0: 核心一个点就是态度纯度高，
1: 是
0: 越高越好，
1: 越高越稳定，
0: 但是越高越贵。那么像这么好的、这么纯度高的态，只能用在航空航天吗？并不是。
1: 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银和一起来介绍。你好，李银。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五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料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银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对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3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

0: 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受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1: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B，85的B，然后呢90B、95B，其实 A、B、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85、90、95、100四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0: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80B，而且虽然是80B，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1: 的
0: 啊，总共5件218。
1: 是的。
0: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1: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对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的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好像，
1: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
0: 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

0: 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 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是三江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三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
1: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搭扣总共3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人会好奇
1: 怪，怪的，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
0: 对，
1: 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40块钱。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这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既指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里料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整
1: 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 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0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尺码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了呀，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啊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
1: 圈
0: 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对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哎，你看到没有？
0: 因为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九十五，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他们工厂，
0: 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们，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
1: 而且
0: 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他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哎，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1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3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耷拉弄声浪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对，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
0: 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他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他不会跑杯，你跳在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 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左右。升温了，升温了，
1: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0: 对的，慢慢就热的。
1: 女生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0: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人的一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1: 是的，
0: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在此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 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0: 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我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2: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吗，
2: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
0: 哎呦很扎眼的，
2: 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2: 说很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2: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2: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2: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0: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 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2: 是的，
3: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0: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2: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2: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2: 其实说
0: 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2: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2: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了，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
2: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2: 是的，
0: 你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2: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2: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2: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85B要抓紧时间，95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2: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你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违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这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

0: 是养和汉方啊，
1: 对，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就是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0: 对，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都问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嗯，一盒当中是有30片。 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磅，
1: 对，
0: 100当中是10粒，独立包装，哎，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499是拿4盒，嗯，便宜的啊，499拿4盒，那我问大家。 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嗯，你这个乘以2，499乘以2，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嗯，今天拿几盒？10盒。10盒呀？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9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嗯，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嗯，一天吃上1粒，哪些人群有？ 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嗯，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是的、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嗯，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
2: 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07088000首机户0211511999000。易经当中的记载哈，肾藏精，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第4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无法出从眼光。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 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 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嗯，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嗯，
1: 对，
0: 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嗯，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嗯，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哎，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双龙虎骨方，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哎，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哎，
0: 两条蛇。
1: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哎、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嗯、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哎，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处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违反，
0: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地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对，就这个意思，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颈，
1: 对，
0: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0: 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1: 对对，在这里啊，独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您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1: 啊，
0: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1: 600多块。
0: 对，六九九，近700块钱。这儿了啊。 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40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肯定有问题了。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哎，
0: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4: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5: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10: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 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起作，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 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啊，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嗯，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嗯，这个东西对你什么地方好呢？嗯，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嗯，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嗯，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些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成堂，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是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是养和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想找渊源嘛，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正好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是，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
0: 展览室里的，
1: 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译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啊，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嗯，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
1: 是
0: 啊，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1: 对，
0: 是吧？8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再加2盒10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嗯，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哎，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哦，
7: 对的，
6: 正宗的
7: 啊，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就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
7: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嗯，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嗯，通畅起来，嗯，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嗯。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嗯，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啊，尝试一下。嗯 ，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嗯 ，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他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哎，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是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

0: 叫慎竹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什么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哎，这
1: 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其实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1: 的、啊。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嗯、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嗯，您可以买得到。嗯，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嗯、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嗯、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3: 《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保，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啦，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所以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0: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1: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0: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 对，
0: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1: 是的，
0: 它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1: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一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
0: 对，
1: 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0: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1: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1: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做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儿，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0: 是的，
1: 咱们现在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啊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
1: 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
0: 哇，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起的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你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滴哦，
1: 是
0: 真的。
1: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0: 是的，
1: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10几种这个香辛料，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儿啊、月饼馅儿做的特别的好吃。
0: 它真的融合的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1: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就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0: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1: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棒品牌本来也是在枫泾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是的，其实我们组合里面会有的足足三包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2: 对的啊，我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1: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2: 满满当当的。
1: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要很香。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吃吃
0: 看，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得恰恰的好啊。
1: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儿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
0: 没错，
1: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哎，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0: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1: 是的，
0: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1: 是
0: 很好吃，很香啊。
1: 对，
0: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那种香葱味了，
1: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0: 也是一层一层的，
1: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很有韧性啊。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的葱油饼，是不是特别的
1: 够？喝个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0: 好舒服啊，
1: 特别好吃。
0: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两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3个品种了。
0: 是的，
1: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0: 是的，
1: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0: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到没有？
1: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好香啊！
1: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
0: 是。我得来一个，咱俩分享一个，
1: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呦，
0: 是的，有口福了啊，真的。
1: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0: 对的，
1: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超级好吃。
0: 哎，炒酥啊，
1: 外脆里酥、
0: 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一点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关键是酥皮做得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良心包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0: 对，
1: 出口到全球4大洲10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包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4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呢，对不对？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3袋的这个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2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1: 对，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我们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棒，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棒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面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陈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1: 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奖的，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食类的特金奖，就是给到良心棒品牌我们这款这个葱油饼的。它是呢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高蛋白的麦芯粉，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香葱，而且里面我们用到的油哦都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油，防腐剂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并且我们今天里面为什么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啊，它不是那种感觉啊，吃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到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0: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们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0: 是，
1: 但里面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0: 对，
1: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要有到 FDA 的认证的，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酒香月饼也是3大包，也是总共啊就是18个，
0: 没错，
1: 再加我们有2包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以及2包的这个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这些加起来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很划算，能够吃到4个品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组合我们的食物，全部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尤其我们里面的酒香月饼和我们这个鲜肉月饼，
0: 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真的，
1: 而且个头特别的大。我们刚刚拆开来这样的一盒酒香月饼，它不是什么每一个50几克的、60克不到的，足足啊70克一个的大个头的这个月饼，酒香月饼，很多观众说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品牌吃不太到，因为里面我们是用到10几种香辛料，再加有到5年陈的黄酒给大家做这个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10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1: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0: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这种 用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1: 是，
0: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1: 是的，
0: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杏仁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1: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儿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儿放的很多，
0: 是。
1: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0: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
1: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哎平底锅对吧？
0: 煎一煎，
1: 稍微煎一煎，对，
0: 老方便了，
1: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0: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啊，就是整个的那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1: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
0: 对，
1: 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楚的，
0: 是的，
1: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
0: 哎，
1: 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0: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1: 对，
0: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1: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看一下，
0: 对，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1: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蛋，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啊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哎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0: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1: 不止了，我觉得12-13块，
0: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1: 对，
0: 好香哦，
1: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0: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说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在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通过了3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1: 是的，
0: 非常的有保障了，
1: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0: 对，
1: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0: 没错，
1: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老上海葱油饼，厚葱配方，匠心品质，无需解冻，无需添油，无需加盐，3分钟吉祥美味，千层百叠，满。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先生我又吃到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是的，良心棒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风金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买一堆，我们是把它们旗下四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高达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风金工厂给 盒当中六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三盒，
1: 是
0: 它如果再加我们三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1: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是，
1: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自带货架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哦，一定要记得。
0: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1: 是的，
0: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0: 酒香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拿出来，你其实在烤的时候，烤箱那个香味它就会飘出来。哦哟，首先肉馅很大吧，肉馅特别的充盈，再加你看我们那个酥皮啊，层层叠叠，有些月饼可能说什么十几层酥皮，我们是20多层的酥皮哟，外面是微微的一点点脆口，再加里面真的薄薄的松松的那个脆皮，还有到贴到这个肉馅的部分是吸到这个肉香酒香汤汁的这个酥皮，特别好吃，
1: 好诱人、啊、
0: 就是那个层次感很强的多重口味哦，
1: 我得再
0: 酒香而且特别香。因为其实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就是吃晚饭那个时间，很多观众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怎么样，就大开那个大油锅弄晚饭、对不对？你弄那个两个月饼、再弄一个什么葱油饼配着一杯饮料也可以来吃，
2: 就是它这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好，
0: 是
2: 甜甜咸咸的，然后一点点的酒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0: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10多种香辛料跟5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煎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1: 是的，
0: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1: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0: 是。
1: 同时
0: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1: 天哪，
0: 不是那种酥皮多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哇
1: 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
0: 是
1: 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0: 对的，
1: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0: 对的，
1: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0: 对，
1: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啊，
0: 是很方便的。
1: 是的，
0: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元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两份、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1: 是的，
0: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 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他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1: 对的。
0: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放在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1: 是的。
0: 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哎，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啊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1: 是的，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1: 对，
0: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方便的，
1: 非常方便啊，3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是的，
1: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0: 对，
1: 加上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很受欢迎的，对吧？
0: 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那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这个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1: 是的，
0: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
1: 还有
0: 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葱香的那个
1: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快速，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0: 这个特别
1: 好吃的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3分钟就煎好了啊，小朋友挺喜欢吃的。
0: 葱油饼里面一个层，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它做起来不简单，
1: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0: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4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1: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0: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2包，
1: 是的，
0: 总共是6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3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
1: 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0: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一个馅饼是特别巧妙的，
1: 起酥起的特别的好。你看里边满满的都是我们的鸡蛋和茴香，17%以上的鸡蛋，然后呢这个茴香味也特别特别的足啊，看到没有？而且还有一点点这种的粉丝啊，调味调的特别的好，
0: 是
1: 好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品种吃完以后就像什么吮手指，非常的好吃。这几个我觉得家里面，我觉得其实像葱油饼啊，这个鸡蛋馅饼，家里面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过暑假呢，轮番着花样给他做早餐，您自己也特别的省力，冰箱里面就有啊，对不对？
1: 是，
0: 拿出来一弄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酒香茴香这样一个馅饼。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你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的，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很方便的啊。
0: 对，它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写好那个说明书的，家里面的那个平底锅，对吧？电饼铛，包括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空气炸锅你放进去200度，
1: 对的，
0: 8分钟，然后你再翻一个面，对吧？2面差不多7-8分钟时间就可以吃了，
1: 特别方便啊！我觉得就是无脑你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0: 是，
1: 关键是种类很多啊，你也不会说吃一个我觉得吃腻了。
0: 对的，
1: 4样咱们轮番去做啊。今天吃我们的月饼，明天吃我们的葱油饼，后天吃我们的这个茴香鸡蛋饼，
0: 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这些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配套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真的，总共是月饼是有36个，有18个是鲜肉月饼，18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酒香月饼，还有呢，总共是有到这个2包。总共是10片的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还有这个6个，总共是2袋的这样一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组合加在一块210元，全套组合我们也是冷链配送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因为的话，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光是这2个月饼，你这几包6包带回家就已经要200来块钱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的葱油饼和这个茴香饼相当于是送给你的了，对不对？
0: 物超所值，
1: 太高了。
0: 对，像我们这种酒香的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12个月的保质期，家里面 冰箱你只要放着冷冻，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吃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知道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来自我们上海枫泾那边特别有名的点心品牌良心棒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有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你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东方宫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了。
1: 是，
0: 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宫的现场良心到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1: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1: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1: 对的，非常方便。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1: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1: 就是和门店那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得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你看到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当。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1: 没错，
0: 我觉得4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到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4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再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啊。
1: 是的，我们有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3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2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2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4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1: 写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
1: 铛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2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1刻钟就可以吃了。
1: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18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家里面冷冻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有到老上海葱油饼2包，一包里面是5个葱油饼，而且是比较大的，2包一共是10个葱油饼。还有到茴香鸡蛋馅饼2包，总共是这个6片，每盒里面是3片。所有这些我们四个明星单品的好东西全给你囊括，只要210元。我觉得外面400多以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买到，我们东方国好不容易啊全新组合亮相，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方案，起版省200多。像我们很多产品保质期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不喜欢吃。有些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跟我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0: 产地呢也有，
1: 也是上海本地的，
0: 当然
1: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啊，
0: 让大家完全放心。
1: 然后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0: 休闲食品，
1: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0: 对，
1: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0: 当然，
1: 好吧，接近35元。
0: 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0: 当然，
1: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0: 对，
1: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0: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1: 35
0: 一包，
1: 嗯，
0: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1: 就是要170多，
0: 已经170。
1: 175，对，我们
0: 109，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1: 有，
0: 黄酱也有，
1: 31包，
0: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1: 对，
0: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9元，便宜9元。
1: 就是你根据
0: 200块钱不到，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1: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对的。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可以的，
1: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
0: 嗯，
1: 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
0: 嗯，
1: 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0: 没问题。
1: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东西，
1: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0: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1: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0: 有这食链，直接搜，
1: 这个、
0: 直接二维码刷。
1: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
0: 嗯，
1: 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0: 西区老大房。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
0: 嗯，
1: 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
0: 腿肉，嗯，
1: 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0: 没了，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的，
1: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打开来，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
1: 对，
0: 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1: 什么是面节？
0: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1: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0: 嗯，对，
1: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肉一捆，
0: 嗯，
1: 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
0: 嗯，
1: 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
0: 对
1: 吧？你去烧汤，
0: 嗯，
1: 它都特别的鲜，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没问题。
1: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0: 可以，
1: 豆香味非常浓郁，
0: 当然
1: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大豆等等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圈半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儿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
0: 嗯，
1: 4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两个你就花5块钱。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
1: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节面多少钱？
0: 对，
1: 16-17元。
0: 的确是，
1: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块钱，
0: 的确
1: 是不是很划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0: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1: 对，
0: 黄酱就是阿拉党黑宁紫甘味道了啊。
1: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
0: 对的，
1: 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杨浦，
0: 哎，
1: 上海杨浦
0: 就在我们旁边，
1: 对，
0: 浦东路，
1: 就是 地地道道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0: 猪肉、
1: 猪腿肉、
0: 鲜肉，
1: 然后豆腐衣、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是的。
1: 它是熟的。也就是说拿回去。
0: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1: 对，但是
0: 这个就更快了啊。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
0: 带卤带汁的。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
0: 对的，
1: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带卤带汁非常的棒哦。
1: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0: 好，来，我来帮你拿住啊。
1: 这盘子有点，
0: 首先
1: 小啊。
0: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0: 啊，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到大家
1: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0: 200克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200克，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1: 黄姜就是用豆腐，
0: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1: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0: 哎呦，
1: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你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0: 是有点分量的哦，
1: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0: 对的。
1: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0: 包的是满肉，
1: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0: 特别棒哦。
1: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0: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1: 来，
0: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1: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结，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啊，这个黄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0: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1: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0: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1: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的不错。
1: 大热天的时候啊。
0: 58位顾客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节，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1: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
0: 清淡，
1: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蒸鱼豉油，
0: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不是3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面节啊，就是它包的非常的扎实，
0: 正好3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全都包在里面。
0: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0: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0: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啊黄酱啊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6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问题。
1: 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
1: 了。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
0: 对，
1: 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刚才说的，很方便。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了，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先插队，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配菜了，很方便。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冰箱里面
0: 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对吧？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
0: 然后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令好炸制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手，
0: 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8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
0: ，
1: 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所有的都是拿令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令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
0: 对
1: 吧？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蔺草的香味儿。哎，
1: 对，蔺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儿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
1: 的，对吧？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
0: 如果说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
1: 哦。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得很好。
0: 当然
1: 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您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上海味道。
0: 产地在哪里？场地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啊，
1: 吴东路
0: 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哎，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泡到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
1: 我觉得
0: 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了。
1: 就是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儿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三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不是大太阳就是大暴，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0: 对吧？
1: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因为豆制品富含丰富的这个
1: 蛋白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是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更好吃，对不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12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张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0: 很多人说千张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2: 你乐意包吗？
0: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嗯。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0: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
1: 对，就不太敢久，不太敢久煮嘛，
0: 对吧？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0: 红烧的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0: 来一顿可以
1: 舒服的呀，
0: 对
1: 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西区老大房你要排队吧？
3: 要排队。
0: 但是西区老大房现在开通网络渠道了啊，很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包，也就是鲜肉面节，35块钱，
1: 我们今天
0: 一包
1: 19块钱，
0: 五包加在一起175。
1: 对，
0: 来看这边，选择到我们的黄酱，一包30，五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节，
1: 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两个为一捆，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
0: 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房听清楚了啊，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浙食链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啊！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是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
1: 自己去
0: 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
0: 啊，冷冻，
1: 然后
0: 猪肉千张，猪腿肉
1: 啊。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
0: 千张，
1: 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四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一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一人2个就差不多了。
1: 哎呦，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
0: 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呀，
1: 煮汤啦，火锅啦。
0: 清蒸吗？可以的，
1: 写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你把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啥？
0: 放点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哎，
1: 放点那个豆苗，
0: 你就
1: 放
0: 点豆苗，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可以，
1: 又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的。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 弹性的，
0: 对的，
1: 它是有
0: 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对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五袋，99五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餐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9元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2个黄酱，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
1: 对吧？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它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嘛，
0: 三鲜锅
1: 呀，对呀，
0: 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你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呀，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啊，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啊，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葡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的，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十六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五包黄酱，或者109买五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30块钱嘛，五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35块钱，五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
0: 宁波的。
1: 对，我们的黄酱产地都
0: 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所以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也可以。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
0: 一个盘子，
1: 对吧？你就把它剪完了，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啊。
1: 你要看哪个？
0: 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好。
0: 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有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 鲜大王、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浙江宁波12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18度的储存。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29.9元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元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今天东方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元各五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这个东西出现的机会不多。
1: 给大家建议啊，直接订我们那个大组合双拼的，因为双拼你可以吃到2个特色美食。
4: 对，
1: 对吧？上海老底子的一个是我们的黄姜，有很多新上海人真的没吃过的，
4: 对，
1: 真的没吃过。然后宁波除了汤团。对吧，宁波的我们的这个面节也是一绝哦，
0: 好吃的啊，无论是红烧还是放汤还是清蒸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黄酱你就不要再过多的烹饪了，
1: 我们是熟的，黄酱是熟的，
0: 黄酱是已经做好的，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嘛。
1: 对，
0: 化冻了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5包黄酱99，或者5包面节109，0215111-9900。

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磷脂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儿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 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2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零虾油，0215-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

0: 3, EPA, DHA, 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恒时科技 W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在。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那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激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3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90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3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3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20-30%，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1粒到2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 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皮子，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方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 Omega 3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儿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然后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块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

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威克林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节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理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7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九五九东方实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五九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2: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在中秋佳节的家宴上是不是得小酌一杯？那这时候我们的酒鬼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性价比非常之高，六瓶装的组合，今天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1599块钱，单价算下来是200多一瓶啊。我们说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赶紧给自己的中秋家宴准备好很好的酒水。那跟我一下分享的依然是子文，听大家问个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九五九公司的子文。
2: 也很高兴跟子文一起再次来合作这款酒啊。我们说其实酒呢，在中国传统的白酒文化当中，其实有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
3: 对对，很深厚的历史。
2: 我们都知道它分为好多的香型的，
3: 对对，
2: 比如说酱香型代表啊，浓香型代表，清香型代表等等。那酒鬼酒其实这么多年来，应该是在50年代建厂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
3: 70多年，
2: 它已经开创了独辟蹊径的叫馥郁香型代表。什么叫馥郁香型代表？
3: 其实馥郁香型，我们简单来让大家好理解，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说叫能够喝出前浓中清后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酒鬼酒有着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香型的一种记忆的一个融合，再加上我们自己独有的工艺，创造了我们整个喝进去的口感是很丰富的。那您能够喝到比如说浓香型这种甜的味道，然后像清香型的这种清香的味道，还有酱香型，很多的朋友喜欢这种烘烤的味道啊，像什么咖啡豆啊，一些高级酱油的味道都是能够喝到的。
2: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有的白酒它属于单一的香型，
3: 是的，
2: 酱香型，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太辣嗓子，比较胰腺喉，那有的是偏寡淡一些，清香型，
3: 清淡一些的。
2: 来，我们今天的酒鬼酒独创了叫馥郁香型，它其实有点像喝红酒，对吧？就是有点让大家在口感当中啊，整个的唇舌之间，它的层次感是非常分明的，
3: 对，层层绽放，
2: 既不那么的浓烈，也不过于的寡淡，而且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度数也刚刚好，
3: 是的。
2: 然后呢，一瓶是一升的量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瓶子啊，这个瓶子我们说为什么传统白酒文化当中这个瓶身是很讲究的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它也很深谙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你看这个，我们说它有点像粮仓前代的一个造型，
3: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九五九最经典的麻袋瓶的包装上，然后我们这一款东方使者其实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瓶身的一个变动，因为我们以前是用这种陶瓷瓶的包装，
2: 是，
3: 但是这一款我们用到的是玻璃瓶的包装，但它依然是有一个这个像潘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竖口袋，把它这个前袋子扎紧的感觉啊，
2: 对，而且它玻璃瓶本身这个材质它还有一个好处，不易串味儿，
3: 是的，
2: 也能够让大家说我放了几年之后啊，白酒是越陈越香的，
3: 对，
2: 打开之后还是有那种馥郁芬芳的这种香气所在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瓶身啊，大家说这个瓶身它的玻璃瓶还很有讲究，它用到了那种水墨画的铺陈，
3: 是的，
2: 渐变色的玻璃，其实在整个的就光玻璃瓶子的烧制过程其实还蛮复杂的，
3: 是的，其实我们整个瓶身的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然后再加上我们因为这一个上面是印了李庚先生的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和，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不光是瓶身在渐变，它整个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偏黑一点点，它其实是这幅画印上去的，
2: 是，
3: 所以就是一边喝这个酒体往下这个倒空瓶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点这个跟水墨画互动的效果，
2: 是，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在中秋家宴的时候，你拿出这一瓶摆在餐桌上，可以跟家人朋友好好分享一下你自己欣赏这幅画的心得。李庚先生多说一句，他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啊，我们说到的李可染先生之子啊，
3: 对，
2: 所以也是非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有颇有建树的啊。好，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 酒呢，先给大家来倒出来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感觉一下。来，
3: 对，
2: 我们说到这个酒一打开这个瓶盖啊，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啊，这个距离，我都已经闻到了那种酒非常的这种香气扑鼻。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你看我的酒线拉的还是很笔直的啊，这个酒线非常笔直，然后倒在这个酒杯当中，泡沫的丰盈度，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我们说到了它五种粮食，它是用到五种粮食来酿造的，所以你看它本身的一些矿物质也好，微量元素也好等等啊，它的那种酒花是非常明显的，
3: 而且是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啊，
2: 鱼眼泡就像我们说戴在这个白酒杯上的一串白色的珍珠项链啊，也是久久没有散去。然后再来看这个瓶子本身，它里面的这些丰盈的泡沫，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到它本身用到了五种粮食。
3: 对，
2: 一说到五种粮食，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知名的酒体五粮液，对吧？也是五种粮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它依然是五种粮食共同打造的，哪五种粮食啊？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五种粮食，所以它能够把我们的层次感，口中的层次感能够次第绽放。
3: 是的。
2: 然后你在回味的时候，包括在一开始抿这口酒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浓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五种粮食的叠加？那首先高粱是增加它的烈度感，
3: 对。
2: 但是玉米又增加它的回甘和甜度感。
3: 是的。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心白酒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一入口的时候，您能够喝到的一定是有一个淡淡的像蜂蜜一样的甜味的。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用到的五粮，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玉米，它是有一点关系的。包括我们在玉米加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工艺在里面的。
2: 所以我们说这五种粮食它的比例还真的是很有讲究，
3: 有点讲究，
2: 对吧？五种粮食，所以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白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酒。
3: 是的，
2: 咱们今天的酒是纯粮酿造的，
3: 纯粮酿造的，
2: 对吧？有的人说白酒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渠道买，多方购物买其实是大家首选的放心渠道。纯粮酿造，然后它不是工业的酒精来进行勾兑 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基酒年份也蛮长，至少是保证三年以上。所以它的基酒年份够长，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了很好的工艺。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说除了纯粮酿造之外，它的水质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其实像一般的配料当中，除了说粮食之外，你可能看到更多的叫饮用水，
3: 对，
2: 或者叫地表水，对吧？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可用到的是泉水，这个泉水还很有说法。
3: 对，因为我们其实酒鬼酒也是行业内也比较少的，我们用到泉水酿造的。然后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然后这个呢，泉水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其实我们就简单来理解，它地下的水肯定是更加的清澈，更加的干裂的。
2: 而且这个酒厂就坐落在这个园区当中
3: 啊，对，就是、这个泉水对，
2: 就在这个酒厂当中就穿厂而过。
3: 对，
2: 所以酒本身我们说这个玉米它是增加了它的甜度，然后再来这个泉水，你想想看，这个泉水叮咚，泉水干裂，
3: 是的，
2: 清澈，对吧？有的人说在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汩汩而出的泉水它就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
3: 对，
2: 又干净，
3: 是
2: 吧？然后它还增加一定的甜度，而用这样的地下100米的这种泉水来进行酿造，可想而知它本身的泉水的这种味道是非常的诱人的啊。
3: 是的。
2: 那我们说了有好的粮食酿造，再叠加我们有好的这个饮用水，地下的泉水来进行加持。
3: 对。
2: 好，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款酒，对吧？大家说为什么要给它剖析的这么的厉害？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3: 对。
2: 就告诉你，无论是它的原料的采集，还是说我今天酿成之后它的天然的储藏，其实都很有讲究。我们说到它叫，首先啊，它是储藏的容器叫陶坦，它不是其他的坦，叫它陶坦。第二个，它是采用了冻藏方式。
3: 对，
2: 来，那个子文解释一下。
3: 其实我们这个陶坦冻藏，它也是像我们刚刚说泉水一样的，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那它这样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因为在湘西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洞，一个叫做齐梁洞，一个叫利达洞，就在我们的湘西，它是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天然溶洞里面，大家都知道，一进去整个的体感跟我们外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陶坛，它被称作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其实是里面的酒体跟外面的恒温恒湿不停地在互相作用，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叫做大酒窖。
2: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酒厂是坐落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出产盛产文人，最大的名气很大的沈从文
3: 先生，
2: 对吧？笔下的凤凰古城，大家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旅游景点。我相信大家可能十一 假期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家人去到湖南湘西去玩一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湖南湘西本身为什么吸引大家呢？一个是它的边城，对吧？我们说到了像凤凰古城的这种神秘啊，又是自然的风光吸引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喀斯特地貌，
3: 对，
2: 而这个喀斯特地貌不但就作为我们游客来说，你外面和洞内和洞外之间叫

0: 算起来大概在260块钱出头，
1: 对对
0: 对，对吧？那我觉得其实这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了，
1: 对，
0: 因为白酒确确实实，对吧？我们说到了，也不能选择太便宜的。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强调，不要买那种十几块钱的，
1: 要选有保障的，
0: 哎，就品质有保障。然后你在中秋家宴的时候，把这一瓶酒，酒归酒，你这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你不管喝不喝酒，可能都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性价比，1599六瓶装带回去。而且我们都知道中秋节叠加我十一假期，对吧？
1: 对，
0: 你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
1: 有礼袋，
0: 两瓶一装的礼袋，
1: 是的，
0: 对吧？你可以送送朋友啊，送送家人啊，啊，这个东方使者也是寓意着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生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乾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最高境界。
1: 听着悠扬的山歌，来自于土家族的民族文化，
2: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一片神秘的、略显神秘的一片土地当中，孕育出来了酒鬼酒。酒鬼酒是50年代建厂的，
2: 对，1956年建厂的。
1: 到今年正好是70周年，
2: 刚刚好70周年了。
1: 建厂70周年、其实对于白酒的这么多品牌当中，其实它的年份还真的是首屈一指。
2: 是的，
1: 年份更长。然后呢，其实大家的认知度也非常之高。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酒友对酒鬼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各方面的这个知名度啊，都是我们很多人非常觉得，因为一方面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喝起来让大家觉得，哎，口感好像很特别，不太同于我们其他的这个单一香型，因为我们能够喝到像这个乾浓、中清、后酱的这样丰富的口感。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像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总归是在家里面连着放3天假
2: 的，是的，
1: 对吧？中秋当天一天，然后叠加双休日，一共有3天假期，总归是在家里面
2: 小聚一下、
1: 家宴，对吧？大家说是推杯换盏的时候小酌一下，对吧？不要喝得酩酊大醉，不要过量，对吧？喝什么？喝酒也得适量。但是你想，妈妈比如说，或者是爸爸做完菜啊、做完饭，马上这个围裙一扔就坐到餐桌前。先来一口酒吧，哎，大叔，来先喝一口。但如果说喝很烈的酒呢，就未必能喝得下去。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白，因为为啥？你说喝啤酒啊，啤酒现在也是到了秋天，可能季节不大合适，而且啤酒胀肚子，
2: 对
1: 吧？
2: 对对。
1: 那我们说到了白酒，其实也是很好的啊，欢宴宾朋啊，也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小酌一下。像这个香型是刚刚好的，它不浓烈，也不寡淡，它开创了叫馥郁香型。
2: 馥郁香型。
1: 所以馥郁香型本身的开拓者是我们今天的酒鬼酒，
2: 酒鬼酒，
1: 对吧？而且酒鬼酒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它本身坐落的这条产酒带，也是有很多知名的酒厂。并列其中的，
2: 是的，都在这一条纬度带上。
1: 对，就是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上面。而在这条黄酒这个黄金酿酒带上面呢，是像茅台啊、五粮液啊、泸州老窖啊等等，也同样是在这个黄金酿酒带上。
2: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再来它的温度啊，酿酒微生物的繁殖温度比较好的是在5度到25度之间，
2: 对，
1: 湿度80%到90%啊，然后再来水质。以及它的生态环境，
2: 是的，
1: 这条黄金产酒带上也是孕育和酿造出了好多大家中国人所熟悉的
2: 酒，
1: 对吧？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的香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盒，既然是送人的话，来看好了，这个包装也是很有那种国画大师的这种儒雅之气，
2: 而且又很有质感。它的这个其实我们的实物拿到之后会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一些。
1: 对，对吧？这是包装盒。
2: 对，
1: 然后再来看到我们背面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中粮集团，
2: 中粮的 logo。
1: 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
2: 对。
1: 然后呢，东方购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中粮集团的产品，
2: 一些好的产品。
1: 中粮它有一个叫这个名庄会，对吧？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对于酒的这种采集啊、把控啊，其实是都非常。 严格的，也是给大家其实像过筛一样，就是一遍遍筛选，筛选到我们认为比较合适，既拿得出手，又不至于自己的成本过高，
2: 是的，
1: 然后能尽量满足全家人的一种用酒的需求。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度数是52度，这个度数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不会太烈，
2: 是的，
1: 不会太柔。然后再来看它，我们今天的配料里面看啊，配料里面就是讲到它有泉水，有这个
2: 高粱，
1: 有糯米、小麦、大米和
2: 玉米
1: 啊，固态酿酒法，
2: 对
1: 吧？所以它本身的这个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这是包装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呢，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的瓶身，对吧？这个酒的瓶身，你看，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2: 有意境啊，这个瓶身看起来。一方面我们是印了这幅画卡尔巴金山的盒在上面，整个就是有这种水墨交融的感觉，而且这个酒体跟这个瓶身其实它一直在有一个互动的感觉啊。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连绵不绝的卡尔巴金山，其实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的名字叫东方使者。
2: 对，还是很有文化气息的。
1: 好，这个酒呢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来
2: 拿这个。
1: 哇，这酒真的很香，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这个酒香是马上
2: 就
1: 被我闻到
2: 了。
1: 对，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到底，因为现场不能喝，但是你能闻到这个酒香。
2: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酒线，我的酒瓶子拉得很高，酒线还很笔直啊，然后再来，泡沫非常丰盈，好，很浓郁，对吧？然后它的香气就是它不刺鼻，有的白酒啊，这个一闻，你别说喝了，一闻它就哎呦太烈了，
2: 感觉很烈，
1: 闻就能闻到那个很烈的感觉，都没法喝。但这个酒很香，
2: 对，
1: 它是那种很淡淡的那种幽香。
2: 带出来之后会闻到一些，我们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像有一些香型里面有这种花香啊、果香啊，其实在富于香型的白酒，你一开瓶就会能够闻到。
1: 对，然后因为它是用5种粮食酿造的，
2: 所以
1: 首先大家说在这个家宴当中想要喝点酒的话，可能白酒是一个首选，对吧？因为毕竟季节已经
2: 是
1: 马上秋分了，
2: 对
1: 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节气也很合适，因为啤酒呢太张肚子，
2: 对，
1: 然后啤酒呢也是不太，
2: 对，
1: 有点凉飕飕的。
2: 是的，很多朋友喜欢加冰喝。
1: 来，咱们今天来一口，抿个一口二两的，
2: 对
1: 吧？你就小酌一下都没问题啊，好吧？5种粮食给大家说一下，这5种粮食的配比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有着高粱啊，
2: 对，
1: 糯米、大米、玉米和
2: 小麦
1: 这5种粮食酿造，而5种粮食酿造，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大牌子，对吧？五粮液，那确实现在五粮液价格啊，800-900块钱一瓶，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5种粮食酿造的酒，来，今天的价格算下来1599，6瓶装，每瓶算下来是在260
2: 左右，
1: 对吧？
2: 260块钱
1: 左右，酒鬼酒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酒啊，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还是马上后天就
2: 是
1: 中秋佳节，对吧？给大家一个直降200块钱的优惠啊，1599块钱6瓶装带回去，而且还会有，你如果送人的话，我觉得整箱送会比较好。
2: 是的，
1: 你说我今天买一箱分给自己喜欢喝酒的亲戚朋友，
2: 对
1: 吧？我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
2: 对，
1: 给到大家。
2: 是的，我们是原箱里面每一个会配3个礼袋，就是大概2瓶1装。
1: 对，特别好，对吧？
2: 对，
1: 也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礼袋，今天也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取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1: 99东方食则以黄有玉大师经典麻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2: 这个大面积储藏的地方就是喀斯特的溶洞，
3: 哎，对，
2: 溶洞当中
3: 的溶洞，
2: 大家说去到溶洞玩的时候也还得加件衣服，
3: 哎，对对对，
2: 因为它的环境啊，它的这种构造其实也特别适合我们酒的这个存放。
3: 哎，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是陶坛在储存，所以其实酒体在陶坛里面作为一个会呼吸的容器，跟我们的溶洞外面的恒温恒湿天然的条件，它是一直在不停的作用的。
2: 对，所以有了好的储藏环境，就是你不会浪费我的工艺，
3: 哎，是的，
2: 是吧？你不会说是就是枉费了我的一番这个整个酿制的这个过程。所以一个是好酒，第二个是好的泉水啊，这个水质也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现在其实也对酒的这个水质也特别的关注。
3: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用到的水质还是地下的水质，
3: 是的，100米富硒福斯的泉水，哎，
2: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三眼泉，
3: 哎，
2: 这个泉水是穿厂而过，
3: 哎，是的，就在我们酒鬼酒的厂区里面啊。
2: 这个为啥要用这个地下的泉水呢？
3: 对，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在整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水源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其实我们简单来理解啊，地下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清澈干裂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酒鬼酒的这个馥郁香型工艺当中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2: 对，那说到这个香型的白酒，它有几个参考指标，一个是酒精度数，大家都要么是52度，要么53度，我们今天是52度的酒，
3: 52度的，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家会说，那什么香型的，有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对吧？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馥郁香型
3: 啊，
2: 怎么能做到馥郁香型？其实它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说法的，对吧？
3: 是的，
2: 因为我们都知道酱香型有自己的代表酒品，对吧？我们说茅台啊，浓香型啊，我们还有这个五粮液等等啊。那包括像今天的馥郁香型，也是，就是它会融合不同的香型的特色，然后给我们更加多的朋友，成年朋友能够带回去一种比较好的口感。
3: 哎，是的，其实我们的很多这个朋友们也会问哈，说你们的馥郁香型白酒能够喝出来这么丰富的地方是怎么做到的？跟大家简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融合了，比如说像清香型的工艺、浓香型的工艺，在我们的馥郁香工艺当中，它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经过我们的粮食固态的纯粮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师傅们的这种优质的工艺，然后才有了馥郁香型现在这种很丰富、很饱满的口感。
2: 对，而 而且要我说，其实它今天还不是简单的两种粮食或者三种粮食，我也见过可能价格不菲的一瓶白酒，它只是用到了两种三种的粮食，
3: 对对对，
2: 甚至我还见过没有粮食酿造的，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枸杞啊、红枣啊之类，它也可以酿造。但是我们既然喝白酒，建议大家还是喝纯粮酿造的酒，
3: 对对，
2: 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本身，对吧？我们从几千年的这种中原文化、饮食文化和自己的身体构造来说，其实更加适合说纯粮酿造的白酒。而今天纯粮是五种粮食酿造，而这五种粮食其实也是吸取了天地之精华。你看好了，我们用高粱啊、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而且它你看括号里面都有我们的配比。
3: 哎，是的。
2: 啊，这个其实分的还蛮细的。
3: 对，我们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处理每一种粮食的时候，我们的师傅们他们也是会有一点这个自己的工艺在里面。比如说像玉米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处理的方式和具体的工艺，然后师傅们在不断的去这个去操作。那通过这样的操作，就会增加我们酒体当中，比如说您能够喝到的有蜂蜜的甜味儿，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玉米的工艺处理是分不开的。
2: 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它是用到了基酒年份是多少年？
3: 对，我们的酒鬼酒其实一般我们出厂的这个酒体的年份分三个档位的，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五年，一个是八年。我们今天的东方使者是五年以上的基酒，
2: 是这个就很了不得了，
3: 对，
2: 对吧？而且它是五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3: 哎，是的，
2: 那首先肯定不是工业酒精来进行勾兑，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喝白酒得认准酒的品质，它不但要有一个好的品牌，它下面还得有好的这个配料，
3: 是的，
2: 还得有好的工艺，
3: 严格把关，
2: 好的水，这些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3: 是的，
2: 什么意思？就几乎它是没有短板的一款好酒。那么这款酒，很多人说，哎，那我去门店去看一看，我去它的官方旗舰店网上去看一看。我们请子文给大家打开此时此刻网上的销售价格。
3: 对，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价格跟今天一样的，我们的单瓶的价格是568。
2: 那如果是买六瓶的话，那就是3000多块钱了。
3: 哎，对对对，
2: 对吧？我们今天那当然说，那我就这个舍不得花那么多的钱，
3: 对对，
2: 对吧？可能1000多块钱就只能买两瓶，对吧？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是1599六瓶，来六瓶，而且都是带那个独立的礼盒，你看都每一瓶都是有独立的礼盒包装。然后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价格啊。东方购原售价1799，今天是再减200块钱，1599带回去，总共是六瓶，
3: 是的。
2: 然后我们还会配有一个礼袋，对吧？
3: 对对对，
2: 有三个，
3: 我们是原箱里面是三个礼袋，
2: 然
3: 后每一个礼袋里面是刚好能装两瓶啊，就是您比如说送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长辈，都是很方便的。
2: 你看，就是一瓶两瓶，就直接可以放进去了，
3: 刚好
2: 您送送朋友啊，也挺有面子，
3: 是的，
2: 对吧？然后自己所花1000多块钱，
3: 对对对，
2: 你还能留两瓶给自己喝，好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小酌，哎，能够增进大家的气氛，也是能够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3: 对对，
2: 酒水有没有置办起来？11假期期间总归是要走亲访友的，
3: 是的，
2: 礼物有没有准备起来？
3: 小聚一下的，
2: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酒鬼、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好山好水出美酒，距离长城1700多公里的湘西，簇拥着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梵净山与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而世界上唯一一条以酒命名的河流酉水，孕育了酒鬼酒的风骨，使之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古法酿制，匠心传承，形成了前浓、中清、后酱一口三香的馥郁香型，奠定了中国馥郁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的战略地位。文化是酒鬼酒的核心，艺术家黄永玉将地域文化与艺术有机融合，创作了独树一帜的包装，彰显了酒鬼酒的审美高度。而他提出的不可不醉不可太醉，更是将酒鬼酒推向了中国酒文化的
4: 最高境界。

0: 中粮集团将倾力打造酒鬼酒新势力，助力酒鬼回归中国白酒第一阵营。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99东方十则以黄永玉大师经典麻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九鬼酒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九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十一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九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们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而且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
1: 对，
0: 我想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直播，我也会在家里订一箱酒。
1: 对，马上就要过节了。
0: 对，爸爸妈妈稍微小酌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
1: 对对对。
0: 你想，就是一桌菜烧好了以后，咱们上来先动筷，先吃菜，总归是先来。碰一下，
1: 对，碰个杯助助兴嘛。
0: 这大半年啊，可能说子女有的时候也不在身边，那难得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小聚一下欢庆一下的时候，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助兴的，也是说我们酒酣耳热，对吧，酒过三巡啊，自己的这个话匣子开始打开了，聊一聊的聊一聊自己的工作呀，
1: 是啊，生活，
0: 聊一聊爸妈的身体呀，聊一聊子女的学业呀等等，那我觉得酒呢它是可以，真的是它是一个助燃剂，
1: 少不了的，在这个小聚的时候啊，
0: 对，就不要过量，对吧，更不能开车啊，喝酒是不开车的啊，这条是铁律谨记啊，
1: 是的，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晚上下班回家之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卸掉一身的疲惫，
1: 放松一下，
0: 还真是，对吧，把压力就抛到九霄云外之后，就是可以品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而这个酒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从它的酒瓶，对吧，如果它是一个比较素雅的或者是没有太多说法的酒瓶，可能也就一带而过了，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的酒瓶是大有来头的。
1: 哎，对，其实因为这款产品上面印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啊，那它其实是一个比它也是李庚先生比较得意之作了啊，然后我们印在这个瓶身上之后，其实这个酒体不断在往下倒的时候，它会印的这幅画也会有一个变化的效果啊，就会是一个看起来又很有艺术气息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这个酒体，
0: 对，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泼墨画泼洒在了我们的酒瓶身上，
1: 是的，
0: 而这个酒瓶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拿着它的瓶颈，然后就像把我们的钱袋给扎得紧紧的一样，
1: 对，
0: 对吧，然后它有点像粮仓，也像钱袋，
1: 对
0: 吧，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瓶身，而且它这个瓶子它做成了多棱镜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啊，你也它有渐变色，它有不同的角度，你看这幅画其实就是卡尔八千山，所以我们叫卡尔八千山本身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东方使者的这个名字，酒的这个系列名字的来源和
1: 有寓意在里面的，
0: 好吧，但这只是我们说到了一个，但是光光这个酒瓶子大家都可以，对吧，我觉得也可以说上很长的时间，
1: 可以聊一聊
0: 聊一聊了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感觉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体怎么样，
0: 对，来我们把它称一下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啊，
1: 是的，
0: 这个酒啊其实它还蛮浓郁的，尽管我这瓶酒盖子没盖上，但是酒香一点都不损失，
1: 是的，
0: 你看，
1: 而且一边倒一边这个酒香就慢慢的散出来，
0: 好丰盈的泡沫，好浓郁的香气，对吧，大家其实像喝这个酒的时候，比如说妈妈做菜辛苦了，来先来小酌一下，先抿一口，
1: 碰一
0: 下，这个酒不烈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回甘的，对吧，你要它有香气，我有啊，啊，你要它有烈度，它稍微带一点高粱的那种烈度，但它不会很浓郁，
1: 是的，
0: 因为它有五种粮食，除了高。

0: 高粱之外有大米，有糯米，有玉米，还有小麦。嗯，所以像这样的酒呢，我觉得其实女性朋友其实也可以小酌一下。你真的让她喝酱香型，其实我本人我自己也时常会对吧，也稍微喝一点，也不太会喝很浓烈的酒。但是如果说是过于清香或者是寡淡一些的酒呢，大家说喝的还不过瘾。
1: 哎，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叫馥郁香型，它的香型其实也是独辟蹊径。
1: 哎，对，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当中，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喝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爱不释手的感觉啊？因为您喝了之后，里面它就会喝到不一样的，比如说有这个黄瓜的清香啊，哎，有水果的这种味道啊，还有一些花香啊，都会出现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您喝起来，这个在嘴里面能够咂摆出很多滋味啊。
0: 是，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五种粮食。
1: 对，
0: 我一直建议大家，中秋佳节的时候，你摆上一瓶不是纯粮酿造的酒，可能家人朋友都不会去喝。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要摆上一个纯粮酿造，但是价格又是非常贵的，大家也未必舍得喝。
1: 对，
0: 你也未必舍得开，可能也就一瓶，
1: 对
0: 啊，喝完可能还不够尽兴。但
1: 是
0: 今天是纯粮酿造，但是入手价格每一瓶26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而这五种粮食，我建议大家还是记住啊，就是你要哪怕你今天说不买酒，
1: 对，
0: 不买白酒啊，我觉得这五种粮食纯粮酒那一定是首选。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想把你自己不喝酒，但是你想把这个酒呢送给亲戚朋友，那些喝酒的朋友怕。他不喜欢或者怕他买错，那这个酒鬼酒其实也是从各个方面去考量它都不容易出错的。
1: 哎，是的，
0: 它是大品牌啊，就是它1956年建厂，70年的时间，
1: 对，
0: 一直在做把怎么样的好的白酒散播到全球各地。
1: 对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得找一家很好的供应商来进行背书。那我们今天是来中粮集团，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中粮集团，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也推荐过，像白酒啊，有红酒啊等等。
1: 对，
0: 那中粮集团的明装会，其实你顾名思义，他已经把更好的酒庄啊，
1: 是的，
0: 更好的酒的品牌啊，已经过了好多遍的筛选，
1: 带给大家。
0: 然后第三点，你既然要喝酒，我建议大家就是粮食越丰富，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可能你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
1: 是的，而且你其实能够喝出来的口感啊、层次啊也不一样。包括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您喝完酒之后会有一些这种微醺的状态啊，有一些酒的这种也是需要工艺去严格把关的，多了少了可能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这个不太舒服的
0: 感受。而且多说一句自己的感受，就是像这个酒喝了，它醒酒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是比较快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工艺的把关嘛。
0: 红酒你喝了之后，可能第二天还会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
1: 哎，对对。
0: 对吧？当然，所有的酒都不能过量。根据自己的，
1: 对，
0: 哪怕你说中秋佳节2-3两足矣，
1: 适量，
0: 别太过量，适量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而且适量之后就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对吧？跟家人朋友聊一聊啊，跟亲戚孩子，对吧？聊一聊学业呀、身体啊、工作呀等等。那话匣子一打开，那你的这种情绪的激发就好过你今天只是干吃菜而已。
1: 哎，是的啊，其实就是微醺之后有这个愉悦的感受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酒其实是恰逢后天就是中秋佳节，记住了，我们在对吧欣赏明月的时候，对吧，我们在吃着月饼的时候啊，同时我们说小酌一下的时候，这个哎，然后你刚起来就刚不要太色一啊，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不要太舒服。
1: 对，
0: 但一定是记住它不能过量。
1: 对，
0: 再好的酒我们也记住不要过量。但是你在啊，选择送人的时候，选择自己想要品鉴的时候，来一款好酒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
1: 是的，
0: 好吧，这瓶酒要身价，它有身价。
1: 是的，
0: 70年的建厂历史，啊，五种粮食的纯粮酿造，然后又是酒鬼酒，它本身又是
1: 中粮的，
0: 中粮集团啊，为大家筛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身价在它的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是
1: 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门店当中一样的，就是跟我们今天的500毫升的一瓶，我们的价格是568。
0: 568，你买3瓶就超过我们今天价格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相当于开玩笑说，你买3瓶，我今天还送你3瓶。
1: 对，
0: 啊，1599块钱，我是六瓶。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瓶的价格是260左右。260左右的价格，你带回去6瓶，对，260左右带回去1瓶，对吧？
1: 对，
0: 每一瓶是500毫升，然后是52度馥郁香型的开拓酒。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马上中秋佳节这一箱买回去之后，你还能送人，为啥？我给你配了3个礼袋。
1: 对，有礼袋的，
0: 有礼袋啊。
1: 原箱每一个里面有3个礼袋，一个礼袋刚好装2瓶。
0: 对，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送送自己的爸爸，对吧？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不好？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富裕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馥郁香，三香之上有秦香，馥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曲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者举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1: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筑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
2: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这个白酒呢也是作为日常消费，你不会说顿顿喝白酒，
3: 是的。
2: 但是恰逢喜事，恰逢休息、
3: 节日的时候、
2: 休假、节日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在家里面吃饭。总归要喝一点酒，
3: 对对，要小酌一点嘛。而且这个白酒来个这个小二两，可能就刚刚好到这种有微醺啊、有愉悦的状态就够了。
2: 对，所以很多的叔叔啊，这个爷叔可能说，这个一天还得喝上个两顿酒啊，喝酒要适量啊。但是可能这个也是几十年的一个老习惯，一碗羊肉面，对吧？一份白切羊肉配个二两酒、三两酒，可能也是很自在惬意嘛，
3: 哎，对对对，
2: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的一种快乐，
3: 放松一下。
2: 这个酒其实大家喝的也不心疼啊，每瓶200多块钱的价格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送人啊，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一箱酒搬回去，对吧？我们有免费配送，好，送到给我们地址，你就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爸爸妈妈呀等等。
3: 是的，
2: 哦，这箱酒其实也是很体面的一个牌子。
3: 对对对，因为我们酒鬼酒现在也是咱们中粮酒业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嘛，所以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还是工艺啊，各个方面啊，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这个严格的保障和把关的。
2: 对，那说到酒鬼酒，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几个重要的参数啊。第一个，它度数是52度，
3: 52度，
2: 然后它的香气是我们的馥郁香型啊。还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馥郁香型啊？
3: 对，馥郁香型的白酒，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您能够喝到一口三香，有前浓、中清、后降，然后再加上馥郁香型独有的一个味道哈，所以您喝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很丰富、很饱满。
2: 那么大家会说这个香气的来源是哪里呢？是它的五种粮食。
3: 哎，对，
2: 啊，这五种粮食，你别小看今天200多一瓶的酒，你要去找类似的酒的价格，然后要配上五种的粮食的配料。
3: 对，
2: 还不大能找得到。
3: 哎，对对对，因为一方面我们有这个五种粮食，有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独有的工艺，您整个喝起来的这个感觉啊，都是会有这个，每一口感觉都不太一样啊。
2: 对，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当中秋节在家里吃饭更有亲情，更有家的味道。
3: 哎，
2: 那这时候做了一桌菜的人其实很辛苦，大家亲戚朋友都会招呼来。苏格雷奇啤酒，对吧？先来喝点酒。那这时候喝什么酒呢？你要喝太浓烈的酱香型，对吧？大家会觉得难以入喉，
3: 对，
2: 对吧？喝啤酒呢又容易冰肚子。那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呢，稍微小抿一口，大家先碰个杯，
3: 对对对，
2: 继续该聊的聊，该烧饭的烧饭，对吧？所以这时候这种亲情的融入，其实酒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那这个酒呢，不但是有好的工艺，也是带来好价格了。门店包括我刚还在问那个子啊，基本上我们。

0: 的价格都是统一售价的。
1: 哎，是的，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旗舰店的价格是568一瓶的价格，然后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500毫升一斤装的。
0: 好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15996瓶装带回去，还配了三个礼袋，两瓶一装啊，送送朋友啊，自己来喝一喝都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2: 99东方石泽以黄有玉大师经典麻袋瓶型为蓝本，融入水墨元素，外包装取李可染画院院长、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卡尔八千山》的和水墨交融间，成就收藏级的美学。999诞生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酒谷湘西，传承天人共酿哲学，独创11大白酒国标香型之一的馥郁香型，历经173道馥郁香型，历经173道工序，一口可以品浓、清、酱三香层层绽放，春泥香、果香、花香等9种韵味交织，带来美好丰富的饮用体验。让我们共同举杯，以馥郁芬芳敬美好品质生活。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正宗的舟山带鱼，有 GI 地理标识的舟山带鱼今天来了啊，而且是优选到的中段啊，去头去尾，然后去了内脏啊，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总共是298块钱十包装带回去，好吧？哎，我首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是东海的开鱼节，18号渔船呢就载着这些带鱼回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次开鱼之后新鲜捞上来的这一批，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马上这个中秋节来了，大家的中秋晚餐上面一定要有这一袋非常非常肥硕肥美的带鱼，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信息非常多啊。
1: 对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买过的都知道我们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您看全部都是大小非常均一的很精华的部位，中段的部位足足

0: 有400克，都是帮您去头、去尾、去内脏的，拿回去化冻之后，马上就能蒸、红烧、煮都可以。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中段，都是精华中段，而且去了内脏。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产地就是正宗的舟山渔场，浙江省的舟山市。然后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都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的批次。我手里的样品可能要早一点，但是您收到的一定是9月16号以后的，18度以下就冷冻室冷冻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两个标，首先国标啊 GI 标识这边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国标地标全部都有。这边再给大家来出示一下我们地标的原件，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舟山带鱼就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正宗的，刚刚补那个开鱼节开过之后的新鲜舟山带鱼。嗯，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有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它不叫东海带鱼，对吧？它是舟山
0: 带鱼
1: 渔场给大家捕捞上来的。然后今天性价比来看一下，每一包的克重啊，
0: 四百克，
1: 然后总共是有10包。10包差不多就是有8斤，
0: 对吧？
1: 8斤的分量，然后给大家，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加工，但是我的配料里面只有水，也不是保水器，就是水跟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然后10包都是真空包装，你再来看性价比很高，对吧？8斤298，1斤的带鱼3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
0: 太划算了，开鱼节新出来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做法有很多样。
0: 是的，这个是油炸的、油煎的，因为我们的小眼带鱼大家都知道，不是像那种东南亚的巨大的，它是稍微窄小一点，但是我们给大家中段的也挺大个的，然后稍微油煎一下，哇，肉色特别的金黄，肉很厚，骨头很小，然后您吃起来一点那种粗糙的感觉都没有，非常非常细腻的肉，厚实肥美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油炸是一种吃法，而且你发现没有，油煎之后你可以直接把里面这根主刺剥下来，所以老人孩子吃了你就吃旁边这个，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那种鸡尖刺小刺会扎着您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带鱼吃起来全家老小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对，这是一种吃法，香煎，然后另外还有那种是
0: 糟卤
1: 啊，糟卤就是现在还是因为天气再冷的话就不适合吃糟卤了，但是这个家里面还有那种捞汁小海鲜的那种捞汁料，
0: 对，特别肥厚，
1: 泡一泡啊，
0: 对，从这个截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骨头特别特别的小，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是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肉真的稍微一撕开就能把骨头、刺和肉完全分离，这个皮炸的也特别的好吃，泡一下更是特别特别的入味，里面的肉特别厚实。关键它新鲜呐，这不是放了一年的冻货，是9月16号的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小眼带鱼。
1: 这个挺好的，然后再看一个开的蒸的啊，蒸的，因为我想就是食材的新鲜度，
0: 对，
1: 它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0: 剁椒蒸的，这个真是，其实舟山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吃这样蒸的感觉，原汁原味，能吃到这个带鱼的鲜美味。大家看这个肉，看这个肉的厚实程度，是不是都觉得哇，大快朵颐的感觉来了哈，垂涎欲滴的感觉来了，肉非常的细嫩，然后骨头小，刺一包就得，怎么吃都可以啊，蒸、煮、炸。还有我们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关键吃的就是这口新鲜。开鱼节刚过，我们这个带鱼可以说得上是东海的第一口鲜，这个时候吃带鱼是特别肥美特别鲜美的。
1: 对，我们这个舟山渔场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它捕捞的海域还是很有讲究的。
0: 对的，对的。舟山渔场呢，它其实在近海的深海，所以像这个好的这个鱼类呢，它能够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包括到很多的饵料，但是又没有人类的干扰。所以舟山渔场是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一，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我不能说绝对的词，就是特别好的选择。每年9月16号开鱼，那就是全国的一个盛事，大家都去看那个开鱼节。今天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小眼带鱼，正宗的舟山带鱼，两标齐全，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是比较窄小比较细的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1: 我们包装上面的信息其实足以说明一切啊，这个是 GI 地理标识，大家都很懂的，
0: 对，
1: 和龙井茶呀等等，包括像吃一些正宗的一些产地的东西，
0: 是，
1: 还有这个标志呢，就产地是绝对保证是正宗的，
0: 特别认真，
1: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今天的价格是298，总共10包，每一包400克，都是给大家去头、
0: 去了尾、去内脏，
1: 然后去了内脏，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啊，就是我们都是冷冻的包装
0: 啊，
1: 到大家手上都是新鲜包装，都是新鲜的批次、
0: 特别新鲜，
1: 你看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
0: 是的，
1: 就你可以把外包装拆了。 摊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厚实的肉。
0: 对的，对的，
1: 对吧？肉头很厚实，因为像这种油带鱼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清蒸是最好的方式。
0: 哎，
1: 啊，清蒸、红烧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你有十包呢啊。我们说假期当中，大家举办家宴，在家里面吃吃中秋佳节的晚宴的时候，像这种菜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体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298块钱，总共10包，每一包是400克，去头去尾的中段带鱼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宴食品啊。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是
1: 每包算下来才多少钱？298，10包30块钱不到，
2: 对，20几块钱。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冷冻的不是那种冻了半年一年的，我们是9月16号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所以你说它有多么的新鲜，而且像头啊尾啊这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来承担，我们都给大家去头去尾只留中段，刚才打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摆得整整齐齐，里面内脏都去干净了，很漂亮的，每个都是大小很均一的，中段部分精华部分给大家留，所以啊，像那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承担，算下来经济账，哎呦，那就更加的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关键就是新鲜，这口新鲜很多人愿意驱车去到舟山去吃，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获，保证给您都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啊。
1: 对，带鱼大家上海人都爱吃，对吧？我说家烧带鱼、家烧黄鱼，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2: 对，
1: 啊，这个毛豆子清蒸带鱼，好红烧百叶结放一点，对吧？来个红烧带鱼也挺好吃，然后或者糖醋的都挺好吃的。
2: 真的，
1: 对吧？
2: 包括到我们平时喜欢油煎一煎，小朋友喜欢用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而且带鱼如果它够肥美的话，你很容易把它的刺、它的骨跟它的肉分开，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不会担心里面很多小小的鸡尖刺。关键是带鱼太鲜美了，而且舟山带鱼和那个东南亚的带鱼完全口味不一样，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今天是10包装
2: 啊，
1: 一共是10包，每包是400克，每包400克，10包就是4000克，
2: 对，
1: 4000克就是8斤的带鱼，
2: 哦，8斤
1: 带鱼，298块钱，
2: 啊，
1: 然后帮大家去头去尾，然后只保留它的中段，
2: 是，
1: 好吧？这个产品大家说是舟山带鱼，它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
2: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丰瑞石的牌子，这边完全看得清楚哈，都是很大很均一的一个大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标识，这个是国标极爱标识，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呀、五常大米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舟山带鱼也有自己的国标，另外我们还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国标地标两标合一，让大家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它就是带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的水，也很诚实的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另外这边还有地标的原件，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舟山海水产品的地标，然后这边就有舟山带鱼，我们今天就允许使用这个舟山带鱼的地标，所以大家买的放心，特别正宗，而且开鱼节9月16号以后刚刚捕捞上岸，特别肥美，特别新鲜，特别应季哈。
1: 是，然后这个带鱼好不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化冻啊，但是你也能够看出它品质的出，就是它还是精挑细选过，
2: 是，
1: 对吧？我们不说一条带鱼它有长有短，就这里面其实应该有好几条带鱼剪成这样的一个中段，
2: 是是是。
1: 你要保留中段的话，其实它最肥美的地方，营养价值也非常的全面。
2: 嗯，
1: 这一包啊，我觉得一顿饭可能估计都未必能吃得完，
2: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在速冻间里面，对吧？把包装拆了都可以啊。
2: 对的。
1: 然后这个清蒸啊、红烧都好吃。
2: 哎，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菜，因为是应时应景的特别好的菜。我们这边的大厨也给我们来了一道新菜，这个是青花椒焗带鱼，哇，这个太鲜美了，这一看真的让人食指大动。你看哈，直接中间的这一段是不是挺大个的？作为小眼带鱼、舟山带鱼来说，它已经非常肥美了。这个糯不糯，软不软？直接把它撕下来就跟刺分开了，你说孩子老人吃起来你是不是特别放心？非常非常厚实，非常非常细腻，然后您看这中间就知道它的骨头太小了，对于它的肉来说肉厚骨小，然后直接跟刺就可以分开，你说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享受？不是冻了一年的，给大家是9月16号开鱼节以后刚刚海捕上来的，非常新鲜，营养物质也保留得特别特别的好，带鱼里面 Omega 3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肉好吃，肉细腻，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招待朋友中秋节家宴上面也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菜啊。
1: 对，我们这个演示的食品都是在开运节之前啊，五月份的这个批次跟大家说清楚啊，
2: 样品是，对，样品是
1: 演示的所有食品，因为还没有那么来得及，
2: 对吧？
1: 我们就是，但是送到您手上还是保证的，是吧？
2: 没错，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运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批次，
1: 那就赶紧订吧啊，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鲜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好的，抓紧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98块钱十包啊，每包是400克，总共是4000克，8斤的分量，好吧？今天是去头去尾，然后保留中段，对，就是一个带鱼比较好的精华部分。所以这个带鱼呢，可以香煎，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对吧？各种吃法都可以有。
1: 没错，就是在家里想怎么吃都可以。那舟山当地的渔民教我说，他们就喜欢清蒸，就保留这个带鱼的原味，因为舟山的带鱼实在是太鲜美了。按舟山当地人说话是油么么的。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因为舟山带鱼才会有这个特征。如果很多朋友买过那种所谓的外国带鱼、东南亚的带鱼，你就会觉得那个肉质特别粗糙，跟我们的舟山带鱼一比哈，就可能我们吃不惯。但是舟山带鱼就是肉质很细腻，然后吃起来很滑爽，很油润，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油炸，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还特别喜欢带鱼的一点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孩子特别友好，因为它的肉和刺啊，一撕就可以分开，不用在肉里面去挑那一根一根的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骨上面带着大刺，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安全，特别的健康。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吃可能平时不太常做的或者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菜哈。舟山带鱼首先是9月16号开渔节之后刚刚上来的及时的一个海鲜，特别应季的海鲜。第二就是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好， DHA 包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鱼油的成分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吃，补充营养，也补充体力，也补充特别好的美食在自己的家宴桌上。
0: 这个我前两天去买菜啊，就买一条那个带鱼，现在带鱼不便宜，
1: 哎，对，
0: 一条带鱼有带鱼有档对吧？然后一条球有档，一条档差不多70块钱左右，哎呦喂，
1: 真是真不便宜，
0: 67到70啊，一条带鱼，然后剪成。大概就是5段吧，5到6段，因为去掉尾巴、去掉头、去掉内脏等等，差不多就是5、6、6、7块吧。67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收付款都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带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它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你但凡吃到正宗舟山带鱼，它从卖相上啊，从它的肉质上，从它你蒸出来的这种鲜美度上，你都去。很符合他的身价，
1: 对，
0: 但是60多块钱也不可能说我每天每顿都吃啊，
1: 是啊，
0: 对吧？那我这一包里面，说实话有好几段呢。
1: 对，
0: 我们今天所销售的是每一包里面应该有着10好几段啊，
1: 对，
0: 有差不多应该有2-3条带鱼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 成本真的很高。
0: 但今天是298块钱，总共10包，
1: 对的，
0: 400克，
1: 是
0: 我那条带鱼应该是还没到。应该是没到一斤，
1: 所以你在外面买肯定比我们今天要更贵一点，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吃到正宗的舟山带鱼，然后也免去去菜场里面讨价还价呀，然后再去什么开膛破肚啊，再去去头去尾啊，
1: 自己承担损耗，
0: 再去腥气浩浩的这种，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手上还很腥，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很新鲜的，
1: 对，
0: 对吧？
1: 你看这里面装的就是这样的一包，我们随机开的，不管是这里面的还是这个打开的，你看都是一样的好，个头都挺大的。作为这个舟山带鱼比较窄小的身材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中段、特别肥美、特别精华的部分给你留着了，都是干干净净去了内脏的，基本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操作了，手都不会弄脏。
0: 这个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 GI 标识，这个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东海带鱼，我们就是舟山带鱼，舟山渔场的带鱼。
1: 对的，我们今天会有 GI 标。国标还有我们的地标就叫做舟山带鱼，所以是两标齐全。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花大价钱吃舟山带鱼，我就怕买到就是一次冲好的，不是正宗的。我们今天很正宗，舟山带鱼的能使用的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再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带鱼，连什么盐呐、其他的什么保鲜的没有用，它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我们也给大家写出来了。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舟山渔场开捕节，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我们就是在开捕节之后凯旋归来的这第一批船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非常新鲜，非常肥美，非常应季哈。
0: 然后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包带鱼其实它可以做出不同的菜，
1: 是，
0: 对吧？我们有香煎，有干煎，有那个椒麻的，
1: 对
0: 吧？还有麻辣口味的，还有各种口味的。
1: 这个、
0: 我们今天出样的是那个就开捕之前的、
1: 这个、对，这个
0: 但今天我们拿到手上的都是几号来着？
1: 发给大家都是9月16号、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就是开捕到的。你看炸的外焦里嫩，但是里面的肉一撕就得。你看我不要刺，非常简单，我直接徒手就能把这个刺给剥掉，我直接就吃这块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这是一个油炸的做法，油煎的做法，老年人孩子非常喜欢吃这个，有点脆脆的，小朋友像 像在吃零食的这个感觉，这种香煎的做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一个酒糟的，糟卤的也特别好吃。糟卤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厚实，吸收了那个酒的香味儿啊。所以哇，老爷叔看球的时候下个酒，对不对？做一个凉菜，我们中秋节的高档家宴上面的一个凉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厚不厚这个肉？哇，这个骨头柔弱无骨的感觉，但是这个肉特别厚实，一口下去酒香混着鱼香，那太过瘾了哈。
0: 这个反正各种菜都可以做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十包啊，十包算下来是298，每包是400克，那十包就是4000克，8斤。嗯，但是都是给大家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
1: 对，
0: 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都是保留的中段，
1: 中段
0: 精华部分的，
1: 非常精华，
0: 对吧？这个段位很高级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选择清蒸、红烧、糖醋、糟溜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了，抓紧时间啊，298块钱，今天是十包，每一包是400克啊，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其实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会说那鱼也得有啊，
1: 当然
0: 有鱼啊，这个醋糖醋的、红烧的、
1: 糖醋的好吃，
0: 清蒸的，因为我们足够新鲜的话就是清蒸啊，清蒸毛豆啊、百叶结啊。对吧，你要觉得不够入味儿，放点刀板香，这两片刀板香，这个都是很入味儿的一个产品，食物啊。然后十一假期不得还走亲访友嘛，对吧，大家说哎呦，那给你最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鲜嫩的带鱼，
1: 是的，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16号舟山渔场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冻了半年一年的，就是刚刚捕捞起来，然后及时速冻，然后送到您家里面，您把它打开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第一次化冻，就是这么的新鲜，所以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非常细腻，跟您自己驱车跑到舟山去吃这秋天第一口的带鱼差不多的新鲜。您不仅是烧汤可以，油炸可以，糟卤可以，糖醋可以，加烧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今年的中秋加上十一的长假，据说好长的一个时间，家里人在一起聚餐的次数也多，孩子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很累了哈，在家里也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一下，都得吃点好的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带鱼就是深海鱼，身体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给他们补补身体，给他们打打牙祭，因为带鱼特别好吃，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油锅，给它煎个这个油煎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小朋友当零食一样磨牙玩，都会特别的喜欢。
0: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8克，
1: 非常高
0: 啊。GI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生产日期也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12个月的保质期，-18度的冷冻保存啊，把我们包装外包装去了，对吧？然后十包嘛，你分一分，一箱带鱼。总归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是，
0: 对吧？老丈人、丈人、丈母娘家，送两包分一分，没多少的啊。但带鱼其实就吃它一口鲜，
1: 真的很鲜。
0: 也是我们说在秋天啊，我们说是，这个鱼肥蟹美，
1: 对的，
0: 是这时候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好吧？
1: 是的，
0: 真是最是一年秋好处啊！这个这。
1: 丰收的季节，
0: 整个橙黄橘绿啊，就在我们秋天，好吧，好吃的东西都是在秋天丰收，秋天收获。然后呢，今天做法也多样啊，干煎也可以，
1: 是
0: 做一个包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加烧也行。
0: 海鲜你弄个包啊，什么鸡尾虾呀、蛤蜊啊，
1: 炸鱼啊，
0: 对。一网鲜嘛，
1: 是的，各种鱼，
0: 都可以吃，
1: 都行，
0: 酒糟的也可以吃，
1: 糖醋的也好吃，
0: 红烧也可以，红烧毛豆，放点毛豆，百叶结，
1: 口水都要掉下来，
0: 对吧？
1: 刀板
0: 香放一放，清蒸的没有刀板香，放两片咸肉，调调味道，
1: 对的，
0: 好不好？但是还是吃一个正宗。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是舟山的带鱼，
1: 对的，我们有双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都是告诉您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
1: 舟山带鱼就是眼睛小、头小、身体窄长，哈，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正宗的，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的，因为在外面想冒充舟山带鱼的还挺多。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今天把那个带鱼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叫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
0: 对吧？它有自己本身的属性和特征。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舟山带鱼就像你吃你喝那个龙井茶一样的，龙井茶有杭州龙井，有西湖龙井，那还有狮峰龙井，
1: 还不一样，
0: 那狮峰龙井跟其他地方的什么不太一样的，对吧？一样的道理，那我带鱼都有啊，东海的，然后包括像南海的这边，对吧？但我东海带鱼不是，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是的，我们的品牌哈，就是丰瑞石，它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不是一整个让你承担损耗的，我们是去了内脏，去了头，去了尾，只留精华部位，所以真的是每片儿都是精品啊。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然后您看它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到舟山的开渔节全国轰动，我们就是开渔节以后再给大家现捕捞上来的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的国标，包括到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零下十八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它的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18，所以大家真的老人孩子吃了特别好，您自己也要多吃蛋白质高的东西啊。
0: 对，净含量400克，十包就是4000克，
1: 对，
0: 好吧？所以现场的菜啊，给大家说一下，像这种香煎的，
1: 香煎的
0: 特别好，对吧？要很香，这你当零食吃都可以。
1: 是的，哇，好厚实啊！观众朋友，您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大小特别均一，都是非常非常厚实，然后骨头都基本上有点忽略。看不见的感觉啊，然后您再稍微炸一炸，外焦里嫩，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的细腻，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愿意锅里干炸也可以，愿意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0: 卤一下 是吧？用那个
1: 酒糟
0: 捞汁海鲜泡一泡，对吧？这也就小半天的时间，你冰箱里冷藏一下，这天还是能吃点冷食的啊。再往后就冷了，对吧？
1: 真是哇！你看好多汁哦，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汁。进了这个酒糟以后，它会变得更加肥硕一些，然后嘴巴里面吃到全部都是酒香，带鱼的香味和酒香一起。然后您平时做个冷盘儿，中秋节招待朋友的冷菜，这是非常合适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出样的菜都是五月份的，
1: 是，
0: 就是这个鱼是五月份，都还不是最新鲜的。我们现场的口福还没领好。
1: 对，您收到的，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现补上来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鲜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突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有的人会选择跟家人分享，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想先试试看尝鲜装，都可以有一个五包装的1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我觉得如果要自己吃的话，你自己算下来，那个是差不多32块钱一包。哦，我这个10包装的才
2: 20几块钱一包。
1: 因为你想，5包装160，
2: 对，
1: 10包装是320。
2: 320，
1: 我今天10包装才298。
2: 是的、啊、
1: 而且这带鱼呢，它还是能够放一段时间的，嗯啊，冷冻12个月
2: 的保质期。嗯，是，但是我们的生产批次特别新鲜，我手里拿的还来不及拿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哈，我们拿的还是样品。
1: 对，
2: 但是您收到的以后保证给大家，9月16号舟山开渔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更肥美更新鲜了。您看，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可以看到大小特别的一致啊，都是中段给大家，没有那种靠近头靠近尾特别小的，而且给大家去了内脏了，您拿出来之后解冻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是不是买到的正宗的舟山带鱼，我们这边会有标识，标题叫精品舟山带鱼，而且是去过内脏的中段。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和水，就是舟山带鱼身上一点点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产地浙江省舟山市，特别正宗。关键来看这两个标， GI 标国标舟山带鱼，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当地的渔业协会给他发的一个证，所以国标地标齐全，您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外面可能70-8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去头去尾有400克，你想想看，如果带上要损耗的部位远远超过一斤，但是它才2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我们剪开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没有化冻，但是呢给大家看个样，因为我之前就上礼拜去菜场买了一条带鱼，那是真的是肥厚
2: 肥厚
1: 宽大，
2: 是
1: 基本上有我一掌宽，就是像这样的带鱼，它值这个身价，
2: 是
1: 60-70块钱一条。
2: 对的，
1: 你看我们今天带鱼也同样，
2: 真的、就是、非常漂亮、啊。
1: 它是很肥美的，
2: 对，
1: 就好的带鱼它一定是鲜美，
2: 是
1: 啊，就长得很漂亮，
2: 哇，
1: 然后它的肉质很鲜，
2: 对，
1: 然后你就蒸个7-8分钟、10来分钟就10分钟不到啊就可以了，
2: 银光灿灿啊，朋友们。
1: 然后它、你看它的横截面，
2: 对。骨头很小，肉很厚，这就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它的背哈是很光滑的，如果是那种东南亚的带鱼，它会有一条很突出的脊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舟山带鱼还有这个小眼带鱼好吃的原因，它跟其他地方的带鱼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套用一句话，就热气带鱼、
2: 对
1: 吧，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热气羊肉啊，热气带鱼啊、热气带鱼当中的油带鱼，
2: 对
1: 啊，热气带鱼
2: 太
1: 就其实吃的就是个新鲜、你想啊，就是你到舟山那边大排档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的，
2: 是的，
1: 对吧，十里一条街全都是海鲜大餐馆，他也会说这是热气带鱼，对吧，这是新鲜捕捞，我们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去头，去尾，
2: 对，
1: 去内脏，
2: 是
1: 啊，就是保留中段，中段是不是，哎，我买条带鱼我还得去个尾吧，剩下中段其实没多少，
2: 对的，
1: 我记得我那条将近70块钱的这条带鱼也就是5-6段吧，它很有饱腹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很高，
1: 小朋友大概吃了2块，我吃了2块，哇、就差不多，
2: 而且营养摄取很
1: 很全面，很全面，就是清蒸，因为很好的食材不要去什么红烧啦糖醋啦，就是把它的味儿去盖掉，不需要，我今天就是把它的本味激发出来，
2: 是，
1: 而且会吃的朋友你像我是吧，毛豆子撒一点，
2: 哎呀，
1: 刀板香切一点，
2: 潘老师这个厨艺绝了，
1: 对吧，然后最后不要去抹盐，带鱼一抹盐呢、它这个味道就容易发紧、味道就不那么实在，
2: 哎呀，老师
1: 最后蒸完之后淋一圈蒸鱼豉油，
2: 太赞了，
1: 好吧，切点那个红丝绿丝油里这么一过，啪滋啦一下，那是热气带鱼的做法，清蒸的，
2: 这是会制作菜的人、
1: 你说要红烧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家宴，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想一起吃，多吃点，对吧，两包，弄一个红烧带鱼，
2: 两包有，
1: 再买2条鲳鱼，鲳鱼价格也不便宜的，
2: 做个杂鱼是不是，
1: 黄带鲳其实都是很好的，上海人喜欢吃的，
2: 都好吃啊，
1: 一锅鲜都好吃，
2: 是，
1: 然后像我们现场做的呢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2: 对的，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这个油煎的，哇，煎的外

0: 椒里嫩哈、啊，真的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再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直接就把这个肉啊跟刺啊就分开了。您吃到嘴里这一条实实在在全是肉，根本不用担心有一点点刺的这个产生。然后您干煎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手不沾油都没问题。这是干煎的做法。这边还有一个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就是糟卤的一个做法。糟卤啊，浸满了酒香，哇，这个季节，你看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你也配点黄酒吧，然后吃带鱼的时候，咱们还有酒香，是不是特别过瘾？它就变得非常柔软，跟干煎那种外酥里嫩就不一样了，从里嫩到外，而且特别肥美，还是很轻松的可以把刺和肉分开。所以你说老人孩子吃这个鱼，你会不会不会像那种鸡尖刺很多的鱼那么担心了吧？但是里面的大家很喜欢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又那么多，蛋白质的含量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还可以做更加重口味一点的哈，我们用剁椒一起来蒸一下。哇，看这个肉肥不肥美，朋友们看这个颜色，金黄的肉色，油油嫩嫩啊，真的是好漂亮。吃到嘴里面，你给它什么调料，带鱼的香加上这个剁椒的鲜，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但关键吃的是个正宗，
0: 对
1: 吧？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说我花了这个钱，我要吃到正宗，这个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方购物这个电视大屏还是给大家优选到更好的食材，
0: 没错，
1: 然后也是更加正宗的产地。你无论是喝茶也好，你还是买一些吃的也好，还是买一些金条做装修也好，
0: 对，
1: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它的公信力是依然在的。所以哪怕你我说买一条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带鱼，
0: 对
1: 啊，现在都开海了，都能买到带鱼，但是它标一个，我那天就在菜场里，我问我说他竖了一块牌子，舟山带鱼，舟山海鲜，我说你是不是舟山？他说是啊，当然是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你让他出这个证据，他未必有。
0: 那就是。
1: 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GI 标识，
0: 对的，
1: 地理产地标识。
0: 嗯，
1: 好吧，这个身份的正宗你吃到的，但是身份正宗往往会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会贵，
0: 对
1: 对吧？那是啊，货真价实，现在成本都不低的。
0: 嗯。
1: 物流配送
0: 是的，
1: 人工开采，
0: 而且大家真喜欢这个东西，
1: 机器帮你去头去尾去内脏，
0: 对，
1: 那都是成本，
0: 嗯，
1: 对吧？但是今天既有着高贵并且正宗的身份，
0: 对
1: 啊，同时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买一条，说实话，买一条你在冬天买的这种冷冻带鱼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吧？
0: 哦、没错呀，
1: 我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包，
0: 对的，
1: 每一包才。每包有400克，
0: 400克，
1: 你可以做2道菜。
0: 但是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400克、哎，你要是加上那些损耗，那它绝绝超过一斤多了，
1: 所以
0: 20几块钱。
1: 这个就是吃的正宗是放心，
0: 嗯、
1: 对吧？你真的开车到舟山去，说实话也得舟车劳顿个5、6个小时。
0: 肯定要的，
1: 对吧？
0: 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坐等家中收获就可以了、哎，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想送给哪个长辈、哪个闺蜜、哪个朋友，填上个地址，我们给大家送到他家，都不用你去送货。
1: 一箱带鱼其实它的分量是十足的，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个季节吃带鱼，它的身份不比吃大闸蟹低，
0: 真是都是当季的，
1: 不比吃梭子蟹低，
0: 因为太对了，
1: 因为你吃的是个新鲜，
0: 没错，
1: 有些东西过时不时、
0: 嗯、
1: 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再吃就味同嚼蜡，
0: 是是，
1: 对吧？
0: 的确，
1: 对吧？你到明年开春再去吃大闸蟹，去说梭子蟹，那肯定是今年的，
0: 没错，
1: 一样道理。
0: 嗯、
1: 我们吃呢，就尽量吃个新鲜，
0: 是。
1: 但今天为这个新鲜花的成本呢，200多块钱，
0: 非常低呀、啊。
1: 一顿饭钱呢，一顿这个菜呢，也就20来块钱，
0: 就是。
1: 我可以做出百变花样，
0: 说太对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啊，这大家现在抢的基本上都是买大组合的、啊，
1: 都是买大组合。
0: 买了小组合的朋友一看，哎，大组合划算，还是舍弃小的退大定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尝鲜，第一次买，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嗯，啊，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
0: 那我觉得可能对吧，在其他渠道，我不说你一定踩过雷、踩过坑，但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其实品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毕竟给大家做了22年，特别做这种生鲜食品，
1: 是，
0: 其实很考验供应商的能力，
1: 哎，太对了，
0: 和东方购物的实力。嗯，因为它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还得做到这个价格。嗯，哦，我们说以前啊、大家会说、东西是好，对吧？价格高了一点，哎，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你可能在外面其他渠道还看不到的价格，
1: 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刚才潘老师也说了，自己去菜市场买一条70-80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整包400克，合下来才20几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但是你想，它已经是去头去尾去了内脏的，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还要有损耗的话，远远超过一斤多。
0: 我就问这大家，这一份400克，饭店里面肯定没有400克的，
1: 肯定没有。
0: 饭店里一份应该是200克，
1: 200克
0: 可能还不到150到200克左右。
1: 对，
0: 他做一个，比如说他是蒸汽海鲜，闻名的
1: 啊，
0: 你可以吃、你可以吃汽锅的那种，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梭子蟹之类的、再来一份这种清蒸带鱼，
1: 对，
0: 他不卖你58、68，
1: 肯定要，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其实商家也是在这个季节。吃3个月，吃2个月而已，
1: 是
0: 开海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能吃到的新鲜度，它就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单价提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把这个价格做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冷冻带鱼，它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未必能买到这个价格吧？
1: 就是
0: 20多块钱，何况我们还是蛮新鲜的。
1: 何况它还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
1: 我们手上都没来得及拿到，开鱼节之后捕捞上来，这是样品哈。但是承诺给大家，发到您手里一定是9月16号开鱼节出发之后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带鱼，
0: 就这种，
1: 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的，是刚刚捕捞上来开鱼节后的好东西啊！
0: 因为我们现场手里拿的是这个样品啊，
1: 是
0: 样品，然后拿到你手里的都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的信息啊。
1: 好的，丰瑞时的品牌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收到以后您就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然后它的名字就叫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去了内脏了，去了头，去了尾了，都是大段了带鱼，然后身上一点点水，产地就是舟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标。标记 IBO， 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些都会认准这个标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地标，地标就叫舟山带鱼，所以我们今天两标齐全，我们甚至还把地标的原件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舟山带鱼的准用证，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的太正宗了，也太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质跟价格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成正比的，对吧？你价格要便宜，品质又要好。
1: 我们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为什么会买50-60块钱一条的带鱼？那确确实实也是看中它的品质的。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不可能顿顿都这么吃，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一份，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家里面做出百变的花样。我自己吃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本负担。
1: 对，
0: 10包298，一包才29.8，
1: 20几块钱。
0: 送订购再减5块钱，对吧？20来块钱这一包400克呢，
1: 划算。
0: 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买条带鱼回来，我自己还得剪呢。
1: 对，
0: 我还得把那个黑膜去了，手上还是弄得很新奇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证新鲜，好吧？保证我们今天的价格的到位，298块钱，足足有着10包。我们面前都做了好几道菜，
1: 对的。
0: 回到家里面更是，对吧？爸爸就喜欢做家烧带鱼，
1: 哎呀，
0: 毛豆蒸带鱼，放点百叶结，
1: 糟卤，
0: 各种菜都有，好吧？不多说了啊，订购再点5块钱，02151111。

0: 最后40多秒时间啊，我们是5包装160，10包装应该320喽。
1: 对的，
0: 今天10包装298。
1: 对的，
0: 然后保证新鲜
1: 啊。我们今天超级新鲜，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特别正宗，
0: 去头去尾，
1: 去头去尾去内脏。哎，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听到我这个鼻子嗡嗡的声音就知道了着凉了哈。到底怎么着凉的呢？昨天呢洗完澡完事儿呢以后呢，一开这个窗子，这个冷风一吹啊，马上就感觉到鼻涕已经开始有点呼啦呼啦了。的确入秋了以后，今天是秋分，秋处露秋，接下来是寒霜降，等到霜降一过，冬天就要来了。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到底热得稳不稳定？甚至有的时候您开了大概两三分钟、五六分钟都没有出热水的话，或者说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已经用了超过八年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了。来自于林内，不仅仅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更加高端的28纳米芯片，而且更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活动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毅，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到燃气热水器，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家里面真的很重要，因为就是普通生活来说它关乎到我们出水的水温，但其实仔细去想想啊，燃气热水器不仅仅是跟水相关，
0: 对，
1: 还跟电相关，还跟煤气相关。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温度出来可能说时间短一点长一点还是比较次要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很多时候可能听到什么轰轰轰这个噪音，或者很多说前两天台风倒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危险被扑灭的。所以如果您说家里面燃气热水器用了很多年需要更换的话，就像维甲说的，关注到今天本档直播，
0: 抓紧时间。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中国质量报
1: 是
0: 他自己说的，警惕超龄热水器成超级杀手。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啊，超龄这个龄字谁来定义？
1: 是
0: 我说3岁不行了，马毅说5岁就已经超龄了，说了都不算，
1: 不行的，
0: 全世界都不算。那是由谁来说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标准。
1: 是的，
0: 国家给大家定了一个标准，什么的标准呢？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定出来标准。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来，我们注意一下几个字啊。第一个，废，没有说是维修吧？
1: 是的。
0: 废的意思就是不能用吧？
1: 对。
0: 车辆判废不能上路，大家应该知道的。
1: 废弃掉的，
0: 对不对？包括说应为8年。没有说建议是8年，可以是8年，应的意思是什么？
1: 应该
0: 到了8年就该换了。
1: 对的，
0: 到了8年就应该换了，
1: 就没有缓冲的余地。
0: 为什么只有8年的时间？国家肯定是经过考核过的，
1: 是的，
0: 经过研究过的。
1: 对，
0: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一般来说呢，这台应该来说应该也已经不止8年了，这个应该有个10几年了啊。
1: 对的，对的。
0: 给大家看看它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从舒适的角度上面来讲，你看啊，有噪音，
1: 噪音
0: 一用的话。有个人在洗澡，厨房间就不要有人做饭了。
1: 对的，不然
0: 在那边呜呜乱响，是不是很吵？
1: 很吵。
0: 还有第二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
1: 很差，
0: 你开热水要开个5分钟、10分钟，这10分钟的水就白白浪费掉了，对不对？
1: 白白烧了。
0: 还有你洗的时候忽冷忽热。一下子就跟我甲一样了，鼻涕开始流出来了，
1: 对，
0: 嗓子开始不舒服了。
1: 并且到后面天冷了之后，其实这个家里面小朋友、老人洗澡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关键了啊。
0: 这只是舒适方面有的问题啊。
1: 是的，
0: 真真正正的
1: 涉及到安全的
0: 致命性的问题，你看，
1: 燃烧器
0: 非密闭，
1: 对，
0: 不密闭，那这里面的废气就容易产生。这个是二氧化碳也就算了，对不对？人自己也会呼出二氧化碳，有的时候我们二氧化碳浓度高，就是感觉到昏昏欲睡。但万一燃烧不充分呢？那它就不是二氧化碳了，
1: 是的，
0: 那就是一氧化碳。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个东西是有毒，而且一氧化碳这个东西，无嗅无味。
1: 是的，
0: 啥意思？你闻不出来。当然，煤气它是故意加了一点臭的味道，让大家闻得出来。但是如果太淡的话，你是不是也闻不到？
1: 对的，
0: 还有
1: 所以涉及到危险，
0: 线布线凌乱，容易老化。
1: 对，
0: 为什么说8年？主要是这个问题，因为电线再好，它也用不了连续的超过8年了。
1: 是的，
0: 时间一长，电线老化，短路，短路就容易什么？出火花，
1: 出火花
0: 和这里的一氧化碳一结合，哎呦，
1: 太危险了！
0: 而且一般来说，你这个东西装在哪里？装在厨房间。
1: 厨房间，
0: 厨房间你要干嘛？开火做饭，对不对？
1: 那就是火上浇油的感觉。
0: 所以你来看啊，整个家电里面为什么只有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是8年？
1: 对的，
0: 电视机没有吧？
1: 是
0: 因为电视机用坏了，你最多眼睛看不清楚，
1: 你就不看电视。
0: 冰箱坏掉了，最多你一家人肚子吃坏掉，
1: 对
0: 不对？跟别人没有关系的。空调 八年你万一就是不制冷不制热，你最多夏天热一热，
1: 对，热一热，
0: 冬天动一动，
1: 对的，
0: 也没关系，就是只是你自己负责。嗯，但是这个东西，嗯，万一出个小问题，
1: 是
0: 它出现了重大的这些灾害，哦，
1: 那
0: 不是你一家一户人家哦，嗯，一层楼。甚至整层楼
1: 对
0: 整栋楼都会受影响，
1: 因为水电煤都在一起了，
0: 对啊，所以国家强制八年报废、八年报废，
1: 就是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存在侥幸的这个心理，
0: 对
1: 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还能用，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但是万万一发生比较不好的结果，就是个大事故了。
0: 做一个可能不太这个恰当的比喻，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车辆要年检年审？
1: 哎，
0: 因为要看看你这个车况能不能够上路。
1: 对的。
0: 你不能上路，国家就要求你要么修，要么就报废。
1: 哎，对。
0: 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能年检年审？不可能啊。每年派个人到你家来看一看，
1: 是
0: 也不可能的呀。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强制要求了，八年应该判废了。
1: 对的，
0: 换句话说，八年是什么时候呢？
1: 生命开玩笑。
0: 来，我们往前数一数啊。今天2016年，2026年
1: 啊，对，
0: 2018年以前你就该换了。
1: 是的。
0: 那很多人说我2018年以前有没有呢？来，2018年以前装修的有没有？
1: 对。
0: 2018年以前装修的，你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他就进场了。
1: 因为我们很多热水器什么大概率都是跟装修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以这个为参考，对吧？可以思考一下。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不要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来开玩笑，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更好的选择，对不对？
0: 那换什么？来，在整个的市场上面，大家都知道林内非常的知名。到现在为止已经106年了，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煤气喽。
1: 是的，
0: 以煤气灶开启热能事业，
1: 热能事业
0: 37年。

0: 就开始有热水器
1: 了，各种获奖，对吧？
0: 然后这个红外线取暖器，然后1993年就在上海开始成立了林内热水器了，
1: 销售热水器了。
0: 1997年有燃气灶、壁挂炉等等等等，一直到后来2026年有我们的这个零冷水的热水器。
1: 是的，
0: 来，2020年是林内成立100年，但是请注意哦，我们2026年还是我们上海燃气集团和我们的林内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对的，因为以前我们很多说去交煤气费可能要到那个什么就是站点去交，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站点
0: 煤气站里面都有推荐林内的，
1: 就是林内，所以相当于真的是官方推荐给到大家，并且我们跟上海燃气集团合作，不是说只签订了一次战略合作，
0: 这是第二次
1: 了，而是连续都签订战略合作。
0: 你想我们1993年在上海成立，那个时候就跟上海燃气集团进行战略合作了。
1: 是的，
0: 那个时候1993年一直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接近30多年了？
1: 对，
0: 三十多年。其实每10年签一次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那是吧？上海燃气集团跟我们是有战略合作，
1: 所以就相当于官方帮我们
0: 市面上不是只有林内一个品牌哦，
1: 对，
0: 不是只有林内一个品牌、
1: 哦，对的，
0: 还有很多的品牌燃气热水器在做的，
1: 说明
0: 为什么选择林内
1: 啊？说明
0: 安全放心。那么林内里面你选择哪个机型呢？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机型。
1: 是的，
0: 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我们拥有到防风倒灌技术，今年夏天几个大台风大家都感受到了、
1: 啊，还蛮危险的啊。
0: 哎，如果说没有防风倒灌，你这个台风倒灌进来，且不说风和雨把里面的水浇灭、火浇灭，就说里面的废气倒灌，你受不受得了？
1: 受不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啊。
1: 所以您想想看，这个交换率就特别高，就相当于大家开的水、开的煤气、开的电都不会浪费掉。
0: 大概是1/3，稍微超出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0: 对不对？
1: 快速响
0: 应，而且有专利的防一氧化碳超标的燃烧器。
1: 是的，
0: 很多的这个燃气热水器还要在外部做一个那种滴滴滴叫的报警器，
1: 我们不需要了，主动切断，
0: 而且有7排热水路提高热效率，而且还有停水再开，温差小于1摄氏度。
1: 是的，
0: 在我们涂完肥皂以后再把热水打开，国家标准是18度以内都可以，我们林内的标准是正-1摄氏度。
1: 对，相当于以前大家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温差，你手会烫一下或者动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把它控制在小于1度，在后面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您就会发现这个很重要，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冬天火力全开，夏天洗澡不烫，最低水温可以控制在35摄氏度，并且不用再调。
1: 是的，
0: 冬天我们可以直接开到60多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零上7度自动开启加热了，防止有一次咱们上海特别冷。
1: 冬天对，那一年，
0: 因为今年也是尼诺现象，上海特别冷，容易冻坏水管，对不对？
1: 是。
0: 咱们今天有这个功能，就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关键的是我们还是进口的2.8纳米芯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产品提升1.6倍，
1: 就更聪明了。
0: 而且还有低水压启动，老公房我们也适合。
1: 是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整体的调控啊，整个的外形，首先 LED 够大，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1: 是的。最低是35度，然后最高可以调到1个60度，它是逐度调节的。
0: 对，
1: 以前有很多什么，就比如说你到55度，它就是直接跳到60度了。
0: 对，
1: 它是大跨度调节。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 C 级 AC 的5星级能耗调节，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 C 级 AC 的5星认证呢，其实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产品在性能、材质设计以及节能环保属性。
0: 关键就是我们的节能环保。
1: 节能环保这边就相当于帮大家做更高级别，也是金字塔塔尖的。就相当于这行业当中
0: 没有比5星更加节能环保。
1: 对的，
0: 这个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
0: 来，这个型号又不错，品牌也不错，价格多少钱？来，咱们今天一共2个型号，13升的家里一个洗手间的选择13升，
1: 可以；
0: 2个洗手间的选择16升，就盲选16升就可以了，按照卫生间的多少选择，
1: 或者您家对水温、水量、水压要求更高的，比如说买了很多恒温花洒的，
0: 尤其是家里面正好有小宝宝出生的，这个时候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也选择16升，
1: 可以的。
0: 为什么？因为你想啊，肯定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月嫂要过来带
1: 孩子，水
0: 最起码是三个成年人要用水，再加一个小朋友要经常用水，
1: 是的，
0: 对吧？身上有一些，你说啊，现在都用纸尿裤了，那么身上的一些小围兜啊，
1: 哎，对啊，
0: 小的爬行衣是不是也经常要洗？你不能用冷水洗吧？天气越来越冷了。
1: 对，
0: 来，咱们今天用到16升的，买大不买小，肯定没问题。今天今日特卖，再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1: 这是上一档都没有的哦，
0: 上一档没有的哦。来，13升的3099，相当于是16升的3399。
1: 是的，
0: 来还有活动，
1: 还没结束，
0: 再参加了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13升的相当是2699，哇，16升的相当是2999块钱。还是那句话，2018年以前装修的，2018年以前有咱们的燃气水器的，赶紧把它换掉。
1: 是的，
0: 把自己的安全再留一份儿。
1: 对，
0: 而且售后服务还给大家4大承诺。
1: 对，给大家售后当中做到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还有免费的安装新机。
0: 没问题。
1: 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费。
0: 国家标准是1年哦，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3年，本来在多加这2年是要加240块钱的。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全部免人工、免上门、免配件费。
0: 对，
1: 并且我们所有的售后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响应。对的。包括有很多时候我可能啊还过两天过一个什么一两个月再来，我们有18个月的延时安装，
0: 1年半
1: 可以来配合大家的送货拆旧的时间。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选择到100多年的企业，选择到上海燃气集团的信赖，
1: 是的，
0: 选择到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打下来的折扣，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1: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2: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砰的一声。
1: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2: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3: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林内。首先，106年的企业，
1: 对，
0: 而且上海燃气集团连续30多年的三次签约的
1: 合作
0: 合作伙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林内106年不是说我只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来进行躺赢了，而是一直在钻研。
1: 对，
0: 包括说我们去到林内的这个上海南站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旗舰店和我们的体验馆，林内在玩火这个方面，我觉得在全世界真的是无出其右者。你自己去想看啊，首先我们有那种零冷水的，就是它只要一开水龙头出来的0秒切换，一定是热水，
1: 热水
0: 没有等待时间，这个是很高端的了。还有林内还有那种可以控制温度精准到摄氏度的燃气灶，
1: 是的，
0: 这个很厉害了。
1: 对，
0: 而且是下面可以带一只烤小春鸡的一只烤箱的燃气灶也有的吧？
1: 对，
0: 就这个燃气灶比较厚一点点，但是它是往下发展的，也很少见啊。甚至我还看到一个。大家众所周知，洗衣机、烘干机一般来说都是用电的，
1: 对的，
0: 对吧？林内出了一台用燃气烘干的衣服，烘干衣服的烘干机，哇，这个太厉害！然后我说这个烘干机有没有什么不能够放的衣服？比如说丝绸的衣服是不能放，
1: 就怕它
0: 化纤的衣服是不是不能放？他说什么衣服你都能放，
1: 所以呀，
0: 他说你只要扔进去，只要选择材质，基本上都可以。各位，
1: 对。
0: 用燃气来烘，我们都知道燃气肯定出来是明火嘛，
1: 是的，
0: 但它居然能够用燃气把衣服烘干，
1: 得多精
0: 准，说明人家对于自己的控火的精准程度哇有多强了，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把这一系列的100多年来关于玩火的经验全部掌握在手里面了，
1: 并且也是跟大家使用实际使用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
0: 当然是的。来，怎么来进行玩火啊？首先我们说买燃气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到2点，第一点肯定是安全，
1: 安全
0: 分哪几步啊？第一，燃烧的时候有没有废气？废气怎么来的呢？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怎么办呢？我们有一氧化碳超标，直接切断。
1: 是的。
0: 燃气燃烧不充分2种可能性啊。第一个，你家里的煤气管道出现了问题。这个煤气不够纯，有空气混进来了，那当然会燃烧不充分。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外面的风太大了，
1: 倒灌了
0: 台风。比如说前两天那个什么台风巴威啊，台风那个什么什么，这三个字的我有点忘了啊，是不是？
1: 我也忘了，
0: 有一点啊，白海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什么上辈子我是巴威，这辈子我重生成白海豚，让上海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厉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两次的台风，我说句实话，真的，上海很多的地方，这个水都已经起来了。
1: 是的，包括
0: 所以你看啊，这么大的风。你到时候怎么办？如果说没有强台风倒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有个放心？
1: 对，
0: 它是防这个台风倒灌，而且一般来说，它都是靠那个电机厉害，电机厉害，共振就强。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达到52分贝，
1: 对，
0: 基本上
1: 也是小于国标的65分贝，
0: 基本上接近于午休的教室，差不多52分贝，比国标的65分贝还要轻了啊。
1: 是的，
0: 来，这两个安全结束了啊，来，我们再来看啊，
1: 效率啊，
0: 你要看到了，舒不舒服？
1: 是的，
0: 怎么来舒不舒服啊？首先，七排热换水路变老牌热换水路变成七排热换水路，
1: 是的，老款是5排，所以有很多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这个火力太大了，我想调到35度就不一定调得下来。
0: 而且
1: 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对七排升级之后的热换水路。
0: 很多人说从5排变7排有什么好处啊？第一，烧得更快，原来需要12秒、10秒的，今天只要8秒。
1: 8秒。
0: 第二点，七排的好处就是，我排数多了，是不是火的大小可以控得更加的精准？
1: 更加精准。
0: 原来我只有1到5档可以调节，现在有1到7档可以调节。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就整个的升级的更加的精准了？
1: 对，所以一个效率会更高，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个微火苗的技术，让大家。
0: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是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
0: 你开35度，它就是35度，不可能
1: 38度。对。
0: 也不可能到37度，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三， 还有到的是防冻技术。嗯，防冻技术呢，就是等到厄尔尼诺现象真的产生的时候，
1: 冬天万一超级冷的情况下，对吧？万一很多时候超级冷，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您家那个什么水管啊，很容易就是说给它冻坏了或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自动加热的功能，
0: 是
1: 的。所以其实它夏天考虑的很到位，冬天也考虑的很到位。
0: 然后再升级到了28纳米芯片，因为刚才我们呢，无论是火排升级也好，无内部燃烧温度控制也好，我说句实话，人脑是肯定算不过来的，你不可能通过机械结构去控制，一定是通过电脑芯片。
1: 对，
0: 那通过我们今天28纳米芯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产品提升了1.6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最高温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而且它是可以逐度调节，每一度都是精准控温，
1: 对，
0: 而且保证出来的水温，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
0: 这是我们林内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好吧，这是我们的出水口，就是这里的出水口的温度不超过1摄氏度。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林内所有的这个机器，林内所有的机器在出厂之前要通水、通电、通气、通三遍。
1: 是，
0: 之前我们东方购收到过一个投诉。说有人拿到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后，
1: 把这里呢，
0: 在这里的出水口，他把里面呢，就是这个塑料帽子啊，这个塑料帽子拧开，发现怎么有水漏出来？他说你们是不是把别人用过的退货机器拿到家里面？来，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林内所有的燃气热水器需要通水、通气，全部通三遍，
1: 质检一遍，
0: 再加上它就在上海奉贤生产的，就算我们后续把这个气。机器要烘一遍的，烘完了以后，多少会有点水汽残留，
1: 对，
0: 所以到您家里面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如果有的话，你也不要怪我们，
1: 不要介意，
0: 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
1: 这个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对的，
1: 对吧？保证这个机器的安全，机器的质量。
0: 来，我们今天说到了燃气热水器要选百年品牌，我们林内就是百年品牌，而且100年来。只玩火，
1: 对的，
0: 不做其他。
1: 我们也看到了，
0: 有一些品牌它是原来做手机的，过来做燃气热水器的；有些是做微波炉的，现在做燃气热水器了。
1: 是，
0: 林内100多年来只玩火，
1: 只做燃气相关
0: 的产品，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大家众所周知，林内就是贵的。
1: 是的，
0: 林内的的确确是贵的。
1: 你要把这些配置都加上去，其实大家可以去外面比较价格。
0: 28纳米芯片13升3899，28纳米芯片16升4299。至于13升和16升怎么选？一个洗手间选择13升，两个洗手间选择16升，
1: 直接选16升，
0: 没问题的。然后今天先降600和700，
1: 是，
0: 在每个额外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1: 这个真的是只有在今天，
0: 只在今天这一天。明天这200积分就消失。
1: 是的。
0: 今天可以持续到今天12点钟。今天
1: 买都算，我们上一场直播推荐还没有，
0: 对吧？相当于是3099加3399，还没完啊！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如果满足活动条件，因为我们这个金额比较高，大家其实凑单是特别特别容易的，
0: 你就随便凑一下。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
1: 对，
0: 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所以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个，其实就已经要满3888了。
1: 是的，
0: 你再凑2单到3888，很容易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凑满了以后呢，这400块钱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3升2699。
1: 16升也才2999，压在3000之内，真的就是跟东方
0: 购。这个预算啊，我就问一下大家，你3000块钱这个预算，你去买个手机，现在买不到什么好手机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手机都上万了，对不对？而且上万的手机，你用个2年还能撑一撑，用个3年，真的已经卡得不行了。但是它能够再陪您8年，而且国家规定8年，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关于售后服务方面，来3年的免费包修、免人工。上门和标准配件费，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
1: 包括春节期间，比如说11假期、中秋节这些大家法定节假日，我们全部都是365天全年无休。
0: 还有一句话，我提前告诉大家啊，去年的时候，大概1月份，我有一个老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东方购物林内的能不能赶紧给我弄一台，我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坏掉了。我说好的，我马上帮你联系。第二天晚上10点钟，他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怎么还没来装？我说大哥，就算你昨天来买，人家运送货也得要时间，
1: 要时间。
0: 所以千万不要像我这位大哥一样，各位。中国人一直讲究的是未雨绸缪，你不要等到亡羊再来补牢。
1: 对，
0: 真的坏掉了，你说我要等那么好， 上海人，我就问一下大家，你忍得住3天不洗澡吗？
1: 不行，
0: 忍不住，身上都痒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但是没有燃气热水器，你用冷水洗一洗，哎呦，第二天鼻子呼啦呼啦呼啦了。
1: 对 对。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未雨绸缪。如果说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已经开始有响的，感情超过8年了，赶紧把它换掉。最后的24分钟，02151119900。
2: 我想想呢，哎呦，一冷一热，总归不来塞。有小毛头，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洗浴，我在了外头打菜，一眼不影响水温的。
3: 阿拉妈用的渣子淋呢，89年了。用了蛮适宜，搿老太太用了，哎哟，蛮好，搿肯定是勿会一次的。哎，我搿搭掉脱只也是零呢，装饰物是真蛮好，因为我只柜装好了，伊跟伊讲，哎哟，只柜装好了，搿装只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服务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搿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零呢，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哟，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唻，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就用，下头就不好用了。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冷热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勿断的。就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我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跟进，我还是要买零台。我对阿拉单位同事也哪能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个大卖强伊了，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系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啊！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升级到了7排火牌。
1: 对，
0: 它的直接的好处就是控温更加的精准，而且
1: 效率会更
0: 效率更高，这点很重要。原来5排最多只有5档，那么就是。你要么就开大火，让你一下子烧起来。
1: 是。
0: 然后呢，你因为水太烫，所以你要再加点冷水。但您想想看，您加的每一滴冷水都是您浪费掉的煤气。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本来你还不如直接设定到35度，它就可以给你烧到35度。
0: 我说句实话，35度，很多的男士朋友们还觉得热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选择到咱们今天的燃气热水器，首先，林内是一个100多年的老牌子，本来就不会容易出事儿。第二点呢，就不容易出事儿啊。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又是林内的高端系列，带了28纳米芯片的，这样它的控温更加的精准
1: 了，运算速度会更快，提升35到60度
0: 是。每一度逐度调温，而且要求出水口出来的温度是正负。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说，哎呦，这什么技术啊，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像前面有几位顾客阿姨采访一样的啊，那就是一个是相信品牌，因为林内100多年了，就像我姐说的，我们专注做燃气事业。第二个，我觉得可以特别参考的就是上海燃气集团，我们3次签约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就让大家相当真的是有官方背书的。
0: 很多人说好，没关系，我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没问题呀、啊。不是说有没有问题的事情啊，来，在这边说了一句话，
1: 是的，
0: 这句话叫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也就是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是的，
0: 总结几个字，废是啥意思？
1: 对的，
0: 不能用了，
1: 废弃掉。
0: 应是什么？不是商量的，是应该的意思。
1: 是的，
0: 8年。那么2018年以前就应该可以更换了。
1: 对的，
0: 2018年前就可以更换了。
1: 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开玩笑，说句实在话，就有时候我们可能说看看新闻，哎呦哪里哪里什么煤气爆炸了，您可能就当做一个什么故事听一听。万一发生在自己家里面，那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故了。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0: 这样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止8年了。
1: 如果说什么给它盖子正好。
0: 我把它盖子遮上，你是看不出来有问题的。
1: 看不出来的，但是一拆开来，我们当时也吓了一跳，哇，原来这么多的问题。
0: 你看这里面，首先啊，为什么会铝制交换器
1: 导热差呢？这种可能就顶多费点。
0: 现在都是用到纯铜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铝比铜要差呢？因为铝的金属活动性顺序高。
1: 是的。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低，铝呢很容易就吸附一些水垢，对不对？然后咱们今天整个的铜呢更加的稳定，你自己去想嘛，就一个道理，现在古代发明出来或者发掘出来都是青铜器，到现在只是铜绿，没有说完全变渣，但是你看以前的铁器，就算是以前发明出铁的东西，到现在是不是也基本上找不到了？都锈光了嘛。
1: 对。
0: 但是铝的肯定就更不行了，而且。很多的水垢容易附在上面，水垢多了倒不是问题，水垢多了容易堵。
1: 对，
0: 这里一堵了以后，就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噪音啦，忽冷忽热了，这些都是来的。
1: 对。
0: 都是小事情啊，
1: 还有一个就涉及到安全的，对吧？
0: 燃烧器不密闭，
1: 就是原先可能很多有个窗口还能看到那个火苗的，
0: 对
1: 不对？
0: 这个不密闭的问题就是，万一遇到一些燃烧不充分的有毒气体溢出，怎么办？
1: 危险呀。
0: 对吧？有毒气体溢出，你闻了是不是有毒？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好，如果说没人或者人在客厅里面看电视闻不到，这布线凌乱，这个电线老化了以后，来个小电火花呢？
1: 对呀、
0: 啪打一下呢？
1: 是的。
0: 你在厨房间里面，你开着小火在炖汤呢？这个一氧化碳遇火是直接燃烧的。
1: 所以它真的就是水电煤三个结合在一起。目前所有电器当中，应该没有跟它是一样的。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比如说原先是旋钮式的，大火小火调料调去，1、2、3档调料调去，怎么都调不到那个你想要的舒适的水温的。
0: 还有一些燃气热水器啊。尤其是进入到冬天，你要开大火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那种呜，或者是老是打不着，啪哒
1: 哒，对，
0: 啪哒哒哒哒啊，两种可能性：第一，煤气管道有一些堵塞了；第二个，这个整个里面的燃气通路 已经被一些水垢也好、气垢也好给堵住了，
1: 所以八年要判废，
0: 对，
1: 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国家肯定不可能随便说啊，你三年判废、五年判废、八年判废，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电路啊各种方面的影响之后，八年是真的已经到它的极限了，大家不要再侥幸了。
0: 换，咱们就换专业的，
1: 对的。
0: 那什么叫做专业？
1: 品牌
0: 用的时间长就叫专业吗？
1: 嗯，
0: 不一定的。106年的林内，谁来选择？
1: 上海燃气集团，
0: 你家里煤气费交给谁？
1: 上海燃气集团。
0: 无论是市北的、市南的、奉贤的，你最终有个集团叫做上海燃气集团。
1: 对的呀。
0: 上海燃气集团市面上这么多国产的品牌也好，
1: 嗯、
0: 进口的品牌也好、
1: 嗯，
0: 为什么选择林内跟他来进行合作？
1: 专业
0: 非常的简单。
1: 嗯，
0: 人家我要求不要说啊，你这个品牌价值有多好，我就要求第一，你不能出事。

0: 现在主人要求的几摄氏度，嗯，由它来进行控制。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一样，它会极度聪明。
0: 大脑聪明了，四肢很孱弱，嗯，没有意义的。
1: 对的，
0: 大脑很聪明，四肢很孱弱，没有意义的。你现在让一台手机自己在400米操场上跑起来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要什么呀？要给它搭上什么磁悬浮电机啦？
1: 对。
0: 所以语数机器人芯片很强，
1: 是的，
0: 而且能跑得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0: 来，问题就来了，这些就是它的四肢。
1: 是的，
0: 低水压启动的水量负伺服器，
1: 是
0: 微火苗技术，七排的火排，专利的燃烧室，
1: 是的，
0: 纯铜的这个燃烧器，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总结起来，安全第一，然后烧得快，热得稳，就这三点。
1: 是的，
0: 我们买热水器不就是这三点吗？
1: 对呀、
0: 当然其他很多的一些热水器，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啊标新立异，说跟手机 APP 互联移动
1: 喽、对，
0: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都人已经在这儿洗澡了，你还要再出去拿个手机来控制，是不是有一点画蛇添足、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很简单，热水器满足三点，安全，
1: 安全，
0: 热得快，热得准，
1: 是的，
0: 林内都能做到。
1: 对的，
0: 价格多少钱？
1: 在市面当中，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不管13还是16升，你可以随便去看，真的不可能是东方固今天这个价格。
0: 你来看啊，13升给到大家的价格，13升给到大家的价格，先降了600，再送200积分，相当是3099块钱。
1: 是。
0: 16升的价格先降700，再加赠200块钱积分。13升优惠800。16升优惠900，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叫我说中间就差这300，直接上16升。
1: 对，
0: 没跑了。
1: 有很多，比如说配套了什么恒温花洒呀，其实16升可能会更加符合，更加配合的更加好。
0: 另外，你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通的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这个很好拿，
0: 13升。
1: 如果大家买个2-300的东西，你可能凑到3888是有难度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是按照，比如说
0: 我们已经3299了，
1: 3299和3599
0: 来算。你再买2件商品就一定满3件满3888，基本上
1: 对的。但凡你符合条件，400积分就轻松的拿到手了啊！
0: 16升才2999，哇！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其实也值很多钱啊！
1: 是的，
0: 国家要求是1年免费包修啊，因为三包服务是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免费维修嘛。
1: 是的，
0: 我们从1年升级到了3年，
1: 3年。
0: 那么多出来这2年，在我们官方旗舰店是有销售的哦。
1: 对，
0: 120块钱一年。2年240元，
1: 相当于帮大家省了呀，
0: 免费送，
1: 对不对？
0: 免维修费到，人工费、上门费和标准配件费全部都免掉的啊。
1: 是的，
0: 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如果说最近是期房，或者说家里面正在翻新的，
1: 是的，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
1: 18个月的延时安装服务。对的，你要下个月装，或者甚至春节才有空，那两天正好放假，你要装也没问题。
0: 11黄金周我们也不休息，也有人员随时待命为您服务。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的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冷了，也进入到燃气热水器多用的时间。
1: 是的。
0: 那么越到天气冷，其实燃气热水器如果说您已经是超过8年了，甚至有些人已经用了10几年没有更换过的。我说句实话啊，之前我也是抱。

0: 我的侥幸的心理。
1: 嗯，
0: 去年冬天我真的不敢了，因为去年冬天我一用热水，这个燃气热水器首先是干烧，然后再是打不着火。
1: 嗯，
0: 我是真的害怕，而且关键是打不着火，它一旦打着了以后是一次爆燃，它是
1: 哒
0: 哒哒嘣一下，哒哒哒嘣一下，
1: 很吓人。
0: 就是我说句实话，把那个
1: 就你在边上，你就听了会觉得心里真的抖得不行。
0: 把屋顶上的一部分的这个吊顶都这个熏黑了一点点了。
1: 是的，
0: 我这个时候就有点怕了。我说句实话，千万不要学我啊，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就是马上换掉。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到底什么时候安装的，
0: 对
1: 吧？因为不可能每天在记这个时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真的可以思考一下，先把今天名额定下来，然后再去确认您家那个热水器真的是不是已经超过八年了。
0: 对，天气越冷，你用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几率
1: 越
0: 高，因为你原来洗手洗菜可能还用冷水的，现在也洗完就必须要用热水了，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来做到完全的放心。
1: 嗯，
0: 第一，你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如果说已经超过八年了，
1: 嗯，
0: 要更换，你换什么品牌？
1: 哎，对。
0: 106年的林内，
1: 林内，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可能人家现在在用的就是林内，很多同事给你推荐的，朋友给你推荐的，也就是林内。
0: 燃气热水器，你比较知名的不外乎两三个品牌，林内我相信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只不过就是价格贵。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1: 嗯，
0: 先降600或700，同时再加200块钱的积分。
1: 今日特卖才加了200积分。
0: 13升3099，选择16升3399，而且还能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其实他们两个来凑都很方便了。
1: 对。
0: 第二句话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你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这个林内合作的是什么品牌？
1: 嗯，上海燃气集团，就是您交煤气费的这个地方。
0: 我说句实话，你交了煤气费，不就是给一个燃气热水器？
1: 嗯，
0: 还有个就是煤气灶，
1: 煤气灶
0: 要么就是地暖炉了。
1: 嗯，对对对，
0: 也就是为这三种机器，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它起码是三巨头之一吧。
1: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原先可能在那个燃气站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交那个，对吧？
0: 你可以看得到，
1: 不像现在手机支付那么方便，对吧？
0: 对的。
1: 他推荐的什么品牌就是林内，大家可能在那边选型号啊。
0: 当然。
1: 那门店其实大家都找门店买东西，总归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对不
0: 对？
1: 那以前可能很多说啊，我知道林内这个品牌好，燃气集团都推荐了，我花个4000-5000我也愿意，毕竟是为了安全，毕竟它是跟水电煤都在一起的。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又这么优惠，
0: 我们今天啊，不是。是普通的入门款，今天给大家做到了三大升级。
1: 是的，
0: 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老款的5排换热水路变成了7排的换热水路。
1: 嗯，
0: 两个好处啊。
1: 嗯，
0: 第一，热得更快了，以前是12秒，
1: 嗯，
0: 现在是8秒钟。
1: 8秒，
0: 热得更快了。
1: 对。
0: 第二个，它控温控得更加的精准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原来只有5排呢，它只有5档可以调节。
1: 嗯，
0: 现在变7排，它有7档可以调节。
1: 是的，
0: 肯定控温控得更加精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最低35度，最高可以到达60度。
1: 对，原先我们普通机型啊，最低只能做到37度，甚至有些是38度，但是今天可以低到35度。
0: 没问题的。
1: 所以夏天大家可能对水温确实要求没有那么高，你直接开到35度，它也能够满足大家需求。
0: 冬天你洗菜、洗碗、洗手也只要35度，不用开到37度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升级，
1: 嗯，
0: 我们有混水旁通技术了。
1: 是的，
0: 刚才一直没有说混水旁通技术是干嘛啊？
1: 嗯，
0: 来，我来说一下，你原来洗头洗澡，
1: 嗯，
0: 身上涂沐浴液、涂肥皂的时候，是不是为了省水把它关掉？
1: 关掉。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这样涂，
1: 然后再去开。
0: 就男生最起码2分钟吧，
1: 嗯，
0: 涂满。
1: 嗯，
0: 女生5分钟，我们13升的意思是1分钟产生13升的热水。
1: 嗯，
0: 16升的意思是1分钟产生16升的热水。
1: 嗯，
0: 那你还要再加冷水嘞？
1: 哎，对，
0: 对不对？那基本上是20到25升。
1: 对，
0: 1分钟，问题就来了。男生2分钟，20到25升，其实就是50升的水。
1: 嗯，
0: 放掉喽。
1: 嗯，
0: 女生5分钟呢？
1: 嗯，
0: 你想想看，这放出来的水是不是都浪费？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在涂肥皂的时候肯定是关掉的。
1: 嗯，
0: 好，关掉了以后请注意了。
1: 嗯，
0: 这里是热交换器。
1: 嗯，
0: 它是火烧的铜片。
1: 嗯，
0: 这个铜片是不可能立即就凉下来的。
1: 嗯，对。
0: 那么这些热到哪里了呢？
1: 嗯，
0: 到水里面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必须由冷水加进来调和出这个热水。
1: 嗯，
0: 原来国家规定是你开40度。
1: 嗯，
0: 58度符合国家标准。
1: 对的。
0: 为什么？它小于等于18，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
1: 符合了，对吧？
0: 林内的标准是，
1: 嗯，
0: 你开35度，不得低于34度，也不得高于36度。

0: 度。
1: 这是林内的企业标准。
0: 是的，所以浑水旁通技术可以让我们停水再开的温差小于等于一度，就你不会瞬间一下被烫到了，
1: 对
0: 不对？
1: 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根冷水管道直接接进去，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的28纳米的芯片，运算速度再提升6倍。
0: 对，
1: 就算刚才说到的停水再开技术，包括说我们的这个5排火排变成的7排火排，由谁来控制呢？就靠这个28纳米芯片来精准控温。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芯片还包含了开机75道自检，
0: 哎，对，安全自检，
1: 关机之前30道自检，
0: 是的，
1: 只要有任何一道开关机不合格，它就拒绝开机，
0: 是的，
1: 防止你产生一些危险。所有的危险解决方案全部由我们的28纳米芯片来保证大家安全。所有的温度控制由28纳米芯片来进行控制。
0: 对，
1: 所有的烧的这个温度
0: 效率呀、
1: 也是全部都是。
0: 因为你想要控制这么多，其实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芯片就能够保证这个系统正常的运行，并且运行的很稳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哎，我知道今天价格很优惠，但是这一趴就帮我们解决了，它是不是普通型号？它是个入门型号，
1: 当然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我们的高端型号。
1: 高端型号价格也会势必贵一点。
0: 来，
1: 今天13升降600，16升降700块钱，特别加赠2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13升优惠800块钱，16升优惠900块钱，相当于是13升3099，16升3399。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送上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0: 是的，
1: 很容易参加。
0: 所以相当于如果凑到活动条件是13升是2699这个价格，
1: 16升2999破3000喽，
0: 真的低于3000，
1: 林内
0: 高端型号，
1: 很少见
0: 喽。
1: 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再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
0: 售后，对的，因为这个毕竟很专业嘛，我们自己不可能再去什么安装呀，
1: 自己安装不要安装。
0: 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免费安装新机。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原先国家是1年，我们给大家增加到3年包修。三年包修期间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也是很贴心的。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主要如果说您说着急不着急，这个时间呢还可以再商量。
1: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
1: 18个月
0: 的延时安装，来配合大家所需要的时间。
1: 对的，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林内呢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日特卖。只有今天这一天还给大家额外加赠20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加完积分以后，
1: 哎，
0: 相当于是13升3099，16升3399。
1: 对的，
0: 这个型号又是林内的高端型号，因为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纳米的芯片。也拥有到的是浑水旁通的技术，而且是7排火排的热交换系统。
1: 对，
0: 说这些其实给到大家更加舒适的，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更洗澡更安全，烧水更快，而且热得更准。
1: 对，所以就正好解决大家可能说，哎呦，有一些燃气热水器用了7、8年之后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噪音呀，有那个嗡，然后砰一下这种声音呀。
0: 对的。
1: 还有很多说，哎呦，那个热水器啊，原先还是用旋钮式调节，
0: 对的，
1: 没有办法做到一度一度精准控温的。有些可能还会什么凌乱的一些线在里面，您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导热特别差，就是开了2、3分钟，那个水温好像还在微微开始热起来，
0: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这些时间、这些事情，正好提醒大家，这个燃气热水器它该退休了，
0: 该更换了，
1: 对吧？该更换了，
0: 不要再等待了。而且呢，咱们今天还能够得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坚持原厂自制。咱们今天的几大元件、重大的元件，基本上都是原厂自制的原则。就在上海的奉贤的工厂给了大家。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很多观众想着换季，家里面短袖的衣服要换成长袖的衬衫了。而且马上也是要到什么十一和中秋，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串门呀、朋友聚会呀，好看的衣服一定是要准备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地曼奇用到100%全棉的刺绣的翻领的衬衫上衣带给大家，而且三个颜色你可以选择一件组或者说两件组，我们全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在直播开始之前啊，我们这款衣服绝对有信心，还没直播挂在 APP 上已经卖出了好几件了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买一件你觉得说哇我春天也能穿秋天也能穿，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而且是100%全棉的，就买两件组，蓝色系的选一件，红色系的选一件，对吧？我们颜色是这样的啊，娇姐穿的是酒红色，哎呦，洋气的不得了，超级显白的。当中那个颜色是蓝色，这个蓝色有点天空蓝，淡淡的，特别清爽。还有一个颜色的是粉红色，
0: 是的，
1: 总共三个颜色，买一件129，买两件才199哦。
0: 对，等于说你在单件价格上再多加70元，能够再多得一件。但是市面上面其实它这个价格单件就是要高达200多以上，所以你想东方购这边咱们如果是199两件的话，每一个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不像外面可能说两件需要花到400多以上。而且我们所有三个颜色，它这个衣服的材质是100%的全棉，但是我们所有的每一件衣服上面，它不是说那种什么平的没有任何的花纹的那种全棉，我们是高织高密的云朵那种面料的全棉，它是在这个底色上面会有到凹凹凸凸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那个编织，然后呢跟你这个肤感体感接触在身上也会感觉到说不会很黏腻，不会感觉出汗了呀，潮乎乎的湿漉漉的，它是有一定空气那个间隔层的。但是整件衣服我们说它是一个翻领的一个衬衫的一个款式，全部都是要前面都是系扣的，这是一个你看就是小尖领的一个翻领，然后呢也是比较的精神比较的简洁。而我们的前片衣服在胸口这个地方所有都是机绣的绣花，枝繁叶茂的小花的那个造型，三个颜色全部都是粉色的花朵，特别的精致。
1: 对的，而且你看上身以后啊，你可以选择跟娇娇一样所有的纽扣全部扭上，这种穿法呢是属于哎呦有点防风的，
0: 是，
1: 但是呢也可以说这两天也有30度左右的，
0: 对，
1: 早凉晚凉的时候我披一披，我里边选择一件背心的内搭，外面就可以完全纽扣完全不扣，就把它当成一件披披的衬衫。很多衬衫你会发现太短了，好像肚子遮不住，臀部坐不住，
0: 是，
1: 我们是做到基本上加长款的，但也不是很长，不压你身高，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都能够到臀部中间的位置，而且你看背后所有提花的位置，云朵棉的位置，它帮你做到了这种提花以后就100%全棉不易皱，上身以后极其的舒适和柔软，穿在身上你真的是觉得软乎乎软乎乎软乎乎的。还有呢，在选择很多外套的时候呢，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我发现颈椎会有点不舒服的，肩肘有点不舒服的，我特别追求要有领子，翻领除了翻开来以后哎显得腔调很好的，脖颈线条很长之外，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是什么？防风。我如果落座以后正好是在一个风口下面的，哎，我这里个领子一翻，基本上颈椎大椎这个位置就能够帮我做到汤汤风了。
0: 是，
1: 你想啊，中秋佳节来临之后，可能举家会有出去吃饭等等之类的，正好在餐厅里边给你安排的一个位置，你落座之后正好在风口下面的，
0: 是
1: 你这件衣服哦就可以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了，对吧？
0: 是的，对。
1: 如果全部都是纯色的，你丰满的体重呢会显而易见，但是如果有这种刺绣的粉色的蓝色当中带点蓝粉色的，你这个注意点啊就不会在丰满的肚子上了，就是别人一看到你的时候或者拍照的时候会把刺绣的这一块全部都展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件不仅是100%全棉，颜色做到好看之外，还做到了提花再加刺绣，包括我们是长袖啊，长袖来的，长袖的好处就是在于你手肘啊胳膊呀包括手肘这个位置都能帮你遮挡掉，包括最小一个码数它也没有帮你做得很紧身很修身的，基本上是个廓形的设计，那这两天如果温度有点高有点热的时候，你就披一披，厚薄适中。包括呢我们地曼奇的品牌啊，在做棉质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优点跟大家说，它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就是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呦我买完棉质的在店里试的时候大小正好的，怎么回去一落水之后缩掉了啦，那是因为在做的时候没有做预缩水，做了预缩水处理以后呢，对于布料和成本要求是更高的，
0: 是，
1: 但你洗涤完之后只要你上身试穿大小是合适的，洗涤完之后依然是这个大小。
0: 是
1: 我们三个颜色啊，现在酒红色已经起来了，还有一个这个蓝色，哎，这两个组合 对，另外很多人如果说我这个粉色皮粉色想尝试一下的话，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我把这个粉色你看比在我身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其实是比这个酒红色需要淡雅一些。如果很多观众说我不喜欢那种特别浓艳的那种红色酒红色，你可以选这个我们这样一个粉色。然后呢，所有它这个衣服上面根据它这个底色颜色不同，它所有这个纽扣的搭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它是做的特别的精致的。而且你看像我这样穿，李莹刚才是把整件这个衬衫敞开了穿，我这边就是正常的，上面只打开一粒扣子。它这个衬衫的这个领子的型啊也是做的特别好的，包括你看它这个手臂啊也是不挑，比如说你这个掰掰肉比较的松啊，比较的肥呀，或者你说我这个手呀弯起来有没有什么局数呀，有没有感觉这个袖口特别的紧，完全都没有。所以它穿着这个舒适度是特别强的，而且整件衣服它什么久洗不变形，色牢度也是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价格是一件三个颜色任选129元，但如果说你再多加70元，愿意花199的话，给你两件，你可以两两搭配。比如说你都喜欢红色系的，酒红色加粉红色，或者你说我要选一件蓝色系的，可以酒红色加蓝色，或者粉红色加蓝色。而且两件我们都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你家里面
1: 的。对的，哎，你要知道199啊，在门店一件都买不到，拿到以后吊牌价299一件。另外材质，阿姨们喜欢棉的吧？来看面料。100%的棉，云朵棉哦，舒服哦，柔软哦，再做到提花和刺绣工艺不易皱，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
0: 是的，您今天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我们有的 XL 码、2XL 一直到 5XL， 但是我们提示大家，这个价格版你可以拍下来慢慢选，尤其尺码哦，很多太太在，比如说115斤到130斤之间的2XL 码，以及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你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而且你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拿一件出来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穿的尺码不合适，没问题，后续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把地曼吉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您可以享受我们特别好的售后服务。来打电话订购吧，告诉您是需要几件组，需要哪个颜色，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的全新品首发，也是东方购这边很受欢迎的服装品牌蒂曼奇百分百全棉，而且是刺绣的翻领的一个上衣衬衫哦。现在其实我们各个颜色都很热销，而且我感觉这三个颜色，其实我觉得你就今天买我们的两件组，像蓝色搭一个像李莹这样或者模特穿的这个白裤子，或者你另外一件我们的红色系的酒红色或者粉红色搭一个深色系裤子都很好看。我们的纽扣也很精致哦，都是有到你看这种亮闪闪的非常精致的包边的这个纽扣，就是喜和当下秋高气爽的时候来穿。
1: 对的，你看纽扣的设计啊，红色系的和粉色系的全都是红宝石色，哎呦，布灵布灵的，很闪的，很高级感的。我们蓝色的那一件搭配的是祖母绿色的纽扣，好精致啊！所以在细节当中，这一件蒂曼奇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299的，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现在我们的酒红色加蓝色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其实你看衬衫哦，如果没有这个刺绣，你就会觉得过于休闲，好像男士也能穿。但是加入到这种花朵刺绣之后就不一样，再加上珠宝纽扣。我们同样做塑料纽扣，成本可以便宜很多，但是我们做到这种珠宝纽扣之后，就增加了女人味，增加了奢华感。衬衫我觉得可穿的时间哦，春天，甚至刚才我跟娇姐说，除了秋天之外，其实夏秋包括秋冬都能穿。你到天气再有点凉意的时候，你做个内搭，外面选择一件风衣也可以的。我们更认可的是它的材质，做到100%的云朵棉，它要比普通的棉质更柔软、更亲肤、更柔软、更舒适。
0: 是的，而且我们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这个舒适度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的棉特别特别的软，有些可能衬衫材质它为了做的有型，对吧，有点那种僵僵硬硬的，可能肤感体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柔软，而且会感觉我们这个就是刺绣特别特别的精致，全部都是机绣。我觉得你像尤其是十一呀、中秋呀，你需要比如说到包括到年底快过年了，元旦呀、跨年需要有一些喜庆的那种感觉，尤其我们里面这两件粉红色或者那个酒红色特别的合适。平时像我们这些颜色它这个实穿度也很高的，就选择两件组199两件，其实这个起版是比市面上面便宜了200多以上，单件的价格低至才100元都不到。打电话选择，你可以两两组合，任意颜色选两件199，我们两个独立包装带吊牌的衣服送货到你家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真的特别的好看。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天气啊，你看看在一些比如说草坪上面，对吧？树丛当中，我们说这个地曼奇这个衬衫，不管是我们这个红色还是我们的粉红色、蓝色，特别的好看。我觉得你如果中秋今年这件衣服穿出去啊，家里的兄弟姐妹呀、长辈啊、同龄人，真的会感觉好漂亮。就它是把衬衫做出那种非常精致、有点那种华丽的感觉。但是你看版型，它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哪怕你说我肩宽，对吧？肩窄，或者我有点什么肉板有点厚，有点虎背熊腰，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这个衬衫穿出去还能够，你看遮掩你很多可能觉得哎胃包那边呀、肚子那边可能有点什么鼓鼓囊囊，这个地方它是整体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版型，并没有说它这个收腰啊收得特别特别的小。但是你看，虽然看起来我们整件衣服啊它这个版型剪裁特别的好，但是它里面是特别好看的，有的那种闪亮的类似于像金属包边特别好看的纽扣之外，衣服的前片恰到好处，精致的那个绣花，而且它是做的很有那种自然气息，栩栩如生。这个小花你看它不张扬，但是搭配非常的精致，就连我们衣服整个的这种底纹上面，它不是只是矮版的，没有任何花纹，没有任何那种刺绣的那种啊平的那种全棉，它是有到非常多的好看的一些凹凹凸凸，有点那种像云纹，有点像那种提花这个面料，而且它这个棉给我们做到了，它是一个高织高密的云朵棉，就它这个棉不是说有点那种僵僵硬硬啊，或者感觉你

0: 骑在身上，它是那种光斑的，它是有纹路的，就是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特别特别的有看头。不管你是系上我们这个所有的扣子，打开一颗来穿，或者你把最上面那颗扣子，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完全扣上，
0: 对，完全扣上。你看它这个领子的型啊，也是做的比较好，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你哪怕后来再到冷的，比如说秋冬季节，你穿一个比如说 V 领的，做一个打底，对吧？外面再穿一些比如说毛衣啊，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肩膀它也不挑，整个的手臂它这种中袖。你要什么？哎，撸上来一点，对吧？拉下来，没有任何的束缚，就是他穿着那个舒适感是很强的。
1: 嗯，而且不是修身款，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有肚子有胃包别担心啊。低曼奇买过的人都知道，就是瘦的人吧，反而有点撑不起来。
0: 是，
1: 越丰满的人越把我们衬衫那个版型啊越撑得起来。
0: 是，
1: 蓝色的这一件你会发现，我其实背景后面是有点蓝色的，但你会发现完全不突兀，它没有淹没在蓝色当中。如果你的背景是蓝天，如果你的背景是大海，如果你的背景是绿叶，都是很美很好看的。而且到开春以后还能穿，秋天还能穿。在蓝色的这件下，我们看下半部分这个地方很明显啊，什么叫做提花？有一些衬衫是平纹，平纹你就很容易皱，稍微捏一下就很容易皱。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提花，有了这个孔洞之后，它就显得这个纹理感和肌理感非常强，增加了整件衣服的时尚度。所以推进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提花工艺有了就不易皱，甚至于啊，在细节当中你会发现，哎，若隐若现。这个就是衬衫。另外你看我们在纽扣的部分以蓝色系为主啊，精不精致？啊，祖母绿色，我祖母绿的宝石是没有的，但我祖母绿的小纽扣是可以有的，
0: 好漂亮，
1: 非常精致的小纽扣，直接是祖母绿的配色。当你把纽扣扣上或者不扣的时候，有点阳光和灯光洒在这个纽扣上的时候，就感觉戴了一颗大珠宝，你知道吧，阿姨们，好看，时髦，就是这种衣服现在是9月下旬，基本上穿到10月份、11月初，我认为都有必要。甚至于你看我里边穿了件背心。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说，我背心如果没有一件衬衫的话，我背心就穿不了了，因为完全让我光膀子早凉晚凉不行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件衬衫，我背心也盘活了，我也拉长了我穿背心的时间，我里边加一件背心，外面穿一个衬衫。还有就是翻领，除了是有正式感之外，它有功能性的。你到了这个室内啊非常冷的时候，脖颈这个僵住的时候，你这个领子就把它翻起来，翻起来之后就把风啊，空调风啊阻挡在外面，甚至于在有一些场合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冷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领子稍微翻一点起来穿，也是很帅气的，
0: 很有松弛感。
1: 哎，很有松弛感。我们还有小花的设计哦，100%全棉，蓝色当中带有绿色的小叶子，再加上粉红色的小白花。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都是小花，不是大花，大朵大朵的大团花会显得你虎背熊腰。我们就是在肩膀的位置小花，而且那个花啊都是竖着长的，就会让人觉得很挺拔。这个就是地曼奇的设计啊，设计。如果你自己买一件衣服，你会发现哇，全是花，就太乱了。它的花朵就是平铺在我们这个胸口的位置，到了背后的位置完全是平纹的。从背后来看，就是一件简洁的衬衫。从正面来看，就是一件女人味的衬衫。包括你看，我跟娇姐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够的，绝对够够的。但阿姨们，我们因为是衬衫，而且100%全棉，它只有点微弹，如果你卡码选大完全是可以的。卡码选大，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0: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有点担心自己体型有点微胖的一些太太，也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你不用纠结肩宽呀，对吧？什么袖长啊、衣长，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尤其我们现在选择两件组的观众啊，2XL 码和3XL 码会比较的热销，尤其是2XL 码，体重应对的是115斤到130斤。但是这个尺码今天你拍下来以后，哪怕拿到我们产品试穿了以后，发现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做更换，你买两件都可以更换，并且我们是不遗余力的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今天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就蓝色选一件，我们的红色系里面你可以要酒红色我身上这件，或者你再选一件我们这个粉红色，跟这个蓝色一起来搭配，一个是比较空灵的，比较那种清新的感觉，还有一件我们说什么台肤色，对吧？显得你气色很红润，红色这种色系你也来一件。外面单独任意的一件是200多以上，我们给你产品都是带吊牌的，今天你199可以拿两件，两组合任意搭配没问题，直接我们新品首发就帮你把价格下杀到了单件的性价比低至100元都不到。但我们现在两件组特别的热销，赶紧选择我们的件数，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来电话抢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不到，我们在模特展示的时候，把整件衣服所有的角度哦，前片后片，对不对？搭配不同颜色裤子的我们这个搭配，都给大家展示到位，实穿度非常的高。我觉得你家里面其实啊，衬衫这个衣服的类型你要多备几件的。而我们今天又把衬衫做得这么的有女人味，甚至有点那种什么这种新中式风格，把那种特别时髦的那种衬衫中规中矩这种小尖领的版型，跟我们这种很好看的刺绣的绣花搭配到了一块儿。不挑身形版型，哪怕你说我的下半身有点什么，可能胯部有点宽，对吧？大腿有点肥，可能臀部有点下垂变形，没问题，都可以给你很好的装饰起来。而我们所有袖口的包边、精致的纽扣，包括你上身穿着这种宽松度，都感觉这件衣服，朋友猜、小姐妹猜，不会想到这个衬衫，你相当于才花了90几块钱就买到了。
1: 吊牌价格是299哦，对吧？中秋佳节来临，如果送给长辈、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送给丈母娘，送一件，开心的呀！送衣服、送时髪、送美丽，阿姨一看，哎呦，100%全棉的。再一看吊牌价格299，上身再试一下，大小合适，颜色喜欢。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我们模特身高很高，但他们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想穿的宽一点、宽松一点、长一点，你卡码就往大牌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搭配度很高啊，搭白色裤子、深色裤子、牛仔裤都能搭。我们是在衬衫当中做了这种花朵的刺绣，这种刺绣的花朵全部都是竖状的，所以就是人很挺拔。纽扣用到的全部都是珠宝扣，红色宝石的、粉色宝石的、祖母绿宝石色的，哎呦漂亮美！就是这件衣服的精致度啊，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上身看一看，包括蓝色这个颜色很清新的，因为在早晚温差有点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你选择长袖了，选择外套了，如果选择太深的颜色，会让人觉得太重了。你选择这个淡淡的蓝色，上面有点粉色的花、绿色的树叶，就很嫩的。阿姨们真的，你穿这个颜色就嫩嫩的，拍照也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是蓝色加酒红色在热卖当中，
0: 对，大家审美眼光也特别的好，对不对？也很会搭配颜色，因为我们这两件所有给到你这个穿出来的这种人的感觉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较的那种就是说轻盈的清新的感觉，你就穿这个蓝色。你平时你说我要压得出气场的，抬我的肤色，显得我肤色很白皙的，比较红润的，你就穿这个红色。尤其中秋和十一，我真的感觉可能互相之间亲戚朋友，对不对，都会把好看的衣服穿出来。哎，你头发吹一吹，对不对？化个妆，跟先生一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聚会，就会成为人群当中的焦点。所以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我们应时应景带给大家，也是应和到了你像秋天，对吧？你可能低领的、圆领的衣服，脖子会凉啊，手臂会有点凉啊，早晚温差比较大，这种我们长袖的衬衫，现在当下穿正合适，赶紧选择颜色，两两组合，两件只要199元，市面上面两件将近要小600元，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看，这种精致的绣花我们全部都是机绣，而且我甚至感觉我们这三件衣服它是用到了全棉上面的高织高密的那种云朵纹的那种面料，它甚至有点类似于做出特别柔软的这种麻质的那种质感，因为有些会感觉到说这种麻质的衣服它其实啊在夏秋交替时候穿着也是很舒服，但是价值感是很高的。
1: 对的，而且很多麻质的衣服如果不做这种棉质提花的话很容易皱嘛，我们做到这种提花工艺云朵棉之后，它既有麻的透气性但是又有棉的温暖度，同时还有棉的亲肤度和柔软度，不易皱
0: 对吧。
1: 这一款是长款的，所有的纽扣用到的全部都是珠宝扣的设计。其实现在这个季节选择套头衬衫的话就会便宜很多，因为套头衬衫不需要打纽扣，所有的纽扣的洞眼部分全部都是需要人工的，然后呢纽扣用到珠宝扣的话成本又很高，对吧？我们做到了衬衫式的拉长穿着时间，春天秋天秋冬都能穿着。蓝色系我提示大家和酒红色系卖得非常好，它蓝色系当中带有小花，穿完以后就很减龄。姐姐们阿姨们可能会觉得在我的衣柜里边没有这个颜色，要买就要买没有的颜色，对吧？你买来买去就是买黑白灰，有什么意思？这个蓝色上身以后就是很显瘦，如果你觉得有点凉意的，你完全可以系一个扣子也行，就是你可以选择扣子全部都系，也可以选择我不系，也可以选择我只系一个扣子。你如果只系一个扣子啊，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啊，就完全看不出来了。这个就是衬衫的魅力，能够把你这个大胸围啊、大肚子啊、大胃包啊全部遮挡掉。但是我们这一款也没有做太长，它基本上做到了臀部中间的位置，这样子呢不压你的身高，也会显得你比例好。就以现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啊，阿姨们姐姐们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角度稍微远一点的话，我穿的就是阔腿裤，然后呢不显得腿短，对不对？如果你选的那种很长的衣服，蓝色面积高于白色面积的话，就会显得腿特别短，腿一短之后就不时髦了，就不好看了，对吧？就是你现在穿这一件拍照，哎呦，自带那个腿部拉长功能，然后该遮的肉全部能够遮挡掉。
0: 是，
1: 现在九月下旬马上中秋佳节要来了，这件衣服订购完以后在中秋节之前是肯定可以收到现货的，你就可以穿起来。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很时髦，就是肚子如果比较小的，胃包不是很大的，你还有一种穿法，当然我知道这种穿法的阿姨不多，但是时髦的女性会比较多，就是我在前面打一个蝴蝶结，这么来穿，也完全是可以的，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我跟姐姐们说一下啊，要你没有肚子，就是有肚子有胃包你不要这么穿，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开来穿，我实事求是讲，对吧？实事求是讲。然后我们做到棉质的提花工艺之后还不易皱，所以呢穿完以后既松弛又舒服又带领子，领子呢还可以作为一个立领款的。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哦，蓝色加酒红色快没货了，大尺码。
0: 对，酒红色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它这个红告大家没有说好像颜色过于的浓艳，它其实把这个红色做的还是比较的洋气，它不是一般那种说很炸的那种大红色，我们这件是酒红色，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你真的就是在人群当中非常非常的凸显。而且我们整件衣服，像我跟李莹今天其实我们的下半身装扮有点不一样，它是白色的阔腿裤，我是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衣柜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深色的一个长裤，然后呢也是比较修身的，我会感觉就是整件衣服它上身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啊就是说是有点那种嘛，那种蓬蓬的，有点那种松弛感，但是会显得你下身会比较的瘦，就你会觉得整件衣服它是上下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例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长度也是把整个的你容易胯比较宽，对吧？大腿根比较肥，或者你感觉臀部有点下垂，全部都可以很好的一个遮起来。它其实没有说衬衫做的太长，可能到那个大腿三分之一那个地方，它是把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衣服做的有点那种什么偏中等的一个长度，而不是一个中长款，所以会让你这个下身的这个比例啊，这个修长的感觉就可以拉长。但是整件衣服它的一个前片后片的剪裁都让我们觉得这件衬衫它是有设计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肩膀它也没有说是落肩，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整个的，你看肩膀在这边肩线比较合适的位置，所有产品其实你拿到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肩线不合适的或者你感觉宽松度呀或者衣长你觉得不合适的，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咱们东方购其实等于说是把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不需要你自己出门去逛街到商场里面去，但是我们的地麦奇品牌它就是专业的服装品牌，所以这点你都不用说很麻烦啊，能不能给我换多次更换，我有什么心理压力，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
1: 对的，颜色也能换，尺码也能换，对吧？
0: 对的，
1: 来，吊牌价格一件是299啊，在地麦奇门店就是299，为什么要卖到那么贵了？来，材质100%的棉， 真的帮大家做到100%的云朵棉的柔软度和亲肤度，柔软舒适，还做了预缩水的处理啊。
0: 我们两件组非常热销，两件组市面上面价格逼近小600元，我们今天199元。其实你199买一件都划算，我们199两件，两件给到大家所有尺码都可以选择，而且我们做到了 5XL。你说我这个体重啊，在160以上了，没问题啊。160斤以上的一些太太也能够穿着，尤其热销尺码3XL以及2XML， 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拿到产品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不合适直接给东方购物打电话，我们品牌方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想单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件组，需要哪两个颜色来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节目还有最后的9分半左右。今天很多观众都是订购两件组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只订了一件129元的观众，只选了一个颜色，我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后面觉得好，再要来订第二件，单件又是129，是不是你其实两次订两件，价格花到了260左右？但我们今天直接有一个货号，你就下单订两件组的货号，只要199，这直接差不多也是省了60元左右呢，
1: 划算。
0: 就选一件红色系，再选一件蓝色的。
1: 对的，蓝色系属于浅色系的，红色系属于是亮色系了。中秋佳节到了，然后11小长假到了，这个红色穿起来，对吧？然后呢，但是呢，温度有点高的时候，你觉得深色太过于显重的话，你就选择那个蓝色系的。你看哦，百搭哦，白色的裤子、黑色的裤子、牛仔裤都能搭，甚至于裙装也能搭的。还有观众在问材质是什么？来，我跟大家说啊，100%的棉，而且用到的是云朵棉。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上面都有提花工艺，这个提花工艺做到的小褶皱，它有透气度在那边。而且呢，做到了高知高密之后，就不太容易把棉弄皱，上身以后就是很崭新的感觉。嗯，再加上呢，我们所有纽扣的部分都是珠宝扣哦，红色系的是配红色系的珠宝扣，蓝色系的是配祖母绿色系的，就是很时髦、很精致的一件。拿到以后，每件上面都有吊牌价，吊牌价格一件299。
0: 对，今天我们两件只要199，所以真的给大家是省了不少钱。你甚至可以自己买，如果你身边的闺蜜对吧，也很喜欢买衣服，蛮喜欢穿衬衫的，最近大家可能都在换季倒腾衣服，里面这个衣柜里面到底有什么好衣服十一中秋这次要穿的。还有很多观众说这次十一啊，像我可能孩子什么请假对不对，请3天假可以连休13天，
1: 开心，
0: 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拍照的，秋高气爽，现在旅游特别的合适，你跟家人朋友在照片里面朋友圈一发，你这个衬衫啊绝对是吸引人眼球的，很凸显的。
1: 是的，我妈可逗了，她就那么几件衣服来回倒腾，出去旅游就那么几件衣服。后来有一次我姐实在忍不住了、就跟我妈说，你为什么老是穿那几件、后来我妈才意识到，是的，好像自己老不买衣服。所以女人买衣服啊，不在于贵，而在于买对。我颜色变化一下，我款式变化一下，哎，我出片的那个感觉就会自信很多了，对吧？
0: 230位定了。
1: 现在丰满的人，就是哪怕是170-180斤的啊，
0: 对，
1: 我们都有5XL 给大家准备的，
0: 是
1: 5XL 准备的。我跟娇姐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身高都高的，而且我跟娇姐两人都属于手臂很长的那一种，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没有那种很压迫的修身感，有一些衬衫是修身款很紧身，而我们基本上就是廓形的，在这一把的余量都是大大的有。有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到做外套的话，再往大码拍也完全可以。蓝色系的这个颜色的优点在于哪里？第一，清爽；第二，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不化妆的，连口红都不涂的，这个颜色绝对好看。因为如果你的肤色是属于淡颜系的，不是很浓妆艳抹的，你穿这个颜色反而会显得你的肤色很好。另外很显白，包括长短的部分正好是在臀部中间的。还有，就算我跟娇姐两个人手长脚长，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长袖设计，长袖设计。上面镜头推进，你发现没有，这种不叫褶皱啊，这个叫做提花啊，提花以后就不太容易褶皱，而且呢就是很柔软，让这个衣服的棉啊变得像云朵棉一样的质感，上身以后软软的、舒服的、透气的。这个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
0: 是
1: 有这样一件衬衫放在包里啊，太需要了。
0: 是的，你其实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子，直接把它竖在外面搭配长裤穿，也可以像李莹那样子敞开着里面穿一个，比如说打底衫，穿一个比如说那种吊带，对吧？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外套来穿，或者你说我下里面什么，哎，伞裙啊。半身裙呀、短裙，我把这个衣服束在这个裤子或者里面穿也很精神。比如说你束在那个裤子里面，对吧？拉高你这个腰线，下身比例会显得特别的好。而且我提示所有很多有点觉得自己体型有点微胖的太太说，我衬衫穿不了的，对不对？那个胸围很绷，然后呢，感觉好像穿起来感觉肉肉很凸显，没有问题。我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地板提这个衬衫的这个款式版型，它是可以给微胖的人也能够来穿着，而且会让你相对感觉显得比较的骨感。
1: 你想，我们最大尺码做到5XL， 一般全棉材质很少有品牌舍得做5XL，因为做一件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 L 码来，对吧？我们5XL 穿到170-180斤啊，吊牌价格是299，
0: 是
1: 直接在娇姐那边有我们的尺码版，
0: 对，
1: 5XL、4XL 的两件组的红色加这个蓝色，备货告急了啊！
0: 这两个尺码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太太都是选择2XL 码，但是没关系，这个尺码版挑选起来非常简单。你就根据体重选，跟我们客服讲你是要选择上面对应的什么尺码， 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因为穿在你身上尺码合适才是王道，哪怕不合适，后续我们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你比如说连 XL 码你觉得小了，要再宽松一点，没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换 3XL 码。即使第一次换了不合适，你还不满意，还可以后续来做更换。我跟李莹是担心你现在手速慢了抢不到，因为现在两件组特别的热销，选一件蓝色比较的清爽，比较的清新，再选一件红色系，台肤色的，显得人很红润的，然后呢也会比较这种喜庆的十一呀、元旦呀、过年年底穿着特别的好，衬衫就是实穿度很高，一年甚至于可以穿到两个、三个季节，所以不要犹豫，打电话抢单，我们最后4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行动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有定啊，最后的三分多钟不到了。今天我们这档节目是新品首发，因为东方购物也会应时应景带给大家。天气转凉了，对吧？早晚温差大了，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从这种短袖的衣服给大家推荐长袖的衬衫，衬衫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原来我们以为啊，衬衫会比较的挑体型，对你的身板呀，对你整个的骨骼的那种偏瘦的程度要求会比较的高。但是这件衣服不一样，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五六十岁的、六七十岁的很多的一些上海有年龄力的女性穿衬衫穿得很精神、很精致。
1: 对的，它是廓形的设计嘛，所以有胃包、有肚子不要担心。而且对于材质比较挑的阿姨们来说，这件无可挑剔，做到100%水洗棉，而且达到云朵棉的柔软度啊、包括呢，我们做到这种提花工艺之后，它也不太容易皱啊。阿姨们现在买两件的人非常非常多，特别是酒红色和蓝色的双 XL 和三 XL 备货告急。
0: 是的，我们最后2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199真没什么好考虑的，而且这个衣服穿出去给到你的视觉效果和这个价值感，没有人会想到单件啊，你才花了90几元来购买，在你的拍照旅行当中，在你跟朋友聚会、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长辈中秋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问你：“哎呦，你这个衬衫怎么这么好看，对不对？”因为你审美眼光好，在东方购这边把握了好的机会，我们新品首发应季这样的我们多季穿着的衬衫，你买到了，你就是等着别人要夸赞你的。
1: 对的，吊牌价格299嘞，你实际才花费100多，对吧？
0: 对，
1: 买两件组，买两件组，蓝色系买一件，红色系买一件啊！现在酒红色加蓝色。大尺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还有很多观众是等着中秋佳节穿的，在问中秋节之前能够收到现货吧？可以的，我们今天才22号嘛，对吧？在中秋佳节之前是可以收到现货的啊。
0: 所以家里面你就洗一下，直接就能够来穿着了。包括你后面你说我要什么，秋高气爽，对吧？十一出去旅游，好的一些风景当中，阳光明媚的情况下，你比如说穿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照片里面你就是妥妥的这个 C 位，对不对？我们平时很多人说这个等到天气转凉了以后不那么热了，我这个旅行计划早就定好了，漂亮的衣服就要拿出来穿了。而且我感觉旅行途中啊，这个衣服全棉的，又很亲肤，穿的又很舒服，但是你就特别出片。
1: 还有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你要穿那种可加可减的衣服，不要套头的，拖起来很狼狈
0: 的，
1: 对吧？
0: 对，
1: 这种到了那个车里坐着，哪怕是披在身上当个小毯子盖一盖，都是很实用的。这种衣服穿得到，然后材质又好，100%棉啊！我提示大家啊，现在再不抢的话，蓝色加酒红色的组合大尺码要没货了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告诉您是需要哪两个颜色，直接订购199，尺码无需担心，选好尺码后续还可以试穿，不合适再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年观众，您到了这个年纪也特别在意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其实肠道健康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你要给自己要有意识的补充好的益生菌。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非常热销的 BB12 的这款益生菌带给大家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这个产品啊，我们之前很多观众也都是吃过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咱们里面产品里面的三大特别好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单包的活菌数量也是非常的高的。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如果你家里面不管是吃完的观众，还是你说我首次接触益生菌，想要买到一款比较好的产品的话，这个我们的 BB12 的益生菌都很建议大家可以长时间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讲肠道的健康这么这么的重要？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啊，就是说如果你肠道里面的一些

害的。还有呢，就是很多有可能一些女性啊，哎呦，青筋爆出，在马桶里面屏了半天，对不对？出来几个羊粪球，特别特别的费劲儿，不是每次啊，你的感觉是很轻松的。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一些男士，一天要排好多次，跑肚拉稀的。或者吃点凉的啦，生冷的啦，或者有些可能说不太适应你肠胃的一些食物，你吃了以后真的很容易跑肚拉稀，这个人也特别的煎熬，对不对？还有一些可能说引起一些体感方面的一些不舒服，包括比如说你这个肚子里面啊老是有一些声音，对吧？一些响的那种感觉，这些其实从一个维度都能够反映出其实你这个肠道的健康要引起大家这个重视了。但是这个是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那这背后折射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啊，你肠道当中有益菌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根据年龄上去之后，肠道里面我们的内环境，肠道内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看，这个是小婴儿时期肠道的整个的一个，你看我们这个内壁是比较的这个粉嫩的，对不对？没有好像很多一些比如说变色呀，一些什么肠道的绒毛褶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反复在里面吸收。家里面有没有宝宝小婴儿会发现说宝宝拉的便便都不怎么臭，对不对？因为他们整个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但是随着我们年纪上去之后，如果说啊你这个肠道里面有益菌已经在减少了，再加一些比如说不好的饮食习惯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呀，高油高脂高糖，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各种对于肠道健康有影响的行为啊高频次的出现，那么就会大大导致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减少的幅度非常的厉害，减少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后，就会导致肠道里面的状况脏乱差。这个也是我们真实拍摄我们的那个一些中老年朋友肠道里面，你看脏东西很多，而且已经腐蚀到肠道壁，像豹纹一样，一些应该排出身体外面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反复的这种吸收毒素，反复的卡在这个绒毛里面肠道壁当中，就像豹纹一样。所以如果你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啊，可能后面会有什么一些肠道方面一些重大问题出现。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肠道健康做点什么，如果能够选择很好的这个有益菌来补充一下，那就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联合到我们的大品牌银优恒，带给大家一款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虽然说它的名字里面简单只写掉了一个菌，那就是BB12，其实它里面总共是有到三个菌，在我们盒身标的很清楚，一个是BB12动物双歧杆菌，一个是 ALGG 鼠李糖乳杆菌，还有一个是 ALA-5 嗜酸乳杆菌，我们是三菌联用，而且这三个菌全部都是知名的全球益生菌的供应商巨头科汉森公司给大家提供的。所以我们讲这个菌的这个来源它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除了我们说这个三个菌在我们这个一条这个益生菌当中给大家配伍到以后，它们其实啊是各有各的作用，分别到达你这个小肠大肠，并且是有一定的工作的这个目的，来给大家很好的保证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大家看我们给你做了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展示板，我们人啊肠道小肠加大肠弯弯绕绕差不多是有到9米左右，而我们这三个菌通过很好的强定值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以后，首先咱们说 LGG 定值在你这个小肠当中，因为我们说小肠啊它这个营养吸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你的一些营养呀进补的东西呀买的很贵的一些食物，你要让这个营养吸收更加的好，小肠的健康你要去保证的，而我们的 LGG 就是定值在小肠当中的。再有到后面我们的 BB12 它是定值在大肠当中的，大肠它就是啊比较主要的分管我们很多一些食物残渣它的分解呀，它的一些排出呀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讲 BB12 也是通过强定值到你这个大肠当中，它就可以帮大家分担这方面的工作。再加我们东方购物有 BB12 和 LGG 这两个益生菌的同类产品当中，别款我们电视大屏直播当中都没有第三个菌，但是我们今天这款蓝色盒子的益生菌它有第三个菌，就是我们的 ALA-5，它是帮助我们肠道来建立一些屏障的，就它能够特别好的安抚我们整个的一个肠道。所以我们是啊三菌联用，而且这三个菌都是啊强定值，可以耐胃酸，可以耐胆汁，然后呢很好的到达他们所工作的这个场所。再加我们今天菌配伍很厉害之外，还有什么很厉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拿起一包啊，这一包里面它的 CFU 的活菌足足高达到了70亿，这个很厉害。它不是我们说这一盒
30包，总共七十亿，是这一包当中就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哦。所以我们讲它这个活菌数量也是非常的多。那这个有什么重要？我们在前面有两个模型板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你这个肠道里面已经肠道状况很差了，你这个肠道里面有害菌比较的多，那么你如果吃下去这个益生菌啊，没有能够跟他们抗衡，没有能够达到大军团作战，有可能都被有害菌干掉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我们的 BBL 的益生菌，它是一包里面足足高达到了70亿的 CFU 的这个活菌哦。我们就是啊大军团作战，数量上面占了上风，然后我们还是什么精兵强将，它是那种啊特种兵，对不对？我们三个军都是强势的，活性很足的，战斗力很强的军。我们就是平时啊要买这样的益生菌，它是活菌数量又多，菌的配伍又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再加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吃起来还很方便。我们里面其实它是那种白白的细腻的这个粉末，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然后呢用你的唾液慢慢去浸润到它，全部咽下去。或者你可以呢冲泡一下，用40度以下的温水呀、豆浆呀、牛奶呀冲调一下，也可以这样子来吃。那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吃呢？你可以在你睡觉之前，你一天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睡觉之前肠道准备休息的时候，你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刷牙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让它在你身体肠道休息的时候，它来帮你干活。所以我们讲这样的益生菌哦，又好吃，口感也很不错，活菌数量又多，然后呢再加它这个菌的配伍也很厉害，而且还有到我们多重的认证哦。这个产品你看它有到 RMP 的认证、GMP 的认证，还有到 HACCP 的认证，它也是原装进口的产品。所以其实啊，它在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也是卖的蛮贵的。这一盒里面呢会有到足足啊30包，然后呢这个一盒总共30包，市面上面的价格是高达458元，那除以30，差不多一包的价格是15元左右。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是有到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今天前面这样的一个三盒装呢，今天总共是90包，那么不需要外面将近1400，我们只要是599元。还有另外一个更划算的组合是买5送1的6盒装，那就是180包。那么这个呢外面是2800左右，我们从本来的1198降100元，做到了1098元，直接拿6盒，单盒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如果你参加完凑单，单盒才100出头。其实你要一天如果说吃一包，我们最低的单包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3块几毛钱，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老观众，你要囤货的话，就囤我们这个6盒装。而如果你说我想吃吃看，我之前没有看过你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直播，我们今天啊订购这个6盒装，给大家一个好机会。就是我们今天6盒装的里面一盒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458元，我们30包先给你吃，你先吃吃看，产品好的你留下，产品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没问题，全额给大家退款退货。所以啊，不管怎么考虑，都是6盒装性价比更加的高。我们也是原装进口新鲜批次产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的服务先为你开启，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It was a national

0: 伊拉侪反应蛮好。
1: 譬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0: 就讲吃好以后，便秘十年，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2: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4: 更
3: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5: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3: 带了
5: 点习惯了，
3: 对
5: 吧？
3: 哎，对，离不开伊了。
4: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2: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6: 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啊。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啊。
7: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6: 蛮好。
0: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6: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嗯。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着搿只蛮好。
4: 体力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8: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塞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啊，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嘴巴里塞一刀就好了。
9: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0: 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叫什么？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咱们其实啊，肠道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很多观众知道说，哎呀，咱们人啊，全身细胞数量是很多的，但其实告诉大家，我们整个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数量，据权威数据考据啊，比我们人的细胞的数量还要来得多。所以我们说，要让这个肠道健康，尤其对于中老年观众来讲，是你平时在养生工作当中要做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个肠道壁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绒毛，有很多的一些褶皱，而我们说很多我们的一些食物的消化呀、水分的吸收呀、营养的吸收，都要靠我们这个肠道。在我们人体小小这样一个身体当中啊，肠道弯弯绕绕9米左右，你要每天能够什么及时的、规律的让一些食物的残渣排出身体外面，让肠道处于一个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个状态。而很多有意识的维护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都会吃一点好的益生菌啊，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讲，你怎么买益生菌，品牌很重要，菌的能力很重要。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到了科汉森公司给到三大明星王牌菌株的 BB12 的这款原装进口这个益生菌。我相信我们这个包装啊，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是比较熟悉的，有很多人买东方购这边有 BB12 尤其和 LGG 结合起来益生菌，就买这款我们蓝白盒子包装的。而且我们今天一盒当中它的这个单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70亿啊，它其实是就这三个菌总数量达到了70亿，不是说给大家说玩个猫腻打个擦边球，说打这几个明星菌株的一个概念，可能还有大部分是别的菌，咱们不是。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盒身上面这个信息啊，它这个里面 BB12 就有到30亿， LGG 就有到30亿， LA-50亿，30亿加30亿加10亿，就是总共这一包里面的70亿，就是这三个明星王牌菌株。别的你说战斗力不强的、没有什么作用的、定植能力不怎么强的一些不知名的菌，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都是明星王牌强势菌株。 尤其我觉得 BBL 和 LGG 这两个益生菌是属于丹麦科汉森公司，他们这么多的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在很多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权威领域当中，这两个菌啊，他们的一些安全方面的，包括他们对于我们肠道健康的有益度方面的，都已经是被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彻了。所以我们讲你买益生菌啊，要买战斗力强、活性足的菌，再加我们今天不是嘛，不是死菌，它不是说数量很厉害，70亿，但是这个菌啊，到你身体当中没有什么活性，没有什么战斗力，它全部都是 CFU 的这个活菌哦。大家买益生菌 CFU 活菌这样的一个标识，其实也是要牢牢认定到的。我们其实给大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菌带给我们，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会觉得这个益生菌我吃起来确实是特别的好。之前我们有很多观众，比如说暑期出游呀，跟孩子出去周边走一走啊，他觉得会到外面，比如说酒店里面呀，睡得不习惯或者水土不服，他会把这个益生菌啊带在身边，或者有些一些外地的一些食物呀、饮食习惯你吃得不太习惯，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好的益生菌啊，特别好的来安抚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肠道，这点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除了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以家里面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以外，也可以现场冲泡一下。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直接40度以下的温水倒进去以后呢，稍微搅拌一下，水温不要过高，然后呢，水温如果过高，它会破坏益生菌里面它的一些菌的这个活性。40度以下，温水、豆浆、牛奶和在一块儿吃都是特别好的。直接你在睡觉之前，这样的一杯啊，你把它喝掉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说，这个一杯当中70亿的 CFU 的活菌，给到你肠道非常好的一个强定值，还是呢耐胃酸、耐胆汁的。你与其说啊买益生菌，你买都买了，对吧？单包可能价格也不便宜，你不要去买那种可能单包啊菌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因为像东方购我们这边可能也有卖 BBL 加 LGG 的益生菌，然后也没有第三个菌，或者它可能相对这个菌的这个数量比较的少，但我们今天一包就是足足啊70亿，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它是活菌数量非常多的。对于我们肠道里面，我们菌的大军团到达你肠道当中，越是年纪大的，可能说肠道状况比较差的，有害菌比较多的这样的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吃益生菌，单次下去这个菌的这个数量一定是要多，再加我们都是啊强有力的精兵强将。BB12 加 LGG 再加 LA-5，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今天这样的益生菌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东方购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益生菌我跟大家讲，它如果说你在外面如果单独来购买的话，这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15包，你自己算啊，15包450几元啊。一盒里面会有到30包，一包的价格是10几块钱。如果你跟老伴两个人，你每人每天吃一包，两个人一天可能说总的花销30几元以上。但是今天你在我们东方购这里如果来购买的话，我们最低能够低至这一包的花销，参加完凑单以后，3块几毛钱。你两个人一起吃的价格，可能才什么6、7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特别推荐大家，越是啊换季，肠道容易出现状况，气温比较低呀、波动呀、早晚温差大呀、寒凉的空气啊，会对你肠道造成影响。你跟老伴儿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足足加起来我们6盒装是180包。因为如果不是我们这种特惠活动啊，可能说你这个价格顶多买5盒。我们今天还开放一盒给大家试吃呢，第6盒给大家免费试吃。1098你不参加活动，单盒才100多，这盒你可以先拿回家吃。吃光吃完，你对产品不满意，你定的金额1098，我们如数奉还，你退5盒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今天我们这一盒试吃告诉你啊，是整个的一盒的正装，不是2包3包，是30包。你一个人吃，一天吃一包，一个月。你说我跟老白两个人一起吃，各自都来体验，都能够吃到2个礼拜以上。所以这种机会大家千万把握住了。还有是什么？中秋节马上到了，9月25号中秋节，家人送人买烟买酒，可能买一些你认为不太健康、高糖高热量的月饼，你来送益生菌，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可以选定我们2组、3组我们的6盒装，全部我们给大家原装进口送货到家，给长辈、给你的同龄人、你的兄弟姐妹，或者应对后面你说你11长假要出去旅游了，带在身边这个益生菌伴随大家这个旅途也特别的好。所以给大家我们这么好的组合，性价比直接拉满，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线是02-515-9900。
11: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11: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12: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 that 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13: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14: 就是但凡刚刚吃完饭，我就要上厕所。那这个一日三餐哈，我一般基本上每一天是3到5次。可能很多的朋友说，你吃东西可能不吸收，属于那种。
15: 就是我可能会一个星期都没有想要排便的想法
16: 啊，
15: 就是最长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去旅行或者玩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大概一个星期7、8天时间，我就会觉得腹胀难受，但是我不想上厕所，
17: 刻意的多吃蔬菜，刻意多吃水果，刻意的多喝水，但是好像都于事无补，
18: 是，好像越在意吧，这个越困难，
17: 对，
18: 啊，
17: 而且为此还非常的心焦，越急。他没有变异。
19: 吃饭的时候，主要是比如说喝点凉啤酒，喝点凉酸奶，马上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得去大便。出门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几点间要出门，然后想着这个时间一紧张，有时候也往厕所跑，所以有时候一天差不多有时候5次。
20: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17: 两株
20: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 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10: 现在已经是有53位观众订购到了，我相信这个里面大部分是我们的一些老观众，对不对？你都知道这款大品牌也是原装进口的 BB12 的益生菌，家里面您跟老伴儿也在吃，可能您自己的很多的一些在上班的孩子工作压力大的，平时呢要加班，对不对？熬夜，平时可能一日三餐饮食也不怎么注意，有时候还什么点外卖呀，叫夜宵的，对于这个肠道有一些伤害这个行为的，很多观众也把这个益生菌啊给到自己的孩子，也都在吃。我觉得从青年、中年，我们的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益生菌，而且很多吃过的朋友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也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评价。因为这款益生菌，首先我们讲它是什么，针对我们的大肠、小肠以及我们健力屏障是3菌连用，而且3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给我们提供的，也是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单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70亿，很多的科学的数据呀、研究呀、论文呀佐证到了这3个益生菌它的品质特别的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整个的一个评价，你看这个朋友他是买给他爸妈的，说啊爸妈收到以后就开始按时吃啊，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跟爸妈视频的时候感觉啊他们都是乐呵呵的，对吧？都说最近啊肚子挺舒服的，足以说明真的是很好的。他们说要趁着这个活动啊多囤2套，今天咱们活动就是6盒，价格做到了1098，特别的划算。还有你看这位朋友可能是年轻人啊，他说你看聚会什么都敢吃，完全不用忌口，对吧？别人以为他这个肠胃啊是铁做的，真心建议大家就是玻璃肠胃的各位朋友可以试试这款益生菌。我们觉得这种就是年底呀、聚会呀、吃饭呀、碰头机会比较多的，肠胃比较娇弱的一些人，真的可以来试试我们这款益生菌。这位观众说：“你看，之前也买过 BB12 的产品，对吧？一天可能要吃2、3条，但是呢，就是一条感觉是不够。后面吃了这一款，每天一条就够了。后来知道我们这个单包是70亿的，之前可能有些是什么是20亿的，或者没有达到70亿这么多的。 这个观众其实也是点出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当中它的单胞的活菌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你看这位观众说每天按时吃一条，对吧，肠道你看就进入到了这个稳定模式，原来什么有些不好的一些体感呢、啊、就是都没有了，健健康康才是他肠道养生的这个刚需。都说得特别的好，如果你想在意自己这个肠道健康的话，我们讲每天有意识的这个补充这个益生菌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我倒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提示大家一点，就哪怕你说你平时没有什么一些可能感觉上面的肠道什么严重的一些不舒服，但是但凡你平时有一些伤害肠道的行为，你就可以有意识的来吃这个益生菌。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的换季了，对吧，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气温的波动其实对我们肠道会有影响，包括咱们刚刚过完的夏天，你什么生冷的寒凉的冰西瓜呀冰啤酒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容易对肠道产生刺激的食物吃的比较多，它也会受到影响，你也可以来吃它。包括咱们有很多观众说我啊吃饭速度很快，对不对，可能说平时也不节制，有的时候聚会呀吃饭呀一开心暴饮暴食，或者有的时候工作一忙起来，对吧，长时间可能没有规律的一日三餐定时的去吃，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对你的肠道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情况，或者经常什么出差呀，或者有的时候特别的忙碌呀熬夜呀连轴转，你一边自己上班一边可能要顾老人还要顾小孩，特别忙碌的，有的时候真的顾不过来，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有一定这个情绪的影响，也可以来吃益生菌。还有就是我们讲你每天本来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你都没有怎么做，会对你肠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应该排出身体外面的一些食物残渣一直没有及时排出去，反复的毒素垃圾在吸收，这个影响很大，而且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哦？我告诉大家，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两天三天很多女性可能都不来那样一次，你想一想这些东西在里面，想象你家里面那个垃圾桶，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觉得说很多什么你这个家里面烧菜之前，对吧，你很多菜剪了菜以后全部你要在吃完饭以后散步的时候把这个垃圾给扔掉，你半天一晚上你不丢那个垃圾全部就什么哎臭了烂了奇怪的味道出来，这还是在一个外部环境当中，这些食物残渣如果在你这个肠道当中，大家想一想，反复的在里面被我们的肠道的绒毛，我们反复的肠道比不断不断的在吸收，你想这个有可能还会外化到你身体的外部，对不对，你这个哎肚子也肥肥大大的，然后呢你的一些嘴巴里面的味道呀皮肤上面很多可能说斑斑点点呀，可能间接的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都跟你肠道没有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把益生菌备在身边，咱们今天啊是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有试吃啊，试吃是开放一盒给大家458元30包给你试吃，这个就等于说免费给你吃，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前提是要订购我们的6盒装109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700多元，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权是02151119900。
16: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12 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21: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
22: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23: 我吃没三四次了，
22: 急的，很急的。
23: 最好吃多了，不要老油腻哦，油了我就要那垮掉。
22: 哎，对，先清肠，要先清肠
23: 的，要进我啊，
22: 对吧？来了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24: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研究证明乳霜奇杆菌 BB12通过胃肠道可以存活， 并能维持健康的胃肠道菌群，而且研究已经表明它能够改善肠道功能。
1: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2: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3: 人体内存在重达4斤以上的细菌，它们共同组成隐秘的器官。如果好细菌、坏细菌互相平衡、和谐共生，我们的身体就会保持健康。如果菌群失调，则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发生，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人体
5: 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益生菌的健康作用越来越为人所知，但大部分人却不了解它在肠道内的过程，以为只要是益生菌吃了后就能有益肠道。其实不然，真正起作用的是活着到达肠道的益生菌，因此益生菌需要一路过关斩将，攻克诸多难关才行。那有哪些困难是益生菌必须攻克的呢？第一关，胃酸。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大部分的益生菌都会在这里阵亡，只有具有较强耐受性的益生菌才能存活下来。第二关，胆汁液。胆汁通过肝脏分泌，具有极强的抗菌性，而且不便好坏，除非是具有一定胆汁耐受性的益生菌，过关才能相对顺利。第三关，有害菌。在这一过程中，需源源不断增加益生菌数量，使有益菌占据优势地位，才能抑制有害菌生长繁殖，从而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才能防止有害菌卷土重来。选择益生菌要注意3点：活性要高，益生菌活着到达战场是益生菌发挥作用的前提，活菌数量足，活菌数是补充益生菌效果的宝。
10: 有36位观众正在电话这个订购当中。刚才我们讲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益生菌，对不对？要有活菌的这个数量要非常的多，能够活着到达它应该干活的工作的场所。咱们这款银优恒品牌原装进口的 BB12 的益生菌全部都能够来满足大家。3个菌哦， BB1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以及 LA-5 嗜酸乳杆菌，3个菌分别给大家管控小肠、大肠，还给大家建立肠道很好的一个保护的屏障。而我们的单包的活菌数量真的非常的厉害，一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70亿。菌的配伍厉害，菌的配比好，再加单包的活菌数量也很多。而且哪里的菌，我们再次强调，大名鼎鼎的丹麦科汉森公司。因为科汉森公司啊，很多对于这个益生菌领域比较了解的朋友都知道，真的这个品牌如雷贯耳。早在益生菌这个概念诞生之前，这个品牌这家工厂就已经存在了100多年这个品牌历史。有很多哪怕你说没有买他们科汉森公司像 BB1 和 LGG 这么有名的这两个菌，科汉森公司很多别的菌哦，他们在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的也很贵，尤其有些像科汉森公司把 BB1 和 LGG 这两个太有名、战斗力、活性太强的菌用在一款益生菌产品当中，都给大家囊括到位的。这种益生菌我甚至外面可能有些看到不止单包的价格哦，10几块钱、20几块钱，有的可能单包活菌数量还没有这么多。我们今天70亿一包的 CFU 的活菌，东方购物最低价格能够低至3块几毛钱，真的是划算。那么给大家应对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肠道里面有益菌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影响我们肠道有益菌数量的这些因素会很多。除了刚才我讲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你哪怕你就是随着自然的年纪的增长，每天很多你说秋天了贴秋膘，对吧？高油高脂，很多一些对于肠道负担比较重的食物吃的比较多，那你肠道里面也会变成这样。我提示一些老年朋友，如果你是明确做了专业机构的检查，已经拿到那个报告，采打的那个报告里面明确发现，哎呦，这个肠道里面这个环境太差了，有的真的黑黑的、脏脏的，像豹纹一样，这种环境，你还不给自己补充益生菌，别等到后面更加严重的问题发生，你再来重视，你再后悔莫及，那个时候真的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大家有些比如说看一些养生节目呀，或者看一些新闻，去了解一下中老年朋友现在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数量是很多的， 而且也在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所以你要重视肠道这个健康，但是你又怎么，你感觉很被动，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有意识的要补充一点好的这个益生菌，这个就是简单轻松，每天撕开我们这个包装，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你温水冲调，把这个冲调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水啊喝完就可以了。而且你吃起来，我都告诉很多老年观众说，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肠道本来就很娇嫩，对不对？就是稍微有点冷的、凉的，吃的速度快的，感觉有点那个暴饮暴食或者不节制，就很容易不舒服。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里面这个 BB12 和 ALGG 这两个菌，我们三菌里面这两个菌，还是列入到了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种名单当中。就是他们这种啊，让我们放心的这个程度啊，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列入到这个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种名单当中的菌，数量并不是很多。益生菌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这个名单里面被列入进去的只有9个菌，而 BB12 列入其中，鼠李糖乳杆菌 ALGG 也在其中，所以这个是你吃起来可以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还有帮我们应对哪些问题，我现场我给大家啊猜一个谜语，我先把谜面说一下，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谜面是这个东西厚度能够达到5到7公分，大约这么厚，非常的厚，重量能够达到5到6公斤，能够重达12斤，分量很重，而且硬度能够堪比轮胎，压马路的，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估计脑子里面已经有答案了，给大家揭晓谜底，这个东西就是你长时间在你身体当中没有办法排出身体外面的食物残渣，可不可怕？是不是有很多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一些中老年女性说，天哪，这个东西在我的肠道，在我这个肚子里面鼓鼓囊囊，这么厚，这么重，硬度这么硬，难怪我出不来啊，我这个费劲儿啊，我这个在马桶上面屏的那个青筋爆出。但是所有它待在你不该待的肠道里面，这个长时间给你就是肠道的绒毛和这个肠道壁里面毒素垃圾的反复吸收。要不要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能够解决掉？我觉得它也是让大家需要有这个意识来吃点这个好的益生菌的，所以今天让我们 BB12 加 LGG 再加我们的 LA-5 来帮助大家，活菌数量70亿，战斗力强，强定值之外，耐胃酸，耐胆汁，再给大家原装进口各方的权威的这个认证，有名的强势菌株给到你很好的帮助。今天朋友们不犹豫啊，不需要外面一包10几块钱，我们东方购的价格。不参加活动，单包的价格差不多也就6块钱左右，参加完凑单，一包的价格能够低至3块几毛钱，还有一盒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你每单独订购一组我们的6盒装都有试吃，所以中秋送人，对不对？你薅羊毛可以多组下单我们的6盒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成瘾，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1: 就讲吃好以后便秘十年，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而大便成瘾，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2: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4: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3: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4: 更好。
3: 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爬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5: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带
3: 了
5: 点习惯了，
3: 对
5: 吧？
3: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4: 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把胆固醇老正常的。
2: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6: 啊。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7: 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6: 蛮好，所以。
1: 而且吃饭啊，好多吃点了。
6: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伊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啊。所以讲呢，就是在吃嘛。啊，就觉得搿只蛮好，
4: 营养也好，随后还是不要吃火，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8: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塞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9: 乳霜奇杆菌 BB 一二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研究证明，乳霜奇杆菌 BB 一二通过胃肠道可以存活，并能维持健康的胃肠道菌群，而且研究已经表明它能够改善肠道功能。
10: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11: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12: 其实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天气转凉的一个秋季，然后呢也快要到了那个年底这个时候，每次比如说那个暑假过完，对吧，一入秋，90月份一到，中秋来了，十一来了，很多我们年底吃饭碰头聚会的机会会比较多，大家也开始进入到秋冬的养生，包括秋天开始贴秋膘，我们有很多很多外部的一些生活习惯会改变，那么对于这个肠道的影响和变化呢也会比较的厉害，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肠道的养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很欣慰东方购我们有很多的老观众这方面的意识非常非常的强，已经吃益生菌吃了好多年的这个观众啊，真的也是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把东方购物很热销的明星产品银优恒的这款益生菌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在东方购有很多很多好的一些养生的产品，顾客吃过买过送人送过，也看到他在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参加很多一些国际性的重要的这个展会，也跟一些好的一些别的合作方有非常好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建立啊，一直我们东方购这边对于这种产品的选择都给大家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我们会实时的跟踪大家吃我们产品以后留下哪些好评，留下哪些真实的评价，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条。你看这位朋友说他妈妈现在你看吃什么都香，对吧，看着就很让人开心，精气神也比之前好多了，对吧，显得年轻有活力，还跟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你看吃得好睡得香，每天轻松愉快。确实啊，有没有感觉到说你肠道老是就是很折腾大家，这些老年人甚至出远门都不敢出，你看这位阿姨她就是各方面精气神好，还能够出去旅游，对不对，跟同龄人聚会呀，出去周边走一走玩一玩，这个特别的好，我们很希望看到很多老年人啊，通过我们的产品能够多方面能够来受益。还有呢这位观众他是说很不错，对吧，推荐，肚子不胀，然后呢感觉就是很轻松，关键你看哎，肚子小了，有时候感觉这种显小的衣服啊，现在都能够穿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感觉你这个 肠道很多很多的一些食物残渣堆积在里面，大肚偏偏的感觉啊，就是肥肥胀胀的，对不对？你这个人的感觉也不轻盈，可能有些你说显腰身的一些修身的衣服拉不上，对不对？扣子根本就扣不上。你看这个，如果很在意自己的身形的，你想要比如说在中秋啊、国庆啊，漂亮的衣服、修身的衣服穿出去，你要提前可能说在几个礼拜，对不对？甚至一个多月前，把你肠道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了。再来看一下，你看这位观众说，你看东方购物严选的品牌银牛恒，对吧？必须靠谱，全家都在吃。如果你也比如说平时在那个厕所里面挣扎，对不对？别再犹豫了，闭眼入。2026年特别值得健康方面这个投资，就是投资肠道的这个健康。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肠道它跟我们的水分的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的这种吸收都很有关系。包括咱们人啊，整个身体你要说能够更好的应对外界环境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身体的这个优抗力，你想换季了，别人什么一些外部的变化不怎么容易中招，你就很容易中招，一变化你身体就受到影响。你优抗力方面你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夯实的一个底子的话，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一些这方面的能力啊，它的这个建立啊是靠肠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款益生菌啊，真的没有什么不买的理由。这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单盒在外面的价格真的蛮贵的，458元30包，原装进口过来，那一包的价格就是10几块钱。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就选择，千万别订小组合。小组合今天我告诉你啊，三盒的价格我们是599元，虽然比外面也划算很多，但是你想，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再多加400多块钱，我们等于再多给你三盒。三盒在外面多少钱？三盒外面起板是1200-2300以上，一定是订6盒装，6盒装还有一盒试吃，这个试吃啊等于白送给你一盒458元。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就订6盒装，送人的、囤货的、薅我们一盒试吃羊毛的，多组下单我们的6盒装，单组直接就省1700多，订的越多省的越多。而且这个试吃名额几乎也不是每档节目都有的，大家就珍惜这个机会吧。节目的一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产品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肠道环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中秋佳节，大家的伴手礼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凤梨酥啊，也是全新品的首发，带给大家，也是上海人特别爱吃的这个口味。然后呢，十一假期期间，如果大家想走亲访友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这款小点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好东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这款凤梨酥哦，绝对是不能错过的。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凯文，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段老师，大家好。
0: 是，已经跟你合作了好多，
1: 对，
0: 好吃的产品，
1: 对，非常好吃。
0: 对，
1: 我们上架马上就卖，
0: 从零食、饼干，包括像酒水，
1: 对等等，
0: 其实都是中秋佳节大家到来的时候呢，都会，应该这个是人手一盒的啊，因为凤梨酥本身也是我们上海人爱吃的一种小点心。那你得看第一个它的这个品质够不够高，配料是不是够干净，然后添加量是不是够足
1: 啊？
0: 我们今天先说一下啊，这一盒我们今天总共是有八盒，
1: 对，
0: 八盒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然后你算下来单价每盒才20来块钱，
1: 对，
0: 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的话，算下来才193，
1: 对，
0: 八盒
1: 还有积分，
0: 还有积分，所以单价来说更划算。每一盒呢是258克，哎，半斤多的量，
1: 半斤多的量
0: ，其实实打实很扎实啊。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啊，首先第一个补天回声这个品牌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1: 对，我们的五谷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好吃。
0: 然后这个也是你看啊，农业产业化啊，重点龙头企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湖南地区非常知名的一家上市企业，
1: 对，
0: 东方购哪怕卖一个零嘴一个零食，其实都是给大家选择一个优质的好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品名啊，它不但叫凤梨酥，而且前面有两个字叫涪陵凤梨酥。
1: 对，
0: 开玩什么意思？
1: 涪陵凤梨酥就是我们在凤梨酥的基础上，因为大家知道凤梨酥它会很甜，
0: 对，
1: 会很腻，但是我们加了涪陵，把这个腻的这个味道给它调刚刚好。
0: 所以大家会说，那我今天的涪陵和凤梨的添加量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来，我们的涪陵添加量，你看凤梨的添加量是不小于10%，
1: 对
0: 吧？涪陵添加量也是大于等于10%，
1: 对，
0: 你看。大于等于10%，
1: 对，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草本植物，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添加在我们这款凤梨酥当中啊，皮酥馅柔，很绵柔的啊，甜而不腻，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涪陵的添加量10%，然后这边是独立的小包装，里面是独立小包装，
1: 不是独立包装，
0: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啊，来看好，这个配料也是非常干净的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涪陵、凤梨。然后再来，凤梨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白砂糖、麦芽糖、食用小麦淀粉、植物油、栀子黄，
1: 对，
0: 然后小麦粉、白砂糖、稀奶油，
1: 对，我们不用任何的人造奶油，用的是纯稀奶油，
0: 鸡蛋，涪陵添加大于等于10%，对吧？然后海藻糖、食用葡萄糖，所以你没有看到说什么甜蜜素，
1: 没有，
0: 对吧？
1: 对，
0: 你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它的保质期。很新鲜的品质，多新鲜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这个日期在这里啊，来，2026年的9月份的，
1: 对，
0: 新鲜批次的，
1: 最新批次，
0: 9月8号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它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
1: 半年，因为保持新鲜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打开一盒看一看啊，就是这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来，
1: 对。
0: 这个包装啊，
1: 很紧实啊，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大企业啊。
0: 是，
1: 来，我帮你
0: 来吧，
1: 对，因为您戴手套了，我帮你来，
0: 我们把它打开啊。
1: 对，因为这个包装一定要严实，因为不严实呢，它会漏，对吧？哎呦，一个是独立的，
0: 这一盒里面就是一块一块的，它都是有这种密封包装的，都是密封包装的，对吧？你看。一块一块，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个2块，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带个一盒都没问题，不占什么空间，对吧？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打开之后，哇，这凤梨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1: 对，
0: 你看这一盒，这一小盒，这一小块，长得就跟小的饼干一样，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首先第一个，它不用起酥油，
1: 它没有起酥油，
0: 哎，没有起酥油，所以你看它的这种。
1: 酥特别酥脆，
0: 很酥脆，
1: 一碰它就碎了，所以不用担心牙口不好，没问题，哎，
0: 很好，很绵软，
1: 对，
0: 我捏上去都很绵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从它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得到这个凤梨就呼之欲出啊，
1: 对，就出来了。
0: 好，给大家来掰开来看看啊，
1: 几乎都是凤梨馅哦，
0: 对吧？凤梨添加很高的，
1: 对，添加10%以上，
0: 10%以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涪陵的添加，
1: 10%以上，这就20%了，这两项
0: 是，然后吃一口啊，不齁甜，
1: 对，
0: 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讲究油盐糖，
1: 对
0: 吧？摄入的要稍微少一点，
1: 对，
0: 我吃个凤梨酥怕齁甜，吃一块都已经腻嗓子，
1: 对，
0: 这个一点都不齁甜，甜是它的底味儿，第一个是香。第二个是绵软，
1: 对，
0: 第三个它很细腻，就是哪怕你吃到它外面那层 酥啊。嗯，哎，叫入口即化。
1: 对，它没用起猪油，它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香，因为它是稀奶油给它提了这个效果。
0: 所以我再给大家插一包，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当一个零嘴儿，当一个点心、当一个下午茶，配着现在上市的铁观音啊，
1: 对啊，
0: 红茶呀、对吧？你看每一包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我一掰它不脆，它是绵软的。
1: 对，它里面的馅儿保证了它这个厚实，而且馅儿特别特别的多啊。
0: 你正好像这个点
1: 儿，这一掰开是凤梨。
0: 刚刚把孩子接回家的时候，孩子吵着肚子饿。对吧，离饭点还有个两个多小时时间呢啊，就正好拆一包拆两包的给孩子垫垫鸡，
1: 对，
0: 都挺好的。对吧，你看，哎呦，我看到，你看这一块
1: 啊，就果肉，就果肉、
0: 果肉、
1: 果肉、果肉啊。
0: 小朋友一定爱吃，但它不齁甜，
1: 不甜。
0: 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他今天给大家做到几点，第一个它的添加量很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补天回生，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你哪怕选择这个零嘴零食，我们也是选择一家负责任的上市企业，也是在湖南当地，对吧？有资质
1: 龙头企业，
0: 然后也是一家龙头企业，它是添加航空技术独有的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茯苓的原料大于等于10%，
1: 对，
0: 添加凤梨量是不低于10%，而且添加的是稀奶油，不是人造奶油，
1: 对，所以零反式
0: 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放心来吃，
1: 放心吃，
0: 对吧？
1: 不用任何担心。
0: 对，然后关键是这个产品，其实在湖南当地它是非常有名的，
1: 非常有名，
0: 几乎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对，你在机场，你在各个大超市，就包括湖南最大的友谊商店，你都可以看得到。
0: 来看看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友谊商城啊、进口超市啊、大悦城啊等等。哎，在湖南当地卖多少钱一盒？
1: 38.8一盒，在机场卖到39。
0: 这一盒我就算它40块钱一盒，你8盒的话就是32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199。
1: 对，
0: 199一盒算起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每一盒当中它是258克。
1: 对，
0: 每一盒当中它都是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的同时还是这种包装，对吧？又便于携带，又好吃，而且它的凤梨和茯苓的添加都不低于10%。
1: 对，
0: 啊，所以放心吃。而且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啊可以吃吃月饼啊，也可以吃吃这种小零嘴小甜食啊，对吧？
1: 因为月饼它确实有点太甜了，反而这个东西代替，就我父亲啊，因为他比较那什么嘛，所以我不建议他太吃太甜的东西，所以一般中秋我都拿他替代，给我父亲去。
0: 十一假期大家出去旅游坐高铁的时候，
1: 对
0: 吧？无论是候车还是坐在高铁上，咱们就可以拆一包，
1: 对，
0: 这都是垫垫鸡挺好的事儿，
1: 对，
0: 也是一个当零嘴零食来吃。那你睡午觉起来的时候，下午3-4点钟，对吧？也是正好可以泡一杯茶，新茶上市之后，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茶点茶糕，好吧？凤梨酥都爱吃，但它一点都不齁甜，哈，添加了茯苓之后，它其实更好的
1: 协调这个味道，
0: 在我们整个口腔当中还能够变化出不同的味道来，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单价算下来今天才20来块钱一盒，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涪陵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面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涪陵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我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接伊去呢，伊大比我了，我给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凤梨酥咱们上海人都爱吃，
1: 对
0: 啊，但是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太甜了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凤梨的添加一个是多，第二个来说我们还增加了茯苓，
1: 对，
0: 那挺好的这个茯苓，对吧？
1: 对，茯苓是个好东西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作用啊。然后加了凤梨酥里，它就把整个这个腻和甜它给解了，
0: 中和了，
1: 对，中和了，反正让你特别哎下口特别。又酥又软，而且又特别的香，提味儿。
0: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茯苓凤梨酥也是大家在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走亲访友一个很好的伴手礼。
1: 对，
0: 然后也是一个是馈赠亲友，第二个自己吃啊。早上我觉得来不及做早饭，这个可以揣两包啊，也是一个当早点了，因为它有很多很大的一个饱腹感。然后再，但是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吧？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在十一假期准备要出游，你的行李箱里面是不是要准备点心啊？
1: 对呀，小朋友
0: 啊，
1: 你得准备一些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小朋友都爱吃，
1: 对，
0: 它是个甜口，但它不齁甜。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甜啊、糖啊、盐啊、油啊，咱们都尽量少摄入。
1: 对，
0: 但是像这种产品呢，第一个你总有馋的时候，
1: 对，
0: 总有想吃的时候，凤梨酥你总有饿的时候吧，
1: 对，
0: 对吧？这我觉得就挺好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再来就是，添加量是也是决定了它的价格，
1: 对
0: 啊。为什么他说外面要卖到将近40块钱一盒？因为它凤梨添加。它还不用其他的替代，
1: 没有，它直接是用凤梨，然后之后还用的，而您看我们这个添加糖，它还用海藻糖，
0: 哎，
1: 它没有全部都是用麦芽糖去做啊，海藻糖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是一个好东西，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心，然后一个茶点，然后它也是一个代餐食品，
1: 对
0: 啊，同时它出去旅游的一个零嘴零食，
1: 嗯
0: 啊，凤梨酥大家人爱吃，它能吃到凤梨的香味儿，
1: 嗯
0: 啊，也能吃到一块一块。块的凤梨，
1: 哎，能吃到，
0: 然后它的那种甜而不腻，然后呢，绵密的这种酥皮，然后再混合着茯苓和凤梨的这种香气，口感是非常上乘的。
1: 对，
0: 而且像这种凤梨酥，它也不粘牙，
1: 哎，
0: 对吧？就是它很在口腔当中很干净啊，然后它能够激发出来那种凤梨的香气。它可以嚼，
1: 对，
0: 你也可以抿着吃，吃法也有很多样，对吧？关键它的今天性价比啊，我们算出来一盒20来块钱，
1: 对，
0: 一盒里面可是有着258克，258克的净含量，每一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的性价比也是为了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对吧？我们说举家团圆，有的人说那天正好休息嘛，对吧？放假。可能4点来钟就开始准备晚饭了，
1: 对
0: 啊，我们先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小茶点，或者是饭后的一个零食，
1: 对，
0: 也可以来吃，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那个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

0: 它还居然有那种拉丝的感觉，
1: 哎
0: 啊，然后你看到里面这一块一块的
1: 果肉都有
0: 啊，这有粘上去，对吧？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确实很好吃。
1: 嗯
0: 嗯，就刚才那位大姐说的，甜而不腻，然后也不粘牙，
1: 嗯，
0: 也不齁甜，
1: 嗯，
0: 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凤梨的添加大于10%。茯苓的添加也不少，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大家都吃，其实大家都吃过凤梨酥，
0: 嗯，
1: 对吧？都感觉都很甜，但是一定要带回我们茯苓凤梨酥，
0: 嗯，
1: 因为它加了茯苓，而且加了莆田回生的茯苓，
0: 嗯，
1: 它把整个的甜味都给中和了，
0: 是，
1: 所以你下嘴不是那么齁甜，特别特别的顺，特别特别的香，
0: 对
1: 啊。
0: 而且像吃这种东西，我们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检测和把关，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都是我们的检测报告。人家说，哎，那我买一个点心为啥有这么多检测，嗯，其实现在真的是鱼目混杂，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加，嗯，啊，甜的东西，我怕它不是正宗的本味儿啊，
1: 对，
0: 我有可能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1: 嗯，
0: 对吧？来看好了，我们这些啊 ，Kevin。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叫未检出，
1: 未检出
0: 啊，
1: 本来是允许添加甜蜜素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一个甜蜜素。
0: 嗯，
1: 完，另外大家都知道，凤梨酥我们要新鲜，
0: 嗯，
1: 新鲜很多东西会有黄曲霉素，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所以我们绝对测到黄曲霉素，它是检测出来为零，
0: 啊，
1: 没有检测出来任何的黄曲霉素。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知道，因为如果说加一些凤梨啊，它会如果说放了久了，
0: 嗯，
1: 时间长了不好了，
0: 嗯，
1: 是不是会产生就是霉烂啊？
0: 嗯，
1: 但是如果会铅，它也没有采，我们也检查了，未检查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是龙头企业，保证了它的好。
0: 它这里有一项叫那个甜味素啊，
1: 啊，甜味素
0: 呢，甜蜜素，
1: 甜蜜素，
0: 啊，甜蜜素，对吧？甜蜜素，这个我们检测下来是未检出，
1: 对，
0: 未检出，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它不靠这些东西来
1: 增加它的甜度，不靠
0: 这些甜味，
1: 对，
0: 对吧？它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凤梨本身的甜味，
1: 嗯，
0: 再加上一丢丢的海藻糖，
1: 海藻糖，
0: 对吧？
1: 奶糖一点点，
0: 然后还有食用的葡萄糖，
1: 对，
0: 嗯，仅此而已，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料也是比较干净，所以它的保质期也就是半年时间。
1: 对，嗯，
0: 这个我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给一些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家，我觉得是特别
1: 非常好，
0: 嗯，挺好的，
1: 嗯，
0: 对吧？你说我太硬的饼干啊等等，它未必能
1: 嚼得动，
0: 嚼得动啊，哦。然后像这种绵软，哎，多绵软，我稍微捏一下它，嗯，马上就软掉了，对吧？
1: 对，很快就软掉了，
0: 很酥软，很酥软，
1: 哎。
0: 你看，就它也不硬邦邦的，
1: 对。
0: 然后它外面，你看那一层，它不靠起酥油来进行这个。酿造，对吧？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起酥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而且特别特别的软，而且它里面那个馅儿做的特别特别的厚实啊。
0: 嗯，关键它吃口啊，它是不齁甜，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凤梨的添加也很高，
1: 嗯，
0: 达到10%以上，茯苓的添加也很高，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特别是茯苓。
1: 对，
0: 嗯，节目当中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说到每一种的一些作用之类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就知道啊。嗯
1: 嗯，
0: 真的很好吃。
1: 嗯，而且
0: 白口茶。对吧，
1: 哎，而且它不喝茶，它也不是很腻，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以前吃的凤梨酥很腻，因为我们添加了茯苓，所以一定要大家带回去尝一尝独特的一个味道啊，
0: 对，
1: 综合了一下整个甜的味道，
0: 对，
1: 啊，让大家绝对能好吃下咽。
0: 来，嗯，这个包装上面的信息量是足够的啊。
1: 对，
0: 第一个我们说茯苓它本身也是在湖南省当地是一个龙头企业所生产的，
1: 嗯，
0: 就是莆田回生，
1: 对，
0: 也是一家上市企业，
1: 上市企业
0: 啊，嗯哦，这个本身它的这个产能规模都很大，
1: 对，很大，
0: 所以能够把自己好的产品添加到我们的零食当中，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叫茯苓凤梨酥，皮酥馅是绵软的，很柔的，
1: 嗯，
0: 它也不很硬邦邦的，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茯苓的添加是大于10%，凤梨的添加也同样大于10%。
1: 对，
0: 好吃，嗯，甜而不腻。然后呢，不管是你作为一个点心也好，还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当做一个零食零嘴也好，我觉得都很合适。
1: 对，
0: 性价比也很高的，嗯，这盒20来块钱。
1: 对。如果你去湖南当地买，它要38.8块。
0: 对，
1: 嗯，
0: 对。但是我今天是20来块钱一盒嘛，算下来8盒，对吧？我觉得买一组之后呢，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等等啊，就中秋附加宴。尤其
1: 双节了。
0: 对，中秋附加宴的时候，对吧？这个你就可以当做一个伴手礼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凤梨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我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接伊去呢，伊大比我了，我给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现在这个点儿，大家说刚刚把小朋友接回家，一看，哎，这个点心特别好，给小朋友吃两块、嗯、特别是接送孩子，你看天网今天是秋分了，
1: 对，
0: 对吧？嗯、秋分节气，再往后真的是霜降啊。嗯哦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其实还要补充一定的能量。
1: 对，
0: 而且天黑的也早了，
1: 对、
0: 嗯，对吧？这时候孩子放学冷飕飕的，
1: 哎，
0: 啊，坐个电瓶车呀，或者走路放学回家呀，啊，就可以给他揣上个一两块。
1: 对，
0: 啊，这个是饱腹感也挺强的。那、啊、同时它也不是那种齁甜，甜而不腻。嗯、无论是我自己吃，还是我们这位品鉴员来吃，
1: 嗯、
0: 啊，他都是说到了，因为老人其实也怕甜，
1: 对，
0: 怕齁甜，
1: 太、嗯、
0: 甜的东西也不碰。
1: 对，
0: 因为他没有添加甜蜜素。嗯、
1: 对。
0: 它都是自然的这种，比如说像茯苓啊等等啊，包括食用葡萄糖啊这种糖分的添加，所以它是增加口感。不然你凤梨酥是要有甜味的，
1: 对，
0: 但这个甜味不是让大家说吃一口就不想再吃，不是那种甜味，好吧？是能够想让大家吃完之后，哎，嘴巴里面有一丢丢的这种甜的底味，对吧？绵软细腻好吃，而且它还添加了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的好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相关的信息。
1: 对，
0: 节目当中我就不再多说，但是还是那句话，今天你一盒凤梨酥你送给朋友，外面卖到40块钱一盒，
1: 对，
0: 你只要但凡拿出一盒凤梨酥，你都知道它的
1: 价格不菲啊，
0: 身价的，
1: 对，价格不菲的。
0: 我们今天一盒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自己花的不多，总共八盒才199，日期也很新鲜，9月份的新鲜，
1: 9月份的批次，最新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一定是保证，
1: 对，最新批次的，9月份的
0: 新鲜批次，好吧，保质期是半年时间，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这个好吃又不贵又有营养，
1: 对，
0: 可以说全家人，无论是老人小孩都爱吃的一种零食，好吧？既然要吃，咱们吃的好一点，
1: 对，
0: 不是普通的凤梨酥，而是添加了茯苓凤梨酥，
1: 哎，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要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接伊去呢，伊肚皮饿了，我给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1: 凤梨酥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凤梨酥都好吃，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口味啊。我们说，但是这跟以前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吃一口，哎呦太甜了，对吧？我这个是真的，你咬一口之后你就觉得，哎，淡淡的甜味儿，因为它不光有凤梨，还有茯苓的添加，
2: 对，
1: 还有茯苓的添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茯苓，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一包拆开来之后啊，来一包一包拆开来之后啊，是这样的，
2: 独立
1: 小
2: 包装，
1: 独立的小包装。
2: 携带特别方便，
1: 对，
2: 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它潮了。哇，这个凤梨馅儿一看到看出来了吧，对吧？
1: 就在这儿，对吧？我稍微捏一下，你看，
2: 哇，
1: 很酥软。
2: 对，而且我们没用起酥油做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哪怕你牙口不太好的朋友啊，
2: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的。然后你一吃，你看把它掰开来，你看，
2: 哎，而且它里面的馅儿不是那么粘牙啊。
1: 对，你看，我给大家看这个啊，就是一挤。这里面有凤梨，
2: 凤梨
1: 有那个茯苓，
2: 对
1: 啊，就吃到最后你会发现茯苓凤梨跟我们外面一层酥皮完全混合在你的口腔当中，
2: 而且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大家可能平常吃过凤梨酥，特别甜，但这个凤梨酥加了茯苓，真的是味道真的是独特，
1: 因为
2: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带来好多，
2: 对。
1: 好多吃的东西，
2: 对，因为我们包括茯苓的五谷酥，大家都知道，这两分钟就受益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我们是龙头企业，我们主要以茯苓为起家，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凤梨酥？因为两节双节都要到了，对吧？而且大家双节当然要去串走走亲戚啊，看看朋友啊，对吧？而且老年人也想吃点甜的，尤其我母亲特别喜欢吃甜的，但是我又不能让她吃得很甜很甜，所以我真的推荐这一款茯苓的凤梨酥，甜而不腻啊！
1: 然后我们今天配料还是比较干净的，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你所看到在外面，对吧？可能会添加的一些什么
2: 甜
1: 蜜
2: 素
1: 啊，
2: 这些都没有。
1: 你看这下面这一行，这是我们的甜蜜素，
2: 全部都是添加剂这一块，全都未检出，
1: 通通都是未检出，
2: 对，
1: 所以你放心吃，
2: 放心吃。
1: 一个呢是不愧是莆田回声，是湖南当地的龙头企业，上市企业。第二点来说呢，就东方购物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是经过了层层的筛选的，好吧？单价算下来，外面买一盒要将近40块钱，38块。
2: 对吧？
1: 八盒就是要达到200多块钱了。
2: 对，我们可以如果
1: 300块钱了。
2: 对，我们这个有现场的一个扫码价，大家可以也可以拿出来，直接扫了，扫这个码，我们看看啊。
1: 啊，直接可以扫。
2: 直接可以扫
1: 啊！
2: 大家看到了这价格，38.8块
1: 是
2: 38.8块一盒
1: 啊，
2: 看到了吗？
1: 38.8块
2: 一盒，哎。
1: 十盒
2: 388，
1: 对吧？我们八算它40块钱一盒，
2: 对，40块钱一盒，哎，
1: 八盒就320了，
2: 320，
1: 将近320块钱。
2: 对，
1: 我们今天是199啊，八盒带回去，每一盒是258克。
2: 对，
1: 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呢，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吧。你自己家留2盒，剩下的可以跟亲戚朋友分一分。总归过年过节，对吧？甜甜蜜蜜，
2: 对
1: 啊，中秋佳节也是一个温情时刻。然后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是一个小零食、小甜嘴儿，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茯苓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要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委屈这。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啊，其实已经有150位朋友订购了，确确实实大家也是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1: 对，
0: 然后呢也看到了茯苓和凤梨的添加都不低于10%，这个添加量其实在一般的这种零食当中还属于比较高的
1: 了，已经很高了，一般茯苓都添加1%-1%，因为凤梨价格本身就不便宜，
0: 对，
1: 然后大家凤梨馅现在也不便宜，对吧，所以说我们把两个口味都添加给大家的，要大家吃的好吃的香啊，
0: 对，
1: 不惜成本。
0: 然后这个其实大家说，其实吃到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茯苓跟凤梨的营养都很全面。
1: 对，
0: 你光有凤梨可能说偏甜一些，光有茯苓大家说有点太寡淡一些，对吧？这两者的口味综合在一起做成凤梨酥，它好吃，它营养也比较均衡。
1: 对，
0: 然后它也更适合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吃。
1: 对，
0: 因为它外面这层酥，它还不用起酥油，对吧？所以它是更酥软绵密，好吃。然后呢，你当早饭吃也可以啊，就是拿两包拿三包的代餐，实在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对吧？包括午休的时候，哎，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来拆一个吃一吃。或者你下午刚刚睡觉起来2-3点钟的时候泡一杯，冬天了，咱们秋冬季节了，咱们来个养生茶，对吧？比如说像那个茯苓茶也可以，
1: 茯苓茶，对，
0: 茯苓，
1: 包括茯苓茶，包括这个
0: 什么大麦茶呀之类的，
1: 对吧？
0: 然后再吃一个点心，吃1块2块的，我觉得适当的，不是说这些零食都不碰，而是要看你怎么吃，吃对了没有，
1: 对
0: 吧？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还有配料表里面有这个稀奶油、鸡蛋等等啊，这种。都是真材实料，
1: 全部是真材实料。而且大家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很多人愿意吃这个凤梨酥，大家都怕它甜，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凤梨，把整个这个甜味都综合掉了，让大家吃的真的是就是又健康一点，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的性价比也是蛮高的，199块钱，八盒，每一盒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对，
0: 中秋佳节的时候，这是一个送给家人朋友的伴手礼，八盒嘛，你分开来，一家人家4盒，可以不啦？对吧？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给爷爷奶奶2盒，让他们先尝一尝，
1: 对吧？
0: 他们要觉得好吃，你再给他们2盒，对吧？或者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高铁上。对吧？飞机上都可以吃一吃啊！
1: 马上双节了，要出去玩的时候，来不及要走的时候，揣一包。我们都是独立包装，也有的凤梨酥打开，它都是一打开，
0: 对，
1: 就全部都是裸的。

0: 的、啊、那这样情况下你没办法去携带，
1: 容易受潮，
0: 受潮。而我们打开它刻刻都是独立包装的、嗯、你方便你携带又不易受潮，对不对？双节了，备一点货嘛， 对吧。
1: 然后吃呢、嗯、也是更加放心，因为我们添加稀奶油，也不用甜蜜素，所以我们是零反式脂肪酸，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好吃的这个凤梨酥，涪陵凤梨酥，今天是带给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啊，这一盒呢是258克，然后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都是这样独立的小包装，一包一包的，就是这个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而且我们的颗重啊，跟着大家看，因为我们很长以前卖都是100多颗啊，这次我们是加量了，我们加到足足250颗，258颗，而且我们作为龙头企业，我们每一个包括你看啊，我们做的细节，我们每一个净重260颗啊，
0: 260颗，
1: 所以它不会低于250颗的。那市面上你看，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凤梨酥，几乎就是150克到180克，我们才翻了将近半。他们是1/2加量嘛，对吧？加量不加价。
0: 是，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几点郑重的承诺啊，这个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对于大家说买这种吃的产品，第一个保证是产地直供，是保证湖南当地的
1: 龙头企业，我们保证万吨企业万吨去做啊。
0: 对，然后再来保证的是添加稀奶油啊，没有反式脂肪酸，然后保证这个涪陵
1: 是无硫熏的啊，无黄曲霉素的啊。
0: 然后新鲜批次，
1: 记住我们一定是新鲜批次，九月份的啊。
0: 对。然后这家企业也是湖南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其实也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哪怕你今天买一个零食，买一个对吧凤梨酥，我也得看一看是不是大牌子。
1: 对，
0: 普天回声也是大品牌
1: 啊，普天回声就是
0: 东方过也卖过好多，
1: 对，卖过好多，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五谷酥啊。
0: 然后再来啊，像我们这个，就它这个涪陵，它是采用
1: 低温
0: 烘干啊专利技术啊，低温烘干，没有硫磺的加工，
1: 对，
0: 没有黄曲霉素，没有农药的残留，这个刚才我们的检测报告里面已经
1: 对
0: 很多项了，
1: 对，
0: 已经很多项了啊。然后再来涪天回声的这个产品，对吧？其实我觉得它的口味确实很好，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今天双添加。
1: 对，
0: 第一个是添加了我们不少于10%的涪陵，
1: 对，
0: 第二个是不少于10%的凤梨，
1: 对，
0: 对吧？这个凤梨的添加，因为我以前也买过凤梨酥啊，就凤梨酥差不多在1%-2%，
1: 差不多了。
0: 涪陵呢，基本上就没有，
1: 没有，对，
0: 没有说是把涪陵，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涪陵添加在这个凤梨酥当中？其实也是为了让凤梨酥的口感更加的均衡，而不是单一的甜味。
1: 对，
0: 这一包我再给大家打开来看看，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来看一下，
1: 哇，
0: 很绵软，
1: 轻轻一碰就绵软，
0: 对，
1: 而且不用起酥油，
0: 不用，
1: 就是鸡蛋啊，就是鸡蛋加无水奶啊，加稀奶油，
0: 稀奶油，你看，每一颗
1: 馅儿真的很厚实，
0: 对，它真的叫皮儿薄馅儿大，
1: 对，
0: 而且它不粘手，它不粘手，所以它也不粘牙，这一块吃下去啊，各位真的是甜甜蜜蜜的同时，它还不齁甜，
1: 对。而且咬下去就能有凤梨的香味儿，它捏的时候凤梨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0: 有
1: 对吧？对吧？因为你看潘老师今天吃了不少块，对吧？确实香，对，
0: 真的很好吃，好吧？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在他的门店当中，
1: 对我们现场啊，
0: 可以扫码，
1: 可以扫码啊，你现场可以去扫码。如果你去湖南长沙这边，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这个店铺啊，
0: 他有那个长丰大悦城店，
1: 对，
0: 还有友谊商城店，
1: 都有机场。你都能看到38.8块一盒标准价格啊，我没在长沙没有低于38.8块的啊，
0: 对，一盒是38.8块，好吧，我们今天一盒算下来才20块钱出头，
1: 对，哎，
0: 量是一样的，
1: 量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
1: 就是我们你在长沙买了什么样，在机场买了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啊。
0: 买这种食品呢，大家一定会关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们保证大家是九月份的最新批次，
1: 对，
0: 九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配料，这个其实我们就敢给您看，就说明我们用料是扎实的，真材实料的，对吧？你看我们的凤梨酥，然后嘛，包括凤梨的添加大于10%，白砂糖、麦芽糖浆、食用小麦淀粉、食用植物油、栀子黄，然后包括像那个食用香精啊，还有像小麦粉、白砂糖、稀奶油、鸡蛋，涪陵大于10%，这个其实
1: 这个是很厉害的，
0: 因为涪陵本身它就是比较贵的，
1: 对，非常贵，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涪陵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涪陵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 近一期呢，伊肚皮饿了，我拨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中秋佳节马上到了，大家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那今天的这个补天回生茯苓凤梨酥啊，我觉得又是好吃的，又是一个大品牌。
1: 对，
0: 补天回生在东方购物卖过好多不同系列，
1: 对，很多系列，对，而且反响都很好。
0: 是，
1: 因为什么？它是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它以茯苓为起家，所以它选择了凤梨，又添加了茯苓，把它的甜和腻作为一个综合，真的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一个是伴手礼，一个礼物。第二个，你节假日出去玩的时候，总归要
1: 带一点，
0: 对吧？高铁上吃一吃，自驾的时候路上吃一吃，那省得我们说景区里面排队啊，等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呀，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一个代餐食品。然后像这个点儿接孩子回家，你晚饭可能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呢，孩子要饿着肚子写作业啊。
1: 对，
0: 那我们这样可以吃一块再去写作业，对吧？这个营养价值其实挺高的。
1: 对，
0: 茯苓添加是不低于10%的。
1: 对，
0: 凤梨添加也是不低于10%的。两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我今天一盒算下来20块钱出头，
1: 对，
0: 2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而且今天的性价比来说，你我们一盒是258克，
1: 对，半斤多，
0: 对吧？
1: 对，半斤多，
0: 你差不多一包算下来可能几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块多，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从这个性价比来说也是蛮好的一件事儿。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日期就是九月份
1: ，对，
0: 保质期是半年时间，
1: 对，
0: 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的，
1: 非常。
0: 很多人说，哎呦，像这个甜，我没有添加什么甜蜜素，
1: 没有添加任何的甜蜜素，
0: 对，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那么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特别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脑部健康，还有就是我们平时非常引起重视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那如果说你关注到这两大维度的话，我相信有两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大家平时一定是要注意摄入，一个就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欧米伽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胆碱。如果平时你有这样的需求，想摄入这两种非常好的营养素的话，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也是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是专业品牌我们的统国式的亚麻籽微粉。这个里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还有我们额外添加的甘磷酸胆碱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正在看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而且这个产品吃起来、冲泡起来，溶解速度超级的快，非常的香浓好喝。平时你作为不同的吃的方法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先锁定频道，关注起来。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在讲求营养，已经不是我们早期的时候要吃那个营养丰富的食物了，我们在讲求一个字，叫均衡。所以从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我们会发现您吃的油脂当中，我们可能就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您平时的炒菜油当中，各种各样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越来越多，跟我们欧米伽三系完全打乱。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身体的各种火啊，在身体里面慢慢的应运，那个对我们的破坏就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日常膳食当中如何让我们的脂肪酸可以平衡，同时还能帮我们带来很多获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家怕的是上了年纪之后自己不要犯糊涂，记很多事情能够记清楚，那我们大脑和神经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够不够？而我们今天的补剂当中就是要让这部分的营养能充沛的给到大家。我们平时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我们要通过绿叶菜这种长纤维难消化的这个状态来补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不舒服。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这个状态，不但能弥补膳食纤维的不足，还能让自己的肠道的那个舒服状态得到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你日常膳食当中正好缺乏的那部分营养，来给你一日三餐做一个好的平衡。
0: 是的，我们先要来关注自身啊，不管你平时一些比如说饮食习惯，或者日常的比如说一些别的一些生活作息，你先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时间范围的一个截取啊，近30年我们从权威数据来源摘录到我们中国居民身体当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的摄入情况，其实缺乏是很厉害的。
1: 对，是的，这个欧米伽三呢，是我们就是日常膳食当中我们比较缺，而且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在这张立柱图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缺乏的状态跟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有成那个相关性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数据大家就发现，我们对日常饮食当中为什么要去着重我们的相关的脂肪酸平衡，为什么要通过我们的食物来进行补充。那么在补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他偏于吃素的，他就没有办法从一些深海鱼的上面去获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当中它是有一个系列，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EPADHA， 它是成那个就是一步一步在身体里面慢慢转化的，而所有转化的前提就是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有了这个作为前提，你再通过身体里面的酶，它可以转化成 EPA， 它可以转化成 DHA，而在转化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跟我们的那个植物油，它是在竞争两种酶，所以这两种酶一旦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的阿尔法亚麻酸获得的话，哎，你身体里面的火就会被降下去，你身体里面的舒服状态就会来。所以我们说平时如果经常哎呀嘴巴觉得胀胀的，经常会觉得眼睛胀胀的，手有的时候觉得各种各样的那个红热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您一定记得在身体里面可能不知道的地方你都蔓延着身体的各种火。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什么？怎么把这个火给关掉，同时把我们大脑神经和我们血管所需要的营养及时给到位。
0: 所以咱们今天东方购联合我们的专业品牌，我们的统博士给大家全新品首发引入到了这款产品，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微粉。这样的一盒呢是它单独的这个包装，这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十包，告诉大家十包总共是100克。但是刚才我们关注到了，我们中国居民这么缺乏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个产品在它的盒身上面直接给大家写到了，每100克当中，咱们这个产品当中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低于15000毫克，是大于等于15000毫克。
1: 嗯，是的，
0: 这个非常的厉害。而且大家来看啊，这个产品它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机构啊，非常的权威，
1: 是
0: 无锡江南未来食品研究院。
1: 对，
0: 如果你对于我们国内很多一些可能说食品研究方面，你是有一定了解和认知的，这个团队这个研究院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学历非常的高，
1: 嗯，
0: 专业的人员非常多，科研实力特别强。
1: 哎，所以这一个字啊叫未来食品研究院。未来食品跟我们什么相关
0: 啊？
1: 就是跟我们现在人均那个银发的那个时代来临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缺失的营养补进来是有关系的。着重研究这一方面，就是让我们既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福利，又不是至于让我们的身体被现代的这种节奏和饮食方式给拉垮了。
0: 嗯，我们把这个产品呢，我先啊把这个粉啊倒到前面，事先准备好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里面首先我们说这个原料它是啊，就是说亚麻籽，而且我们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我们不着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粉。
1: 好，
0: 因为咱们今天我们这个粉它的一个技术特别的好，它通过这个我们进口的这个亚麻籽低温的一个超微化，以及要多层乳液包埋技术，首先能够把这个粉打到特别特别细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有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亚麻籽粉。
1: 对，
0: 咱们这个是亚麻籽微粉，我们的粉是在前面画面左边的这一小碟。
1: 对，是的，其实大家先可以看一下亚麻籽啊，就亚麻籽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亚麻籽它被那个细胞壁给包裹住的时候，它是很难被粉碎掉的，所以你手指怎么掐它都不碎的，跟我们的其他芝麻啦、核桃啦这些种子、瓜子啊，你去比都不一样，它不会碎。你要把这个壳首先要破壁之后，它才能释放出来。然后第二步是什么？是释放出来的欧米伽三系的这个脂肪酸，它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一旦光氧3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发生脂质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两道环节。第一道环节是我们在粉碎的过程当中低温的粉碎，同时是给它粉碎到相应非常细的细度，
0: 是
1: 超微粉。那么细腻的超微粉是让我们身体的吸收和对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它的那个壁壳当中的膳食纤维我们可以利用得更好，不至于影响我们身体。同时我们你通过肽类的物质给它做了包埋，所以你放的时间再久，你发现我们不会粘团，不会有异味，不会发生脂质的破坏，就是把这个好的营养物质给你保护起来了
0: 啊。
1: 所以经过这两道之后，然后我们再是冷冻干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盒身上告诉大家我们里面的营养添加有多少，我们真正获得的有多少。
0: 是的，这个呢家里面大家怎么吃啊，你是可以用这个就是说开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我们现场也给大家直接演示，它这个因为是极细极细的微粉，
1: 对，
0: 它冲泡了以后快速溶解，粉特别细，而且那个香浓的味道非常的强烈。
1: 我这里给大家做个比较，因为亚麻籽粉市面上也有很多，我们把今天这一包，我的这一包是我们今天的统博士的啊，这一包是我们市售的亚麻籽粉。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它的粉没有经过我们店的超微粉碎加上那个包埋的话，它就很快沉下去了。它的那个膳食纤维的重量，而且就是它是分层的，您会发现我们是慢慢在溶解，我们溶解之后大家会发现我们沉的不是这种分离的状态，你看一嚼就融化了，融化之后然后它就是这种混旋状态，它不会像这种分层状态。意味着什么？我们水乳交融的状态是非常细的，非常那个分子结构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在吸收的时候第一个不会对我们的胃有任何的影响，而且这个营养的吸收会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 高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而且大家发现啊，就是我们的粉特别香，
0: 是
1: 很多时候大家
0: 我们有一个增香的额外的技术和工艺。
1: 亚麻籽，说实话，我在10年前我就接受过这样的产品了，这样的食品，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餐的时候要加亚麻籽粉，
0: 嗯，
1: 好，但是吃不了，为什么？一个就是粗，还有一个味道不好。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平时啊喝起来特别的香浓，你可以这样子单一来做冲泡，包括比如说你跟什么豆浆呀、牛奶呀、咖啡呀，包括你平时如果拌在一些什么。就是粥里面家里面的甜品里面都可以来吃，
1: 对，
0: 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它其实这个吃法也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关键是咱们这个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营养素，今天我们在产品当中也是给大家添加进去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也是啊写在我们产品名字上面的这个
1: 左旋
0: 阿尔法，对，就是甘磷酸胆碱，
1: 嗯，
0: 这个成分它的这个每一盒当中每100克的这个含量也是啊添加量要高达1500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数据很厉害，
1: 嗯，
0: 这两者是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吃亚麻籽微粉里面补充膳食纤维以外，就是集中要补充的核心成分，但是这两大核心成分对我们很多，尤其是啊我们的中老年观众，来，比如说要补充欧米伽三，
1: 嗯，
0: 应对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应对很多你想要让自己脑部更加健康的话，
1: 对，
0: 这两个核心营养素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如果补充到了，您会发现，钥匙永远不会掉，眼镜在哪里，非常快的能找到，电话号码有可能还能记得住。这就是我们希望自己，你即使到了一定的年龄，依然能有一个年轻大脑的一个状态。
0: 对，像我们下面这样一个成分，像胆碱也是我们就是大脑当中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对吧？就是传递那个重要信号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物质。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
1: 啊，是的，因为这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自身的消耗会增加。另外还有就是从食物获取的难度会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额外的补充方式，让大家更直接的来补充。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工艺，因为今天的工艺可以让我们的无论是阿尔法亚麻酸，我们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还是我们的胆碱，都能处于被保护好的状态。保护好，摄入量有，你才能对身体起到好的作用。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真的也让大家平时你知道欧米伽三自身没有办法合成，或者你想从除了一些比如说动物的来源的欧米伽三以外，涉及到一些植物来源的欧米伽三，包括你要补充这么好的一些胆碱成分，这个产品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途径和来源。
1: 嗯，
0: 而今天它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新品首发也很划算。这样的一盒，曲老师，你给大家看一下，外面有些其实啊实体渠道卖的话，一盒的价格是高达99元。
1: 对，我们是在专业的地方是购买，零售价就是99元一盒哦。
0: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整个组合是一个三盒装，然后呢，三盒总共就是30包，那么市面上面价格就是高达是297元，小300左右，而我们今天价格199元，然后直接你算一下，每一个单盒的价格60几块钱，对不对？
1: 嗯，
0: 等于我们其中的一包哦，这样一大包，我们的粉也比较的多，
1: 对，
0: 6块几毛钱一包，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富含这么重要的欧米伽三，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就是亚麻籽里面丰富的营养，尤其是甘磷酸胆碱，
1: 对，
0: 它的这个添加量也很高，
1: 对，
0: 我觉得吃一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需要的观众今天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中秋送人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准备好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亚麻酸对于高血脂的生成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正因为对大脑有这么多的好处，天天对着电脑的年轻人也应该常常食用一些亚麻籽油，以保护视力和健康。
1: 我国现在血糖问题的人将近有2亿多，啊，血脂异常人呢将近有4亿多，可能在45岁以上的人问题更加严重。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也意识到啊，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膳食来预防甚至调控这些问题。那亚麻籽呢，包括我们的甘阿尔法甘油酸胆碱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食用中来添加使用。胆碱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原料，尤其是在脑部健康、运动健康或者这个心血管健康食品中非常常见。那我们国家呢是在2024年正式批准这个阿尔法甘油酸胆碱呢作为我们的食品原料来源。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微粉领域是首次将这个胆碱加到我们这个产品中，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两者协同啊，在这个基础营养，亚麻籽呢提供基础营养，那甘油酸胆碱呢提供这个靶向营养，两者协同呢，在我们的肌肉啊，在我们的脑神经啊，在我们的情绪调节啊这一块呢相互强化。

0: 今天都邦购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统博士啊，一听它的名字就会感觉特别的专业。这个品牌它是无锡江南未来食品研究院旗下的这个品牌，而我们率先给大家引入，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东邦购这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观众，很适合来吃一吃的这款亚麻籽微粉。其实我估计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已经在自己的膳食当中有意识的吃亚麻籽粉，
1: 对，
0: 或者吃亚麻籽，但是真的会发现说，如果有一款产品直接冲泡，又能够激发里面它多重的营养，特别是我们里面邱老师一直讲的，这个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集中的来给大家补充，真的是又方便，它这个补充的这个量又非常的丰富。
1: 对，以往我们因为补充这一类的那个膳食补充剂的话，我们只是考虑它用到了什么样的原料，所以大家会看哦，黄金亚麻籽加拿大的那个来源。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您在补充的时候，如果它的加工工艺不到位的话，那么里面的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也好，还是里面的胆碱也好，这类的物质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过程是把我们今天第一道很难被那个加工打细的这个亚麻籽打到超微粉的这个状态，所以细腻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加工过程当中，这种冷链加工也是不破坏，尽量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特点了，它是通过一些微态的一个包埋技术，把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我们的胆碱这类物质包埋在这其中。所以你会发现在高温的情况下，长久暴露的情况下，它的品质不会发生问题。它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它穿了一道防护服。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细腻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吸收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亚麻籽的这个粉特别的香，是我吃过的任何一款亚麻籽粉是没有这种香味的。而且你时间放久一点之后，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实验，它上面有一层油，这层油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亚麻酸。你如果是普通的打粉加工，这油老早就破坏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除了邱老师讲到这个技术特别好，我们的多重的工艺之外，还因为我们今天邱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我们的原料，这个亚麻籽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那边的这个亚麻籽，跟他们那边首先是高纬度的黄金种植带地理位置相关，对吧？然后那边它也是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黑土的一个耕地，我们不遗余力用到那边加拿大那边远道而来的这个亚麻籽，通过后续我们多重的超低温的一个超微化的一个工艺，加上多层这个包埋技术，
1: 是的，
0: 让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而且冲泡起来很好溶解。其实我们现场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粉，这个粉你倒出来，我强烈建议你家里面有别的亚麻籽粉的观众，你跟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来比比看，
1: 对，
0: 质地真的很不一样，
1: 对，您在手上很细，对，非常的细。同时啊，我们旁边的这一个大家碾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颗粒感的，我手上明显的这种颗粒感，但是在我们今天旁边的它就是在手上一抹而过，没有这种颗粒。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的胃啊是要好好保护的，对粗糙的食物它接受不了的，对吧？那么这种打磨到这种微粉状态的话，它就是跟我们那个液态状态没多大区别了。还有就是
0: 冲泡时候就更明显，我们给大家来冲泡看看。
1: 还有啊，就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或者说五十岁左右的人群，很喜欢出汗
0: 啊，
1: 就这种汗出到最后就是那个整手出汗的这个状态。
0: 现在画面右边，画面右边这一杯倒的是我们今天你会拿到我们的亚麻籽微粉。

0: 是的，您看它是在那个水上慢慢慢慢自己溶解的，然后我就稍微搅一下，看到吗？就稍微搅一下，它就完全溶解了。这就、
1: 哦、就上下很均匀哦，
0: 而且它
1: 就拌了两下，
0: 对
1: 不对？
0: 拌了两下，它没有那种就是那个沉淀在这里面的。这种沉淀意味着什么？就加工过程当中，它还有很多的粗纤维在这其中。嗯，而且它没有包埋之后，它没法做到我们这么均匀的状态。你看我搅完之后，它不沉淀的，你看到吗？嗯，它就是很就水乳交融的状态。这是用我们专门的这个微态包埋才能达到的一个结果。嗯，而旁边这一杯的话，它同样也是亚麻籽粉，沉下去之后，它和水是明显分离的。嗯，同时你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这种加工状态没有保护的状态，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好，还是里面很多的那个容易破坏的维生素类的物质也好，你未必能吃到，因为在加工过程当中光氧和那个热的这个情况都已经破坏掉了、嗯、所以你看我放到现在我们这一杯还是水乳交融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统博士这个亚麻籽粉再加那个胆碱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嗯，这个是你从形态上冲泡的质地上面感觉这个产品、嗯、它的原料它的工艺特别好。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核心数据，因为咱们这一盒是100克，我们里面是有10包，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就等于是10克，
0: 对，
1: 这一盒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盒身标得很清楚，是不低于15000毫克。
0: 是的，
1: 那么你除以10包，我跟大家讲刚才邱老师啊泡的这一包、嗯，也就是这一杯，这一包这一杯里面单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是不低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就这一包。嗯，给大家看一个明确数据，咱们中国人缺乏欧米伽三，你从日常膳食纤维当中补充到的欧米伽三大约也就49毫克。嗯，但是我们的专业机构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每天要摄入1000到2000毫克，咱们这一包10克。已经给大家足足补充不低于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你说厉不厉害？
0: 对，
1: 就是这么直观。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为什么说要做到脂肪酸平衡？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列就是我们日常炒菜用的这些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花生油，因为它会慢慢延伸出一个物质，就是我们前列腺素那个二的这个物质，在身体里面就是各种火。我们是需要它，我们是需要能量，是需要火的，但它不能过，它一旦过了以后，身体里面在各个地方帮你燃烧的话，就会产生破坏。嗯，那么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火关掉，那是要身体决定的。那么关火的时候，它就是由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延伸下来的，在这里面就是亚麻籽油、鱼油就是非常好的来源。嗯，那么为什么要用到亚麻籽油？大家看到了，阿尔法亚麻酸是欧米伽三的第一步位置，然后有了之后在身体里面它自己会就是形成 EPA DHA 这一类、嗯、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人群他只吃素的、嗯、像鱼啊什么的他不摄入的，或者说有些吃了鱼之后他比较敏感的、嗯、那么植物来源的阿尔法那个亚麻籽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嗯、关键还有一点，我们今天不只是阿尔法亚麻酸，因为我们还有胆碱，因为这几年老人家身体的问题大家都不断的在说一件事儿，就是如何让我们大脑获得的营养更好、嗯、如何让我们的那个神经传递的时候这些信号更正确，那么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神经传导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嗯，而我们今天的甘磷酸胆碱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会进行转化，而且是快捷转化，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你的大脑提供好的一餐膳食，好的营养的非常重要的补剂。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东方购我们引入到我们的大屏直播，今天新品首发，给很多老年观众真的是受益的。然后呢，这一盒外面价格是99元，嗯，其实我觉得它的定价并没有很贵，
0: 是
1: 因为10包其实啊，它一包的价格9块90块钱左右。但今天我们东方购大家价格199元，我前面这三盒全部给到大家，足足30包，嗯，每一个单包的价格能够低至哦。6块几毛钱，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划算。嗯，很强烈建议我们家里面需要摄入丰富的欧米伽三，摄入到非常丰富的胆碱的我们老年观众，有这个诉求的赶紧这个产品订购起来，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中秋礼物、十一礼物给你的同龄人兄弟姐妹、高龄的长辈来吃一吃，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像老实话，阿拉平常人啊吃欧米伽三啊是吃不够的，但是阿拉平常日常的菜当中，特别去买个深海鱼吃呢是老少的，所以呢，阿拉辰光上。

0: 啦，平常就会改到老吃力的。而且呢，记性也不如老早的加好了。一碰到烦恼的事体啊，就会发觉哎哟，老烦躁的。了心血管方面啊，也有点担心了。也买过普通的亚麻籽粉吃，搿个味道啊，我一点也吃不了，因为啊，伊土腥味老结棍的。搿个吃了嘴巴里呢，后期是酥酥的，有点吞咽下去啊，老困难的。后来啊，就吃了搿只通宝是亚麻籽微粉，哎哟，味道真的不一样。伊对伐，有一股香香的果味味道，而且呢，伊老细腻的，侬吃了嘴巴里啊，冲了盖啊，吃下去啊，味道就香香的，老好喝的。我每天早浪向啊泡牛奶的辰光就喝一条，老省事体的。伊搿个亚麻籽粉啊，伊里向啊不但有营养好，而且伊还含了胆碱。搿个胆碱啊，就讲阿拉喝下去啊，人我就发觉，哎哟，精神啊就一记头会得上了。我就拿伊当了三餐以外补充来吃，吃了以后啊，就是人发觉舒服了不少，真的蛮好的。
1: 欧米伽三呢，它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它没有办法人体通过自我合成，它必须通过普通的食物摄取。那亚麻籽呢，它是欧米伽三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它的欧米伽三含量超过20%。同时呢，亚麻籽它是作为这个陆地植物啊。它没有这个海洋污染和这个重金属富集的这个风险，是我们日常食用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来源。亚麻籽呢加工呢面临两大核心难点，第一个呢就是消化吸收利用度的问题。我们知道亚麻籽它有一个非常硬的壳，但是我们人体呢没办法去消化吸收，必须要先进行破碎。但是呢，亚麻籽里面的油含量比较高，传统的破碎技术呢很难进行粉碎，可能说应该绝大多数产品都是粗粉，那粗粉的消化吸收利用度呢非常低，它的效果很难实现。那我们产品最亮点呢就是我们的微粉技术，它达到一个纳米级甚至微米。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油脂氧化问题。亚麻籽呢富含欧米伽三，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氧化之后呢会带来很多个负面影响。那我们这个产品呢通过这技术啊，在欧米伽三外部给它穿了一个保护衣，避免它发生油脂氧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亚麻籽呢除了这个欧米伽三，它含有这个木酚素，那木酚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谢调控类的健康成分，包括我们的情绪啊，包括我们的内部的抗炎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肠道蠕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优质蛋白质，这样对我们的免疫都非常好。
2: 其实有很多年纪上去之后咱们挺难避免的一些健康方面走下坡路的趋势，除了刚才邱老师反复跟大家讲的欧米伽三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我们老年关注一定是要关注到的领域，就是我们的脑部健康啊。
3: 对，
2: 平时真的很容易忘事儿，对不对？真的可能说有的时候邱老师刚才也给我们举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切实的那个例子，我们觉得就是说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脑的健康你还是希望自己思维敏捷，
3: 是的，
2: 反应比较快，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些大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素。
3: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里面含有甘磷酸胆碱的这样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特别喜欢的营养物质。还有呢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大家比如说啊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今天这里上个火，那明天那里痛了痒的这个问题，你要想想一定是跟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很多没有控制住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说你膳食当中脂肪酸平衡有了阿尔法亚麻酸，它的作用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欧米伽六是去抢相应的酶，那么当它抢到了比例达到合适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就慢慢趋于这种平衡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啊，就是吃东西怕粗，我们如果像以前很多亚麻籽粉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拉嗓子，或者吃到胃里面觉得不舒服。但今天哦，这个亚麻籽粉冲下去的感觉是什么？是丝滑的，它没有那种粉的颗粒的那个感觉，入口之后这种香的这个植物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郁，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遭罪。你每天无论是拌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牛奶当中没有任何的那个影响，没有任何违和，你单独冲着喝也特别的好喝，它喝上去的口感就跟你喝奶一样的那种口感，
2: 是
3: 丝滑的口感。
2: 对的，我觉得从口感方面的，对吧？冲的那种啊，我们的溶解速度很快，便捷程度方面，包括咱们今天里面两大核心关键营养素，这样的一包，我们东方购鲜价格才只有6块几毛钱，
3: 对，
2: 非常非常的划算。
3: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它里面这种核心营养素这个配比啊，很适合我们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平时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是什么用脑过度的，甚至我觉得这个产品啊，有很多可能还没到60-70岁，
3: 嗯，
2: 40-50岁、50-60岁左右，我们很多一些啊。在中年过渡到老年阶段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吃了。
3: 其实这很多时候有人跟我提啊，就这个脑子里面有脑雾的感觉。
2: 没错，
3: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缺乏营养的时候不断给大家释放的信号。
2: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给到它相应的营养。您别说，很多东西我以前没听到过，或者是以前我看到的跟它可能不一样。那我们的未来食品解决了什么？其实就是现代人身体发生的问题，正在发生的第一个就是年纪大了之后随之而来的各种身体里面的各种火的问题，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营养缺失之后身体尽快很快的进入到衰败的时候，要给到专门针对性营养。所以你在以往的亚麻籽粉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过胆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二番亚麻酸和胆碱的一个很好的配合，
2: 嗯，
3: 就是第一个先给到我们大脑神经所需要的营养，
2: 嗯，
3: 因为包括阿尔法亚麻酸它转换出来的 DHA 也是我们身体要的，但是由身体自己来转换，
2: 嗯，
3: 那另外一个它就在身体里面维持秩序，不要让身体里面各种各样有导弹的这种情况太多，让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平时也有我们提及过的身体里面动不动嘴巴里面有个火，身体里面有个火的时候，您要的就是阿尔法亚麻酸。那么还有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记不住事儿，经常容易忘记，经常会觉得脑子里面混乱，那你就要及时给我们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了。
2: 嗯，其实我们说你身体的一些感觉，身体的外部的一些变化和情况，就会就像小信号一样来提示大家。所以我们讲胆碱，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一个神经递质，再加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对于现在我们老年阶段的这个健康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今天也让大家吃到口感好、冲泡方便、吃法多样的亚麻籽微粉，
3: 嗯，
2: 我们再给大家冲泡看看。
3: 哎，
2: 这个产品我们因为啊，在考虑到它要上全新品，它所有的每个产品的特点，我们之前都是经过严格审核。
3: 对，
2: 画面现在右边倒的是我们的粉，它不是那种粗颗粒的，
3: 是的，
2: 沉底很快的。然后呢，它只要稍微拌那么2-3下，迅速跟水均匀的融合到一块儿。
3: 对，所以而且啊，这种状态是一直维持着的。为什么？因为它专门用钛微钛做了一个包埋，
2: 嗯，
3: 把我们的非常核心的营养阿尔法亚麻酸啊、胆碱啊都包裹在这其中，
2: 嗯，
3: 所以即使你太阳那个光照温度都不会对它产生破坏和影响，
2: 嗯，
3: 而我们只有在这种状态喝进去吸收了之后，才能给我们身体的大脑神经乃至我们的血管身体各方面好好的滋养，
2: 嗯，
3: 而且我帮大家试一下，
2: 嗯，
3: 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口感是什么？这就是丝滑的口感，
2: 嗯，
3: 你吃任何的粉你没有吃到过丝滑的这个状态，因为它多多少少有粉的那种颗粒，
2: 嗯，
3: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亚麻籽粉你是可以吃出和牛奶一样的丝滑的感受的。
2: 是，并且你在倒粉的时候，你在冲泡的时候，嗯，那个粉的香冲泡搅拌完以后，那个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香技术，让你感觉喷香扑鼻，口感顺滑细腻，没有颗粒感。你单独冲泡也好，包括你跟家里面的牛奶、豆浆、咖啡，包括你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极为好喝，
3: 太香了。
2: 就它哪怕当做一个口感非常好的一个热饮的话，你来吃，你都觉得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但是它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丰富的 Air Alpha 的甘膦酸胆碱，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嗯，我们只是感觉啊，来东方购物平台我们相见恨晚，
3: 对，
2: 真的是来得太晚了。
3: 嗯，这种香味啊，大家真的尝试一下。
2: 嗯，
3: 这种清香的味道会让你胃口大开的。
2: 嗯，
3: 特别好喝。
2: 是，今天我们是多重的工艺，
3: 嗯，
2: 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的亚麻籽，咱们通过特别好的我们的低温的一个超微化以及多层的乳液包埋技术，能够让它的吸收率提升，锁住这种活性营养之外呢，还能够避免它氧化，还有额外独特的一个增香的一个技术。
3: 嗯，
2: 而且邱老师，其实在市面上面有些说如果亚麻籽做一些食物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物质产生，但我们这个也大大避免了这个问题。
3: 对，是的，我们不会让它的那个脂肪发生那个脂质过氧化的问题，
2: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包裹住了，包裹住之后你的营养是完全获取得到的，而且是不容易被破坏的。
2: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三盒装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这个方案在东方购我们这边是超出我们很多采购团队的这个预料的，199啊能够买三盒，因为你199在外面顶多买两盒，我们给大家三盒，足足30包，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很多实体渠道去比较价格，
3: 哎，
2: 真的我告诉你哦，
3: 嗯，
2: 不可能你说单包的价格低至6块几毛钱，
3: 是的，
2: 10包1盒99元，一包的价格就是9块9，将近10块钱左右，
3: 对，
2: 所以东方购我们的力度价格尤为划算，抢单吧，我们给你快速。

0: 不是平常吃了特别，也不缺搿点钞票咯，就是饭菜里向补勿到搿个营养的呀。哦，现在哦，经常性哦，脑子一片糊涂，老吃力的人，啊，搿是人昏昏沉沉的。像阿拉搿岁数的，侪老在乎搿种心血管毛病哦。像我现在寻到一个亚麻籽粉哦，吃的是蛮好的。我把老乡老的，我也想帮伊拉寻到吃的，因为伊拉菜里向也吃不到好么子啊，要是年纪大了呀。亚麻籽粉我吃过的，啊，有一个亚麻籽粉老粗的，里头粗，吃到喉咙搿搭不适宜。啊，搿平常那个电视里向介绍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像那个菜是不敢吃，吃了副胆固醇高，你晓得吧？现在人家帮我介绍了一种啊，就是搿个亚麻籽粉哦，啊搿是高压打碎的，啊搿老便当的，平常出去旅游也可以，你带了包里，因为是一条条的，像侬像侬的温水冲冲啊，早浪向，像早浪向我回去吃牛奶，牛奶冲也可以，拌一拌。咖啡，我平日吃咖啡辰光冲冲也可以，豆浆也好冲的，相当便当。出去旅游，摆在包里向，你省得是一包一包大的带出去，你带个两条出去就可以了。哦，伊啊个一条条里向哦，成分写了老清爽的，一侬看好了，伊什个糖衣碱啊、欧米伽三啊，该有的物事侪有的，啊，搿是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牌子老清爽的。每天啊，就当膳食一样用，哎，老便当啊，早上起来充点吃吃。啊，噶现在身体老好了。
1: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我们之前也请了很多的顾客来事先试吃品鉴这个产品，确实觉得很不错。尤其从口感方面啊，有很多家里面甚至买过一些自己有的这个亚麻籽粉，都感觉哦，这个好丝滑，好细腻哦。那个味道真的还没喝的时候就已经啊远远的那个飘过来，冲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
2: 对，所以我们啊很多时候老人家都是为了健康，哎呀，知道这个味道不好，我也硬着吃了。
1: 对，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一旦今天你吃过这个我们的桶模式的亚麻籽粉，那不是吃苦，那真的叫享受。因为别的亚麻籽粉你在吃的时候，你越来有会有那个苦味，会有颗粒感，吃完之后可能因为加工的不够细，胃可能还会有些反应，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丝滑的状态就跟牛奶一样，满嘴的香味，这种香味真的是让很多的老人家没胃口的时候啊，那个觉得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一下子会觉得这个胃醒了，想吃了。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加了胆碱的亚麻籽粉，老人家最怕什么，对吧？很多时候心心脑脑问题是一个，还有就是怕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有人糊弄你，你觉得自己糊涂记不住事儿。今天我们每天为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给一点营养，无论是大脑的营养还是我们神经所需要的，今天我们的胆碱都给到大家好的支持。所以这样的好产品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啊！
1: 价格还划算，外面三盒要卖到小300，我们今天只要199元，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十一中秋备礼物的话，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们说到鹌鹑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动物蛋白，而且呢，鹌鹑肉呢，因为它是高蛋白的、低脂肪的、低胆固醇的，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动物人参。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的，然后德州的这个鹌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接下来的中秋佳节，或者说是您接下来要有出去游玩的这样一些安排，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随身携带，开袋即食，而且当中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啥啥都没有的。干干净净的配料表，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翻译出来好的产品，欢迎林。
1: 谢谢高老师。其实呢，很多人对于鹌鹑会觉得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鸡鸭鱼肉可以看到很多产品、很多品牌，但是鹌鹑是第一次出现。包括这款产品，我跟高老师非常喜欢的原因在于什么？开袋即食。对于很多手残党来说，不太愿意在厨房里面大炒热炒的，哎，你这个携带也很方便，吃起来味道也非常的好。
0: 是的，首先来看到中华老字号啊，这是德州的中华老字号五香鹌鹑。这里面呢，它加的这个卤味非常讲究，黄芪和党参刚好就是秋冬季节，很多人还会去泡茶呀、泡酒啊、泡各种各样的滋补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直接放到这个五香鹌鹑里面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调味品了。然后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饮用水、植物油、食用盐、党参的含量也比较高，然后包括这个黄芪以及白砂糖、香辛料啊，你看除了这些之外没有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1: 干干净净的啊，包括保质期给到都是最新批次，可以放八个月的。
0: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会有两个组合，因为它的整个这个鹌鹑很有讲究，白羽鹌鹑个儿特别大，所以它的得肉率很高。我们在市面上吃到很多的鹌鹑，可能得肉率没有那么高，这个得肉率就会非常高。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包的150块钱，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每一包是75克；另外一个是21包199块钱。我们来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用这个开袋即食的可以来怎么样来吃啊？首先就是这样的一包，直接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1: 里边真空包装，
0: 哎，真空包装的。然后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撕开就可以了，在这边，这边有个小撕口，它这边，然后就是你看到这个位置，然后就这个标志就表示它是可以
1: 手撕，
0: 哎，手撕就直接能吃了。
1: 完整的一只哦，
0: 直接这样就能吃了，太方便了。
1: 来来来，我要帮高老师拿一下，
0: 你拿出来就吃就可以了。
1: 拿出来就吃啊，
0: 替大家品尝一下。
1: 你看完整的一个，什么叫做白羽鹌鹑？大呀，个头大呀，对吧？来，直接撕开以后你会发现，
0: 对，
1: 皮的位置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的，
0: 香的不得了，
1: 好香好香啊，入口了啊，
0: 香到不行。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对吧，你旁边的这个副驾驶坐那没事儿啊，还有孩子，对不对？没事儿，刚好就吃这个，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到了旅游景点儿，那个时候刚好赶上饭点儿，直接来吃它，又营养，又美味，又是中华老字号。
1: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白羽鹌鹑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虽然脂肪率不够高，然后皮下你会发现都是筋肉，然后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但是完全不柴哎。
0: 那当然，因为它整个的做工非常好。我们今天的做工是，实际上它那个工艺啊，配料表包括它的工艺，其实是非常讲究的，是御膳房的主厨第七代传人亲自坐镇啊，所以它传承的是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正宗的这个口味，包括它的去到本身的那个味道，用老卤收汁儿，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锁住它的那个鲜味儿，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鹌鹑呢，它是吸收了黄芪和党参的那种很滋补的那种味道的。现场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吃这个哈，有哪几种做法，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几种是怎么样的做法。
1: 开袋即食绝对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刚才我已经展示过了啊，直接开袋以后就吃了。但是如果你特别爱烹饪，又喜欢有点椒盐味的，来，可以这么来制作，制作成一个椒盐的鹌鹑。
0: 是，
1: 它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宰，哎，每一块只要手撕就可以了，
0: 对，
1: 特别特别嫩啊，
0: 手撕鹌鹑。
1: 好，还有很多人说现在热呢，还是有点热的，我想吃凉拌的。
0: 对，
1: 凉拌的里边你可以加点花生，加点香菜，加点芹菜，加点配料表，也全部都是可以帮你做到凉拌菜的。
0: 是的，
1: 还有人说了，哎呦，鹌鹑是属于荤的，我想来点素的，想来一点这个碳水的，来有面条，然后再加入到一点鹌鹑，再加入到胡萝卜丝，
0: 手撕面，
1: 对，
0: 手撕鹌鹑面，
1: 对吧？这个既是一个冷菜的配菜，同时又很好吃。这道菜香到不行啊！这道菜香到不行，高老师说我已经忍不住了。
0: 这个是鹌鹑，再加上鹌鹑蛋，鹌鹑再加鹌鹑蛋，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来做，很方便啊，也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就可以在家里来做了。这个比如说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家吃啊，因为它也被称为是动物人参。

0: 嘛，所以是很滋补的。再来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
1: 空气炸锅
0: 的，也可以稍许加工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如果你有空气炸锅，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脆皮口感的，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用空气炸锅。空气炸锅以后，你看哦，直接哦打开以后，这个皮呀、啊、是脆脆的、嫩嫩的。打开以后，撕开以后，里面的肉是属于非常非常紧实的。嗯，拉开以后的口感也非常好，而且当你把这个锅子打开的瞬间，已经闻到那个鹌鹑的香味了。嗯，哦，香喷喷，香喷喷的。这种就是脆皮鹌鹑，
0: 对，
1: 口感非常的好。
0: 其实呢、我们只是展示给大家看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这个东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开袋即食、直接开袋即食。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啊，我要开吃了，因为这个香到我已经忍不住了。02151199000。
2: 这个鹌鹑啊，不要看它个头小，其实滋补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滋补，不是要用它来填饱，所以我们小一点比较好。大家不要看它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也是非常多。

0: 讲，就是鹌鹑非常好吃，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
1: 对的，而且呢，里边用到了党参啊，在帮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黄芪。你会发现在吃的时候，那个口感上面啊，还会有点参的味道。嗯，你看，我们除了开袋即食之外，如果你要做烹饪日常的菜，土豆然后加我们这个鹌鹑也是可以的。哎，我觉得老少皆宜。哎，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可能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啊，对于很多很柴的肉，其实是有点抗拒的，
0: 我吃到停不下来
1: 啊，好吃对吧？
0: 好吃。你想想看，接下来中秋节，你有的时候要点下酒菜吧，对吧？然后你出去旅游，你需要随身带一点好吃的东西吧。今天这个，大家能听到我是一边说话
1: 一边吃
0: 一边在说。
1: 我跟大家说，导演都忍不住，
0: 它肉质含量很高。
1: 对的，因为它是白羽鹌鹑，
0: 所
1: 以跟很多人心目当中想到的说，哎，鹌鹑好像肉比较少的，吃到的绝大部分都是骨头的不一样。然后你看小朋友啊，在吃的时候啊，啃着吃啊，拿手吃啊，它不需要什么特别拿刀去宰它之类的，它手撕然后就可以了。而且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既可以开袋即食，又可以来做很多的美食。刚才我看到我们供应上啊，直接又上了一锅新菜，做到的是一个麻辣鹌鹑，里边放了这个辣椒，麻辣的、香辣的，对吧？对于很多，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五香口味，就是有很多人说五香口味非常的多元化，就是我可以里边再加配料，也可以不吃辣的人也可以尝试到我们的。但你如果自己喜欢再有点辣味的，完全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它加料的。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追剧，就你最近不是很多剧嘛，对不对？你们就因为这个鹌鹑是很能啃的，你知道吗？你们就一边追剧一边啃，然后跟家人聚会的时候来吃这个鹌鹑，真的太香了。
1: 你想呀，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很多人说也不太愿意到外面去吃饭，可能在家里做，就会把亲朋好友叫到家里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做点菜吧，准备一点菜吧，你自己到菜场啊去买鹌鹑，然后再活杀再烹饪，很麻烦的，还不如这一袋。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有两个啊，150块钱可以买到15包，199块钱直接可以买到21包。
0: 啊，好满足，我已经吃了一个了，
1: 已经吃了一个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多元化，而且自己烹饪也很简单。我们都是精选非常好的鹌鹑，白羽鹌鹑，而且配料表绝对干净。
0: 是的，
1: 我们给到大家的最新批次啊，可以放到8个月，可以放到8个月。
0: 对，
1: 所以放心购买，
0: 新鲜的批次。然后这个口味大家一般，我跟大家讲，一般吃不到。因为为什么吃不到呢？因为这家店它是中华老字号，德州的老字号，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口味它是有德州当地，我们叫山东菜嘛，山东菜鲁菜是
1: 非常有
0: 名
1: 的
0: 嘛，对吧？很有名的鲁菜是咱们中国八大菜系当中可以说是很排得上号的。它是由这个当时的御膳房的主厨的第7代传人亲自坐镇，就陈老爷子亲。

0: 自坐镇，然后呢，它是传承了那种百年老字号的卤汁意的这种正宗的卤味儿。这个正宗的卤味呢，它是有讲究的，比方说它要用那种黄芪和党参。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这种药膳类的菜肴哈，它你像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菜肴，那种肉类的菜肴，它如果不加那个药膳，它就没有那种特殊的香味儿，
1: 对，提不起来好像啊、嗯。
0: 如果加一点这种药膳类的东西，它就会把这个比如说这个鹌鹑呢、啊、就肉类的这个菜肴，它那个鲜味一下子会掉起来，
1: 而且在吃的时候、口感上面你是吃得到那个酸味的，你会觉得哎很好吃。然后你看皮下脂肪，鹌鹑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它皮下脂肪非常少，
0: 肉中人参、啊、
1: 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肥肥腻腻的感觉、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我们的150块钱的这个十五包的这个卖得非常好。我提示大家，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天然的一些，就是一些我们说配料，比方说食用盐呐、党参呐、黄芪呀、白砂糖啊、香辛料啊，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是通通都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啊，放心的买，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每100克是将近20克，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这个鹌鹑啊，不要看它个头小，其实滋补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滋补，不是要用它来填饱，所以我们小一点比较好。大家不要看它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也是非常多。
1: 高老师，你放心，
0: 我们回到咱们的现场，我跟大家讲，因为我跟你讲啊，这导演绝对导演绝对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公报私仇。
3: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对吧？
0: 我刚好刚把一只。鹌鹑的肉放到肚子里，还有就是鹌鹑蛋，他就说哎准备回来了啊。高丽姐可以说
3: 了，吃的香，这个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鹌鹑呢，它是帮你精挑细选过的，首先是品种上面叫白羽鹌鹑。白羽鹌鹑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肉质含量非常的多，就是得肉率很高，所以如果说是你要是平常你要是吃有些东西，你可能有些那个肉不多的话，就吃都是骨架子，
1: 还觉得没什么肉。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看到这个上面，这是德州老字号，德州，山东的德州是出很多的美味的，出很多美味。他们家的五香鹌鹑是非常有名的。今天是中华老字号，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鹌鹑，饮用水、植物油、食用盐、麦芽糖、党参、黄芪、白砂糖、香辛料没有了。就是咱们厨房里面要用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除此之外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呢，就假如说，因为接下来中秋佳节，大家肯定要出去玩的，对吧？
1: 还有十一小长假。
0: 对，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都没有直播啊，
1: 没有直播，
0: 应该就
1: 这么点现货，今天卖完还不能补货啊。
0: 对，他货好少好少，因为是第一次来。然后呢，供应商就给了这么多货，我给大家现场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
1: 真空包装
0: 的，真空包装。你出去旅游，这个真的太方便，你出去爬个山，对吧？你爬到半山腰，你到哪儿去找吃的呀？
1: 饿了，
0: 哎呀，
1: 要补充能量了，
0: 直接这样打开，看到没有？直接就打开，这个里面就是直接这样，你不要
1: 完整的一只，
0: 你不要来拿，这个是我准备吃的。
1: 是你准备吃的，高老师，我的手你准备放过去了，知道吧？
0: 伸一伸的啊，我赶快把它遏制住，
1: 遏制住，
0: 对，因为这个
1: 想吃的心一直在摇篮当中，
0: 对，
1: 对吧？因为它是完整的一只，然后白羽鹌鹑，你看到那个个头你就知道了，特别大，肉质紧实，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它是带有汁水的，你就直接这样啃就可以了。那很香很香很香，就它的那个肉很，就是因为加了一些黄芪和党参，所以它整个的肉质就会非常非常的入那个
1: 入味，
0: 跟那个肉质啊结合在一起。来，这个还是给你吃，
1: 我要吃的，我等了半天呢，
0: 郭
1: 老师，真的，他拿出来，我手上去，他说不要，我来吃。他其实刚才已经吃了一个，
0: 对，我已经吃了一个
1: 完整的一个啊，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追剧啊，包括有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肚子饿了呀，还有就是你最近加班熬夜，对吧？加班熬夜比较多的时候，你就来吃吃这个，香吧？
3: 香，
0: 在上海吃过吧？
3: 没有吃过的，没有吃到过肉质那么厚实的
0: 啊！
3: 你看这个肉，大一口，那个肉质厚不厚实？
0: 你看这个肉，我觉得这个鹌鹑那个肉可以跟鸽子比了
3: 啊！
0: 有没有跟鸽子比？我感觉就是它。
3: 我在撩条腿给大家看看，这条腿、爬条腿，
0: 个头好大。
3: 高老师在我旁边被我香死了，
0: 我真的被你香死了，
3: 好香啊！你看那个腿的部分。
0: 是这样的，这个鹌鹑被称为是肉中人参，它的那个肉质呢是

0: 高蛋白的，然后呢又是低脂肪的，又是低胆固醇的，所以呢你在吃这些这个肉质的时候，你会吃到一种独特的这个香味儿。我们今天是有党参，然后有黄芪这两味配到当中，再有再加上鹌鹑，所以你吃起来是非常滋补的。另外它这个配料呢其实是有讲究的，我们在林间散养的这种鲜活的鹌鹑，然后宰杀之后呢，用这个党参黄芪汤来熬煮，包括还有这个蜂蜜啊，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味道，一共是26味香辛料来进行熬煮，最后高压灭菌之后真空包装，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再有就是本身这个鹌鹑当中含有的营养素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类的呀，矿物质类的呀，包括蛋白质类的。对 ，B 族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有两个构成，目前是小大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反超
1: 199块的那个组合，
0: 199、21包，这个组合更划算，199、21包，每一包是75克，每一包就是一整只。每一包就是一整只鹌鹑啊，一整只鹌鹑，五香鹌鹑，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大人吃、老人吃都可以，全部帮你已经配好了的，全部是真空包装。这个是150块钱15包，10块钱一包，这个更便宜一点，就是199的这个会更划算一点，对不对？就大概就
1: 在市场当中，我也替大家比了一个价，因为鹌鹑很多人都觉得就哇，属于是贵价的，在市场当中啊，
0: 鹌鹑是不便宜的，
1: 对的，39.5块一包，39.5块一包，那良心价还没有说特别贵的，就是39.5块一包，
0: 那么39块钱一包，如果按照今天199，只能拿几包啦？
1: 对个，
0: 哎呦，包呀，
1: 你已经吃掉两包了，80块钱了，
0: 将近，我已经吃到80了，
1: 我已经要吃掉3包了，对吧？
0: 不是
1: 你这么算下来。
0: 199，如果按照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天大组合只能拿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21包啊，然后你送人，比如说给孩子吃啊，有一个伴手礼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啊，02151119900。
2: 这个鹌鹑啊，不要看它个头小，其实滋补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滋补，不是要问它来填饱，所以我们小一点比较好。大家不要看它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也是非常多。

0: 的排队很高，我们今天的货源目前小组合好像已经快没有了，其实大组合也快没有了，因为这个德州的这一家店，这家老店，它其实是德州的老字号，它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然后呢人家呢叫人生地不熟，然后备的货呢其实是备的很少的，毕竟我们要知道就是这种货源它本身在当地是不愁卖的，所以刚好在赶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赶到这个赶在中秋佳节之前给大家上了一档这个直播。我提示一下大家哈，这个组合卖完之后下一次的直播遥遥无期。嗯，
1: 高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备货少吗？因为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了。哦，如果按照外面那种39.5元一包的，那都人家品牌方愿意供货的。嗯，你想它有一个很难的点在于哪里？开袋计时，还要精选上好的这个白玉的鹌鹑，包括还要8小时的老汤浸乳。嗯，说到这个8小时啊，我一直跟我妈妈说，说你买了鹌鹑炖，我妈老是节约那个燃气费。嗯，说你要炖8小时，炖半小时，8小时，这个燃气费不得了。后来我说，现在啊，有好的科技，好的工艺能够让你开袋计时的同时，人家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已经帮你做到了老汤浸润8小时了。
0: 对，我们是真空包装，全部是真空包装，然后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1: 配料表干净。
0: 放心买啊，放心买，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稍微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咨询和订购，02151199000。

0: 这个鹌鹑啊，不要看它个头小，其实滋补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嗯，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滋补，不是要用它来填饱，所以我们小一点比较好。大家不要看它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也是非常多。
1: 好，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现在是大组合、小组合都快不多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我也不去建议大家买哪个组合，你看到哪个组合有货你就买，今天卖爆了啊，卖爆了。然后是这样的，因为是鹌鹑，鹌鹑呢它实际上是被称为是动物人参，因为呢它本身的这个就肉质当中含有的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它是高蛋白的，低它的那个脂肪含量和它的胆固醇含量都比猪肉要更低，所以它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身体负担会轻一些嘛。在市面上其实鹌鹑是不便宜的啊，
2: 一只的价格39.5元，所以刚才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一算，因为我们都在吃嘛，吃掉了70-80了，80-90了都吃掉，对吧？
1: 对，
2: 你现在这个价格，
1: 你看啊，你今天你那个199元那个拿5套，对吧？
2: 哎，
1: 今天这是199元的，
2: 哇，满满当当，
1: 21套，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
2: 保质期8个月，
1: 啊，最新鲜的批次，
2: 最新鲜批次。
1: 大家看到2026年9月17号，还能比它更新鲜吗？9月17号，今早才几天啦？
2: 免费哦，
1: 哎，
2: 新鲜嘛，
1: 哈宁啦，
2: 就新鲜出炉嘛，
1: 真的老哈宁。
2: 侬搿只开出来拨我吃哦，高老师。
1: 侬要吃几只？侬要吃几只？
2: 我算了一下，刚才80元吃掉了，再吃的话又要冲刺了啊！
1: 哎，我跟你讲啊，真空包装，这个就是说，因为最近不是很多很好看的剧嘛，对吧？各种长剧、短剧，各种劲爆的剧，大家刚好接下来的这个节日呢，在家里面没事儿，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你在追剧的时候，你吃什么呢？你就吃鹌鹑呀。
2: 对。
1: 对。
2: 高脂肪，维生素含量高，哎、还有软磷脂。
1: 那个低脂肪，它不是高
2: 脂肪。哦，对哦，我说是高脂肪的。
1: 高蛋白。
2: 接东了，接东了。
1: 能不要？
2: 那这个我手要上来的这个
1: 啊，上手，
2: 看看个头大不大。
1: 这个看上去像一只小鸽子，对吧？
2: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你咬开给大家看一下肉有多厚。
2: 来，肉的部分。
1: 这个叫白羽。
2: 腿的部分。
1: 白羽鹌鹑。
2: 然后汁水还在滴。
1: 它叫白羽鹌鹑。
3: 腿的部分。
1: 嗯。它那个汁水都帮你控得刚刚好，你就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好吃到不行。好吃到不行。
3: 哎，它不干涩。
1: 那肯定啊。它这个里面的那个配比，就是那个老师傅不是第九代传人吗？它那个汁水都配得相当好。就这个确实在外面很难吃到的，我也要吃，我不行。
3: 哎，高老师你忍住啊，你把那个给我。
1: 我忍不住了。
3: 把那个给我。我跟大家说啊，导演刚才吃了也说好吃，
1: 导演也说好吃。
3: 真香，
1: 它这个皮儿都好吃，它就确实做得非常好，外面吃不到，
3: 而且它肉质厚吧，还不柴。
1: 给我一个手套，
3: 给你个手套，来，
1: 我自己拿，
3: 好，
1: 我们就在家里面呢，平常没事儿是吧？工作也蛮忙的，中秋节好不容易休息一下，还不让自己放松一下呀？对吧？
3: 然后我是一般什么，小孩睡觉了开始追剧，然后吃东西。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不能够吃那种，不是那个时候吃东西不能吃瓜子类的，咔嚓咔嚓声音小孩会醒。要吃那种没有声音的，但是味道要很香的东西。追剧的时候，放心去，
1: 它肉质真的好香好香。它这里面是可以吃得到党参和黄芪的那个
3: 黄芪的味道，
1: 那个香味儿的。
3: 因
1: 为这两个东西都是在这个季节很好的东西，很好的滋补品。
3: 8小时帮你浸润。所以肉质很厚的情况下，它的汁水已经帮你全部都浸润在里边了。你自己在煤气上烧8个小时，炖8个小时，你的时间呀、煤气费呀，包括自己的配料啊，未必能够配得它那么足。
1: 肉好厚，
3: 你已经咬了很大一块肉了，里边还是那么大一块肉。
1: 对，我也想说，导演镜头给过来的时候，其实肉已经在我嘴巴里了。
3: 你看我这边也是全是肉，
1: 啊，
3: 全是肉，看到没有？就是肉在我们的嘴巴里，但是它那个鹌鹑身上还有肉。你看那么厚，肥美味美，个头大，白羽鹌鹑啊！所以做到这个价格，今天备货少，能抢到真的是幸运。150是15包，19921包，
1: 越吃越香。
3: 然后你还可以烹饪自己做菜，
1: 对，越吃越香，真的是越吃越香。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3: 但是
1: 自己大家自己定啊，我们就在这吃了，因为确实是有点停不下来。02151199000。

0: 组和小组合，我不知道哪个还有货，我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小组合已经加了预约了。
1: 预约小组合加预约了，
0: 预约多少天可以到？一周，对吧？晚一周。嗯，
1: 在十一假期之前是可以收到现货的。我算了一下时间，一周左右的话，对吧？
0: 我叫大家赶快订吧，你看你们不听我的，
1: 这就是卖爆的节奏。
0: 卖爆了，
1: 卖爆了。我跟大家说，现在能预约就预约，因为也不会耽误你的这个，就是说想吃的那个时间。
0: 我跟大家讲啊，大的也只有十几组现货了。你们可以观望不买，没关系的。然后你等待会儿过个几分钟，你再来看我们那个系统，它就会显示是预约，肯定的。
1: 现在趁199这个货号还有现货，其实就抢199，因为你150抢了15包之后，你发现口感好，最后你还会来追订的，还不如现在直接就买那个大组合。大组合我跟高老师算下来以后，10块钱都不到一包哦。刚才我们比价了，在外面一袋的话39.5，
0: 40块钱吧，
1: 40块钱，
0: 你就看40块钱好了。我们今天才9块钱左右。对吧？这个大组合是21包，
1: 9.4左右。
0: 21包的话，你想想看，你在外面随随便便，搞一个什么吃的，30-40块钱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有的时候麻辣烫你会发现，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素的东西都不止。
0: 你说到麻辣烫，我想起我点的那个每次那个炒粉啊，我点一份粉啊，那个价格可能加上运费送过来都得要40来块钱。
1: 好，我就问你，你那个粉里有党参吗？有黄芪吗？
0: 霞弄
1: 有高蛋白吗？对吧？是吧？真的这么一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于吃啊，民以食为天，而且吃穿住行，我跟高老师在直播开始前都在说，吃是放在第一位的，老人也想吃的健康，我们中年人也想吃的健康，给小孩也想吃的健康。这个产品的优点好在哪里？是男女老少都能吃，然后口感又非常好，开袋可以计时。
0: 你说的那么开心，大组合也快没有了。
1: 大组合也快没有了，
0: 大组合也快没有了。
1: 供应商在紧急点，啊，开预约。高老师，今天不是你做预约是不开的。
0: 那预约开了以后多久可以到货呢？几天能到啊？我们现在直播，
1: 直播，然后电视机的观众看到我们馋啊，也想吃上一口啊。一个星期，十一之前可以收到现货，
0: 值得等，
1: 真的值得等。对，东方购物啊，鸡鸭鱼肉啊。发专车
0: 是吧？专门给大家发专车，3天就到。
1: 好的，
0: 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说好消息。本来是按照正常的发货是大概要一周以后，不是十天哦，
1: 一周以后
0: 可以到货。然后我们现在是专门为大家发专车，发专车就是说晚3天，其实晚3天就已经跟正常的配送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正常配送一般来讲最快是明天嘛，明后天嘛，他如果发专车这个时候发过来，3天后其实也就比正常直播送货也就晚个1天左右。所以大家不会太耽误大家的这个就是出行啊，包括旅游啊，什么都不会太耽误的。大家放心，我们应该是3天后预约的朋友3天后可以收到货啊。今天是23号，3天后也就是26号左右，对吧？26号左右是可以收到现货的，抓紧时间。之前如果不是预约的，正常就是
1: 明后天，
0: 应该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
1: 哎，值得等待。真的，我跟高老师试吃下来以后，发现真的是值得等待。
0: 02151199000。

0: 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之前正常订购的朋友，我们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然后我们预约的朋友大概比正常送货会晚个2到3天，所以也不会耽误大家这个十一的时候来出行，或者说是十一的时候要送人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性价比高，然后是中华老字号，那个德州老字号，德州老字号的五香鹌鹑，这个是你到山东的德州才吃得到的。在市面上面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一只哈，然后价格五香鹌鹑是差不多40块钱左右，对吧？4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给到您的是150块钱，可以拿到15袋。然后呢，每一包是75克，如果是199块钱，性价比会更高，然后是可以拿到21包，一定是抢大组合。然后这回商谈排队也很多是在大组合上边，这个产品是第一次来，然后所以给到大家的性价比极高，就给到大家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看这个价格，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说嘛，将近40块钱左右一只嘛，那个比价39.5块，对吧？所以今天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说，哎呦，正好是饭点儿，我们基本上已经吃了70-80了，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而且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它配。配料比较干净，我们好像也觉得身体上没有什么负担，觉得吃的也开心，对吧？我们看一下一袋。
0: 我们现在说什么东西是最值钱的呀？健康，对吧？健康最值钱的。这边上面写了有一个这个，来，我们镜头推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啊，叫德州老字号啊，德州老字号，德州扒鸡大家吃过吧？
1: 有名，
0: 很有名。其实德州他们做禽类的是特别在行的，就它其实是比如德州扒鸡全国闻名，对吧？像德州的这个鹌鹑，它也用到了就是德州扒鸡的很多的这些传统的一些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味道也是非常独树一帜的。这个五香鹌鹑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黄芪和党参来进行卤制的，然后可以看到这后面的配料哈，鹌鹑、水、植物油、食用盐、麦芽糖、党参、黄芪、白砂糖、香辛料，干干净净。除了我们厨房里有的，除了你平常要用的这些东西，其他东西压根儿都没有，这就很难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吃东西不就是讲究一个配料比较干净吗？对不对？就是要讲究配料比较干净。那除了这个之外，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味。口味实际上它是御膳房的主厨的第7代的传人亲自帮你坐镇。亲自坐镇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把味道调得非常的正宗，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黄芪、党参来卤这个鹌鹑，然后这个乾隆御膳房，哎呀，乾隆也吃的，它能不好吃吗？
1: 御膳房
0: 对，
1: 主厨第7代传人，
0: 陈老爷子，所以它的工序，哎，大家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你自己在家里是没法弄的。这个就是说让这些我们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让他们来帮我们来做，这个就是说味道会特别的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开一包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干干净净，孩子爱吃到不行，直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撕口在哪里？来看到没有？
1: 真空包装，
0: 这个地方
1: 有个口，
0: 这个地方有个小标志，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就直接对着这个位置哈，就直接这样一撕就开了。它里面是带有汁水的，所以它不像有些那个那么干，
1: 不像有些那么涩。
0: 它带汁水的，来看到没有？
1: 谁戴手套谁上？
0: 谁
1: 戴手套谁上？来
0: 来来来，
1: 晚饭时间吃了几个了？
0: 来，好香，
1: 大不大？大不大？我跟高老师都说，这个鹌鹑大到像一个
0: 小鸽子
1: 一样的感觉，
0: 真的像一只小鸽子，
1: 而且里面的肉质是非常非常肥美的。你看啊，我把它扒开以后啊，汁水在滴，然后里面的肉质，
0: 现货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卖预约，大概2到3天到货啊，大概就是晚2到3天到货。这个是真的，在东方购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反正是都是没有货的。哎呦，你有点残忍，当着我的面在这儿忍不住吃，
1: 高老师忍不住在我旁边说香啊香啊香，
0: 是真的香。
1: 我反正上口吃那个，因为没戴手套嘛，高老师对吧？谁戴手套
0: 谁戴手套谁吃？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预约名额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0: 就很高哈，我们大家现在就赶快预约，预约就是比正常直播大概晚到2到3天。
1: 嗯，晚到3天的时间，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口感那么好，必须得等。谁让大家手速慢了呀？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就在跟葛老师说了，一定会好卖的，一定会大卖的，一定会货不够的，所以再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啊，我们组合是这样的，150块钱的总共是15包。然后呢，你可以买那个大组合，199块钱总共可以拿到21包，给到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保质期呢是做到8个月的时间，嗯，而且拿完以后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配料表绝对干干净净。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个鹌鹑啊，不要看它个头小，其实滋补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因为我们要用它来滋补，不是要用它来填饱，所以我们小一点比较好。大家不要看它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也是非常多。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其实过了秋分之后啊，就是慢慢的迎来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一些中秋佳节啊，包括十一小长假啊，对不对？天气也会慢慢的越来越转凉。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大家进行滋补的一个好时节。说到秋冬的滋补，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脑海里面想到的就是野山参。野山参呢，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它都是有记载的。野山参它是可以大补元气的，可以补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五脏之气，可以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你看我们这几个字儿啊，一读下来呢，就会发现说野山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说你吃个一次吃个两次就可以了，它是需要一直来吃的，对吧？要久服嘛，轻身延年嘛。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好东西，来自于同安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我们今天啊真的就是一个，哎，我们哎开场就有朋友在订了野山参粉。这边来看到这个是有机产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也是同安春堂他们家的金字招牌。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过了这个秋分之后，马上开始迎来这种深秋的季节，这个产品都一直是脱销和断货的状态。今天我们就是带来了现货啊，大家是不用等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首先呢我们是有机的野山参粉。那说到这个野山参，一般来讲我跟身边的朋友就说，你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对不对？因为它是把这个人参呐，那像这样一根根的人参，把它打成粉末。那么这个如果说是野山参粉，它是有机的，我们就直接就可以不用冲洗呀，对吧？不用冲泡啊，我们就直接就吃下去了呀，对吧？你也当然你也可以泡在水当中。那如果说是不是有机的，那可能心里面就要嘀咕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里面哈，一共是8支，每一支是1克，1克就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量其实是很足的。接下来如果大家比如说是中秋佳节要出去旅游，跟家人一起出去玩，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想要去看望的朋友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您自己，对吧？最近一段时间觉得身体有点虚，有点累，有点乏，有点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人气虚阴虚的，今天都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滋补。它是会有2位这个检测员给大家来做检测的，这个检测证书也在这个地方啊，在这边会有2位检测员，而且是标好了他们的名字的。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它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同安春堂这个品牌，它其实是双标准的起草单位。那什么是双标准呢？我们说到这个野山参，它是有国标的起草，它也有上海标准的起草。那么国标呢，起草单位参与者之一是同安春堂。那除了国标之外，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也有同安春堂，所以它叫什么呢？它叫双标准起草单位，就是除了咱们国家的白皮书之外，上海的团体标准也是由它来起草的。那么很多人就都问了，说这两个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吗？哎，有不一样。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国家的标准呢，就是野山参必须符合的是15年的参龄，所以呢，它必须是够野啊，够老，对吧？在野外散养的这样的野山参，年限必须是不低于15年。但是上海的团体标准不一样，哎，很多人就猜说上海的标准是什么？上海的标准是这样的，符合野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老的情况下要更老一点，15年不够。来看到啊，上海要求是野山参粉原料应符合具有18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换句话说啊，大家今天吃到的野山参粉，它的所有的原料，就你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原料，它不是说15年就可以了，按道理15年磨成粉就可以叫做野山参粉，但是因为同安春堂是上海的企业，所以它的标准要求更高。他说15年不够，我要求的是18年，所以今天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18年参龄的野山参，把它打成的粉啊，在这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对吧？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了。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对我们身体啊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乏，人的细胞没有活力啊，人的这个滋养程度有点下滑，这个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今天你看到，就是这就是同安春堂的一个特点哈。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野山参，这个是怎么来吃。一般来讲，我们一周啊，一周一只就可以了。你看，就这样的一盒，大家如果说送人的话，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把它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就是你闻一闻就能闻到很浓郁的野山参的这个香味儿。然后如果要吃的话呢，也很简单，我来教大家，你把它倒到这个水当中，然后呢，用温水，不要用开水啊，尽量用温水冲泡啊，30度、40度，就像冲泡那个，就像我们吃那个20家的麦卢卡蜂蜜一样啊，千万不要用太开的水去冲泡，用这种温水去冲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哎，这一杯就是有着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野山参，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哎呦，这个季节吃野山参粉真的是大补啊，滋补。哎，它的回甘很浓哎，而且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真正好的野山参，它入口之后回甘的速度会非常快啊，回甘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参味是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可以闻到那种很扑鼻而来的那种浓郁的那种野山参的那个味道，是往你鼻子里钻的，这就是好的野山参。我把它放到这边，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在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门店的价格是一盒3199，一共16克，16只，单只的价格是199.9元，就2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有好几个货号，然后有一个货号是，专供东方购物的，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可以吃4个月，专柜价格3199，今天1599，再降300元，1299，81块钱一支。这个是一盒装，这个是两盒装。两盒装其实每次也是抢得非常厉害，专柜的价格将近6400元，今天东方购物3198，直降800，2398，算下来75块钱一支，一周一支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到我们的第三个组合，这两个呢，就是已经是性价比很高了。第三个组合是可以吃12个月，就吃一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就说从冬天吃到今年冬天吃到明年冬天。这个三盒装是东方购物独有的构成，门店总价将近9600元，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800，只要4797，直降1799，只要2998，再降100，2898。算下来60块钱一支，好，记住了，可以参加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498，52一支，52块钱一支，我们来算一下啊，一周7天，我们平均到每天7块钱，一天只要7块钱来吃野山参，而且是18年的野山参粉，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批货源售完之后没有办法再帮大家来追加，不像前面那个鹌鹑可能还可以预约，这个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三盒装现在在热销当中，02151199000。

0: 其实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参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5: 其实野山参粉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说适合于哪些人群呢？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是年纪渐长了之后，体力是肯定会越来越差，对不对？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年纪大一定会体力差，其实当你吃对了东西，当你一直用好的野山参去进行滋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力是不逊于这个中年的时候的自己，或者说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因为我爸爸就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来吃野山参，我就会发现他今年明显就去年冬天明显不怕冷，然后今年整个人的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胃口也好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野山参哈，因为它大补元气嘛，又可以补五脏之气。我们的五脏有哪些气呢？我们说胃有胃气，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然后肝有肝气儿，肾有肾气儿。你这些如果说是这些五脏之气啊，它的气机不够了，它的这种运化能力这个失衡了，或者说是这种气血，对吧？我们说气血它其实是相互之间是有配合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如果说这个气血没有统帅在一起的话，其实是会带来很多很多身体上的问题。所以我就会发现说，我身边很明显哈，因为像我父亲已经快80岁了，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吃了野山参之后，第一个不怕冷，第二个身体就身强力壮的状态比之前好很多很多。所以我是首先推荐给年纪大的人来吃。第二类人呢，就是如果你之前动了大刀子，你的身体比较虚，对吧？这一类的朋友，你如果靠自身去一直慢慢的调，可能要拉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这个细胞的活力，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增强一些，你是可以来通过吃野山参来滋补的。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支就是一克，它就是一克就是1000毫克，你就是大概一周吃个1到2支就可以了。一般来讲，我们说冬天1到2支足以对自己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非常非常的大，这也就是说我们推荐的第二类人。第三类人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发现自己已经元气不足，因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是从妈妈的身体里面会带来很多的元气，这个元气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但是40岁之后叫人过40怎么样，就阴气自半嘛。 所以四十岁之后，人会明显觉得自己的精力不足，人的力气不足，人的体力不足。那如果说是我们通过这个，是可以很好的来进行调养和滋补的。我刚才第一趴我已经喝了半杯了啊，那我把它再泡一下，你看，它泡完以后，它那个水非常的清澈。啊，非常的清澈。然后呢，我这个是可以泡三泡的，你相信不相信？我待会儿还可以再泡一泡。就是我们每次啊，每一周啊，大概就喝个一支就可以了，不要觉得一支很少，一支是1000毫克，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吃那个，比方说吃辅酶一粒儿是多少毫克啊？一粒儿也就是45毫克到50毫克，对吧？我们这一支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劲儿是足够大的。为什么我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都建议他们一周吃一支，对吧？如果是你实在是身体很虚，你可以一周吃到两支，是这个量都是足以的。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因为野山参的这个好坏，其实你通过品尝是可以吃得出来的。啊，这个参味。这个参味是很浓很浓啊，真的就是浓缩的这个精华，而且它，因为它大概到了年龄了。

0: 我自己的办法啊，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卖的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的大组合，相当于小组合的，就是小组合的五折的价格。你看我们的小组合的那个价格是1599嘛，我们如果乘以7，乘以3的话，应该是4797，所以相当于小组合又打了5折。 对吧？性价比很高。然后现在打电话过来，很多朋友都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大家放心啊，都有礼袋的。我们是2盒就送2个礼袋，3盒就送3个礼袋，在这儿，全部都是同安春堂的专属的礼袋。如果大家送礼的话，记得这个专柜价格是，专柜价格是，3199块钱，最快明天就，我们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明天就能收到货。然后大组合现在订的很多，我们是能开预约吗？
1: 开不了，
0: 大组合开不了，三盒装开不了预约是吧？如果发现三盒装没有货，就赶紧订2盒装，因为刚好赶在节前，对吧？因为，还有2-3天就中秋佳节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明后天就送到货了，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有机的野山参粉啊，同安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是相当于小组合打了3折的价格，大组合我们的。 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498，52块钱一支。你一周吃一支，算下来一天的价格是7块钱多一点点，7块钱多一点点，吃这么好的野山参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19900。

0: 说秋天。
1: 好。
0: 秋三月，此为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嗯。丰收了吗？啊，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嗯。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嗯。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1: 做准备。
0: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嗯，早中晚。
1: 还真是。
0: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八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嗯。啊，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1: 但早晚温差就
0: 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1: 对，
0: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嗯，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1: 平分了时候，对。
0: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嗯，这时候就是9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中秋节的那段时间。嗯，到了晚秋，
1: 10月了、啊。哎，
0: 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越来越凉了。
0: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夹衣服了。慢慢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嗯，啊，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嗯，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你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都知道西洋参啊、是有这个人参皂苷的，但是可能不知道，其实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跟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是完全不一样的。野山参当中叫做稀有人参皂苷，为什么野山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是可以补五脏之气？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对于这些滋补品，他们都是有讲究的。有些可能是补肝气，有的补肺气，但是人参，尤其是野山参，它是可以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五脏之气的，而且可以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它要求的是要久服。对啊，什么是久服？就是我不能只吃一次啊，只吃一次不行的呀，我得要一直吃，坚持吃，细水长流，才能够让我身体当中的细胞，对吧，它更加处在一个年轻态的状态。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

0: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三盒装拿到了一个单盒装，再打对折的一个力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订这个一年的货源，就是刚好是三盒装嘛，趁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又是有机的产品，又可以老两口一起来滋补，真的不要错过。三盒装是力度最大的，然后全部都是带有礼袋的，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货了。大家要送礼或者想要自己滋补，都到时候了啊，就是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了。我不耽误大家了，因为这会儿看到商台排队非常高，021回到现场是吧？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商台排队现在非常高嘛，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明星商品，这边会有机产品的有机标识。有机标识就表示什么呢？它在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从土壤、从水源，对吧？从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都要遵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方式。好，野山参粉是什么意思呢？按道理哈，15年的野山参打成粉就可以叫野山参粉，对吧？我们只需要用15年。但是同安春堂它不一样，同安春堂它是上海的这个团体标准的制定方。那么上海的标准是什么呢？上海的标准要求说，野山参粉必须是18年的参龄打成的粉，才能被称为是野山参粉。这个不是我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里面是很有讲究的。这个野山参它在地里多长一年都不得了。我们都知道，你像前两天高丽介绍的那个20年的，对吧？25年的，28年的，像这种，它的价格就已经可能跑到很贵很贵了。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这个是同安春堂的这个原料，应符合具有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然后必须有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啊，来进行检测。我们有2名都在这个里面，证书都帮大家已经备好了。然后我跟大家讲，好的野山参，年份久的野山参是可以吃得出来的。我这一泡，我第三泡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感觉到了没有？第三泡了，还有颜色。我当初都没有动过它，第一泡最浓，对吧？第二泡稍微淡了一点，这是第三泡啊，一周吃一次就可以了，一周吃一次。那这第三泡，我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哇，第三泡的参味都这么浓。哎，我感觉今天我可以挑战一下，可以泡第四泡，因为它的年份够久，它有18年，然后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富，它的火气已经退掉了，毕竟在地里面已经生长的时间很长的。然后它当中的那个回甘呐、啊，就是从这个嗓子眼里面回来的那个回甘的味道特别浓郁，并且我们的人参皂苷，大家可以看到啊，考试成绩是不是都达标了？考试成绩都达标了啊，语数外的成绩加到一起都非常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品质很好，在这儿。然后呢，大组合现在真不多了，今天我们是不是都在订大组合？
1: 对。
0: 啊，我看到好像大家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大组合是3盒，专柜里是有售的，3199一盒。同安春堂门店里面会有活动吗？中秋佳节？
1: 绝对不会有。
0: 没有活动？
1: 绝对没有。
0: 送点小赠品什么的都没有吗？
1: 赠品
0: 都没有，就这个价格3199。
1: 对，3199。
0: 好，大家自己去看，因为接下来的周末，大家如果到豫园门店都能去看的，对吧？这个都是店都摆在那儿，开在这个豫园呢，都是这种黄金地段，都是童叟无欺的。3199的价格，一共16支啊，这样的一支，这叫一支，这一支当中就是1000毫克，一支是1克，不要嫌它少，它是1000毫克，单克的价格，单支价格就是2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我从大的说起啊，三盒装专柜的总价将近9600元，东方购物今天立减了之后4797这个价格再，我们再直降1799，只要2998，然后再直降再降100，2898。这个价格2898块钱，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你这现在看到是2盒装2398，然后3盒装还可以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52块钱一支，这一支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一周只要吃一支就可以了，吃一支相当于我们算下来平均到每天7块钱，啊，每天7块钱，你吃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极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一定是订3盒装。

妆，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袋儿，我们是有的，很多朋友都在问礼袋儿的事情。你们干嘛老是都想到送礼呢？其实这个东西自己吃也很好啊。你像我爸爸吃了野山参粉之后，明显的状态好很多很多。他是48年的，他属老鼠的。你像他很多同龄人很多现在都没有办法出去玩了，他还就规划着到处去玩。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吃了东西跟不吃东西，这些东西真的两样的。最后大家再跟大家说一下，在《本草纲目》包括在这个《本草丛新》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这样的一段话：野山参可以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注意了，它是需要久服的，不是说你一周哦，或者说是你不是说你一个冬天吃一次就够了。久服，轻身延年。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餐餐。
3: 我以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一盒试一下，然后每周一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4: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5: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其实有些人他通过滋补之后，他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新的状态一样。但如果你在秋冬季节没有好的滋补，可能到了我们说秋冬进补，来年开春打虎嘛，对不对？其实秋冬进补一直是以我们中国人来滋补的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季节。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专门在秋分之后，然后马上进入到这个深秋，大家进行滋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同含春堂它在参茸方面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同含春堂呢，它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然后把它打成粉啊，让大家来可以日常的来吃。这个好在哪里啊？就比如说你在外边去旅游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坐飞机对吧，你坐高铁都不影响你吃。你甚至如果说是你实在是没有水，你直接把它打开，然后舌下含服都是可以的啊，这点非常关键。我们的大套组就是三盒装的组合还剩两套，三盒装我提示大家，三盒装今天拿到的价格是不可思议的价格，只要2898，我们还剩两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两盒装还有，一盒装还有，但是三盒装今天的备货特别少啊，特别少。那么卖完之后能加一点货吗？加不了货，就加不了货是吧？三盒装是真的加不了货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三盒装，果断的来定啊，果断来定。我是帮不了大家的，因为我反复的都在这边来跟大家来争取货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山参是这样的，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吃这个东西，我吃下去的这些食物，我好像有点运化不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胃的运化食物是要有胃气儿的，对吧？胃有胃气儿，肺有肺气，肝有肝气，心有心气儿，我们说年大了好像心气不足了，还有肾有肾气，对不对？五脏都有五脏之气。而我们今天的野山参，它在中国的古籍当中记载，它是可以来补五脏之气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气机呀、啊、去调和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补五脏之气之后呢，气跟我们的血它是相互辩证统一的。 我们说这个人气血特别好，对吧？说话有力气啊，走路有劲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你单补血没有气行吗？不行。单补气没有血行吗？也不行。它气血是要在一起的，所以比方说你秋冬季节你不是要贴秋膘吗？你要吃一点肉类，对吧？你吃下去了之后，如果你再有一些野山参粉来把你的气机一调整，那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会特别足。好，我们说到精气神，人其实我们说人到了最后其实就是活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嘛。精气神这个气其实是在精神的当中的，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的气血不足，他精神一定不好；如果这个人的气血非常的旺盛，他的精神一定好。所以气其实非常关键。那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古籍当中可以看到啊，对于这个野山参的记载真的太多了，对吧？人之生死全赖此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然后以及我们说在这边关于气的这个重要性，今天我们说人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大家来滋补这个慢慢消散的这个气呀、啊，对吧？气机呀、啊，人的这个气非常的关键，把气补足了，在我们再适当的吃一些食物，就可以让我们整个这个机器更好的来运转。好，我们的第四炮来了，给大家看一下，第四炮，今天是没办法加货的啊，我只能是一直介绍，然后你们自己看着就定。这个已经是第四炮了，还能够看得到它当中那个隐隐约约的那个参的颜色，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所以它的整个的味道就会参味非常浓郁。有人会问高丽说，一周吃几只？一周吃一只，一周真的只需要吃一只，除非你说你特别虚，人特别没力气，你一周吃两只。但是正常人像我父亲，我爸爸48年的，我爸爸是属老鼠的，他按道理按照上海这边虚岁加一上去后应该叫80岁了，对吧？他吃完以后他都是一周只吃一只，他都足够了。吃完以后就人不怕冷，人精气神好，对吧？跟朋友在玩的时候反应快，大脑反应快，这些东西都是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带来的。好，这已经第四泡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这个参味依然能够喝得到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就一点都不带这个掺假的。哎，我来挑战一下，可能第五泡都可以留着，啊，在这边我还再留一点点哈，看看待会能不能泡第五泡。全部是有机的，大家放心啊。同含春堂它是有非有机的野山参粉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要求的都是有，必须是有机的，在这儿有有机标识，在种植土壤水源上面要求极高的有机标识。然后呢，野山参粉有机的产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这一只，这是我刚才已经拿了一只出来啊，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只是我刚才吃的，一共是16只，一周一只，这一盒就是4个月的量，两盒是8个月的量，3盒是12个月的量，也就是1年的量。刚才讲到说必须2个鉴定师来检测，2位鉴定师的名字都写在这上面了，很要求很高的啊。这个产品包括有机的产品的标识都有在这边写清楚了。今天的3盒装即将全数售罄，3盒的专柜。

价格将近9600元。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8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498，52块钱一支，算下来一天7块钱，值得。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比你一天喝一杯咖啡还要划算。但是我们吃到的是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02151199000。

0: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0: 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0: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2: 他是属五脏子气不足。
1: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嗯，说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2: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2: 功能低下的人，
1: 都
2: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吃。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我们一直讲说，一个人他的精气神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气不足哈，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我们的气血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在秋冬季节，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难吃到的东西，因为你日常吃的那些食物，你想让它能够大补元气，其实真的很难做到。但是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帮你来滋补你那个身体当中已经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慢慢的消散的那个元气。元气是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带出来的，我们按照这个古籍当中记载，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啊，储存在我们的肾脏当中的，就是肾来储存元气嘛。但是到了40岁左右，其实我们的这个元气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不足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了。提示大家，两盒装也快没有了，三盒装、两盒装都不多了。如果想要订三盒装的，赶快订三盒装，三盒装即将全数售罄，两盒装也快没有了。今天三盒装、两盒装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因为一盒装你想想看啊，一盒装的价格也要1000多，我们今天两盒装才2000出头，对吧？三盒装今天也才2800多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2400多块钱，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活动力度是帮大家特意跟团春堂谈到的，并且今天全部吃到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记好一个日子，每周一，对吧？或者是每周二，对吧？每天的上午，给自己吃上这样的一杯野山参粉，然后呢，管你一周的时间，啊，整个的这个秋季进补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一周一周的，一周一支的这样一个流程吃起来，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你的精气神，还有你的这种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善。适合哪些人呢？我跟大家来讲啊，适合一些，你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比如说身体动了大刀子的，对吧？遭了罪的，然后呢，发现自己恢复的速度很慢的，这一类朋友可以来吃。还有就是年纪渐长的、体力比较差的朋友可以来吃，或者是你长期觉得人很累、很乏，人累得不得了、乏得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人觉得哎呀，我就觉得累，说不出来的一种累，这样的朋友也可以来吃它。还有就是如果你手脚啊老是冰凉的，我要举我爸爸的例子了。我爸是很瘦的一个人，他以前一到了冬天，他是要穿很厚的衣服，手脚冰凉的。自从我给他吃了野山参粉之后，第一他不怕冷了， 第二他的那个胃口，对吧？各方面，因为他动得多了嘛，那么带动了这个胃口也慢慢的变好了。还有就是整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思维，因为动得多，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大脑的思维能力啊，跟他人的交流啊，还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他的反应速度，他每次很骄傲，他说：“哎呀，我跟朋友在一起打牌的时候，他们出牌都比我慢呢，我的状态更好呢。”其实我想到说，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因为他的气血跟上了，他的状态跟上了所带来的。好，我们最后一点点货源啊，我们这个货源全部售完之后，没有预约是吧？两盒装也快没有了，
6: 没有
5: 啊，是，同安春堂它是双标准的起草单位，它不光是这个国标的起草单位，它也是上海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那么上海的标准要求是，野山参不光是要15年，我要求的是要18年。啊，18年以上的参龄，那我们今天就做到了18年以上的参龄，再到18年以上的参龄的情况下，把它的这个皂苷来做检测，看它有没有达标。你看，稀有人参皂苷这三大稀有人参皂苷都达标了，而这三大稀有人参皂苷对我们身体的，比如说累、乏、没有活力，对吧？滋养程度不够，细胞好像有一点这种衰老的感觉，这个都可以通过稀有人参皂苷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滋补啊，这就是给到大家的。我们全你看，这是三个我们的这个都达标了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咱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你已经到了60岁，你已经到了70岁，果断的来吃野山参粉，它对你的身体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你这个细胞本来已经瘪了，就已经有点像一个气球一样，已经有点瘪了。野山参粉它有点像把你这个气球重新打满气，让它更加的饱满，让这个细胞更有活力。就是它，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是，来给大家看一下，门店是有售的，3199一盒。大家买完以后就可以去同安春堂的门店去看一下，你到门店一看你就知道，就是同款包装，包括里面的规格全部是一模一样。今天东方购物你看，专柜里拿一盒，东方购物可以拿到3盒都不止，可以拿到3盒多，3盒还有的找。所以这个3盒装、2盒装都即将售罄，1盒装还有3套。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发现2个货号都没有了，你就订1盒装。但是1盒装相对来说没有3盒装、2盒装划算啊！我再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四个月的，然后呢，我们这是1盒装，1299，这个价格也是很低了。2盒装2398，239875块钱一支，3盒装2898，60块钱一支。参加完活动之后52一支。好，现在问的最多的是礼袋有没有，礼袋是有的，全部带有礼袋，礼盒礼袋全部帮你大家配好了的，全部都是最新的礼盒礼袋，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要送礼的话，光这2盒已经是6000多的大礼了，东方购物今天3盒只要2000多块钱，一年的量，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就是这个差不多是半年的量啊，老两口一起吃。我是建议老两口一起吃，干嘛不吃啊？现在不吃什么时候吃呢？我每次都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现在不吃准备什么时候吃呢？他们想想说，哎，也对哦，都已经70、80岁了，干嘛不吃啊？像我身边有一些工作比较忙的比较累的，还有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丹丹姐，她也是一直在吃。像我呢，我会天气比如说比较冷的时候和人比较累的时候，我会来吃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900。

0: 我提示大家，三盒装、两盒装售完之后，我一直在帮大家来争取，有没有可能增加一点预约？有可能吗？
1: 真的没可能，因为这批货的话，它也是咱们最新的批次调过来的。
0: 啊，最新的批次。
1: 对的，调过来。
0: 哎，门店都不一定有这么新
1: 鲜。门店的话，可能都没有这个批次要好。我们这个批次的话，是今年六月份最新的批次。
0: 哦，
1: 对。
0: 所以是一套都加不了。嗯，要不三盒装加一套吧？现在三盒装
1: 真没办法加，咱们手上没货，咱们怎么加？加了的话不是。欺骗消费者嘛，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没有货，就是没有货，
1: 真没货，真没货。
0: 就是大家订到了，就是订到了。三盒装订到了，就是今天一盒装的五折的价格，两盒装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对 对，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吗？
1: 全渠道最优惠。
0: 全渠道。
1: 对。
0: 比那些直播间呢，
1: 也都。比那些直播间的话也要便宜。
0: 也要便宜。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啊，放心的囤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深秋了，今天就是秋分。众所周知，秋分一过之后那就是霜降，霜降过后就入冬了。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的的确确没有盛夏的炎热了，虽然还有一点闷，您还能够穿个短袖混一混，但是一早一晚气温的的确确是直线下降了。就是在这个时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秋高气爽或者秋浮气躁的时候再着个凉。那么您白天的时候肯定有空调的，坐地铁的，衣服穿得好好的，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既没空调衣服又没有穿呢？洗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是燃气热水器不给力了，忽冷忽热了，岂不是让您的身体又经受了一次考验？来，今天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的林内不仅仅给大家带到的是高端系列，而且今天东方购物还给大家的大额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他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人说家里面洗澡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水温很重要。
0: 对，
1: 那如果有很多热水器呢，水温这个调节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如果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噪音啊，然后那个明火啊，呼呼呼呼好嘣一下，各种这种小小的提醒，就说明大家需要来注意到热水器的安全。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跟水电煤气都息息相关的。
0: 热水器的安全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中国质量报也说到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头版头条写了。那么超龄服役热水器，超龄这个超龄是谁
1: 来
0: 定义的？
1: 怎么来判定呢？
0: 我说了不算吧？马伊你说了也不算吧？
1: 我说三年五年没有用，
0: 没有意义的，
1: 对不对？
0: 来，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1: 是
0: 它上面写到了使用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8年，
0: 来，这几个字我找两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废，废的意思是什么？
1: 废弃，
0: 废弃不能用了。
1: 对的。
0: 判废的车你能开上路吗？
1: 没办法，没办法，
0: 不能开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八年。因是什么意思？没有商量的意思，没有什么商量商量，建议建议，可以可以，没有的，
1: 他就没有缓冲的时间。
0: 到了八年就该换，到了八年就该换。
1: 是的，
0: 这是国家的一个这个规则。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要换？
1: 对，
0: 我们找了一个比较老旧的，当然不止八年了，这个估计久一点啊，
1: 有可能。
0: 先看几个小的问题。
1: 好，
0: 来，首先，那个年代铝比现在也是啊，铜比铝贵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年代铝可能还更便宜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那钢纵火子都是铝做的嘛，
1: 对的，
0: 铝便宜嘛。铝制热交换器，第一个导热差，
1: 导热差，
0: 你开个热水可能要开个5分钟，
1: 对，
0: 开个10分钟，
1: 就感觉
0: 它这个热水才出来，
1: 对吧？然后水煤气在烧，这个温度一直上不来。
0: 第二个问题，铝你别看它导热差啊，它金属活动性顺序还好
1: 啊，对，它蛮活跃的，不稳定，其实就是。
0: 钾、钙、钠、镁、铝、锌、铁、七千氢、铜、汞、银、铂、金，对不对？
1: 对，
0: 越往后。金属活动性越差，
1: 对，
0: 活动性顺序越差，它越不容易发生反应。
1: 对的，
0: 你看铜、汞、银、铂、金，来看这几个
1: 都在后面啊，
0: 都在后面。铜是第一个，汞是水银，你不可能造造这个的。
1: 对对对，
0: 金银你也不可能造这个的，
1: 太奢侈了，
0: 对吧？还有一个铂金你也不可能造的。
1: 对，
0: 所以铜目前是能够找得到的，所以铜要比铝要更贵。
1: 对的，
0: 而且你可能想看青铜器，青铜器几千年下来了，人家还在挖掘出来，说明它真的很稳定。
1: 是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原先可能说都是铝制交换器，
0: 对
1: 不对？所以它就说一个是会更加容易发生反应呀，更加容易生锈呀等等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啊，噪音异响，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您洗澡，妈妈在厨房间里面待不了，因为太吵太吵了。一个是这边的这个风扇会吵，还有个有的时候这里会干烧，
1: 对，
0: 呜呜呜的干烧也非常非常的吵。第三个呢，由于这个铝制热交换器它的导热不是那么好，所以它忽冷忽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三个都是小问题，很多人说这还是小问题啊，来看什么是大问题啊？
1: 安全问题，
0: 燃烧器非闭密闭，那么。再加上之前的铝制热交换器它导热很差，所以它的燃烧不是非常充分的话，
1: 对，
0: 一氧化碳释出，那可是无色无味的剧毒气体啊。
1: 对，
0: 一氧化碳你稍微吸一点，人就要发生危险的啊。但是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
1: 里面还有很多电线老化的，对不对？你看像
0: 这个电线凌乱的，再加上上海这么潮湿，
1: 是
0: 动不动80%-90%的这个水
1: 气，
0: 稍微啪来个电火花，跟一氧化碳发生反应是什么？
1: 太可怕了，
0: 这个不就不敢去想了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看啊，电视没有说8年判废吧？
1: 没有，
0: 空调没有说8年判废吧？
1: 没有，你能用
0: 就行。因为这些东西最多最多影响到你一家人，但是这玩意儿要是真的出事了，那不是影响你一家人的事情。
1: 所以为什么质量报说它是超级杀手嘛？
0: 或者是整栋楼都容易受它的这个危险的影响？
1: 对的，
0: 这个就是安全隐患，而且不是安全的小隐患，它要么不出事儿。
1: 要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就是大事。
1: 对，
0: 很多人说，哎，我家你不要吓我了，不要吓我了，不要吓我了，我换。那关键是问题又来了，你换什么牌子嘛？现在国产的品牌也非常的不错，进口的品牌有很多，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都有。来，怎么来选？我们就选啊，
1: 专业的，
0: 玩火专业的。1920年，106年之前，人家林内就开始玩煤气了。
1: 是的，
0: 他开始做燃气灶。
1: 燃气灶。
0: 1937年就开始做热水器了，看到没有？开始做热水器了。
1: 对的啊。
0: 57年开始做红外取暖器了。85年开始做台灶了。
1: 是。
0: 93年，你看了啊，上海林内开始销售热水器了啊。97年开始做燃气灶。00年出现壁挂炉，就是地暖了。地暖了。13年有零冷水，14年有这个壁挂炉。15年有这个超能火。
1: 超能火灶具。
0: 2020年100年，
1: 是
0: 距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啊。然后2021年有火氧黑技术，然后2022年有这个冷凝式的壁挂炉，
1: 是
0: 2023年成立上海林内成立30周年，
1: 就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更新。
0: 26年就有零冷水了。那么106年这个不是白来的，请注意了，上海林内还有第二个战略合作伙伴，
1: 上海燃气集团。
0: 来问一下大家啊，你无论是家里面烧菜也好，用地暖也好，用燃气热水器，一共就3个地方用煤气，对不对？
1: 交电费，交
0: 煤气费交给谁？
1: 上海燃气集团。
0: 不用问了吧？
1: 对不对？
0: 上海燃气集团
1: 吧。对，所以以前
0: 既然你能够把煤气费交给他，既然你能够放心，他能够放心跟林内合作，
1: 是的，
0: 说明林内至少第一的排名第一的，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1: 对呀，
0: 至少30年合作下来，
1: 是的，
0: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新闻爆出来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安全，因为安全涉及到生命，
0: 安全隐患他自己都有一点危险了。
1: 对，
0: 来第二个问题，就至少大家口碑都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就来问了，很多人说那林内这么多的系列，有贵的有便宜的，我们选择哪一个？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升级款。
1: 是的，
0: 升级款它升级到哪里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刚才不是老式的是用铝的吗？我们不仅仅用铜，而且用到的是4%的铜。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最近黄金白银炒得很厉害，
1: 涨金
0: 黄金已经900多，接近1000多，稍微回来一点了。铜现在也很贵。
1: 对，
0: 铜为什么贵？一，因为金属现在贵。
1: 对的。
0: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现在 AI 现在很火，对不对？所有这些 AI 的算力的电脑储存器都要用铜来做电导体。
1: 是的，
0: 因为铜不仅仅导热好，它导电也很强。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成本就会高，
0: 很多的芯片都是直接用到铜的。你想看一克铜，它可以做成很多的铜丝，做在芯片里面。
1: 对的。
0: 或者做在这种储存器里面。但是我们一克铜在这里只能做成热交换器。
1: 是的，你看这里面全部都是高纯度无氧铜。
0: 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从5排的铜变成了7排的铜。
1: 升级为7排，所以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更高，对不对？因为原先比如说只有什么中火那个中大火，但是今天直接可以开到大火，没有问题。
0: 对，没问题。
1: 有了这个升级7排的换热水柱，
0: 两个好处啊，
1: 还能够
0: 它加热更快了，
1: 更快了。
0: 第二个，
1: 火力更足了，
0: 更省煤气了，
1: 更精准了，可以分配的
0: 嘛，因为可以精准到35摄氏度。
1: 对。
0: 第三啊，咱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你看啊，一氧化碳刚才说到了，万一漏了一氧化碳怎么办？我们万一有问题，直接内部缺氮。
1: 是的，
0: 无需报警，这是专利的燃烧器，我们有专利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内部会自动切断。
0: 来，还记得今年的台风八威吗？八威 没什么问题。白海豚让大家真的是头疼了。来看，就算是白海豚来了，我们也不担心。
1: 对，
0: 首先我们有防风倒灌，12级台风不用担心的。而且就算来12级台风，咱们还能够有52分贝的低噪音运行。妈妈在厨房间里面做菜，你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轻轻松松的，好不好？
1: 因为有时候这种呜呜什么声音，其实也蛮烦人的，对不对？
0: 好。刚才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安全方面，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
1: 舒适
0: 方面。刚才我们也因为有气排火排，所以我们有8秒速热，而且还有微火苗技术。
1: 是的，
0: 冬天火力全开，你要烫个脚60度没问题。
1: 是，
0: 夏天你要洗澡不烫，最低35度。
1: 对，因为原先普通机型的话，可能做到37度是最低，38度最低，但是今天这个型号最低能够到35度，
0: 对，
1: 所以夏天用就会更加省煤气，更加省水省电。
0: 而且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把开关关掉再打开，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自动水量调节也确保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
0: 换句话说，通过我们全新升级的28纳米芯片，比之前的运算速度再提升1.6倍以后，
1: 对
0: 整个机器的反应程度，每秒钟是上万次的计算，
1: 是的，
0: 不断的水小了加水，火小了加火，
1: 是
0: 让它达到你要求的35到60度当中的任意一度，
1: 就大脑进化
0: 精确到度，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更聪明了，
0: 你自己根本感受不到，
1: 是
0: 因为正负温差，正负只有1摄氏度，
1: 对的，
0: 人类最敏感的地方在胳肢窝下面，它能够感受到的温差是2度，所以你根本感受不到。
1: 对的，所以这些都是远高于我们这些标准，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停水再开的话，我们是什么？小于等于18度是国家标准，但是零内能够做到小于等于1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其实选择这个型号应该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选择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呢超大的 LED 的显示屏，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的宽度和高度要比原来的燃气热水器更薄更窄。
1: 是的。
0: 家里面原来那个百叶窗你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不起眼的，这个叫。这 CGAC 的5星燃效，
1: 是的，
0: 在节能方面，我们今天也是更胜一筹。
1: 对的，你看我们这个5星认证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产品性能、材质、设计以及节能环保属性等等啊，都是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它是行业领先的这个水平。
0: 对，
1: 因为即使达到3星，就已经是相当国标水平了。
0: 到达就3星以下不能销售。
1: 对的，但是我们可以达到5星
0: 很好，5星是金字塔的顶端，没有比5星更高的了。
1: 对的，
0: 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是的，
0: 这点很重要。
1: 因为你想高端型号，
0: 你想
1: 另类品牌，
0: 品牌又好，品牌
1: 型号又好，
0: 价格肯定贵。
1: 对呀，
0: 我也想买迈巴赫，我也想价格稍微便宜一点。今天不是很贵哦。
1: 是的，
0: 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一共有2个型号，一个是13升，一个16升，怎么来分辨啊？家里面一个洗手间的选择13升，2个洗手间的选择16升就够了。就记得这2个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各降600和700块钱。
1: 是。
0: 然后今日特卖。
1: 额外再加200块钱
0: 的积分，
1: 对的，
0: 相当于是3099和3399块钱。
1: 是的，
0: 各位还没完，还没完。今天今日特卖，过完今天12点，这12个200的积分就没有了。
1: 上一次推荐没有，下一次推荐也没有啊。
0: 再给大家算上一份福利，好不好？东方购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
1: 哇，这个我们很好去凑单，
0: 所以你再买2件，基本上388很容易凑。
1: 3299和3599这个金额去凑单的，那是不是很好达到这个金额？
0: 来，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16升也只要2999块钱，
1: 哇，400积分唾手可得。
0: 凑满了以后，我们16升要比13升还要再便宜。
1: 对哦，
0: 包括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售后服务，您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国家。规定是1年保修，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3年，
1: 3年包修，
0: 多加了2个。那包修包什么？所有的人工费、上门费和
1: 标准配件费，
0: 全部都是免
1: 费
0: 的。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哪怕是11黄金周，哪怕是过年
1: 春节，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我们今天还考虑到了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是正在新装修，
1: 是的，
0: 来，
1: 或者可能说你差几个月正好到那个判费在8年，
0: 对，
1: 也可以趁今天有直播有200积分的时候把这个名额抢下来。
0: 当然，
1: 在18个月当中，我们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你要早一点就早一点，要晚一点就晚一点。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3: 十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4: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是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3: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4: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天气越来越冷了，要使用到燃气热水器的几率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已经用了超过八年的，或者说即使没有到八年，刚才您听到的那些呜呜呜的声音，
1: 对，呜呜，
0: 还有一种声音你听不见的，就是哒哒哒哒咣，哒哒，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干烧。
1: 是。
0: 一，刚才这两种声音有任何一种，现在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电话拨打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
1: 是的，订购一个新的热水器，
0: 哪怕你不在东方购物买，你也要赶紧换一个燃气热水器，这就说明你的燃气热水器已经在
1: 超龄服役，对，
0: 或者说是要在报废边缘了。你在开车开到80码、120码的时候，你突然听到发动机咕咕咕咕咕，你怕不怕？
1: 吓不吓人？
0: 突然你的仪表台报你一个冷却液报警，你怕不怕？
1: 非常可怕。
0: 燃气热水器发出这种声音，就和开车遇到这种情况是一样。各位，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因为燃气热水器要么不出事儿，一出事儿，基本上啊，我是说基本上
1: 都是大事情。对的。
0: 就算不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大事儿，什么用什么燃气泄漏，或者说是电火花，我们就说忽冷忽热。忽冷这两天你着个凉感个冒，不是什么好事情。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忽热小朋友万一被烫伤了，是好事情吗？
1: 前两天我还看
0: 也不是好事情，有个
1: 新闻，就是说好像有个2岁的小朋友，就是那个家长让他自己在那边，然后小朋友因为他还没办法表达，
0: 对，
1: 就是烫到整个要到进到医院里面去。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大人会觉得哦，这个温度好像可以，但是小朋友肌肤很敏感的，
0: 真的不一样，
1: 烫个3度5度，其实对他来说是蛮大的伤害。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小朋友身高比大人矮。所以小朋友如果说你是用那种莲蓬头的话，它的水在空气当中流过的时间要长，也许你已经觉得很热了，在空气当中流到小朋友身上，这段长度反而小朋友会觉得冷，所以这个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到的。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家里面让自己不要着凉，所以我是顶喷和手持式花洒一起打开的。那么这样呢，小朋友也能够洗，我也能洗。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水一定要充足。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是这样的恒温龙头、
1: 恒温花洒的话，
0: 选择16升，
1: 一步到位，
0: 一定要选择，
1: 更加好。
0: 否则热水不够，你的两路出水，怎么能够给大家来做到保证？
1: 对，
0: 不可能的。
1: 所以其实今天再加上我们加了200积分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16升的价格，
0: 对，
1: 其实是更加有竞争力。
0: 当然，
1: 你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是的，咱们今天可以一步到位。那么今天给大家解决啊，燃气热水器一共就是三个问题。
1: 是。
0: 第一个问题，安不安全？
1: 安不安全？
0: 我们今天从几大安全啊，首先，专利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1: 是
0: 杜绝了第一个一氧化碳超标的可能性。
1: 对的，因为它是会内部自动切断，无需大家再去报警，也不是那种原先有些可能是什么报一个错误代码，然后你再去查。
0: 第二步，您再来看啊，今天28纳米的芯片，所有的凌乱的电线全部规整整理好，成为线盒，
1: 对，
0: 全部都在内部走电路状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种多清爽，对不对？
0: 很清爽。很干净，
1: 是的，
0: 杜绝了电火花产生。再加上就算有电火花怎么了？我们没有一氧化碳，你怎么来燃烧呢？
1: 对，
0: 怎么来爆炸呢？
1: 是，
0: 对不对？好，第三个，那么刚才是我们说到的是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是什么？
1: 我们比如说台风倒灌，对吧？包括很多说大风可能会倒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有个非常好的一个防风倒灌的技术，
0: 对，
1: 并且就算在防风倒灌的情况下，能够给大家依然是低噪音的这个运行，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解决到了我们这个
1: 安全的问题，
0: 接下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1: 舒适度。
0: 舒适度，
1: 对的，
0: 舒适度有几个方面组成啊？第一个，热得要快。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来做到的？用到了高纯度无氧铜和5排火排换到了7排火排，
1: 是
0: 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热得够快，热得又准，这点很重要。
1: 是的，因为它相当于火力更大了嘛，
0: 对
1: 不对？就如果说我们原先可能火力比较小，功率比较小的话，大家会觉得时间要等。
0: 对，
1: 有时候我感觉哎呦，前面就是衣服都脱完了，但是你这个热水还没出来，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
0: 只要8秒钟。
1: 8秒钟就能够出热水，
0: 国标是45秒。火排精准了以后呢，又能够燃烧得更加的充分，不让您的煤气白白的浪费。
1: 对，
0: 好， 这是我们的内功。嗯，请注意了。嗯，热水器它的使用环境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容易有一些外界的影响。嗯，比如说我们老公房水压不够稳定，
1: 水压不够。
0: 你在洗澡的时候，妈妈在洗菜，嗯，爸爸在这个上洗手间。哦，万一稍微再冲一冲，是不是又有问题？
1: 对，温差也很大。
0: 整个的水压不够的时候怎么办？来，我们今天低水压启动。
1: 自动水量调节，
0: 正负温差不会超过一摄氏度。
1: 是的，
0: 哪怕妈妈开大水要开始洗衣服了，嗯，你也不用担心。
1: 对，
0: 我们今天依然正负温差不超过一摄氏度。
1: 是的，可能顶多就感觉水量小一点，但是呢，它不会有温度上的这个大差异。
0: 的确是，
1: 对不对？所以至少我们人体在洗澡的时候是很舒适的。
0: 对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林内的一个很好的。
0: 这是一个客观的水量，还有个主观的造成是什么呢？叫做停水再开。嗯，我们在涂肥皂啊，在洗头发的时候啊，涂沐浴露的时候，洗发露的时候，是会把水关掉的，
1: 更省水。
0: 你如果一边开水一边在这个涂沐浴露，你这个沐浴露不就白涂了吗？对吧？所以我们一般
1: 水，
0: 但是请注意啊，这里是热交换器，热交换器里面的高纯度无氧铜还是被烧红的。
1: 对对对，
0: 烧红的状态下的铜是不是会把余热传导到水里面？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冷水来综合这个水温了，
1: 它再帮你调节一次这个温差。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标准停水再开是小于等于18度，但是林内能够做到小于等于1度。哦呦，
0: 这个就很
1: 就你不会说
0: 很大了、哦、
1: 关掉再打开一下被烫到了。
0: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开40度，国家58度都是允许的，
1: 也是可以的。
0: 那你不就直接再烫伤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40度，你到41度不会有问题吧？
1: 是的，
0: 你到39度不会有问题吧？
1: 对，
0: 对吧？这个应该不是很大，
1: 所以就是有一个，
0: 你看啊，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有影响和没影响，对我们的水温，都没影响。
1: 是的，
0: 水压高、水压低，对我们的水温
1: 也
0: 都没影响。
1: 对，
0: 舒适方面，又给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你看品牌又棒，这个使用功能技术又好，而且那个使用又舒适，
1: 对，
0: 价格很多人会说，
1: 您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原先老旧的这些，真的是帮大家那些痛点都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是8年胖费的。那你如果是8年胖费，要选择的话，可能会选择就很多，价格大家也是要稍微犹豫一下，纠结一下。今天价格也不用纠结和犹豫。
0: 百年林内，上海燃气集团30年的战略合作伙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1: 是
0: 13升的389。今天直降600，变成三，再送200积分，变成3099。16升两个卫生间首选，4299直降700，加赠200元积分，相当于是3399。
1: 这个200积分是因为今日特卖才额外加赠的，上一档直播没有，我们下一档直播也没有200积分。
0: 还没完啊，今天满3件满3888块钱，其实很简单，已经3299，因为我们200积分是不算进去的嘛。
1: 是的，
0: 你实付是3299
1: 嘛，按照3299和3599来计算。
0: 对，你实际付是付3299嘛。
1: 对的。
0: 那么今天其实只要再补600多块钱，但是600多块钱你要两样，平均一样300多块钱，你买点什么三文鱼啊、水果呀、牛肉啊，其实很简单呢、
1: 那不就是很简单了吗？
0: 400块钱一到手，相当于是13升2699，然后再来看看16升
1: 也才2999，对，
0: 已经价格很便宜喽，基本上是抵着我们的入门款来拿。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入门款是不可能有28纳米芯片的，
1: 对的，
0: 入门款不可能有水量伺服器的，
1: 是的，
0: 入门款不可能有混水旁通技术的，
1: 也没有滑动功能，
0: 全部都有，而且售后服务一点都不给大家打折，
1: 是的，
0: 甚至还有的多，官方旗舰店一年包修。今天在东方购3年包修，
1: 三年免费包修，
0: 而且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标准的配件费，
1: 是
0: 365天，
1: 全年无休，
0: 24小时，全年无休，包括春节，包括黄金周，包括过2天的中秋节都没问题，
1: 对的，
0: 24小时的服务热线，
1: 并且您需要安装的时候，肯定给大家送的是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和免费安装新机，并且这个安装时间是18个月有效，就是大家可以着急的话，马上可以打电话预约安装，
0: 对，
1: 如果不着急。也可以给大家免费保留名额18个月，相当于
0: 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去比较价格。
0: 这个东西坏掉了，你能够忍受得住一个礼拜不洗澡吗？
1: 那肯定不行。
0: 这个天气您能够忍受一个礼拜用冷水洗澡吗？
1: 冻死。
0: 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早点来未雨绸缪。如果已经出现八年的，或者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已经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异响的，
1: 是的，
0: 该换就换了。最后的二十三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小毛头之后，我想想呢，哎呦，一冷一热，总归不来塞。有小毛头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的三十零呢，八九年了，用了蛮适应。等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这个肯定是不会出的。

就买东方三星么？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个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三星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

0: 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所以额外为大家再加赠了2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在原来3299、3599的前提之下，等于说为大家一步到位变成309913升。那么这个我们家里面一个卫生间的朋友们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
1: 是的，
0: 选择16升家里面两个卫生间，或者是家里面有4、5口人的，那么就要赶紧来选择到16升。
1: 对，
0: 为什么？因为16升它可以大火力来运行出大热水量。
1: 是的，就比如说你在洗澡的时候呢，可能说妈妈经常要什么做做卫生呀，然后呢经常家里面说要烧个饭什么的，那其实16升对每一个出水口的相互影响就会更加小一点。
0: 的确是这样，
1: 如果很多前2年大家也都是跟着东方固买了很多比如说高级的恒温花洒呀，
0: 对的，
1: 然后那个大水量要享用那种沐浴的效果的话，16升它是能够配合的更加好，
0: 一步到位的让大家更加的放心。而且16升就比13升贵了300块钱，
1: 尤其是
0: 你说是16升比13升贵1000块钱，那我劝大家考虑一下。
1: 对，
0: 但是只是贵了300块钱，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的一步到位，因为16升我们给大家多补贴10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并且其实如果大家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这个活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送完400积分之后，我们16升也才2999，
0: 这个好划算喽，
1: 对不对？
0: 2999，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买个手机，你都不能用过超过1年。
1: 对，
0: 现在这种中低端机也要3000块钱左右了，
1: 差不多。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在说，我家里面燃气热水器用的好好的，
1: 是为什么
0: 干嘛老是要劝我来换啊？不是我在劝大家换，来看啊，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国家标准级B嘛。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是
0: 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的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也就是地暖、就是你无论是用那种钢瓶煤气的，
1: 对，
0: 还是管道煤气的，还是这个采暖炉，也就是地暖的，
1: 是的，都是一样的，
0: 都是八年，判废。
1: 对，
0: 因为8年，
1: 是
0: 汽车是有年检年审的，年检年审不通过是不能够上路的，
1: 对，对，
0: 就说明这辆车报废了。
1: 是的，
0: 燃气热水器有专业人员每年上门给你检测一次吗？没有吧？既然没有，我们就听国家的，到8年就该换了。
1: 对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换呢？很简单啊，来看在这边，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遇到的问题是声音很吵。
1: 会，
0: 你做饭做菜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噪音发生机，
1: 一直这样，
0: 或者它干烧，滋啦滋啦滋啦，还有一种爆燃，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这个突然间一下，
0: 旁边仿佛有一个那个燃气灶在那边打，打不着，打不着，突然打着一下，砰一下，一个火苗窜出来。
1: 对对对，
0: 我说句实话，有这样的声音，你就赶紧把它换掉。
1: 因为其实声音的背后，它可能是很多配合不上了，对不对？它供煤气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配合，你会觉得好像哎，一下不小心，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线啊，
0: 对，
1: 还有什么电啊，还有水呀，那多可怕！
0: 多可怕！另外，铝制的热交换器导热很差，
1: 就你要等很久。
0: 第一个铝制热交换器，它要等它烧热水，基本上等个5、6分钟。
1: 对。
0: 还有一个时间，它用了3年以上，这里面全部都是热交换结石，里面基本上被水垢全部都堵满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煮水的茶壶里面有层白色的东西？时间长了以后，这里面全部都是。
1: 那我们茶壶还能洗？
0: 这茶壶还能洗？这个你洗不了啊。
1: 对呀。
0: 所以你烧到最后再烧那些石灰石。在烧那些白色的东西，
1: 所以其实用到后面会发现这个效率越来越差，
0: 不仅仅是效率差哦，而且容易把这些热交换器烧坏掉。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些所谓的热交换器结石，它的燃点要比外面的这些不锈钢可能还要再高。时间长了就把它烧。这个东西烧坏了就开始漏水了，
1: 是是是，
0: 时间一长这个就不行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要判废嘛？总归是有道理的，
0: 对吧？然后燃烧器非密闭，
1: 就以前还能看到那个火苗，是不是？
0: 对啊，
1: 有个小窗口，
0: 小窗口。我说句实话，现在还在看到有小窗口的，肯定超过8年，
1: 一定得换了，
0: 1%超过8年。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布线又很凌乱，
1: 还有那种就是旋钮式的。

0: 那把什么小火、中火、大火，什么冬、春秋火，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那种就是你怎么调就感觉哎好像温度不太行，是不是？所以没有那么精准的控温。有时候尤其像秋天和春天，你怎么样去调到合适的温度？那我们今天完全有这些问题的话，给它换掉。
1: 它。 可以换掉，嗯，不用再去理它了。嗯，那么很多人说，那他换到什么牌子？嗯，您那这个牌子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您那这个牌子是玩我们燃气热水器，玩火已经玩了106年了，连续36年跟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对，你的煤气费交给谁？你交给他。
0: 对的。
1: 那么他的选择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
0: 是的呀。
1: 你看有哪个车企跟中石油、中石化是战略合作伙伴？嗯。 没有吧？
0: 车企好像还真没有，
1: 好像是没有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厉害了，对不对？
0: 所以大家以前去，比如说你一个新房子，不是要开通那个煤气费吗？
1: 对呀，
0: 开通账户的时候要去那个燃气集团指定的站点，
1: 对，
0: 人家那边如果现在还有销售的话，也就是林内，
1: 对的，
0: 就很多机型摆在那边，你可以选，对不对？
1: 而且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幸去到过林内的这个奉贤的工厂，它有一个大的立式墙，它里面有林内所有目前在世的产品，燃气热水器、燃气灶。 还有热辐射炉，我就不说了。它有一个干衣机。我说这个你们还造洗衣机设备吗？他说这个是林内在这个本土推出过的一个产品。我说这个东西用什么东西？这个干衣呢？他说用煤气干衣。我说等会儿，你说清楚啊。烘
0: 干机不是电吗？
1: 你干衣服是直接用火烤对吗？那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他说你这么理解是正确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它的确，因为林内对于控温这件事情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它能够让衣物干爽，而且他说它这个干衣机不挑材质，化纤类的、丝质类的，你直接放进去。哇，厉不厉害？
0: 真的专业。
1: 这个功能它把它移植到我们今天的燃气热水器上面，就是什么呢？二八纳米的计算芯片。
0: 是的，
1: 这块芯片就是控温芯片。
0: 对，
1: 控温芯片是控制温度要准，运算提升1.6。本来
0: 1.6 倍，
1: 更聪明了，
0: 更聪明了，对不对？你再乘1.6，而且它还要有传感器，什么呢？低水压传感器和混水旁通传感器，
1: 是
0: 以及出水温度传感器，确保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
1: 是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低水压运行的，或者很多时候停水再开的，我们温差都能够控在1摄氏度之内。
0: 室温低于7度，自动开启防冻功能，
1: 会自动加热。
0: 还记得2016年还是2015年，大家记得吗？
1: 有一年好像特别冷，
0: 上海有几根电线都被冻断掉，对不对？因为那个电线上积了太多的冰冷，把电线给冻断掉。
1: 是
0: 那一次。是上海好多年不停电，停了一次电。那一次就是什么现象？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夏天你别看台，因为我们上海运气好，来了3次台风，
1: 是，
0: 所以没有很热。但是大家看，今年夏天的欧洲、印度、
1: 非洲，
0: 对，非都已经热得不行了。
1: 哎，对，
0: 冬天会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而且今年是双厄尔尼诺现象。所以如果说有这个防冻功能，赶紧安排起来。
1: 是，
0: 而且冬天冷了，你想看，天寒地冻的时候，
1: 更加需要用热水呀。
0: 你洗个热水澡，洗得热热乎乎的。甚至电热毯都不用开。浑身冒着热气的钻到被窝里，舒不舒服？
1: 对呀。
0: 哎，这是非常的舒服的。
1: 是的，
0: 但是它一定要，它一定要稳啊。他别说冬天他烧不起来，我们在那边寒风瑟瑟等了半天啊。
1: 对，
0: 这个东西一定要准备好，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外观。所有的，你
1: 看，外形很简洁，对吧？
0: 最低35度。夏天洗澡，冬天洗菜，冬天洗碗，
1: 是的，
0: 不动手。
1: 原先最低是到37度，我们今天能够到35度啊。
0: 而且35度可以有效的去分解一些碗里面的油污。
1: 哎，对。
0: 你甚至可以少用点洗洁精。咱有一说一，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你看每一度
1: 都是
0: 逐度调节。
1: 调
0: 温，
1: 对，
0: 一般来说到55度以上，
1: 很多
0: 燃气热水器是5度5度调。为什么5度5度调？第一呢，他觉得你不需要调得这么精准，因为50度以上。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准确的每一度调。
1: 是的，因为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用水情况不一样，对吧？
0: 对，
1: 有很多地方都漏出水的，或者很多说我就是个人特别耐热，
0: 可以到60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到了60度50度以上，它有什么好处啊？其实非常的简单。有些人到冬天要用高温度来泡脚的。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因为有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尤其是脚，它因为 肢端的毛细血管没有那么的好，
1: 循环会比较慢，
0: 脚冷手冷、一定要用热水把它泡得舒服了以后，
1: 是的，
0: 浑身就舒服
1: 暖和，
0: 对吧？来，我们今天就可以用到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对，
0: 稍微再放一点那种什么包、料包啊，那个泡泡脚啊，是不是就很舒服？
1: 56度、57度都可以、
0: 对，没问题的。来，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多少钱？
1: 对的，
0: 你准备花要多少钱来选择到咱们的林内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两个型号。13升和16升各取所需。13升一个洗手间，16升两个洗手间就可以了。
1: 对，
0: 今天买16升便宜的更多，直接直降700块钱，
1: 是因为降的更多，
0: 再加100块钱。
1: 是的，
0: 今日特卖送的200积分都是一样的，所以13升啊，16升只比13升贵了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贵1000块钱，我让你再考虑考虑。如果只贵300，直接上顶配。
1: 是的，一步到位，
0: 直接上顶配。
1: 对。
0: 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辆车如果说是顶配和入门级差了20000块钱，我直接让你上顶配。
1: 是的，
0: 他如果差了10几万块钱，那你要考虑考虑。
1: 因为这300块钱对日后的我们说沐浴的享受来说，
0: 使用的享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吧？
0: 尤其是家里面准备现在正在准备备胎的
1: 啊，
0: 会准备家里面要
1: 新装修，
0: 要小宝宝的
1: 新房子，对吧？
0: 要小宝宝的一定直接上16升，因为有了小宝宝以后，你用热水的几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洗手，对吧？洗屁屁，
0: 洗手，洗屁屁，他爬行服，口水巾，
1: 没有一天空的，
0: 这
1: 一天里面就没有一天，
0: 天天要洗的。
1: 对对，
0: 而且爸爸妈妈还担心不敢让他用洗衣机洗，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是要手洗。那我建议爸爸妈妈直接的开到60度，先用60度的水泡一会儿，
1: 对，
0: 然后等凉了以后再来洗，
1: 是的，
0: 对不对？也非常的好。3099、3399还没完，再参加到活动，
1: 东方购物的积分活动，
0: 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
1: 是，
0: 很容易参加到，好不好？
1: 对的，
0: 13升2699，16升2999，
1: 2999，对，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完全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去凑个单，对不对？再加上后续还有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免费安心机，
0: 所有的安装、拆旧、送货都是免费的。3年之内免费包修，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标准配件费，365天24小时的售后服务热线，而且有18个月的延迟安装。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的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升级在哪里？简单给大家再拎几个点啊。第一，从原来的这个32纳米芯片变成了28纳米芯片，少了4纳米。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只是少了4纳米。各位，
1: 运算速度提升1.6倍呢。
0: 各位，四纳米芯片和2纳米芯片只少了2纳米哦。你自己想想看这个中间的区别哦。
1: 对吧。
0: 所以咱们今天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添加了浑水旁通技术。这个功能对于很多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句实话，日本人洗澡是不管的。日本人是直接水开着的就洗澡的。你看那种日剧里面，对不对？他们热水是一直开着的，家里面也不用浴霸的。对吧？就是那种蒸汽上来保持温度。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那个叔叔阿姨他们可能还是习惯性，就是省个水，
0: 关掉，
1: 对吧？关掉，
0: 涂肥皂，然后再打开。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浑水旁通技术，国家规定是正负18度之内，都是合理的。一般来说不会是往下降，一般来说都是往上降，往上涨，
1: 就是会烫一下。
0: 32度，它就可以直接给你干到50度。
1: 对，
0: 这个是有点怕
1: 吧？50度其实蛮烫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这个有点可怕的。对吧？
1: 所以我们给它控制在小于等于1度以内，尽量让大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0: 对，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今天我们今天的价格，先给大家便宜了600到700块钱，还让大家能够享受到200块钱的积分，还能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给大家优惠了1000多块钱。
1: 对，如果加上积分，如果加上今日特卖的200积分，再加上直降的，
0: 肯定的，
1: 真的就超过
0: 都是不值的。
1: 对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机型给大家升级到了哪里？原来的老款5排火路变成了7排火路。火路，很简单，7排火路是不是比5排火路烧得快？
1: 对的。
0: 那么你
1: 就原先5排工人在工作，现在7排工人在工作。
0: 对呀，你就等待的时间就短了嘛，对吧？原来可能要14秒，10秒的，我们今天只要8秒钟就可以了，
1: 时间就可以了，再加上5秒红的配合。
0: 真的有一说一啊，你自己现在把衣服脱掉都不止8秒钟的时间，
1: 对吧？
0: 就是这么快速。好，咱们今天8秒速热。7排火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控温更加的精准。原来我只有5种的调节方式，
1: 是
0: 现在咱们多了7种的调节方式。
1: 对，可以做到微火苗燃烧。
0: 而且每一个火排当中还有20几个出火点，又可以再精准控温，是不是？这就是更加的精准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能够停水再开，温差小于1度。自动水量调节，正负温差1度，
1: 小于等于1度。
0: 那么谁来控制？又回到了我们28纳米芯片，
1: 就是我们那个大脑嘛，
0: 进口芯片。
1: 对的，
0: 进口芯片，再给大家来做到节能控制，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是那句话，准备花到多少钱？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如果说大家众所周知的，林内燃气热水器就是贵的。就肯定就是贵的，
1: 不然的话，上海燃气集团不会连续跟他签战略合作伙伴。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100年的品牌是不可能给到大家做到这么长久的。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第一代的28纳米芯片，市面上的价格接近4000，这个就突破4000了。
1: 4200。
0: 那么很多人说，我怎么来选啊？两个洗手间选择16升，一个洗手间选择13升，这个很简单，对不对？来，然后今天一个降600，一个降700，再加赠200积分，
1: 200积分今天特卖哦，
0: 一个优惠了，总优惠800，一个总优惠900，所以你看3099、3399，再给大家送400，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但是再给大家送400呢，是有一个小门槛儿，满3件商品。
1: 满3888元，
0: 对吧？满3件商品满3888，那么这样13升呢，只要2699就可以了。16升
1: 只要2999
0: 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凑单金额是可以按照3299和3599去凑单的，
0: 很划算哦。
1: 所以距离3888应该说真的一点都不难，
0: 非常的近。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靠谱，
1: 是的，
0: 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这个是应该的。在东方购物就没有什么送货拆旧安装还要收钱的，对吧？
1: 全部给大家免费，
0: 这个全部都给大家免费。3年免费包修，
1: 国家规定是1年保修，
0: 国家3年是1年是保修，
1: 我们是包修，包了什么？3年，
0: 人工费、上门费和标准配件费全部都是免掉的。
1: 是的，不然的话你还得再花100一年再去买这个我们的延时，
0: 2年就是240哦。
1: 对，
0: 因为第一年是送。 送给大家的。嗯，然后我们今天全年无休的这个维修安装电话都是通的，还有18个月的延时安装。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说实话，有很多是我真的记不起来到底你什么时候买了。你可以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今天今日特卖有200积分，
0: 记得
1: 先锁定好这个名额。
0: 8年之前装修的，现在就应该换了，因为国家标准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换。
1: 还有就是你在18个月当中还可以再纠结，再去比个价，对不对？再去外面对比一下都没问题，可以到什么燃气集团，如果还能够看到这些门店的话，
0: 都可以退，
1: 对，
0: 是吧？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是秋分，再接下来就是霜降。
1: 是的，
0: 霜降呢就是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这是冬至，
1: 对
0: 不对？然后小雪、大雪，这些就开始了。
1: 是的，
0: 你也知道，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越来越冷，
1: 越来越冷呀，
0: 要开始挖出来了。
1: 所以就是冷了之后，大家
0: 挖出来了，
1: 对这个热水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对吧？有很多说洗个菜，有时候洗个手都想要热水，早上起来的时候洗脸要点温水。
0: 而且我说句实话，现在生活水平在进步，就不要省那点煤气费用了。
1: 对的，
0: 一年的煤气费。能超得过电费吗？您电费，就中国现在时代在发展，但是我发现这种基础建设的费用并没有涨得很多。所以也感谢国家给到我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物质条件。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国家给到我们这么好的丰富的物质条件，你该享受就享受啊。
1: 对的，
0: 该用好一点的燃气热水器，用好点燃气热水器。
1: 对的，有些可能说用了7年8年，对吧？
0: 对，
1: 出现各种各样问题，有什么噪音的，然后忽冷忽热的，
0: 干烧的，爆燃的，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哒哒哒哒嘣。吓你一跳的，
1: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跟水电煤气三者都息息相关
0: 的
1: 这三者当中任何的两者其实一碰到都蛮危险的，
0: 都很恐怖的。不要在那边再跟大家来这个
1: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刷个新闻就感觉好像是个故事，听听就过去了。但凡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边，那真的就是个大事故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自己和家人身体去开玩笑，拿生命去开玩笑。再加上今天换的不是说要花3万多块钱去换，花2万多块钱去换。我们今天13和16升两个选择，如果送赠200积分，再有直降，再参加东方购满减活动的话，才2699和2999块钱。
0: 是的，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广西有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贺州，这里没有拥挤喧嚣，只有青山绿水间的悠然慢节奏。东方明珠国旅联手东方购物，匠心打造广西贺州慢享康养双卧七日游，带您走进世界长寿市，跑天然温泉，逛千年古镇，穿森林氧吧，开启一场真正慢下来的康养之旅。这不是一般的跟团游，不匆忙赶路，每天有行程安排，却从容不迫。晨起寻雾，午后寻幽，闲看枫林流水，沉浸式感受山水与古村交织的惬意时光。这里是世界长寿市，三县两区全都获评长寿之乡，在册百岁老人近500位，每10万人中就有19.5位百岁寿星，是联合国长寿标准的近3倍。天然富硒土壤让本地稻米、果蔬、禽畜更有营养，日常食补，食养为本。年均气温约22摄氏度，冬天不严寒，夏天山林凉快。贺州是广西首个中国温泉之城，全市30多处天然泉眼，全部是地下天然自涌地热温泉。本次行程全程入住园博园温泉山庄，36个特色汤池，客人可无限次泡汤。酒店位于园博园景区之内，汉唐风格建筑群临水而建，万寿湖碧波环绕，游玩归来泡一池暖汤，这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姑婆山森林覆盖率99.75%，富氧离子含量高，仙姑瀑布飞流垂落，方家茶园绿意连绵，步道平缓，不用高强度登山，适合漫步吸氧。玉石林一年旱白玉石林，晴日如白玉雪原，雨后似水墨画卷。紫云仙境洞内恒温18摄氏度，步道平缓，无需爬山。中山水墨田园，枫林、稻田、荷塘、溪流交织，商业化淡，可慢悠悠漫步田埂。黄窑古镇，国家5A 千年岭南古镇，300多栋明清古建保存完好，青石板街巷蜿蜒，清晨薄雾，入夜灯火格外动人。临贺古城2000余年建筑史，贺江穿城而过，文庙、魁星楼、古宗祠静静矗立，秀水状元村，萧贺古道上的耕读名村，曾出1位状元，27名进士。岔山古道，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光华青石板、古门楼、风雨桥保存完好。贺州被称为粤港澳的菜篮子，瑶山野菜、土鸡、山泉鱼、石斛等都是本地原生态食材。本次餐食全含，还有特色餐，清淡养生，少油少盐。双卧往返一价全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讲解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条真正慢下来的康养线路，不被打扰，让这休闲的7天还您一个松弛的自己。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们经常说呀，健康长寿，健康和长寿伴随着，怎么个健康方法呢？可能吃得好啊，住得好啊，那吃里面还有哪些营养呢？那可能就跟长寿是极其相关的了。我以前看这些神话剧，不用说太远的，咱们中国四大名著里面这个《西游记》，我刚看那么多风景哦，仙雾缭绕，那个山呐、啊，就感觉在活在那个神仙的画卷里一般，这个景美到爆炸。这个到底是哪里呢？很多班上没有听到过贺州，总老师。
2: 哎，没错，
1: 到底贺州是哪儿的省市呢？哎，
2: 贺州啊、其实是属于广西省的东北部。
1: 可是我广西我只听到过桂林、
2: 是桂林啊，北海啊，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熟悉的地方。
1: 是，
2: 但是这次为什么要带你去贺州、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次叫康养之旅。哎，这2年在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当中啊，很多人都说康养，都想出去试试试、什么叫康养？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康养？康养首先要达到一个效果，放松身体，对不对？我们平常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面，身体高度紧张，神经紧绷，来放松身体，舒缓情绪，恢复活力。 对吧？这叫一个康养，健康休养。那要做到这几点，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满足呢？嗯，来，就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带大家去贺州，就值这儿了。
1: 来看看。
2: 那么这一次的贺州，去这儿好处在哪儿？嗯，我们整个贺州被评为世界长寿市、中国长寿之乡。哦，提到广西的长寿之乡，可能大家首先想到哪儿？巴马。是不是很出名？但是我告诉你，巴马可能只是一个县，甚至于它当中的一个村被评为长寿之乡。嗯，但是贺州它全市范围下辖的三县两区都被评为长寿之乡。哦，在整个贺州现在登记在册的百岁以上老人将近500位。嗯，各位，这个标准在人口比例来讲远超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嗯，然后我们这次住呢，住在一个叫园博园温泉山庄，就是它。嗯，在山水掩映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酒店，有一片巨大的园林，
1: 是
2: 而且有自带的天然温泉。哦，哎，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享受啊，省心体验。什么叫省心？市面上可能看到很多的康养产品，嗯，哎，把您去到了当地，但是每天没有活动安排，可能就是待在酒店。你今天想要出去啊，另外去付个钱买个一日游啊，嗯，哪天要吃个特色餐啊，另外付钱。嗯，这次我们给您做的省心体验是做到真正的一价全含，
1: 带着人去就行了。
2: 对，没错，
1: 什么都不用考虑。
2: 看看我们这次给您安排的所有的内容啊，这是我们贺州安排的酒店，园博园温泉山庄酒店。嗯，以它为核心，我们在这儿连住4晚，也就是说，这次各位大家的行程不需要搬家，你不要每天搬行李。下了火车，入住这个酒店，进入您的房间，这几天都在这儿，就是您的家，您不用搬家的啊。哦，从这个酒店为核心，每天去一个地方。哦，比如说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
1: 远吗？
2: 25公里，40分钟就可以抵达。
1: 不远的，
2: 方便吗？
1: 方便。
2: 当天往返，包括玉石林。哦，这个中山水墨田园多远呢？55公里，1个小时。当天直接可以
1: 是
2: 轻松抵达。嗯，然后到黄姚古镇，这是个5A级景区啊。嗯，5A级的一个千年古镇，55分钟即可抵达。嗯，包括诗画瑶江、紫云仙境，非常方便。嗯，然后再看这边的林克古城，25分钟就可以抵达。包括秀水庄园村等等这些景点，最远的就是它，1.5小时。
1: 那都是在1个小时左右。哎，
2: 所以我就说贺州好处在哪儿啊？以它为核心，你每天出去一日游，轻松的不用舟车劳顿。1个多小时最远，短的半个小时。嗯，每天轻轻松松的，慢慢的去体验、去游览各个景点。
1: 不着急，
2: 这就是我们给您的。
1: 慢慢的感受，
2: 这叫康养。
1: 是啊，
2: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给您的配置和价格。嗯，
1: 好，
2: 来先看看我们的团期啊。嗯，团期要放在11月12号和16号。
1: 我得打断一下。嗯，曾老师，咱上海的11月份呢？嗯，这个温度啊，嗯，您来告诉我一般是多少度？上海
2: 一般我觉得10度左右吧。哎，
1: 就是长袖，长袖必须穿起来
2: 了。跟那肯定外套是必须要穿的。
1: 必须穿起来，
2: 对吧？啊，有可能碰了个冷空气，可能就几度了。嗯，但是我们说到天冷的时候，上海的叔叔阿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嗯，关节也硬了，肌肉也硬了，是不是？一到天冷，但是这时候去哪儿？南方温暖湿润的地方最合适。哎，
1: 这不就是候鸟吗？
2: 对，
1: 我们就飞到这儿来了。
2: 没错，
1: 飞到温暖舒适的地方。
2: 广西贺州冬季的温度14到22度，
1: 舒服，
2: 舒服吗？
1: 舒服，舒服，
2: 春季的感觉，
1: 绝对舒服。
2: 11月12号、16号，
1: 这绝对舒服。
2: 再来看我们的价格，今天绝对的惊喜价格。
1: 为什么俩价呢？
2: 65岁上下啊。如果今天你是65周岁以下，3299元，各位，一价全含，
1: 不贵的，
2: 双卧七日，
1: 不贵的，
2: 平均1天500块不到啊，
1: 是400多。
2: 去的是广西啊，各位。嗯，如果说您今天65周岁及以上，
1: 怎么样？
2: 恭喜您。再减300，
1: 那就400出头，
2: 499元，
1: 对，
2: 400出头，
1: 一点点，
2: 就可以去到
1: 广西。你就算400块吧，你就算400块吧，这简直太便宜了。你就400块来江浙游，
2: 对呀，
1: 江浙玩，
2: 你随便浙江杭州，你找个酒店，
1: 是不是？
2: 你住个几晚，你看看什么价格？
1: 一人约得400块左右吧？
2: 要不要？
1: 大概也要的吧。
2: 你还有吃和住呢，
1: 是啊，是吧？
2: 来看看我们今天给你配置内容。
1: 来看看看看，
2: 有很多那些观众朋友看到康养两个字挺好的，就是怕什么？到了当地各种付费。
1: 对对，
2: 来看看我们的包含内容
1: 有没有坑？
2: 贺州往返卧铺火车，
1: 卧铺好，卧铺好。
2: 而且，哎，我保证您是中铺和下铺，没有上铺。
1: 好贴心哦。
2: 对，
1: 这个你们都能解决？
2: 一定解决。
1: 太棒了！
2: 中老年人不要登高爬下的，
1: 不用爬上铺，
2: 中下铺两人订，一中一下，这是我对您的保证啊。
1: 这个真厉害啊！
2: 景区内的酒店全程园博园温泉山庄连住4晚，你不用搬家。嗯，你不用每天舟车劳顿的去拎着行李到处跑。
1: 这个好。
2: 所有的餐食，餐餐就陆地上的餐食啊，火车上不算，好吧，陆地上餐食餐餐全含，它有特色餐，就是状元宴呐、簸箕宴呐、窦氏宴，贺州的窦氏，闻名天下啊，客家特色农家菜，特色餐食也都帮您包含了，待会儿你可以通过视频看看我们吃的怎么样。刚才所说的所有的景点，包括景区内交通，什么电瓶车啊、游船，全都覆盖，不需要花一分钱，当地的空调旅游车，上海有个导游陪您去，带您回来。当地有个导游为您讲解，还要赠送酒店内它是带天然温泉的，它有36个泡池的室外花园泡泉，每天无限次泡泉，我们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我们送给您一价全含，省心省力的广西贺州慢享康阳。
1: 但有一些我总知道国内的，要么就不含餐，
2: 对，很太多了，
1: 哎，要不然就是这个景点吃不含吃，要不然不含这个不含那个，我们今天是真的是全含，
2: 一下全含，
1: 全都有了，
2: 打消你的一切顾虑，跟着我们走，去个人什么都帮你解决。
1: 而且大家想想看啊，400块我们一枪头弄到了广西去，
2: 广西啊，
1: 广西啊，
2: 是啊，
1: 这么一个养生的圣地啊，
2: 对，
1: 大家去过桂林那边玩，你应该知道，好山好水好心情啊，
2: 对，
1: 你这个心情到这个环境一下子放松的不得了，
2: 是，
1: 还没等吃呢，我心情已经舒服的不行了，
2: 舒服的不行，
1: 在吃上，在住上，在泡池，在泡上，
2: 对，
1: 我的天哪，这个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所以什么叫康养？这个时候咱健康长寿的感觉不就来了吗？
2: 对，
1: 是不是？今天的价格算贵吧，2999元，如果您65周岁以上的话，就是400，我也不说400什么几多少多少，你就算吧，就是几乎就是400块，
2: 一天就是400块，哎，
1: 又包吃又包住的，这是不错的啊！抓紧时间去几个人，咱就定几百块。
2: 是的，
1: 我觉得吧，这个单双啊，看大家自己。如果一般去这康养康养，肯定就图个开心快乐，跟谁一起开心快乐呀？跟老伙伴呗。
2: 对，
1: 别的开心快乐聊聊天、嘎嘎腮胡的时候，咱就把这康养、这养生的给解决了。哎，出去不要老在江浙玩，一枪头弄到了广西去，多好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提到长寿之乡，我们可能首先想到呢是广西巴马，但是呢巴马只是一个县或是一个村，而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贺州，整个贺州市下辖的三县两区都被评为长寿之乡。据统计，这里登记在册的百岁以上长寿老人呢达到将近500位，所占人口比例远远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标准。那么贺州为什么会成为长寿之乡？那么本次行程我们带您来解锁长寿密码。本次我们为大家所安排的这个贺州园博园温泉山庄，拥有一个面积非常巨大的庭院的园林，这个酒店总占地面积达到1405亩，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在清晨和傍晚，您完全可以走出房间，来到酒店所属的专属的庭院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里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而且您随处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最精华的微缩景点遍布在整个园区之中。本次行程我们将安排在这个酒店连住4晚，您就可以完全的放松身心，让您轻松慢养，享受人生。广西贺州是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的所在地，而本次行程呢，我们专门安排了这个园博园温泉山庄给大家全程入住。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地区呢，就是这个酒店专属的泡汤区，这是一个园林式的一个温泉泡汤啊，我们所有住在这里的客人就可以无限次的享受这里的每一个泉水。那么在这个温泉泡汤区呢，它拥有36个泡汤汤池，那么我们的客人来到这里之后，在白天游览完整个这里美丽的山水之后，晚上呢就可以来到这里的汤池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整个温泉泡汤区有溶洞温泉、草本温泉，各式各样的泡池，您来到这里可以充分享受这里每一处的温泉资源。这里的温泉水可是真正的地热资源，它的出水温度大概是在50度左右，放到38至42度左右的时候呢，再来让您享受。所以我们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来这里尽情的体验一下。
1: 小桥流水，参天古榕，青石古街和楹联牌匾被誉为古镇四绝，这里是岭南文化与山水人居完美融合的千年古镇梦境黄窑。黄窑古镇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发祥于宋朝开宝年间，经历了明代兴建和清代鼎盛，先后荣获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城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和中国楹联文化古镇等称号。
2: 哎呀，就是如果要是拍神话故事啊，也不过如此吧。在哪里取景？在这里取景就好了呀。
3: 哎，
2: 这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紫云仙境，
0: 是，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地下溶洞，
2: 哦、
0: 卡色地貌嘛，在广西是到处都看得到，
2: 可以的
0: 是不是，
2: 可以的，跟咱们这边的地貌还是有一定区别，
0: 有区别，
2: 有还是有区别，
0: 而且它跟其他的卡色的溶洞也有明显区别。一般我们看这个溶洞啊，那个钟乳石是从地下一个石笋长上来，
2: 石笋，
0: 它这是得抬头往上看，它都是倒挂的石笋，是它的一大特色。那么这个洞啊，在冬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次团期去的时候啊，它因为内外的温差的关系，它洞内啊经常会有一个薄雾从洞口外外的涌出来。在阳光照射下会有泛出淡淡的紫色，
2: 哦、是吧，
0: 故称为紫云仙境。
2: 哎呀，
0: 非常棒的一个景
2: 点。就这个，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给大家看看个这个镜头啊。
0: 是的，
2: 就这个紫色的紫云仙境，人名字都叫仙境，
0: 值得一看啊。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景点啊，来看这个，
2: 从头来，
0: 中山水墨田园。我们肯定都去过桂林的阳朔，被那种山水所迷倒，是不是？如果你钟情于桂林的这种山水，但是又比较厌恶那种过度的商业开发，那这次我带您去的。
2: 我明白你的话了
0: 啊，
2: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广西的话，就不要去桂林，去那
0: 不，
2: 我来说，你不说我来说，没事儿，
0: 这个
2: 就咱就来这儿，就没贺州没有开发过，没过度开发，
0: 这个景点
2: 明白了吧？
0: 当时在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坐在那个竹筏上，远远望去，看到这一个一个卡斯特的山峰，
2: 是，
0: 关键它底下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田， 稻田和这种山峰相得益彰，映入你的眼帘那就是一幅水墨丹青。嗯，你坐在竹筏上就感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关键它没有那种喧嚣。
2: 我大概理解，反正我是跟曾老师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曾老师一直跟我描述画卷就是世外桃源，
0: 是
2: 桃花源记，
0: 是
2: 就是你不要搞一些什么商业性的商业街在那边，我要一去到这儿，我还没怎么样的，是山是这个山了，旁边就是个商业街，那你说你这个心情马上就会被破坏掉。
0: 是的，
2: 我们就是在刚才你看看他这个画面，看右侧这画面了吗？
0: 对，
2: 就是当地的原始住民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泛舟在这些，
0: 那我们就坐这样的小船，
2: 就是竹筏那类的，
0: 竹筏对，哎，你就让你飘在这个水上，
2: 可不是那种像咱们江南的小舟，它不是舟。它是竹筏，
0: 对，
2: 你看在这个景里面就像在人民币里漂浮一样，你知道人民币有个景不就这个景吗？
0: 是
2: 的，你就是在人民币里面飘过去了啊，拍一拍照很美的，哎，
0: 这才叫原生态的山水带给你，对不对？好，再来看一个景点，黄瑶古镇，这是我强烈推荐啊，
2: 五 A 呀，
0: 五 A 级的景点，各位，我原来可能过去连贺州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是，
0: 但是去到当地才知道有一个五 A 级的景点。那作为一个生长在江南地区的人，我觉得古镇我见得多了，有啥稀奇？但是去到现场，哎，发现什么叫岭南古镇，跟我们这儿江南的完全不同。哎，这一到村口，大大的一棵百年巨大的榕树展现在眼前。进到寨门之后，我向外望去啊，它的周边有九个喀斯特的山头将这个古镇簇拥在当中，而有三条江水呈 S 型穿过整个镇中心，高空往下看就是什么，一个九宫八卦的形状。那你走在镇当中，也的确当地人建设这个古镇的时候，的确就按照九宫八卦的图形设计了整个古镇的房屋和道路。
2: 那我这里再插一句话，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害怕累得慌，
0: 哎，你放心啊，这个古镇一点都不
2: 敢录，
0: 不敢录，
2: 不敢录。
0: 我们这个行程好处在哪儿？
2: 慢溜溜溜达，
0: 每天早上差不多9点多出门。
2: 你以为李以为康雅溜达，
0: 下午3-4点回来，轻松吗？
2: 溜达，
0: 就是这样的古镇。
2: 对，
0: 哎，非常有特色。地上那个青石板路都是当地就地取材，
2: 随性走。
0: 走在这个镇里面啊，基本上没有超过10多米的植物。
2: 我觉得在这里面门洞里拍拍照，发朋友圈绝对美，不要太繁复。
0: 岭南古镇啊，跟我们这儿的真的感觉完全不同。
2: 留白是最美的，最有艺术感的。你看这，如果就站在这街中央，啪拍一张照，
0: 是的，
2: 多美啊！
0: 哎，然后它这个整个镇子里面，它关键是保持的最的原生态。现在还有原住民住在里头。你走进镇当中，当地人一会儿看到旁边有人坐着喝茶呀、聊天啊、乘凉，哎，这是一个活着的古镇，就是这个感觉。
2: 好，我们再往下聊
0: 啊，再来看一看，比如说，哎，姑婆山，这个一定要去看，姑婆山
2: 瀑布，
0: 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瀑布飞流直下。你站到这儿啊，你才知道什么叫清新的空气。各位，这儿的那个负氧离子含量，我当天去的时候是12万，
2: 那肯定
0: 每立方厘米12万。
2: 对啊，哎，
0: 它的最高值达到15万。上海市区我测过，我查过1000。
2: 那差多少？
0: 上海是1000，那是12万。哇！你就想这空气，
2: 赶紧过去多喘两口气，多吸两口负氧。
0: 很有意思啊，当地人很有意思啊，他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早上家里啊，孙女孙子送完去上学了，
2: 怎么的？
0: 搬个小凳子，拿个茶壶，就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坐着，
2: 一坐着
0: 拿个躺椅坐一天。哎呦，舒舒服服，喝点茶，吃点东西，
2: 人家
0: 吸氧洗肺。
2: 长寿是有长寿的道理。
0: 对，哎，你说的没错，徐老师，我就想说这个。哎，为什么是长寿之乡？哎，
2: 人家的生活确实
0: 就在这儿了，它的水。它的空气，它的食材就是不一样。再看这个啊，玉石林，
2: 看看，
0: 我们都知道云南有石林，对不对？
2: 对呀。
0: 但是在这儿你去看这个石林不一样，它这个价值连城。为什么？您看这一个黑漆漆的一个个山头，它是因为氧化了，把它外层剥掉，里面是洁白如玉的玉石林，它是就是这个汉白玉，
2: 哈，
0: 里面是汉白玉，
2: 但是看不到呀，
0: 这是因为氧化了。但是它有一片山头，它是全程还是白色的，
2: 也就是我们能看到那个白颜色那
0: 汉白玉，你都能看得到。
2: 那我们就抱着这种期待吧，反正我这图片里面给你展示，到时候你去那儿亲自去找一找。我们
0: 视频里应该能看得到，
2: 右侧有这个画面了。
0: 对，就是山头，你看到吗？有点白色的，哎，会有点白色的。
2: 哦，它是白色的。
0: 是的，它里面是汉白玉。这个是厉害了，整个一片山头。
2: 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不太出来，我以为是整个一座山呢。
0: 是，
2: 刚才看这个画面是一枝像树一样的，哎，一根一根的，
0: 对，
2: 哎，有点意思了。
0: 你看，就是这样的景点。
2: 这个好像一线天呢，就感觉哎，
0: 就是一线天
2: 啊，就叫一线天，
0: 就叫一线天，没错。这个狭窄，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 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景点都不累啊。
3: 它看上去是有点
0: 不要担心的，一点都不要担心的，就那一小段、
3: 哎，这个景我真的很想去，
0: 就这样穿梭在崖壁，
3: 而且甚至我有点像黄石公园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那个劲儿、
0: 是不是？
3: 那个景特别像。
0: 是的，
3: 来吧，我们给大家继续往下看。
0: 哎，然后包括当地的，刚才看了很多自然的景观，
3: 对，
0: 看点人文的好不好？
3: 临
0: 贺故城。这个是一个千年古城，这座故城有已经有西汉时期啊，保持到现在2000年的左右。这座塔叫文比塔，这边还有一个文庙，还有魁星阁，整座古城完整的保留了当初的古塔、古城墙，全都保留下来，可以去看。岭南的一些古城，
3: 这个纯古的呀，
0: 纯古
3: 是纯古啊，
0: 是
3: 没有说后面在现代社会、
0: 没有这个城墙啊，这个塔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古迹。
3: 这个景好，
0: 是、
3: 我就喜欢纯古的东西。
0: 对，
3: 来往下走，
0: 来再来看看，来看这个好不好？岔山古道这个也要去看一看。
3: 为什么这个值得看？
0: 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因为往上去就到湖南。自古以来，这是湖南到广西到广东的一个商业要道，这里是一个驿站，所以以前这里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繁华，有很多的商客都云集于此，所以这一条整个镇子还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的一些驿站的一些风格，包括它的建筑，包括石板路，
3: 说都说不完的，好多每个景都有特色，
0: 太
3: 有特色了，太有特色
0: 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个全景，这个整个这张板，就是我们这次一天每天去一个方向啊，
3: 哎，都不重，哎，
0: 都不重，
3: 都不重啊，各有特色、
0: 是
3: 真的好，哎，
0: 每天去个两个景点，
3: 对，
0: 回来休息，
3: 哎，好，
0: 哎，早上出门前你去外面的那个我们酒店自带那个园林去走一走，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这个我要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怎么
0: 为什么这次一定要选这个酒店？贺州园博园温泉山庄的这个标准。你也能查得到啊，这就是这个标准了。它的特色在哪里？首先，酒店的硬件设施是一定达到豪华标准的，
3: 是
0: 每间客房的面积40平米，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阳台，您可以就可以呼吸的深新鲜的空气，酒店自带温泉泡汤，有36个泡池，纯天然的温泉，每天无限次享用。然后后面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园林，这个酒店1405亩的占地面积，
3: 你刚才说多少个足球场来着？
0: 130个标准足球场，
3: 吓死人了，130多个。
0: 你就不要说别的，早上起来到后面的花园里面去走一圈，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所以人家说这儿是睡在风景里，听着鸟鸣声醒来的地方。
3: 是
0: 啊，安静。你如果住在酒店里，泡泡温泉，健健身，然后酒店的花园去走一走，而且酒店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微缩景观，
3: 是
0: 广西省下辖的14个地级市最具代表性的微缩景观，
3: 还可以
0: 全都在整个园林里边，
3: 对，还出片儿，
0: 完全拍照，包括那座塔叫长寿阁，那个湖叫万寿湖，那座桥叫风雨桥，都是非常漂亮的景点，你就不用走出去，就在酒店里面就足够你玩的了。
3: 好吧，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看一看卧铺啊，咱不搞飞机那一套了，好不好？因为确实也不算远，飞来飞去的，你去机场路上也花时间，然后下飞机又怎么怎么着，很多人又不喜欢飞机飞来飞去的感觉。
0: 睡一觉就到，
3: 对，你去那儿睡一觉，而且在上面嘎嘎赛虎多好啊！你这一卧铺箱里面都是你们自己的，
0: 都你们自己人，是的，
3: 都咱这一个团的人，你交交朋友也挺好的，聊聊天，
0: 叫上自己一些
3: 吃点小零食，
0: 小姐妹啊，老战友啊，
3: 多好、
0: 出去玩，轻轻松松的，是不是？而且我保证你是中下铺，
3: 对，
0: 没有上铺，
3: 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旅行团能够给你搞到中下铺的哟。
0: 是的，
3: 这个太有实力了。
0: 全程入住同一个酒店，你不用搬家。
3: 好，
0: 全部的正餐都含
3: 这个好，
0: 而且还有特色餐啊。所有刚才看到那景点，我们不是说到了那儿扔在那儿不管了。每天没有活动不行，每天都有活动安排，门票、景区内交通、甚至竹筏游船全都包含啊。空调旅游车，2个导游陪你，一个上海全陪，当地还有个导游，
3: 太棒了。
0: 酒店里面的那个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我们是赠送给您，无限次的可以去享受。不用担心，
3: 所有的景点呢什么的，反正我是一毛钱不花就是了。
0: 不花钱，什么叫一价全含，省心康养，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
3: 我问大家，400块，咱们在江浙沪能玩个啥地方？要包吃哦，你得包住哦，包玩哦。
0: 对，
3: 你要操心去规划不？你今天是带着好心情，就是你这整个人全身心的交给我们曾老师，其他啥都不管，是全身心交哦，一点都不操心的情况下，只花400哦。我这个算的可以吧？2999除以七天，是不是一天400块？4×2800，那咱就别那么矫情，在100块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大概就2400块钱一个人。当然，咱要是65岁以下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0: 也500块不到、
3: 哎，400多一些，不到500块。但总体来讲，这个价格咱可以去广西的，还不是一个已经太过于商业开发的那些什么贵啦，什么刚才说的那些啦，咱们直接去 贺州可玩可看可就享受的景多了去了。
0: 是
3: 我们刚刚只是给你介绍的九牛一毛而已。时间团期上面，11月12号
0: 和
3: 11月16号，温度简直是舒服的不得了，
0: 就是我们人体最舒服的时候，
3: 真的是舒服的，
0: 在上海可能哎缩手缩脚了，开始冷了，哎到那儿轻轻松松温暖湿润的季节，哎好好去度个假。
3: 对，行，那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啊这样，不管你是几个人去，如果您要是听我建议的话，我这个人一直坚持的就是成双走。
0: 是
3: 因为成双走搭个好朋友，咱一路有的聊。
0: 对，
3: 虽然你可以在团里认识其他好朋友，也可以、
0: 哎、也可以，
3: 但是呢我们是最基础的保障是你自己肯定有的聊是最好的。
0: 是的，
3: 然后除此之外我再结交一些新朋友，
0: 是
3: 哎一些这个老爷叔啊小姐妹啊什么的、嗯、你的好闺蜜啊，那说不定这些团期里面以后你们说不定又成了搭子，以后东方购又哎谁谁谁这个曾泽老师又有个团了，又去哪儿康养的团了、哎、你下次咱又一起去，多美的一件事啊，这才叫退休生活呢，享受了，观众朋友们，再不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啊？而且咱又不花贵的钱，才人均400块，65岁以上的简直绝美。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在广西有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贺州，这里没有拥挤喧嚣，只有青山绿水间的悠然慢节奏。东方明珠国旅联手东方购物，匠心打造广西贺州慢享康养双卧七日游，带您走进世界长寿市，泡天然温泉，逛千年古镇，穿森林氧吧，开启一场真正慢下来的康养之旅。这不是一般的跟团游，不匆忙赶路，每天有行程安排，却从容不迫。晨起寻雾，午后寻幽，闲看枫林流水，沉浸式感受山水与古村交织的惬意时光。这里是世界长寿市，三县两区全都获评长寿之乡，在册百岁老人近500位，每10万人中就有19.5位百岁寿星，是联合国长寿标准的近3倍。天然富硒土壤让本地稻米、果蔬、禽畜更有营养，日常食补，食养为本。年均气温约22摄氏度，冬天不严寒，夏天山林凉快。贺州是广西首个中国温泉之城，全市30多处天然泉眼，全部是地下天然自涌地热温泉。本次行程全程入住园博园温泉山庄，36个特色汤池，客人可无限次泡汤。酒店位于园博园景区之内，汉唐风格建筑群临水而建，万寿湖碧波环绕，游玩归来泡一池暖汤，这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姑婆山森林覆盖率99.75%，负氧离子含量高，仙姑瀑布飞流垂落，方家茶园绿意连绵，步道平缓，不用高强度登山，适合漫步吸氧。玉石林一年旱白玉石林，晴日如白玉雪原，雨后似水墨画卷。紫云仙境洞内恒温18摄氏度，步道平缓，无需爬山。中山水墨田园，枫林、稻田、荷塘、溪流交织，商业化淡，可慢悠悠漫步田埂。黄窑古镇，国家5A 千年岭南古镇，300多栋明清古建保存完好，青石板街巷蜿蜒，清晨薄雾，入夜灯火格外动人。临贺古城2000余年建筑史，贺江穿城而过，文庙、魁星楼、古宗祠静静矗立，秀水状元村，萧贺古道上的耕读名村，曾出1位状元、27名进士。岔山古道，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光华青石板、古门楼、风雨桥保存完好。贺州被称为粤港澳的菜篮子，瑶山野菜、土鸡、山泉鱼、石斛等都是本地原生态食材。本次餐食全含，还有特色餐，清淡养生，少油少盐，双卧往返一价全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讲解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条真正慢下来的康养线路，不被打扰，让这休闲的7天还您一个松弛的自己。

0: 太有广西特色了吧，这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十一月的天气在这个在上海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冷啊，要开什么什么取暖器之类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广西，在温度特别适宜的情况下，又看着山水，又吃着美食，又游玩着，所有的这个心理的美感呢，舒适惬意啊，都会影响大家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的。我是一直这么认为。而且当时我记得跟曾老师还确认过，说这个地方长寿村，长寿村，它这个营养里面是不是含有富硒的地方特别多？
1: 哎，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了。整个贺州市它就是一个富硒土壤和聚集的地方，
0: 对，
1: 都有硒元素。那么我们刚才都说了，贺州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说，第一空气得好，第二水质得好，第三呢吃的得好。哎，到那儿的吃饭虽然说没有什么海鲜呢，没有什么山珍呢，但是我告诉你，它的食材真正的是原生态。真正的它的烹饪，它完全是一种清淡为主的那种口味。
0: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既然叫康养，很多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要少盐少油，
1: 对，
0: 少盐很关键，
1: 很关键。
0: 所以其实这道形成或者这个菜里边呢，相对来说会清淡一些。哎，
1: 因为当地本身的烹饪，它就是以清淡著称。而且这边的食材，我就告诉你一个概念。贺州被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这个地方有这么个称号。
0: 都是他们提供菜的。
1: 对，它的种植的一个基地全都在贺州
0: 啊。
1: 供港、供澳门那些菜全都从这儿出啊。哎呦，
0: 那这个菜的品质。
1: 这一锅绿的叫什么？叫油茶。广西
0: 什么东西啊？
1: 瑶族啊，逢年过节招待贵客才拿出来一种地方的特色美食。
0: 哦，我还以为那是咖喱。
1: 这次我也给你尝一尝，叫茶啊，其实我感觉是汤啊，这里头有中药材啊，有各种的食材，
0: 可以养生
1: 放在一起的，
0: 养生
1: 做这么一个。啊，真的是逢年过节的事儿，这次我都给你配上了，你
0: 不用自己想。很有当地特色
1: 哎！你不用到当地，那放一些这什么油果呀，放点葱花呀，摇茶，这个茶里面有绿茶，哎，放在一起，这是瑶家特色。
0: 哦，回去试试
1: 看，是不是都去尝尝？
0: 我觉得吧，
1: 这个叫康养。
0: 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个画面，咱们把它拍下来。刚才我们的曾老师既然说到了，有这么多特色的，我们来给大家稍微的过一过啊。这里边就在这儿。我们呢住在的是园博园的温泉酒，注意是温泉俩字哦。
1: 就住在这儿。
0: 哎，温泉呢？而且它的面积是有100来个足球场大呀，
1: 130个标准足球场，
0: 130个足球场。
1: 你想想，你走一个足球场，你得花多久？130个足球场，
0: 就是你如果要在酒店里待一天，都估计不重样了，走不完。
1: 你完真的完全可以，我一点不夸张。你要在酒店里住一天，你哪儿都不去，光酒店里就够你玩的，
0: 够你玩的。然后我们是在1小时左右的一个景区。哎，你说怎么哪儿是1小时左右呢？你比如说这个是20多分钟，我就有一个
1: 55分钟，
0: 这
1: 25分钟，临河古城，
0: 古城那个是20多分钟，你说近不近吧？
1: 你说到那个森林公园40分钟，哎，到那个中山水墨庭院
0: 1小时60分钟，
1: 是不是轻松吗？
0: 是不是？
1: 每天当天往返车程又不长，哎，然后呢，舒舒服服的，不用换酒店，回到酒店一天走累了没关系，温泉去泡起来，后面的。

0: 上海到贺州往返的卧铺火车保证您中下铺往返。全程的景区酒店就是园博园的温泉山庄，四晚连住，这个客房一间40平米，每间房都有一个大的阳台。好吧，全程的8次正餐陆地上啊，我们餐餐全含，不需要另外花费，而且特色餐全都帮您包含，我不一一列举了啊。全部的景点门票、景区交通不用另外花钱，我们全都包含。当地的空调旅游车每天出出进进的全都帮您包含，两个导游，上海一个全陪，当地一个导游，我们帮您安排好了。酒店内的温泉票无限次泡汤我们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我们送给您。真正做到一价全含，今天的价格2999，65岁以上的，您真的是轻松可得去到的广西贺州。而我们今天的团期为什么一定要到11月？上海真的挺凉了，可能就是几度，你肯定要穿厚外套了。
1: 是的，
0: 可能手脚呢还有点僵硬了。这个时候候鸟旅行、康养旅行就得去温暖湿润的南方，广西贺州。14到22度就是让您去舒舒服服的去在冬季里面去度个假。
1: 反正100块钱的预付款而已，您要是真的决定去了我们就抵扣，你要不去的话我们就退给您，
0: 是
1: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名额一旦满了的话，我们虽然是在国内游，也不追加了，所以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先占住，这个位置是您的了，去不去由您，您掌握主动权。
0: 是的，
1: 您不被动。另外要去的话订购2张成双订是最好的，
0: 那是最好的，
1: 你就交个200块。
0: 是，
1: 那个人要是去的话那就一起呗，不去的话我们这边邹老师会给大家安排，
0: 再想办法给你拼呗，是吧？
1: 住上面您都不要担心啊，肯定会给您解决。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趁着现在咱腿脚灵便的时候，该出去玩一定要好好出去玩，
0: 对，去看一看，
1: 该怎么玩玩一玩，这天气冷的时候那边多舒服啊，不要。
0: 你看到11月份，我跟你说看到的还是镜头里头的这种一望无垠的绿色，这就是广西的好处。到我们这儿天凉的时候，它那儿还是这样的绿油油的一片，青山绿水，在冬季你想想这是多么难得而且渴望的颜色。
1: 是，
0: 这次我们带您去到当地，你就可以好好的体验一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独特的喀斯特风丛地貌和时常有云雾萦绕的气候环境，造就真武山、隔江山、九湖山山山环绕，峭峰林立，宛若游龙的美景。小珠江、兴宁河、姚江河三江并流，清泉环抱，流淌出黄姚的柔美和淡然。山构家形，山呼水应，镌刻出黄姚的大气与磅礴。秀竹森然，古榕参天，映照出黄姚的清秀和古朴。群峰叠嶂，云海变幻，剖写着千里江山如画风光。山水即岭南之奇秀，文化汇古今之风华，让古镇有梦境黄姚之美誉。

0: 沧海桑田，记录自然幻化，斗转星移，积淀历史变迁。这里是生态境地，这里是和谐家园，这里是南果仙山，这里是全球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范，这里是姑婆山。姑婆山旅游区位于桂、粤、湘三省交界处，是华南、华中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旅游区总面积65平方公里，分布有仙姑瀑布、仙姑大草坪、仙姑寨、姑婆山顶、九天峡谷、情人林、古窑冲和方家茶园八大景区，故有南果仙山之美誉，是集养生保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探险猎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姑婆山美，美在群山连绵。
1: 你看看这个景色多美啊！不累的话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不是我们到任何一个景点，这样赶七赶八的，就跟那个拉链似的，都一直在走。我们不是的吧？
2: 不是，我跟你说，这几天你每天早上大概就9点多出门，下午呢玩好了以后，基本上就是个3-4点就能回酒店。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酒店里头房间里休息一下，也可以到外面的那个花园去走一走，沿着万寿湖去看看那个长寿塔，然后呢再或者去泡个温泉，免费的，都是送给您的。然后就你看，每个房间都有这样大大的阳台，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一片目之所及的范围都是酒店所在的范围。我要是不说，你可能以为这是个景区，
1: 是，
2: 但其实就是我们住的酒店。范围如此之大，您就坐在阳台上，泡上一杯茶，两个人坐在那聊聊天，都是惬意无比。空气是异常的新鲜。
1: 溜达溜达，逛一逛。
2: 对。
1: 然后你要在园子里走好了之后，我们就在附近的景点里去玩一玩。
2: 对，就在这个，你看，这一个个都有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的微缩景观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都在这个园区里，你都可以免费的去走一走，去玩一玩。包括还有一些有时候碰到一些表演啊，你都可以驻足去看一看。哎，这就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完全康养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让您轻松的去享受？
1: 附近的一些游玩的地方呢，大概在60分钟左右，
2: 一小时左右。
1: 近的呢有20多分钟的。对，我们主要呢还是他那个几乎不怎么应该堵车吧？不至于，
2: 没有堵车，
1: 没有
2: 这个堵车这两个字在那不现，没有不存在啊，不存在。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估预估的时间几乎大差不差的，都是那个时间。
2: 你放心，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点镜头啊，都是在酒店范围内。哎呀，
1: 这都没出酒店的，
2: 这都没出酒店的啊。这边是有一个无边泳池啊，然后再往后呢，它有36个各式各样的那种温泉泡汤的汤池，哎，你就可以去享受一个个泡汤池去享受过来。今天简单泡两个，明天我再泡几个，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入内。你就拿着您的房卡，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啊，你拿着您的房卡，无限次你就可以入内去享受这些温泉。这些都是掩映在山林当中的一个园林温泉，空气又好，环境也特别好，泡在这样的一个纯天然的地热温泉，你说是不是完全一个人生的享受？
1: 而且如果大家说我对于温泉这个一般般，感觉一般般，我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附近这些景点绝对让您一日一有新的体验，
2: 每天
1: 完全就不重复啊。
2: 是啊，你看就像我们去的那个姑婆山，真的是森林氧吧，给您看一下，这完全就是个森林氧吧，
1: 真的是漂亮。
2: 康养，我们要去哪儿？就是要环境优美、舒适，对不对？这儿就是。你说当地的人为什么要自己拎个小凳子、拎个茶水到那儿去坐一天？这就是空气好啊，享受啊。玉石林去看一看，一般的石林看多了，人就是汉白玉啊。这个石头都是汉白玉啊，各位，是不是？然后包括上面所说的那个中山水墨田园，哎，我们以前都到阳朔才去看那个这样的桂林山水，对不对？哎，这次不用，我带您去这儿看。
1: 一样，
2: 往上看一座一座高耸的这个喀斯特的山峰，往下看就是一望无垠的绿色稻田，这才叫田园风光
1: 啊！
2: 所以这么多的景点，包括这个黄窑古镇，5A级的景点，岭南古镇，告诉你，跟我们这个江南的古镇完全不同。同样的小桥流水，在那儿演绎出来是另外一种风格。哎，我在那儿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它那些房子， 一层呢是商铺，二层是住人。他那个商铺的门板上有一个小洞，干嘛用的呢？夜间售货用的。哎，以前过去古代的时候，千年古镇，以前人就夜间便利店了，人家啊，非常奇特、啊。
1: 行，我们先看到这么多吧，大家可以拿手机把这个拍下来啊。嗯。然后您看，我们是坐高铁卧铺过去。我们是有餐的，大家要不相信这句话呢，你可以搜一搜，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去这玩的话，嗯，你看他旅行团里面一般含不含餐，嗯，连亚洲国家都不含餐，国内一般都不含，嗯，所以在正餐上面，我们只要去东方购物，尤其我们跟曾老师这边的旅游团，全部都是含有的，
2: 是的，
1: 不让您花一分钱，景点啦，什么交通啊，车呀，当地导游啊，上海咱们过去的呀，包括每日温泉票啊，全都含个人意外险。我们的团期一个是12日，一个是16日，都是10月份啊，大家选一个日期。11月份上海什么天气大家都晓得的，但在广西那面，哎呦，舒服的，
2: 舒服啊，
1: 哎，20度左右吧，上下
2: 是吧？嗯，14到22度，人体最舒适。嗯、关键是它的景，它没有说到了。天冷的时候，北方那种非常萧条枯败，没有、一片绿油油，
1: 是，
2: 这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到天冷的时候，对不对、嗯？一个团只有30个人、嗯，也不是那乌泱泱的40-50个人，
1: 对，
2: 30人一团，两个导游提供给您，嗯，上海一个全陪带您去带您回来、嗯，当地还有一个导游，这个行程一价全含的品质成丸，嗯，康养团市面上真的非常稀缺。
1: 好了，我们的团期的人数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啊、哦，很快啊，
1: 赶紧先把名额占下来，对吧？一般占双，咱不占单，嗯。嗯，不去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那另外的退掉。
2: 但是
1: 你说额外，你说我，哎，我订了两个人，我订了3个人，啊，我突然又加一个，我只付了300块，那我没有名额，我总不能给大家的。
2: 因为火车票我订死的，你不要看刚才那个酒店是那么大的规模，1400多亩啊，但是他那个楼里的房间才100零几间，
1: 是吧？
2: 少，房间不多的。嗯，而且他还有其他客人，对不对？嗯，我们这个每天的数量真的是有限的，所以现在您如果要去的话，来拼手速。去一个人就下一个订单，
1: 抓紧时间抢啊！只要付个预付款100块一个人就好了。去几个人？您这个跳广场舞的兄弟小姐妹们，直接去
2: 约起来。
1: 哎呀，这个路程坐个卧铺，嘻嘻哈哈的，一转眼就到了，特别的舒服。
2: 价格真的巨大优势啊！
1: 人均一天才
2: 400块，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收藏领域当中这个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尤为感兴趣的。而在我们这么多的人民币的收藏品这个藏品当中，第一套人民币啊，可以说以其独特的魅力啊，非常深受大家这个关注。但是因为什么，存世量少，然后呢，它本身也是啊稀缺难得的，所以很多观众说，如果我有幸能够收藏到比较好的第一套人民币的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一套第一套人民币收藏这个套组的珍藏版。可以说以它非常低的一个入手的一个门槛价格和极高的性价比，在我们之前的每次直播节目当中都非常的深受欢迎。这一次我们特别是在啊，比如说像这种中秋呀、金九银十啊，临近年底之前，我们再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入手的一个好时机啊。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版别包括它的品相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们权威机构的这样一个认定以及赠品送给大家。如果你想关注这套非常好的藏品，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李松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1: 佳老师晚上好，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的藏品非常特别，就像您所说的，这套藏品的话，我相信大家家里面的话是不太可能会留存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收藏品的话，也可能您家里面会有第三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或许会有留存，第二套人民币有留存的概率就很低了。但是第一套人民币，距今我们今天每一张都有70多年的历史了，我相信不会有留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平时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话，有可能是在新闻里面介绍了金融的文物啊，介绍了各种文物的时候会出现它，或者你要看到实物的话，只能去博物馆。因为我个人知道，我们今天这套藏品其实在中国的各大的金融博物馆，包括什么中国钱币博物馆里面，都有和它一模一样的藏品。这只是看，但是如果说您要拥有的话，只在本档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备货非常少，因为它的自己的独特的地位造就了备货非常少，您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是您能够拥有它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嘛。
0: 现在我们总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但是我们说第一套人民币为什么它这个就是说存世量特别特别的少？刚才李老师也说到，首先它这个发行时间是非常的短的，它是跟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同。

0: 零的。那么我们其实说啊，它本身流通的时间短，而且我们今天特别选择里面总共6张。其实我们先把这个产品啊，先没给大家看，嗯，大家先看我跟李老师身后，我们把所有的每一张放大给大家看。其实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它这个版别非常的多，
1: 是。
0: 但是我们总共选择后面这几个面值啊，有些面值像里面什么200元、1000元，
1: 对，
0: 有很多些我们年纪很大的，我们一些长者、高龄的朋友几乎都没有见过。
1: 你说太对了，我们今天选择的这双，因为第一套人民币总共全套是有62个版别，嗯，如果说你要全套都收藏起的话，大概现在市场参考价的话，估计要在800-900万元人民币左右才能收到一套了。
0: 嗯，
1: 我们今天是特别选择的是非常有它特色的6张人民币，其中包含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特点在里边，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仔细来品鉴它一下。
0: 是，首先你看我们今天产品啊，非常好的品相，而且所有都给大家这样子很好的一个珍藏版的一个封装，
1: 平分装了。
0: 这个通过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大家来看一下。
1: 嗯，
0: 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面值，
1: 我相信你没看到过吗？
0: 是，
1: 因为1000元只出现在了我们第一套的人民币，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所发行的年份是1949年。和我们的共和国是同龄，就是我们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年所发行的。我们今天这6张人民币都是1949年时候所发行的，所以说您在外面是真的是看不到的。
0: 对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已经啊辨析出来了，它上面是钱塘江大桥，对不对？
1: 这个很厉害的，因为这是茅以升教授特别设计的，叫钱塘江的大桥。在我们的建国初期的1949年，其实交通就是作为了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国策来进行推进的。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高铁已经很发达了，包括是高速公路也很发达了，但是在70多年前，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并且是一张比较高的面值，面值1000元的第一套人民币只出现在这里面。
0: 是，包括大家会发现说我们这个1000元这样一个面值，它的这个纸张啊其实也是非常特别的。
1: 您说太对了，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的时期，它的纸张的话呢肯定不像我们现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的纸张那么好，那么先进。70多年前的话，但是在当时已经用的是最好的印钞的纸头来印制的，所以说你看它的图片啊什么还是比较的完整的，包括它的细节也是比较的清晰的，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在市面上面非常的少见，
0: 是，
1: 哪怕是有留存的话，大多数因为时间的关系破损很严重，根本进不了评级分装的标准。而我们进入到评级分装的标准的话，说明这套人民币不单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真品，还是品相好的那极少的一部分。
0: 是，这张1000元面值的我们给大家会有到一张，然后接下来这个面值大家可能也没见过，200元的这张面值。
1: 哦，这张
0: 其实它的主题是一个炼钢的一个主题，而且它的这个色泽其实也很独特。
1: 啊，您说的太对了，因为200元首先面值很独特，200元的面值的话呢，也只出现在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也是整个的人民币当中体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版别，也是1949年所发行的。当时的炼钢的话呢，代表是什么？是工业上面的一种期盼。当然，我们中国的钢铁已经是世界的领先的位置在里面了。
0: 是，
1: 这张1949年70多年前的这张炼钢的图案的话，也是来自于当时的一个炼钢厂，就是那个鞍山炼钢厂的一个场景，为大家展示出来了。但是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它的图案，虽然说经历了整整70年，它的背面的图案是不是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有层次？这就很难得了，因为第一套人民币每张都是文物，但是第一套人民币能够保证颜色鲜艳的，包括是它的层次感强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今天每一张都保持了品相好、品种少，包括是面值的稀缺。
0: 是，这是我们里面就非常吃价格的两张。
1: 这两张很厉害了，
0: 非常的厉害。
1: 是，
0: 而且接下来我们这两张更厉害，100元面值的我们里面会有到2个版别给大家。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套组里面给大家精挑细选。这张你看，红轮船太有名了。
1: 确实如此，红轮船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整个的在人民币体系当中只用了一个色调，红色为它单一色调的人民币，这是在它其他的各种人民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并且这张红轮船和我们上海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上海的是党的诞生地嘛，所以说以红色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颜色在里面。第二点的话，它的场景其实是当时的外滩的场景，这艘船是叫解放号的一艘船，所以说这张人民币不单是一张人民币，其实还是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和它的一个纪念在里面。这张人民币的话呢，在整个的人民币当中颜色特别，纪念意义性非常强。但是你看它的背面，这点也很重要，看上去是不是颜色也是非常鲜艳的？
0: 对，
1: 这点也很难得。你可以发现，我们看1949年的它的整个的年号写得非常清楚，说明它是共和国诞辰那一年， 并且又是纪念了我们上海作为是党的诞生地而特别发行的一张人民币在里面了。
0: 嗯，在这些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很多的人民币单张的这个颜色色泽当中，这么鲜艳的，对不对？
1: 很难得，
0: 红的很特别的，真的是很难得，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少见。
1: 没错。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到另外一个面值，100元的另一个版别，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驼运的这样一个场景。
1: 是的，这个是一个其实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在里边。
0: 嗯。
1: 主体图案呢是驼运，代表的是丰收的场景，背景呢是工厂的烟囱，代表是工业大发展的一个过程在里面。包括您发现我们每张人民币啊，您看好上面的这几个字和也不同，它是从左向右读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
0: 嗯，
1: 甚至来说您现在可以看一下现在上面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和我们现在用的人民币也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这是董必武董老亲自写的字。
0: 哦，
1: 所以说第100人民币当中全是故事，第100人民币当中能够收录在博物馆当中，能够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厅里面特别展示的，也就是它的一个魅力所在了。包括这张，你看是不是颜色非常的鲜艳？就像是教导老师您前面所说的，70多年了，不要说是什么，任何一张纸发黄、变硬、缺损、虫蛀、鼠咬，很正常，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择的都是，你看品相非常的完整，包括是细节非常的清晰，图案非常的鲜明，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特点之一，也是造成了今天我们备货真的非常少。
0: 是的，100元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版别给大家两个版别，
1: 两个版别了，不容易的。
0: 对，不容易。接下去我们进入到这个5元的这个面值。
1: 嗯，
0: 5元你看这张它也很特别，包括它这个就是比例
1: 纺织嘛，
0: 对，纺织，它是一个就是说五元它这张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织布的一个场景。
1: 对，它是一个织布的场景在里面。这个呢其实因为呢5元的发行时间更加早一些，它是小属于小面值，但是你别小看小面值，小面值纸币使用的频率更高，
0: 嗯，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好的更少。你看我们这一张正反两面所有细节，中国人民银行包括它的面值，包括它1949年的整个的纪年的图案都是清晰可见了，这些才是您可以入藏的，这些才是博物馆也愿意收藏的一些第一版的人民币了。
0: 嗯，我们接下来你看10元，这也是我们今天产品组合里面的最后一张。
1: 是，
0: 这张10元我们给大家是一个就是说锯木与耕地的这样一个主题。
1: 哎，这是农业的，
0: 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像双窗一样的双图案的一个汇集？
1: 这是您说太对了，因为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话，我们才会出现的叫什么叫双面的两面开窗的图案。
0: 嗯，
1: 两面开窗图案的话呢，它的构图呢其实更加的丰富了一些了。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您会发现两面开窗的话，图案能够清晰的话就更难一些了。
0: 嗯，
1: 您特别看一下这我们在镜头里面，包括是耕田的牛也好，包括是在那个对锯木头的一些工人也好，包括是他的农民的一些脸的相貌也好，都是清晰可见的。各位真的不容易，因为这张据我个人所知，由于它的纸张是在6张里面是相对来说更弱一些的，
0: 嗯，
1: 能够保存好的话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就是在整个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纯是数量来说它也是很少的那一张了。
0: 是，而且据说当时其实第一套人民币它也不是就是说不是那种全国流通发行的，
1: 没错，
0: 它可能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是发行的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能够收集到很多这样的单张，品相还能够保存的这么好的，真的是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并且不仅你通过我们的镜头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是珍藏版这样一个封装之外呢，
1: 是
0: 我们还有到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国信鉴定，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不参与这样一个销售买卖的一个机构。
1: 没错，它是第三方的，它只对钱币进行鉴定嘛。
0: 嗯，
1: 鉴定好之后的话呢，鉴定的非常清楚，首先真品，第二品相是上美的品相。
0: 嗯，
1: 各位上美的品相，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几乎没有全新的品相。
0: 嗯，
1: 上美的品相已经是几乎是天花板的样子在里面了。嗯，包括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实物了，张张你拿回家仔细品鉴一下，你会发现哇，第一套人民币保存如此，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无与替代的一个品相的状态在里面了。
0: 嗯，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在我们东方购节目当中饱了眼福。
1: 那当然，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作为一个收藏品来讲，它在现在它的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表现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关注。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截取里面的几张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给大家看过的刚才我们的面值1000元的这一张，
1: 嗯，是
0: 有可能就会让大家惊呆。
1: 是，
0: 这张1000元我拿起来放在我们这个资料的这个旁边比对一下。
1: 对，没错，
0: 就是这张1000元，而且我们品相非常的好。
1: 我们这张1000元其实要比照片里面这张1000元其实更好一些。
0: 哎，
1: 你看照片上面的话，它的局部是泛黄的，这个很正常，因为70年的历史嘛，那些岁月的痕迹也很正常。但我们今天四边的话，图案非常清晰，颜色也是非常鲜艳的。其实我们这张品相，我感觉要比这张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品相比我们差的一些的市场参考价，28000、29000，就接近3万块钱了。这一张，
0: 对，就这一张已经啊，
1: 就是、
0: 一张，
1: 因为它第一张人民币嘛，很正常，
0: 28000多了。
1: 没错，
0: 但我们里面还不止。再哪怕我们随便选一张，这张200元的，200元，你看这张单张，它现在市场表现，有些渠道 随便搜一下，
1: 是
0: 9000元，
1: 是
0: 就这一张，
1: 没错。您看好了，因为这张的话也是经过了评级鉴定了，像这张的话和我们品相几乎都差不多，你看它的样子的话就是9000块钱了。
0: 嗯，
1: 换句话说的话，其实第一版人民币张张都是宝，不是说破损的和破旧的不值钱，但是它是进不了我们的评级体系。当然是第一套人民币上，如果说您能看到是第一真品，第二品相要达到如此的完美的状态的话，您要赶快下手，因为是更加稀缺。这一张市场参考价9000元，加上前面的话已经要3万7000多
0: 了，
1: 3万7000多，没错，
0: 对，我们再看一张，
1: 嗯，好的，
0: 后面你看100元的，我们其中两个版别，其中有一个版别6500元哦，
1: 对，就是我们这张驼运嘛，是6500元的一个价格，也一样的，你看它。也是只有58份而已，我们是上美品项，所以说6500元也是对它的一个评级的一个市场参考价格。嗯、你想这样累加起来的话，3万7000加上值6000，
0: 哦，43000多了，
1: 妥妥的40000多了嘛。
0: 对，
1: 这很正常。
0: 就这三张，
1: 没错，因为第一套人民币不同于之后发行的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在市面上面的话，您能看到真品的概率都很低，品相好的更加是难得一见。
0: 嗯、
1: 所以说市场上面只要是经过评级分装，只要是认定是品相好的、上美品项的，只要是认定是真品这两点的话。张张都是宝，所以说这三张的话，市面上面同类参考价格40000多块钱，这是很正常的。
0: 对，我们还有10元，我们还有5元，
1: 还有3张，
0: 然后我们的品相还这么的好，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权威机构给大家非常好的我们的国信的这个鉴定。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就在猜了，全套东方购物这个我们封装的珍藏版6张，今天我们这档节目给大家什么样一个价格？有可能你心里面或整档售价我。

0: 这个五角的一百张，而且还是百联号。
1: 是的，整整200张的第400人民币，现在也已经是停止发行了嘛。所以说，我们各位这两张的话，也是作为我们赠品送给大家的。当然，赠品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但是我们的价格更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在里面了。因为市面上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的去了解一下。只要第一套人民币，只要品相好的，你看到只要是颜色清晰，第一要保真，第二要保品相。其实张张价格都在7000-8000、5000-6000以上的。就光我们这三张的话，市面上的价格40000多。另外的三张我们还没有算，如果算下去的话，有可能价格要突破6-7万，甚至7-8万左右了。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嘛，为大家准备的是非常少的几套，备货很难，您能拥有它特别的不容易，抓紧时间，赵老师呢？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一张小小的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5: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6: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5: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6: 对，当时
5: 第一版人民币。
6: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5: 不容易保存。
6: 对，不容易保存，这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7: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6: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5: 一张就9万块钱，
8: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6: 这两个它是啥币中之王。
9: 收藏呢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东西越少价值越高。就拿人民币来说吧，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它已经退出流通领域。咱们第一套呢是1948年到1952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流通，所以它的流通限度呢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呢它的物品肯定也越来越少。一套呢我建议大家尽可能去找一些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不要完全追求的64枚我想收齐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能藏到第一套的一些部分的那个版别和品种已经很珍贵了，很好了。

0: 今天大家有幸啊，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看到第一套人民币我们珍藏版的，真的大饱眼福，太稀缺难得了。
1: 其实不但是您看到，其实我认为您能拥有它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0: 是，
1: 换句话说的话呢，比如说您在东方购物能看到它是不容易，但是您要一睹它的真容的话呢，您市面上面您不用去看，因为市面上假的非常多嘛。
0: 嗯，
1: 您可以比如说您到北京了，比如说您到上海的什么银行博物馆，或者说您到北京的中国钱币博物馆，
0: 嗯，
1: 您可以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窗能够一睹其的真言，
0: 嗯，
1: 但是只是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看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0: 嗯，
1: 我们能不能拥有它？但是拥有它的时候的话，其实更加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市面上面鱼龙混杂，假的很多，
0: 嗯，
1: 包括是你在各种其他的渠道的话呢，我相信你买的话呢，我认为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嘛。像我们东方购物的话呢，第一帮您是严控的把关，保证是真品，
0: 嗯。
1: 为什么要首先是保证是真品？因为它是第一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的真品的留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0: 嗯。
1: 为什么？哪怕是您1949年您出生的，到今天为止是耄耋老人了，已经70几岁了。
0: 嗯，
1: 他也许您家里的爷爷或者您家里的老人也都没有看到过他，因为他是属于是和我们共和国同龄的第一套人民币，属于是馆藏级别人民币，每一张都是很少的，
0: 第
1: 一要保真，第二还要保证它品相，因为在保真的前提下，我们知道首先物以稀为贵了，第二是什么？物以品相好为贵。为什么道理？因为品相越好的话，它的留存的难度越大，但我们今天质量都能做到了，
0: 嗯，
1: 做到同时还能以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其实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的，
0: 嗯，
1: 你在市面上的话真的有可能您只能买到其中的一张，或者说一张都买不到，因为那张1000元的话，市面参考价格就近3万元左右，就这一张而已了。但我们今天您拿回去是6张，可以拥有6张的第一套人民币，不单保真，并且还是品相好。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做一下价格的
0: 这张1000元的，你就看一下现在它这个市场表现，就是28300多。
1: 对。

0: 你单单拥有这一张我们东方购整套组合的价格19800就已经物超所值了。
1: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能够保真保品相的前提之下，这个价格、这一个品相、这个品种是很正常的一个品相，一个范围之内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说是您一张哦，您带回去是六张。为什么要这六张？因为每张都是我们精选的，有它特殊的含义、特殊的意义，包括这张1000元全部在里面了嘛。
0: 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说没有产量的，
1: 多年筹备，
0: 存世量它都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没错。
0: 而且就连我们里面别的，我们有到几大不同的这个版别，它的这个特殊性真的是要不言而喻的。就像就是李老师讲的，真的可能说在博物馆当中，对吧？在很多些非常难得见到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场馆当中，你才能够看到它。
1: 没错。
0: 但是你今天买回家，你是可以什么？亲自可以去。当面来看到这样的一种，
1: 首先抢名额的话呢，您可以亲自先看一下，这比在电视里面看的更加直观一点。但是第二点，我认为更重要，您或许可以拥有它，
0: 是
1: 因为真的真的很难得。为什么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这是距今70多年的一张第一套人民币的真品和好品相的一个组合在里面，整整六张哦。
0: 是。
1: 但是第二点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您或许家里面收藏了第五套，我说我有第五套，我有第四套，我有第三套了。但是您可以打听一下，您周围的朋友，包括是您周围有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人，有几个人能够拥有第一套人民币？换句话说，有几个人能够拥有和我们的金融博物馆和银行博物馆同样的馆藏的第一套人民币？这个机会真难得，不是一张，而是整整六张，并且涵盖了五个面值，涵盖了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版面。你看这个。5元的，不要小看5元，其实这张价值也是不菲的。它是属于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小面值的人民币，
0: 是。
1: 但是越是小的面值，是不是用的频率越是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吧？
0: 对的。
1: 正是因为用的频率更是高的话，能够留存下来品相好的其实更少一些嘛。
0: 是。
1: 像我们这张，您看，哪怕镜头再拉近，看得也很清楚，四边的图案如此的清晰，号码也是，包括是底下的几个章也是很清楚的，包括那个。哦，这个感觉真的是，电视屏幕您或许已经是心潮澎湃了。但是如果说您能拥有它，我相信在您的整个的集藏的范围当中，它可以作为您的一个什么心头之号了。
0: 这个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它的品相是这么的好，而且完全我们给大家是做到，你看这种封装，在你后续比如说你自己再拿出来把玩品鉴，包括你给你的小辈去讲一讲，这个人民币我们第一套，它不单单是一些历史沉淀的一些价值，
1: 是。
0: 经济价值，它非常极具很多那种收藏价值，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市场表现，
1: 没错。
0: 我们也在很多权威的一些资料当中带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第一套人民币在我们人民币收藏界的领域当中，它可以说是有着就是无法替代的一个地位。
1: 那确实，
0: 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收藏，就是首套第一套是很重要的。
1: 首先是长首不藏尾，大家都知道，然后是物以稀为贵，这两点它都占据了，并且很多地方都说得很清楚。回顾历史，第一套人民币在中国的货币史上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里边。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话，大家再看一下，各位，第一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的开国货币，共和国的名片，人民币的开山的鼻祖。非常客观的说，今天我们的这六张人民币不是全套，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全套是62张，但是62张你要把它给集全的话，各位，有可能你要花到700-800万元，并且都很难把它集全。
0: 是。
1: 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帮您的是其中精选的，张张都有它的历史的典故和背后的故事，包括是特殊的面值，都在里面。但是以这个价格在里面呈现出来，我认为您确实是值得拥有。因为现在你也知道，10000多块钱你要买个收藏品确实很难。换句话说，10000多块钱你要买一瓶早年的茅台酒是都很难的事情，
0: 没错。
1: 不要说我们是人民币，还是六张，并且是经过了，鉴定、包真、包品相，保证都是上面品相。您看，郑东老师这一张的鉴定证书一定要保留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您这套人民币的一个身份证和一个鉴定的一个证书在里面了。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很清楚，您看好这后面几个字，均系真品，首先都是文物人民币的我们的第一套人民币，第二是。上面品相，很多人说，哎，上面品相为什么不是全新品相？我跟大家非常客观的说一个问题，它不是第五套，不是第四套，甚至不是第三套，因为距今有70多年历史了，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能够几乎很少看到全新品相。我们能够上面品相已经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品相来说已经是天花板的级别在里面了。我们今天不是一张哦，市面上面我很多朋友都说。有一张第一版人民币上面品相已属不易，已经是家里面的收藏里面的一颗明珠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 您可以六张全部囊括其中，回去仔细品鉴一下，真的是张张都有故事，张张都有它价值在里面了。
0: 嗯，没有说让大家花到什么七位数，对吧？六位数，咱们是两万元以内，19800元，而且还有我们赠品送给大家。咱们赠品是这样的，厚厚大大的两刀。这个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你看我们的一角还有这个五角，这个我觉得很多观众也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记忆，
1: 确实
0: 都用过，对不对？真实的摸过。
1: 包括您家里面的话，会是有一张两张，我们今天不是一张两张，是各100张，各100张成为是一刀，整整200张的第四版人民币，作为我们的一份心意送给大家。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各位注意，我们的主品就是在我们身后的这六张的，都是1949年发行的。人民币的开山鼻祖的第一套人民币，各位看一下是不是图案都是如此清晰，每张面值都很特别，有200元的面值，我相信你没看过吧，它只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1000元，这张的市场参考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万多块钱左右，接近4万块钱左右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大面值，因为它能够保证品相好，也是很难得，今天机会真的很少的，
0: 是的，
1: 你要把握住。
0: 对，节目还有23分钟时间，但是现在我们整个套组备货尊贵的席位只有最后的3组，
1: 是的，
0: 3个观众能够拿下，所以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幸能够拥有它，我们很快给大家送货上门。中秋的时候，十一的时候，跟亲戚朋友团聚在一块儿，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围观、品鉴、欣赏一下，非常好的机会。订购吧，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东方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4、5。
2: 3、4、5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70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6: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版，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对于我们第一套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珍藏套组感兴趣的观众是非常多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顾客，他都是长辈，对不对？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我觉得能够通过这种真实的人民币的实物来给你下面的子子孙孙来讲一讲，对不对？我们新中国的一个发展史，包括原来的一些我们可能说一些艰苦奋斗的一些岁月，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
1: 啊。确实如此，包括是我相信很多时候的话呢，包括是您特别留意人民币收藏，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或许您家里面有留存，或者说您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有留存，但是您可以想一想，您可以打听一下。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拥有到第一套人民币？这都为什么要拥有？换句话说，今天您在我们这边看节目，您或许已经饱了眼福了，但是您或许您带着您的晚辈或者是孙辈去上海的钱币博物馆啊，或者说是北京的钱币博物馆去看的话呢，也能看到第一套人民币的，但是是隔了这么厚厚的一个防弹的玻璃。为什么博物馆能够展出？说明它达到了博物馆的馆藏的级别，它的历史意义和收藏意义已经得到了公认了。但是这只是您视觉上的一种满足，但是您作为您自己的收藏的满足和一种真正的一种财富的满足的话呢，你要拥有它。第一套人民币的话呢，我个人其实也是非常看好的。为什么？因为首先物以稀为贵嘛，它的存世数量远远少于后面的2、3、4、5套的人民币，这是它的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是现在留存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能够保存品相好的，也已经是非常少见了。我们今天这两点都做到了，并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市面上面的第一套人民币随随便便的只要是真品的话， 基本上价格大几千，一两万甚至三四万，
0: 嗯，
1: 都很正常。所以说像今天的19800，你在市面上的话呢，有可能在不能确定它真假的前提之下，只能买到一张或者两张。但我们今天是整整的是六张。
0: 对，
1: 为什么要选择这六张？您拿回家仔细品鉴就可以看到了，有市面上面没有看到过的，仅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1000元、200元的面值，
0: 是
1: 有我们的红轮船和我们每个上海的市民都有息息相关，因为它也是为了，等于是也是为了纪念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诞生地而特别发行的红通通这张纸币，包括是那个我们的整个是200元的那个炼钢的，包括是我们的5元的、我们的10元的，都是1949年每一张哦。今天六张纸币，每一张都是1949年发行的，和我们的共和国通灵。
0: 嗯，我就现在拿起来这三张，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板碟里面1000元面值的。200元面值的，100元面值的，我就单拿这三张，这三张现在他们总共加起来市场表现43000多了。
1: 这
0: 每一张你可以，如果网上你有一些相关的渠道，你去搜一搜。
1: 没错，
0: 上面这第一张1000元面值的，28000元左右。
1: 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品相还特别的好。
1: 哎，是的，
0: 跟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图片展示。
1: 那您看一下它的图片展示的话，这个地方在我手指的地方是不是明显的有黄的泛黄的痕迹？这很正常的，客观的说。大部分的人民币都是这种状态的，因为它有70年历史了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张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在里面的。
0: 嗯，
1: 像这张市场参考价没有评级，没有鉴定，市场参考价是28000-30000元左右了。
0: 嗯，
1: 但我们今天包含在当中，品相帮您把关了。
0: 是。
1: 第二点的话，更加重要是帮您保真了，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0: 是，嗯，真品对于收藏来讲太重要了。
1: 是的，没错。
0: 再加我们里面单张200元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这样一个板碟，
1: 没错，
0: 炼钢主题的这张，你看你也可以去搜。
1: 对，
0: 不是说你说什么几百元，它现在一个市场表现6500元就这一张。
1: 哎，你想想，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有些版本都已经过了几万元了，不要说第一套人民币了。第一套人民币的话呢，单张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
0: 啊，对，这张，对对 对，这张是200元的，
1: 哎，这张是，
0: 啊，这张，对，
1: 这张是这9000元的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0: 是
1: 一句话，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任何一个品种拿过来都是大几千元，至少是它的一个是一个收藏的一个价值的，就说等于是它一个收藏的一个门槛在里面了。我们今天六张，你就怎么算都不可能出现19800元这个价格的。
0: 对的，这张我们的这个9000元，再加刚才我们这个28000元那张1000元面值的，是不是加起来37000多了？
1: 对，没错。
0: 再这张100元的，哎，刚才我们看了6500元市场表现，
1: 6500元的表现在里面。所以说单张的这个价格，你又非常简单算一下。单张的现在都是在5000-7000-8000左右，五六张的话是不是应该在3-4万或者4-5万左右啊？
0: 嗯，
1: 绝对不会出现那个是1980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也是经过了我们数年的我们的准备，并且是很多的价格等于就是为大家能够拥有它而提供一个特别的组合在里面。
0: 所以我开场就讲，今天东方购物对于这一套我们珍藏版的第一套人民币来讲，入手门槛非常非常的低，
1: 对啊，
0: 真的没有让大家好像要出到非常巨额的一笔钱，就是你20000以内就能够拿到，而且我们所有的每一张都是你看好品相的这种封装，
1: 是
0: 还有到我们的鉴定证书，
1: 是
0: 鉴定证书每一张我们都列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而且所有的全系上美品的真品，
1: 上美品相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属不易了。为什么道理？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几乎各位几乎是没有全新的，70多年历史了，并且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会有特别强的收藏的意识在里面，所以说几乎没有全新品相，上美品相已经在天花板里面了。第二个句话特别重要，真品，真品有了，上美品相有了，品相有保证了，物以稀为贵有保证了，各位拥有它只在今天，但是机会真的很少的，我们
0: 是
1: 筹备了好多年了。
0: 哎，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你说你要在很多一些比如说钱币收藏领域呀，各个比如说行业当中，你要集齐像东方购物这样的不同版币的六张，难度、时间耗费的精力特别的厉害。
1: 是的，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产品组合就摆在您面前，
1: 嗯，
0: 再给大家送到我们有到赠品啊，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一角的100张，以及5角的100张2刀，而且都是百联号。
1: 是的，整整200张的80版的一角和5角。代表我们的一份心意在里面，也是您对人民币的一个收藏，一个完美的一个总结在里面了。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我们最大的心意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帮大家能够拥有到第一套人民币的6张保真的前提之下，还能做到上美的品相，品相上面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在里面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拥有它10000多块钱，其实来说的话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钱，但是10000多块钱花在哪里很重要。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您对，收藏有兴趣，收藏里面人民币是您 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是国家的名片嘛。但是第一套人民币又是其中的开山的鼻祖，它的存世数量、它的经济价值，包括是它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地位，你应该明白今天的机会真的很难得的嘛。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我们节目最后15分钟一刻钟都不到了，背后越来越少，可能也就最后的一两套了。
1: 是
0: 订购吧，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 对，当时
0: 第一版人民币。
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0: 嗯，
1: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0: 不容易保存。
1: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2: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1: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0: 一张就9万块钱，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3: 一张小小的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那个波威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6: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7: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版，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3: 哪怕你今天可能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是我们看一看，了解一下这套第一套人民币的珍藏版的藏品，你可能有兴趣，但是很多观众说，我其实也对于这个人民币收藏，其实我是有点关注的，
8: 是，
3: 但是我也怕在外面买到会有假的这种人民币藏品。
8: 你说太对了。
3: 我们东方哥刚才我在跟李老师，我们俩人就在聊，
8: 对，
3: 有些真的你外面真的，你以为很旧的那些。真的假的概率蛮高的
8: 啊！现在外面为什么？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张张都是价值不菲的，价值不菲的话呢，其实它的假的就非常多。
3: 嗯，
8: 假的非常多的话呢，外面鱼龙混杂。我个人的认为，在市面上的话呢，您能看到的话，10之8-9，甚至来说比例更高一些，都是假的人民币。为什么？因为第一套人民币距今有70多年历史了，不能说您说哎，我看上去很旧。它就真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什么？因为这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那些评级鉴定公司。我们今天张张都是由国信鉴定啊为大家评级鉴定，保证是真品，这点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呢，还是什么？保证是上美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这个天花板的一个品相在里面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有点闲钱，或者说你想做一些收藏方面的那些爱好的话，我个人认为第一套人民币这个组合您真的是要收入囊中了。因为什么？今天价格真的很亲民。第二的话，它的版别也是很丰富的，6个版别，市面上面的话您或许这个价格买到1张2张不容易了。
3: 我们里面单张这个1000元的现在市场表现就是23000多，24000左右，
8: 没错，
3: 这一张今天东方购给大家19800，你拥有的都物超所值，大家看一下，而且我们的品相非常的新啊，真的是
8: 没错。
3: 对，
8: 哎，其实这一张的话呢，我相信还是句话，我以前经常去看博物馆，看博物馆的时候的话，我就看到经常有那些爷爷啊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看博物馆，看好之后的话，很多孙子孙女会说，哎，他说，哎，爷爷，你用过这张人民币吧？我们家里有吗？如果有一张多好。其实这就是
3: 就一组了，
8: 没错。每个人对人民币的那种，等于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欢和那个想拥有的那些的想法在里面。
3: 是，
8: 但是市面上面的话呢，我劝您不要去买，为什么？因为买好的藏品要认准渠道，我们今天张当都是保真，都是好品。
3: 对，现在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一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200元的这张炼钢的
8: 面值，你没看到过吧？我们今天有了。
3: 对，
8: 200元的面值也只出现在我们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套人民币当中没有出现过。这张我们帮您特别的也是选入其中了。
3: 是的，这张版别我们也有。接下来我们会有2个版别的100元。
8: 是的，
3: 红轮船这张太有名了，
8: 非常有名。红轮船的话，其实它的远景就是上海的外滩。这艘船的话就是解放号，它其实暗含的就是像我们党的诞生地上海这种带有纪念意义在里面的。
3: 扬帆起航一样，
8: 没错。包括你可以看张张人民币上面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和我们现在用的完全不同哦。我们现在是从左向右读，现在它是从右向左读的，并且每个字都是由董必武董老来题写的，后面的2、3、4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也是完全不同了。我们这张也有，这张其实市面上价格 其实保守的估计，参考价格也是在几千元左右了。
3: 是的，而且这张它的这个红色那个色泽，在所有人的藏品当中非常的漂亮。
8: 中国红吧，
3: 中国红真的是中国红，
8: 没错。
3: 还有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版别的100元给大家，这张驼运主题。
8: 这张驼运的话，其实也很出名的。
3: 是的，
8: 这张驼运你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颜色非常的鲜艳，设计的也非常独到，既有近景的农村的丰收的场景，还有远景的背景的。工业的那些大干快上的那些感觉在里面嘛，这也是农业和工业的一个完美的组合在里面。但是你可以发现，就在我们的高清的镜头里面，这张纸币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品相也不错。
3: 是，
8: 所以说你在市面上看到什么很旧很旧的不一定真，但是您能看到品相好的赶快要入手，因为看到一张少一张的，这确实
3: 它的纸张没有说好像你看破损很严重啊，
8: 没有，
3: 对不对？好像有些可能说那种毛边啊，
8: 是，
3: 我们都是上美品相，
8: 没错，
3: 这个你看看极具美感，
8: 没错，
3: 像双窗的两幅图案在一个我们这个板碟上面，这个10元，
8: 包括是人民币设计当中啊，也只在第一套当中会出现双框设计的。
3: 嗯，
8: 后面的2、3、4、5，您可以拿出您的人民币看一下，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包括第二套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框设计的一个图案在里面了。
3: 是，
8: 我们今天也在里面了。包括如果说今天您抢到名额了，您拿回去品鉴一下，看一下它的整个的图案的细节，如此的清晰，真的是不容易的。
3: 是的，还有我们你看这张5元纺织为主题的，这种就是小面额的，对不对？
8: 对，
3: 它其实你想，它现在能够保存到现在，品相还会这么的好，也是很难得，很不容易啊。
8: 真的非常不容易的，1949年和我们的共和国同龄啊，再过几年的话，你就可想而知这有多难的一个状态在里面。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其实这里面也有故事的。这个叫纺织，其实是为什么支援前线解放战争的时候，所以说每个故事里面，没错，这所以说每一张的话，您在这边。第一，既保了眼福之外的话呢，您要再保眼福只能去博物馆了。但是您不管是在我们的镜头里面，包括去博物馆，只能保眼福。您能拥有它的话，今天您要把握住，因为6张这个价格，我认为真的性价比是蛮高的。不是说1张哦，1张这个价格的话，已经也是很正常。不要说是6张这个价格，我认为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每一张都给大家保真，
8: 没错没错，
3: 能够品相保存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还给大家保真。
8: 对，
3: 所有我们都说上美品相。因为李老师也多次跟我们讲，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几乎没有全新品相。
8: 对，这是很客观的一句话。第一套人民币由于存世时间太久了，包括纸张，当时特殊情况下纸张也很差嘛，所以说几乎没有全新品相。上美品相的话呢，已经可以算是它的天花板的状态在里面了。我们今天张张如此，张张保真，这个价格我认为已经超值了，并且是品相上面又做了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呢，为您真正能够拥有它，为它今后的话呢，为您能够创造更好的乐趣，又提供了再一次的保证嘛。
3: 对，我觉得其实有这样一套珍藏版的这个第一套人民币19800已经很划算了。
8: 对，没错。
3: 我们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1000元面值的、200元面值的，
8: 没有出现过
3: 包括咱们这个100元面值，
8: 是
3: 那3张加起来，现在市场表现4万多以上了。
8: 对，
3: 今天我们19800给你压到2万以内，入手门槛极低，性价比这么高以外，
8: 是
3: 赠品给大家也特别的好。第四套人民币的80版，我们里面的一角还有呢我们的5角，而且全部都是100连号，
8: 各100张，整整200张80版的第四套人民币的一角和5角，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但是，我个人劝大家，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准备了好多年了，不是说您经常可以看到。经常是看不到，所以说我们准备了好多年了，才为大家才能准备这么几套的话，你要把握住，因为这是您可以拥有第一套人民币整整6张，保真品相还是上美品相的为数不多的机会啊。
3: 是的，我们最后的一组真的太稀缺了。节目时间还有5分多钟，我觉得人民币的东方购收藏的这个节目当中，如果有第一套人民币出现的这种珍藏版的藏品，你应该就是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
8: 是，
3: 因为存世量太少了，它这样一个就是说给到我们这个稀缺程度，大家真的是且买且珍惜。
8: 是，
3: 打电话吧，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5111-9900。
9: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0: 我看一看，对，
9: 看一下，
10: 就。

0: 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0: 嗯。
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2: 嗯，
3: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2: 哦。
3: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10万块钱，
5: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收藏呢，讲究一个物以稀为贵，东西越少，价值越高。就拿人民币来说吧，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它已经退出流通领域。咱们第一套呢是1948年到1952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流通，所以它的流通限度呢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呢它的物品肯定也越来越少。一套呢，我建议大家尽可能去找一些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不要完全追求的64枚我想收齐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能藏到第一套的一些部分的那个版别和品种已经很珍贵了，很好了。
7: 题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的人民币藏品当中，这一套第一套人民币的珍藏版的产品，它其实直播的机会并不多
8: 啊，非常少。
7: 对，好像我们最近也是到了，就是说快要临近年底呀，金九银十一到以后，也是我们很多一些钱币的收藏、人民币收藏里，其实是一个扫货的一个时候。
8: 您说太
7: 对
8: 了，包括是每年年底的话呢，特别是对人民币收藏的话呢，因为什么？每年年底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要发点什么红包啊。你这红包里面你会发的是第五套人民币，只要看到第五套人民币，你会想，哎，第一套人民币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么有可能你只能去博物馆去看一些藏品而已，但是能够拥有它的机会是很少。包括是东方购物对我们要求也是很高的，不但要求保真，还要保证它的品相、上面品相都是这两点，如果说都要能够组合在一起很难。你看就在镜头里面，我们张张是不是颜色非常的鲜艳？并且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破损的在里面出现，上面品相就是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不容易了。那这张我特别喜欢，其实就这张红100元的红轮船嘛，因为这张的话呢它意义太丰富了嘛。但我们今天不是这一张啊，整整六张的话，其实您在外面一张要去收集，第一是不是能保证不知道，第二那么是不是能保品相不知道，我估计这个价格都拿不下来嘛，所以今天把握住，因为真拥有它的机会很少，看到它机会少，拥有它机会更少嘛。
7: 是的，你了解过里面我们的1000元的、200元的，还有我们单独一个版币的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新朋友，我先给您形容一下这位新朋友啊。这位新朋友在每一年的时候会给您带来不同的感觉，可能刚开始会有桂花的味道，会有桂圆的味道，接下来呢，经过一些年的陈酿或者是沉淀，它会慢慢会有玫瑰的味道，然后才会有荷叶的味道，慢慢可能还会有蜜香的味道。总之呢，它会让您久存久放，

0: 实源源不断的给您带来新的感觉，而且它还会帮助您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对于解腻方面特别到位。还有一些朋友对于茶呀觉得特别的害怕浓害怕苦，而我们今天这款新朋友会让您觉得超级的顺口，超级的柔，超级的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甚至这些睡的一碰到茶我不敢喝，这些朋友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新朋友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而我们今天这款普洱茶的名字叫做山青花然，我们把这款品牌的老总李总也请到了现场。李总你好，跟观众朋友们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
1: Hello， 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李总啊，我刚才一开场把这个新朋友形容了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您觉得我形容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您刚才我们就是开播之前，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我觉得您了解的，我三言两语跟您说了以后，您的理解比我表述的我觉得更好。
0: 那我们的今天这个节目就结束了吗？已经把它都总结好了，当然不能结束了， okay， 我们才刚刚开始啊。那我们就说回来了，首先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们呢，实际上还是不太了解普洱茶，他会了解什么呢？红茶。绿茶、黄的，对不对？
1: 对，
0: 等等等等各方面茶叶，但是有一些茶呀您就觉得没意思，你比如说像是绿茶了，出来就是那味道永远都不变，因为它也不给你加工什么东西。那有些红茶呢，它可能一下子就给你加工完了，你一点变化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了。那我们今天我刚才说了我们一直都有变化，那它是依靠于原材料的优势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普洱茶到底哪个地方好，怎么就这么好呢？普洱茶，普洱茶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茶？
1: 普洱茶呢，它是我们六大茶类里面的属于地处在这个黑茶类里面。一句话的形容，它是一个后发酵茶。比如说我们的绿茶，你看我们在这个江浙地区，大家一向爱喝
0: 点
1: 龙井、碧螺春之类的哈。那它的特点就是特别的鲜甜。那么它的那个茶要用茶芽，茶芽越嫩越好，你也要趁它越新鲜喝是越好的。但是普洱则不然。
0: 怎么样？
1: 普洱的话就是说你新鲜喝也好，
0: 也可以，
1: 但是呢你每放一段时间它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0: 新鲜感。
1: 比如说
0: 越沉越好，
1: 越沉它会转化出来不一样
0: 样的感觉。
1: 对，感觉。
0: 您刚才说比如说什么？您刚才说了一半被我打断了。
1: 就比如说就是生茶你可能就是三年一变，五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但是我们的普洱熟茶，
0: 熟茶
1: 啊，您刚才您手里面拿的这个就是熟茶
0: 啊。
1: 熟茶呢就是大概是
0: 写了
1: 两年一变。
0: 熟茶，
1: 熟茶它是两年一变。熟茶的风味上是两年一变，所以像这是一款大概是轻发酵的茶。轻发酵，我们的熟茶它也是分为轻发酵、中发酵和偏重的发酵。那如果我们要这么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咖啡的轻烘、中烘和重烘焙。那你知道轻烘焙、中烘和重烘，它出来的咖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
1: 那我们的普洱熟茶也是这样的，你的轻发酵、中等发酵和偏重的发酵，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那如果你是轻发酵的话，你的用料很讲究的话，那么它之后陈化出来的风味的整个转化的空间
0: 层次就更大，层次更大，就跟品红酒似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味道层次感会非常非常多，给您的惊喜会，
1: 是的，
0: 你大概两年左右一个惊喜。哦，这个味道没有喝过，哎，我来形容形容，大概是什么什么味道，什么荷香了什么，自己品，自己慢慢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普洱茶，你也说了原材料很重要。
1: 是的，
0: 在云南有几大茶区？
1: 云南我们有四大普洱茶产区，分别是西双版纳产区，还有临沧产区，还有普洱产区，还有一个就是宝山产区。
0: 这么多啊！
1: 四大产区，但是这个四大产区往下细分还有无数多，但是大家不需要记那么多，我们只需要了解到普洱茶产区，就是它是来自于云南的茶。但是在云南里面呢，分为四大普洱茶产区，分别是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宝山就可以了。但是在茶友们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在茶友们的心目中的话，发烧友的心目中可能
0: 就会想到
1: 偏向于西双版纳。
0: 对了，
1: 对，
0: 那提到西双版纳，您知道呢，在故宫里面藏了一个，我们管它叫茶饼也好，还是因为它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饼的啊，
1: 一个八公斤的一个，
0: 像个大馒头一样的，就形容起来稍微通俗一点，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那个茶就是来自于义乌。好，说到了义乌，我们来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配料，请看观众朋友们，我一个一个字读啊，云南义乌等大叶种晒青毛茶，
1: 对，
0: 我都不用看产地了，那肯定是西双版纳里面的嘛，我们都已经细到了义乌了，有点像什么呢，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的西藏里面还要细分，比如说我是西藏的哪里哪里， 对了，我告诉你我是云南的哪里哪里义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我这里边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我把这个呢，其实这个方盒里是一个立方体，它其实就是正正方形，一个正方形似的啊，扁扁的一个正方体，然后呢这里面一共有四个茶砖，
1: 对，
0: 一个茶砖的克重是，
1: 一个茶砖是250克
0: 啊，250克，那如果我们在用上吃上的话，我这里边是可以方便给大家拆开看一看吗？
1: 可以，当然可以，
0: 给大家，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个整体啊，然后再拆开，这后面包括我们的配料，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就是我们纯纯的茶叶，
1: 只有这个，
0: 对，储存的条件您通风干燥就好了，如果您害怕上海呢稍微有一点梅雨季节，教您最简单的方法，拿您那个保鲜膜啊，把它给捆绑住，密封起来，捆绑住，您就放在外面就好了，你就不用管它，就密封住，拿那个保鲜膜，
1: 书柜里，
0: 哎，书柜里就可以了，保质期，哎，这个呀，刚才说过了，我们是越存放，
1: 越
0: 味道越丰富，
1: 越久越好，
0: 因为它是可以这个存放的啊，是一定可以存放，有些茶没有病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生产日期这边都写得很全，包括色香啊、味道啊，这的也都写很全啊。包括这两个章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两个章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品里边，凡是我们的产品熟茶，我们就盖山茶这个章。
0: 山茶。
1: 山青是我们其中一个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的签名。
0: 你们已经严格到负责人。
1: 对，
0: 专项到位了，
1: 是的，
0: 出问题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的，
0: 你们的公司好厉害啊！
1: 是的，
0: 确实是我们一听到李总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绝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企业家。对于所有的制茶工艺的过程当中，你的卫生条件、你的掌控的那个菌种的发酵的那个环境，必须是非常之干净的。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普洱茶，大家可不要随便买。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了，有一些参呐、啊，那作坊的在自己家那个农场前面，自己家拿刀咔咔咔在那切，汽车在那儿过，那个后尾气什么都会把那个参的片子给污染了。我们其实普洱茶制作呢，在普通老百姓当中也会偶尔出现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发酵环境没有那么的专业讲究，我说到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一般市面的普洱茶呢，大家需要选好牌子，不要乱选，选完之后你喝完你就觉得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山青花然这种味道，那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这种严格要求的发酵工艺来的，明白了吗？而且当中的发酵师傅对于这些菌的把控，那是要有自己的经验的，尤其是跟着我们李总来不断的学习的。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让我把它这一包把它打开。
1: 来，这个是茶油。
0: 哎，这个得跟我们讲讲。
1: 这个、是茶油。
0: 哎呦，我刚才看到，我以为这是什么东西，没想
1: 到。这个是茶油，也跟大家讲，因为它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压好的，
0: 是。
1: 那么它就会有一些茶油呈现。
0: 那我就问你，那22年这是有些观众问，那我就买新的，我就买26年这是9月份的行吗？
1: 也可以，但是呢，这一批货哈。就是我们这一次
0: 做出来，
1: 我们大概是攒了3年到4年的毛料，我们在2021年，然后才
0: 能出来一点点，
1: 对，是的，
0: 才能出来这么一点点，才能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砖，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该是为什么请示一下李总，我说我能允许我打开吗？
1: 因为这个是有一点年份的，
0: 对，允许我打开吗？这是很珍贵的，已经存了4年了，而且越陈化越好。您说。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刚才您闻到的时候，它是一股清香扑鼻。
0: 对，我现在跟您说。很好闻，
1: 它是一股清香，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整个条索，你越打开它就越清香。所以您看它的条索是不是茶芽很多？
0: 来，麻烦李总把这个小盘给我啊。我们
1: 呢，
0: 对，从这个砖里面呢，给大家已经事先稍微的，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针是吗？还叫什么东西？
1: 针好像
0: 我们到时候再确认，
1: 行，
0: 好吧？
1: 好的。
0: 回家以后呢，您自己呢也可以拿一些，比如说小勺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稍微的敲打一下，它就下来了。拨一拨也可以，拨一拨也可以。我们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要你看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泡完之后是
1: 工作人员给我们撬下来，
0: 撬了一点点，来，麻烦李总，
1: 我们来马上冲泡。
0: 感受感受，我享受一下啊！
1: 给许明老师喝一下，
0: 李总亲自为我泡一下，
1: 那是我的荣幸。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荣幸，我的荣幸。看看，因为我们李总呢，在炒茶方面，您也是实际上是参与的，对不对？包括发酵的过程当中，您也全程参与的。
1: 是的。
0: 所以在李总在帮我们泡这个茶，大家也学习一下啊！您有没有什么在泡茶的过程当中一些经验跟我们讲一讲？多少度的水啊？然后倒多少？有没有说法？
1: 有。
0: 哎，您说。
1: 我先说完，我们再泡啊。
0: 好，好，好。
1: 首先冲泡普洱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
0: 我们听好啊，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水。泡普洱茶不能像泡绿茶那样子。差不多90度或者95度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在冲泡普洱茶的时候呢，它是不怕烫的。所以一定是100度。如果你有条件，150度也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就水温这儿给大家介绍到了。然后其他方面的人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要是两三个朋友一起喝的话，大概您建议放几克喝？两三个、三四个？
1: 两三个人的话，根据大家的这个口感的话，我觉得最多就是5克左右就可以
0: 了。那我5克左右的话，可以泡多少泡呢？
1: 5克左右的话，你至少是可以泡10泡到15泡那么多。
0: 我们第一泡出来这个茶汤的颜色，来来来，借我，哎，来您先借我，茶汤的颜色，这个颜色是琥珀，
1: 正常的，
0: 对，要这种颜色的啊。
1: 对，这个是橙，但是你们的那个就是。
0: 感觉
1: 有点，
0: 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按照我们现在视觉效果的感觉来说，
1: 它是正常的。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倒一倒，感受感受，喝一喝，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稍微我品尝，其实我在这已经闻到了那种清香的味道。它呢，虽然颜色貌似比要就感觉好浓厚一点啊，但是喝起来好清香啊！
1: 你会闻到一股清香，
0: 对，就是那种。
1: 然后
0: 你刚才说的荷香的那个，
1: 我觉得特别的巧合，就是你们今天的
0: 对，
1: 好奇怪，我们其实根本没有，
0: 是
1: 对吧？我们一点都没有，前期
0: 一点都不浓，
1: 对，
0: 而且很柔和，就这种
1: 非常温润的感觉，
0: 非常温润的感觉，
1: 非常温润的感觉。
0: 我的胃啊，说实话，我的胃是有一点点寒。我是属于那种寒的，所以有些茶我不敢喝，但是对于普洱茶是完全适合，
1: 这个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观众朋友们。而且你像我自己呢，又害怕吃一些油腻的比较多，因为要运动，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长辈朋友们，那些体检完报告啊，又说这脂肪的箭头高了，又说你油腻的少吃了，要说你的肝怎么怎么着了，你因为吃油腻吃太多了，又重油了什么的，在红烧肉也爱吃了，这个东西解腻不要太好啊。尤其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大家聚会就特别多了。你把这普洱拿出来，又清香，哎呀，味道又好喝。
1: 你早上起来，你不能喝绿茶，你知道吗？早上起来
0: 为什么不能喝绿茶？这个为什么不能喝？
1: 因为它那个就是早上，假设你空腹，
0: 空腹就不好，
1: 对，就不好了，
0: 就不好了。
1: 但你可以喝一杯熟茶，淡淡喝一杯熟茶，然后你配上一点这个面包呀之类的。然后你晚上吃完饭。特别的会让你的那一餐很完美，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1: 还有呢，我
0: 您说，
1: 我冷的，就是比如说天冷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喝熟茶。
0: 天冷的时候，
1: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很温润，给你一种很呵护的感觉。
0: 就如果我呢，个人对于茶呀，我特别怕是之前有一些茶特别浓，
1: 对，
0: 浓到我觉得发苦。但是我们对于这款熟的普洱，它没有任何的这种感觉，没有让你压力
1: 苦，它就是很温润纯和。
0: 对。它没有那种很尖锐、很锋利的那种矛头指向你的感觉，它一点都不锋利，它很柔和，就像一个一直面带微笑的人，你总不会把它拒绝于千里之外的。这款茶就是这种微笑的、温暖的茶的感觉，你喝吧，你品吧，给你很多的意外和惊喜。然后就像我们李总刚才也强调了，您把这个茶叶注意啊，我们这是2020年的，它已经攒了好几年了，才能在2020年出了这一批，不要担心这个日期哦。它不是绿茶哟，它不是红茶哟，你不要管这个日期哟。这个日期每一年它都有细微的变化，你2022年出品的当时的茶的味道和2026年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讲，在您家里储藏好的话，2026年此时此刻您喝的这个味道，记住它，

0: 到2028年，您再感受，你会发现啊，这还是我之前印象当中那个荷叶香味的吗？怎么变成另外一种香味，玫瑰香了？
1: 对，
0: 这就叫做惊喜。生活当中处处让普洱茶每时每刻给你带来惊喜。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在新闻频道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已经拨过台，拨过频道过来了哈，也看到了我们的李总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对于这个产量，我刚才也跟李总也交流过了，其实李总说要3-4年才能攒这么一点点量，这上面也写了数量了，这一袋数量卖完了我们再攒，攒齐了我们才能出，也不是说我们攒能出个2块我就出2块，能出个3块我出的，不是的，它一定要，对，
1: 它必须要有一定体量，
0: 一定的量必须的
1: 发酵，
0: 对的。所以大家注意选普洱茶，选好的熟的普洱茶，先认准品牌。什么品牌？再跟大家讲一遍啊，山青花然。山青花然首先在云南这个地方，再加上西双版纳里的义乌，是所有云南普洱茶茶叶当中核心产区的核心。大家记住义乌这两个字，就和你买大米记住了五常，买大闸蟹记住了阳澄湖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阳澄湖湖中间，中间，中间，不能再中间的地方了，您明白了吗？这个意思了吗？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熟茶，普洱熟茶已经达到了非常顶端的品质。那么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克重，这一个茶砖是250克，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哈，我已经打开过了。
1: 茶砖250克，
0: 哇，这个是真的漂亮啊！这背后还放了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介绍，
1: 这个、说明书。介绍，
0: 哎，再放到我们茶叶里了。您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来，您就看，包括品相，包括丰富度，包括什么，我们这边又都有打星星，看到了吗？协调性，哇，谁家茶叶做到这么细？如果没有像我们的，你看像不像一个全能战士？五边形战士，
1: 对，
0: 几乎该有的达到都达到了的感觉啊，就是！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甜度的味道，很多女性、很多妈妈姐姐们总觉得有一些
1: 甜度是拉得很满的。
0: 对的，她很觉得有些茶苦涩，我不爱喝。女性喝什么茶？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茶您就喝吧。给您喝完之后，小姐妹说：“哟，您哪儿买的呀？”你就说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山青花然，你让他去那个西双版纳当地买，那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了。来，我给大家讲价格了，不多啰嗦了。欢迎大家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首发，我们把李总遥远的从西双版纳请过来啊，还要再飞回去了啊。首先在市面上，咱们就这，我真的没有事先问你啊，就这一块这个茶砖大概要卖多少钱？您的专柜价格。
1: 380，
0: 而且我们近400块一个茶砖，您什么呢？你们什么呢？
1: 我们就是从来没有
0: 怎么样去跟外面，因为早就没有货了，是的。
1: 我们会就是说我们不会给折扣的。
0: 那没有折扣的。
1: 对，没有折扣。
0: 就
1: 对，没有折扣。
0: 企业实力很强，茶抢都抢不到。我这个接话大家懂就懂，不懂的话你也别往下补充。
1: 对，
0: 就是在某一些特别专业的领域里边，这个茶是专业的。早就提供就被预定空了，嗯，就是不是很多人能够轻易喝得到的。先是跟大家讲，但是东方购物实力在这边，而且我们说实在话，是上海市和两个非常专业的，我们才能够对接，不是我们两个普通企业。我东方购物找到人家，找到人，我们的山青花然，然后我们俩私下对接，不是的啊，那是更高的级别，人家上层对接之后，我们才互相认识的，我们才有机会品到这么好的茶，才邀请过来的。所以我们双方都很尊重对方的，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说啰嗦半天，你又没说价格，怎么染上小瓶的毛病了？我们没有这个毛病，我跟大家说价格，刚才说到了近400块钱一个茶砖，那我们这一盒算下来1600，算得出来的，毛个1600块，1600嘛，
1: 1500左右，
0: 对不对？你看看多清楚，1520。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您的价格也是1520，
1: 对，
0: 没错，就是1520。那您说了，李总都说了不打折扣，对了，不打折扣那是对别的渠道说的。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哎，前面摆了，那我们就记着这前面说。我们摄像老师啊，麻烦了。首先，其中的1520，我现在介绍1520啊，观众朋友听清楚，15204块茶砖。非常漂亮的茶砖在这一个盒子里，对不对？4块250克，一块一共是有1公斤。
1: 对的，一公斤
0: 啊，这一盒1公斤。
1: 1000。
0: 然后再送给大家这一盒里边还是一块，一整块，也就是我们总共有5整块茶砖。
1: 对的，
0: 1250克了。
1: 对，
0: 对不对？1250克了，
1: 1250克，
0: 不正快了，观众朋友们啊，你在市面上绝对不可能见得到的。然后还没结束，又。

0: 给大家看到背后这一个了吗？这个叫做小
1: 团圆，
0: 小团圆也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分装。我不知道这里面，哎，这里面应该是有的，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样的，哎，大家看，分装它茶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不对？不一样，
1: 每个一小条不一样。
0: 哎，
1: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西双版纳一些非常明星的产区。
0: 哎呀，你好细心哦。
1: 比如说义乌产区，
0: 哎，对，
1: 义乌有这里面有生也有熟。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布朗产区，
0: 你也太有责任感了吧？把大家都要宣传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难得，好吧，好吧，我也能理解，就
1: 是，
0: 能理解。
1: 其实只是让别人更多的喝到不同产区的风味。
0: 明白，明白。好啊，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呢，这是其中一个构成。我们这个构成呢，是极其适合于咱上海的所有的不分年龄段的人，你都肯定爱这款茶，爱得要命。然后我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跟大家简单讲一下，380元，只有一个茶砖，再配上这一个送给大家的是
1: 一个义乌生茶，叫珊珊。
0: 对，叫一珊珊的这个名字叫珊珊，义乌生茶。我们不是熟吗？我们再送您一个生茶，这个茶饼呢有100克。
1: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你也可以感受生茶的魅力。
1: 同样的产区，它做成生茶
0: 是什么
1: 样
0: 的
1: 风味？
0: 哎，风味，
1: 它会有一些野蜜香，就好像你打翻了那个蜜罐似的。
0: 是，回去自己感受，我们就不多介绍这一款了，好吧？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个380就到此为止了啊，就送了这个，就到此为止，就没有额外的，还想体验到我们的西双版纳额外的别的品种的，那就没有了，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了，这一次我们能够以上一层的对接到我们最后这个项目落地落实，给大家介绍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每次品尝到这个茶的时候，包括跟李总来交流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很多的惊喜带给大家，大家来尝试一下吧，好吗？今天这个价格1520元的这个构成，本来在市面上只能拿这一盒，现在所有这些您全都可以带回去，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机会可不等人哦，02151119900。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
3: 看到了，请观
2: 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3: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2: 哦，走水
3: 叫做摊粮。
2: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晾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4: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2: 你看着它的这个炒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刷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0: 大家要知道啊，所有的不同的茶的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口味和不一样的感觉的。你比如说，有些茶特别适合男性来喝，有些茶呢特别适合于女性茶来喝。那有些茶呢，对于很多睡眠状况不是很好的人就不太敢碰。嗯、但是对于普洱当中的熟茶熟普，我们是几乎不挑人，而且是长年累月的给您惊喜的这样一款茶叶。
1: 对，
0: 这个茶叶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了李总也跟我们的一些领导啊在交流的时候，包括炒茶的师傅，包括你们这个温度还有发酵的环境，你们都有讲究吗？
1: 当然，这个非常严格。
0: 简单说，简单说一说。
1: 简单说的话，我们就讲发酵吧。就发酵的话，首先你要挑好原料。而且你除了挑好原料以外，因为每一批的原料它的内含物质都不一样。因

0: 此你就必须得对这个发酵的这个技艺掌握的是很精湛才可以。如果说你只是三脚猫功夫的话，大部分都会把它的这个发失败，有一股臭味儿，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哎呀，还有这么讲究。
0: 因为每一批茶叶里面它的内含物质不一样，这个就会直接影响整个发酵的走向。
1: 哦，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环境的品控了。其实发酵它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演替。
1: 是。
0: 所以如果说你的环境掌握的不够好，比如说你要做泡菜，我们要不要先把那个容器先洗干净？
1: 当然不能有油啊或者其他东西，
0: 不能有其他的，你就必须用开水去涮一涮。
1: 是是是。
0: 但是那个是小小的一个泡菜罐子，但是当你到了一定体量的普洱熟茶的发酵的时候，你管理一个大的一个发酵空间，那就更加要精细品控了。那第三个的话，我们在做普洱熟茶的发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是属于一个微生物的演替。那么微生物的话，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一个常识，有益的微生物也有坏的微生物。比如说你感冒了，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1: 坏东西，
0: 坏东西就去影响了你。因此在做熟茶发酵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的就是永远要让有益菌种占优势。
1: 哇，太科学了吧！我原本以为做个茶叶而已嘛，这发个酵而已嘛，还有这么讲，这就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卫生到底干不干净啊？怎么感觉就像许明的理解，我在家里面随便堆一堆啊，可能某个环境啊，对不对？就结束了，就拿出来了。哦，以前可能或是一些小作坊是这么做的，但对于现在的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我们李总这边对于自己的山金花然这个品牌，我们自己的严格要求，您有机会啊。有去云南西双版纳玩，再有机会进入到深山里。注意啊，我说的是深山里，形容对吗？是那个大城市的边边吗？大城市中心吗？
0: 当然
1: 不是，一定不是，大家记住，
0: 一定不是。在此我想给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义乌这个产区，目前我去过全国那么多的茶产区，我想它的生态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是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就我们建的这个厂其实是耗费了6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建材很难运得到，
1: 进不去，很难进得去，
0: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去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没有车，没有车道，最多只能用那个摩托车去
1: 往出拉，
0: 所以摩托车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摘了10公斤鲜叶、20公斤鲜叶，一个摩托车一个摩托车的拉过来，只能有摩托车，车道进不去，而且很多它都是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而且本身我一直认为云南这个地方属于人杰地灵的地方，就是它的那种气候啊、那种环境啊，和它能够有孕育这种普洱茶，而且普洱茶也只能在云南只能在这边，
0: 因为在国标里面，普洱茶如果你是云南以外的地方生产的，它就不能叫普洱茶，
1: 它就不能叫，那个种都不一样。虽然你可能是这种，但是名字绝对不能叫普洱茶，
0: 对，
1: 因为它口感也不一样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发酵好之后，我们属于半发酵，这个半发酵的优势大家听清楚啊，就给大家在未来品茶的口感上留足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0: 对，
1: 也就是大概在2年左右。比如我们这个时间是制作好的时间是2022年，22年的时候，李总当时还有没有印象？您的22年的茶饼是这个茶砖是什么味道？
0: 我们22年刚做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焦糖香，
1: 焦糖香，
0: 再加上那个桂圆香，就是你比如说你吃桂圆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那个桂圆特殊的香气。
1: 那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满，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这个1520啊，1520呢是4个茶砖的主品，再给您加上一个茶砖，一共的总克重达到了1250克，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小团圆的小团茶品鉴装，各种各样的风味也都有。
0: 对，
1: 那这个呢也是达到了148克，但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的情况下才有，另外还有一个380块钱，只有一个茶砖，再送你一个珊珊的生茶，仅此而已。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
1: 看到了，请您观赏。
0: 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1: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0: 哦，走水
1: 叫叫做摊粮。
0: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但是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粮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2: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0: 你看着它的这个炒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刷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3: 它一定要有陈化的时间，就会给您丰富的感觉。如果您自己有点胃寒，有点这个方面害怕要喝茶，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的熟普不会给您有这样的任何的压力，而且爱吃大油大腻的，节假日一多的，大家一聚餐的，记得把这款好产品咱们带过去，你把它自己分装好，甚至你拿一饼出来送给自己的朋友。刚才这一饼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已经把它拆开了，大概是这样的。拆开之后呢，大家发现了没，这个纸上面是有个深色的地方，这个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茶油。
4: 对，
3: 这竟然有茶油。您自己回去以后啊，我们不是有个大构成是1520吗？1520元这个构成，我刚才请教了李总，我说李总，怎么就这么大大方方的给我们又送出了一块这整个的茶砖？李总的说法是呢，说让大家先来感受这一砖，这一盒您先别动，
4: 对，
3: 存着。你这一砖，哎，我请教一下李总，这是不是250克吗？
4: 对。
3: 如果一个人喝，像我自己，如果我就这个茶，我今天爱上它了，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或者是什么样的风味，你自己去品啊。比如我现在刚才喝到有荷叶的香味，那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喝，您建议我是几克一次性？
4: 如果你一个人喝的话哈，我通常建议大家用3克，然后用500毫升的保温杯，倒开水进去，然后你大概就焖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3克就足够了，然后500毫升。
3: 但你要是3克的话，那可以吃很久了，
4: 太久了。
3: 你大概可以吃我看看，90天左右，那就是3个月喽。
4: 对，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
3: 一个人3个月左右了都。
4: 但是我告诉你，通常有一种情况，我身边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保温杯你焖好了以后，你无论是在家里，然后你出去跟朋友见面，你带上那个保温杯里焖的香色浪漫的这款茶，然后你就分享给大家，基本上我觉得
3: 对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4: 90%几的情况，大家一喝到这个茶就说，哎，这个茶怎么那么好，
3: 没有喝过，
4: 然后就你的那饼，然后就是这个掰一点给我，这个掰一点给我，经常是这样子的。
3: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大构成，就是已经预料到这个茶一定会非常受欢迎。我知道您可能没有品尝过，但是您信我，信东方购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开发这样一款茶，而且能够跟云南这边合作，然后终究找到了在云南当地非常知名的山青花染这个品牌。我们李总是非常用心来给大家制作这样一款茶。这款茶当中呢，这个是250克，全部都是叫半发酵，
4: 后发酵
3: 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在久久的陈化它的时候，就像葡萄酒一样，每一年每一年给您不同的风味。但是那个葡萄种要好，一样茶叶本身的普洱，你的茶叶也要好，你不是核心产区的，你弄不出来这个后发酵的味道，也没有用。
4: 对，
3: 对， 不对，
4: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电视机屏幕，你看这个 条索，是不是油亮油亮的？
3: 油亮油亮的。
4: 其实
3: 这不是有油吗？茶油吗？
4: 只有我们云南的茶，哦，它才会具备这种茶油。
3: 真好。
4: 如果我们就是其他产区的茶，嗯、比如说绿茶。嗯很少有出现这个，嗯，这是因为风土的原因。
3: 确实是，
4: 对，
3: 确实是。
4: 风土的原因，
3: 有些茶呢是适合于比较浓烈的，嗯、那有些茶呢是清淡一点的。那我们今天茶呢就甜，这种甜呢是润，对，它是有不同的甜的、嗯、甜香。这个甜香呢有不同果子的甜香，有花的味道的甜香，还有植物的一些甜香，您自己去品，每一年都会有变化。来，李总，麻烦我们俩，我们二位再来品鉴一下，再来感受感受。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呢，一定要用煮开的水，
4: 100度的开水，
3: 也可以拿个保温杯去焖它一下，是吗？
4: 您还可以煮，比如说您家里如果有这种壶、玻璃壶、嗯，您可以煮，你可以投个3克到5克进去，在这个保温、嗯，在这个壶里面煮，煮出来它的甜度会更加好，
3: 一点都不涩，一点都不苦。
4: 然后，
3: 反正我对于茶叶最大的反感就是有些茶，就像您讲的，有些茶特别浓，就具体茶名我不说了啊。嗯、你我一说浓到你，就感觉在喝某药一样的，喝中什么的那种感觉的，就跟有点类似于那种，就很难下口。然后我呢又是不太容易呼呼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对茶就是特别不敢。而今天跟李总，包括这个茶喝完之后，一会儿就要睡觉了，这都9点多了。
4: 对，
3: 敢喝，为什么敢喝？它没有那么刺激，它不凶。
4: 对，
3: 如果要我的话，它就是不凶，它不冲，嗯，它没有那么大的给你带来的撞击感，
4: 特别柔滑，
3: 对，它特别柔滑，就像一个微笑的见你面，
4: 是这、见老朋友见面，温暖的抱一下，
3: 对吧？
4: 拥抱一下，
3: 你三分情是微笑，你就是那什么，对不对？人家不会拒于你千里之外，
4: 对，
3: 这个茶一见到你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就是老朋友一样的，他就非常的温柔的拥抱了你，
4: 是的，
3: 你就喝吧。这种感觉是舒舒服服的，尤其在这个季节也到了。
4: 对，
3: 你说你秋冬季节一到，你家里面喝这样茶，又暖暖的胃，你的胃如果偏寒的话，你更适合于普洱了。普洱不要太合适，尤其是后发酵的这个普洱茶。
4: 普洱熟茶。
3: 熟茶，尤其是普洱熟茶是特别特别的好，味道又那么层次丰富。
4: 尤其是秋冬了，嗯，我的习惯就是说，假设你从外边刚回家，
3: 是，
4: 如果能够喝到一杯热热的普洱熟茶，哇、嗯，那一刻就好像你进门就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这才叫做回家嘛。
4: 对。
3: 柔的港湾嘛，
4: 对，
3: 所以您再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构成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很多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对这茶感兴趣。我们呢分了两个构成，一个是1520，这个1520取得蛮好的，520啊，1520，那您要是给他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也是蛮好的一个寓意的啊。这里面有4块茶砖，这样的茶砖有4块，所以呢总共呢是有1公斤装4块，额外。这一盒当中是又送了1块这个，所以一共是有整整的5块，1250克，再给大家送上这一盒。这一盒里面当中是有，我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啊，是这样的，它是有这样的四，大家看到没？这是2层，有这样的四桶呢，里面是有小茶包啊，小茶包之外呢，上面还有这样的红茶，看到了吗？这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这不叫红茶吧？这翠蜜红矾。
4: 翠蜜红矾也是普洱、
3: 也是普洱，我们的普洱
4: 熟茶，
3: 对吧？也是我们普洱熟茶、嗯、我刚才看错字了啊，也是我们的普洱熟茶。所以您拿回去是满满当当的，有另外的不同的风味感觉。
4: 是的，
3: 它不就是我们今天后发酵的这样的一个熟普啊，它是有其他的风味口感。所以你要是哎喝出来这个茶好，这个感觉不错，你下次可以买
4: 自己喜欢的。
3: 对，
4: 就是像我们吃那个不一样地方的菜系一样，试试看。
3: 就众里寻他千百度，发现原来是这个茶，我找了半天，就这一小包给您惊喜了。说不定你这一小包，或许会你的想渴望程度超过我们今天的这款茶，不一定。但看我们今天，既然这个茶叶这个种类这么丰富，我希望大家不妨试试看。反正今天这款茶，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合适。没有谁会因为这个茶说啊，这个茶苦了，你适合喝它，它不苦。你说这个茶浓了。它非常的柔和，而且这些茶又甜，又适合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哇，您的饭后啊，就是解腻呀、啊，对于您的整个的身形的都是特别的有帮助。
4: 薛老师最近还有一个，马上吃月饼呢，非常适合配月饼，
3: 哦、
4: 你知道吧？
3: 因为南方有肉月饼，里面是有肉馅儿。
4: 上海是不是那个？很甜的月饼，莲蓉月饼
3: 都有，有肉的呀，有一些油腻的一点点的也都有。
4: 但是我呢就 怕那个月饼太甜，
3: 太甜。
4: 但是这个时候你用一个普洱熟茶配的话，
3: 配的话很好，
4: 我觉得非常合适。很
3: 完美，对的。我们李总说的这个，
4: 茶主意非常好。
3: 那大家就自己来判断一下，到底适合于哪个价位的茶，好吧？如果你想体验，也不是不行。380元，仅有一个茶块，仅有一个茶块，以及额外再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山山茶。
4: 对，
3: 这个山山是生茶，
4: 义乌生茶。
3: 哎，这里面是生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大组合最后的5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把握住机会吧，02151111900。

0: 边我们来到了我们普洱的整个生产的过程的车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好的普洱，什么是普洱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对茶叶非常有了解研究并且热衷于茶文化和茶的这个向外推广的我们的李总，来好、哇塞，我们看到了这个叫
1: 这个是我们的茶叶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叫做走水摊粮的
0: 哦，走水
1: 要叫做摊粮。
2: 采摘回来的鲜叶，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走掉一部分的水分，这个时候它的一些花果香物质就在这个时候也会生成一部分。所以你别看小小的浸渍摊粮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茶叶的风味形成也会有很关键的。
3: 各位老师们，现在这个锅里面的温度有200多度，
2: 你看着它的这个炒呢就是这样的翻。实际上我们在用人工炒茶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望闻问切，就是你在闻的你在炒的时候呢，它会每一个阶段散发出不一样的香味，我们可以通过闻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火候，你得调整你的火温以及你的翻动的速度。这个部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杀青完了以后呢，它为什么要揉捻呢？就是它要让它的那个茶叶的表面，就是让它的汁水外露出来以后呢，接触空气，以便于后续的转化。
4: 买普洱茶有非常重要的点，就跟您吃大米，你说买黑龙江大米，黑龙江大米好啊，但是黑龙江大米当中还有五常大米是最最好的核心产区，对不对？那你说喝普洱茶，普洱茶好啊，云南普洱，只能这么宽泛的说云南普洱吗？那就太外行了呀。云南当中还有好多的核心产区呢呀。
2: 对，
4: 我们四大产区当中呢，刚才说到了，尤其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就是义乌。
5: 如果你提义乌的话，那一般别人一知道，哇，
4: 你专业。
5: 对，
4: 你能提出义乌来。
5: 对，
4: 如果你说的是别地儿，也不是不行，就感觉好像差那么一点点火候。但是对于老茶客来说，特别喜欢普洱的、懂经的，他应该就晓得一说义乌，哇。那你们又在义乌的深山里边，
5: 对，
4: 包括我们李总能在那边好好的、认真的来做茶这件事情，就抱着一种匠心的精神来把今天这个茶砖给您做出来，而且一攒要攒好多年才能产出那么多少块，万块左右吧，万把块左右吧。说实话，那你说对于这么大的中国市场来讲，就万把块砖，
5: 对，
4: 一转眼就没。我们能从这一点点砖里面给大家抢过来一点点货，所以我们在这个核身当中呢，给大家稍微看一看主要的一些具体的山品信息啊。山品信息里面就说到了，你看云南义乌，注意这两个字，这个地点很重要，就跟您吃大闸蟹、阳澄湖吃大米、吃五常，啊，这个吃刺身是辽参是一个道理的啊，这个一定要义乌。我们当中有四块砖，我们是普洱熟茶后发酵茶，所以它有一个极其大的优点。每一年，如果说的稍微的什么呢，几乎是每一年，大家都会在不断的转化自己茶的味道，就像活了一样。
5: 对，
4: 永远给你新鲜感。
5: 对的，
4: 这个茶就是活了，在你的舌头当中会跳舞，你的味觉就觉得，哎，这是我买的那个茶吗？怎么又不一样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5: 两年不见，
4: 对，
5: 它就变成了一个更新的
4: 刮目相看，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
5: 对，
4: 所以呢，大家我知道会有些人会担心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目前为止我跟李总这边我们自己喝下，特别是我对于茶呢品的不多。为什么不多？我就直接说我的原因，我怕喝茶睡不着觉。我知道茶好，茶多真好，对都很好，知道吗？对这里好到爆炸，但是我睡不着觉。但是熟普，特别是后发酵的熟普，一点都不害怕，味道非常的柔和，而且不仅是这样的，对您自己的胃部和您的吃大油大腻的这种习惯也是非常的好的。吃点月饼，刚才我们李总说的了，你就喝它。过节聚会，大油大腻的鱼上来了，肉上来了，这个让那谁一般人放不下筷子的，都吃叼着肉吃的，对不对？看到肉我肯定吃的，我能够把它给错过吗？
5: 但是这个时候，而且它佐餐也特别好。
4: 喝的佐餐，对，
5: 佐餐
4: 它一点都不浓。我再说一遍，它是有一种植物的香甜的感觉，您回去自己品。 所以今天这款茶没有所谓的保质期到哪一天结束，
5: 对，
4: 反倒是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生产日期是哪一天。
5: 它的国标就是越陈越香，长期存放。
4: 对的，对，有一些东西呢，虽然它，比如说我跟你说啊，陈皮它也是可以越陈越久嘛，但是它陈皮必须有个日期到哪儿结束哦？
5: 是吗？
4: 它必须到哪儿结束哦？几年结束哦？
5: 它有个
4: 对、哦，所以您看，我们反倒这款茶，它就完全没有要求你这一款啊，我们的熟普后发酵型的，它就没有所谓的终结日期。
5: 对，它就是
4: 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只是一个生产日期哦。
5: 对。
4: 所以此时2026年，您的感觉和2022年我们生产时当时的味道绝对不一样，您可以去感受一下。1520拿回去的，大家是记得啊。四块茶砖之外再送您一块，一共重量达到了1250克，再送给大家小团圆的普洱小团茶以及品鉴装148克，这个价格才只需要1520，和市面上一盒只有四块茶砖就1520，我们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额外还有一个380元的构成，一块茶砖以及再送给大家生茶普洱生茶100克，珊珊的这个牌子是不是？
5: 这个
4: 名字，这个产品，那个是380块钱的，只有一块茶砖，所以大家自己根据需求来选择一下吧，抓紧时间。我们的1520的构成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哦，又走掉一组，最后的一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订购了0215111999。

听觉上

0: 方更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瑞士这个国度，您会想到的是什么？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去过瑞士的。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的词就是纯净，而且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词是发达。的确，目前呢，全球的这种科研中心，包括生物科学的这些中心、技术中心，都是在瑞士有着自己独家的实验室。所以，目前瑞士是妥妥的一个高端护肤品、化妆品以及生物科学的一个研发创意基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原装进口法沁颜这个品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法沁颜这个品牌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在瑞士绝对是师出名门。它和咱们这些熟知的各种奢华的奢侈品的大牌的护肤品是同根同源、同室同实验室出来的，所以它的效果其实对于女性整个的皮肤状态改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沁颜目前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拳头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日常护肤几乎每一个女人都会用到的，像爽肤水，像我们的面霜，并且呢，天气开始逐渐变冷了嘛，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开始干燥起来、敏感起来了，各种的风一吹呀、一刺激呀，各种的情况就接踵而来。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季节交替的时候，法沁颜更是可以更好的呵护大家娇嫩的肤质。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伊宁来到现场。伊宁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说到瑞士的护肤品，可能你会觉得，哎，我平时以前用过美国的、法国的，包括我们现在国货也非常多的品牌去选择，好像瑞士它的保养品比较少。所以说到瑞士的像护肤品啊，或者是保养，谈到这一块的话呢，它属于是比较的高端的，甚至是不外传的，就小范围内或者我们几个那种好闺蜜当中会口口相传，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你要去保养的成本，一套这样。包括我们很多了解的像 L 打头的，像一些保养品，对吧？四位数的、五位数的，你要买一下用一下，或者飞过去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啊，在东方购物为大家分享这一块，包括我自己用了快一年的法沁颜的这一套的这个系列组合，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它的价格让我们可以用得起真正的瑞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理念。对，那说到刚才我们说了啊，很多的瑞士品牌它是跟我们同根同源的。为什么这么说？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品牌，我相信大家像我们自己都有买过，都有用过，而我们法沁颜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都是来自于泰蒙特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厂，都在这里面是生产出来的，是很多这些品牌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很多 L 打头的呀、法某曼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工厂里面。而在瑞士啊，这其实很难得了，但哪怕就是在瑞士，泰蒙特是拿到了 Swiss Coast 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在瑞士都是极少数的加工厂能拿到的一个资格，所以更就显现出我们这个产品的难得性。
0: 它的整个外包装就是简简单单，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繁复的那些设计在当中，就是这种纯净简单的。然后这种护肤品，说实话，它比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科技。
1: 对，
0: 今天每一个法沁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面霜为例啊，它的原产国，观众朋友在这里啊，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瑞士。光来自于瑞士没有用，你说哎，我到瑞士镀个金，是不是包装一下我就说我是瑞士的？不行。我们今天的实验室来自于哪个？
1: 泰蒙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泰蒙特这个实验室，就是研发我们法沁颜的那个实验室。他研发的其他的兄弟伙伴朋友们都是四位数甚至五位数以上的 L 打头的，法某法、对不对？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今天的法沁颜就是让大家高端高精尖。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法沁颜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啊，一个是刚耿瑶手里拿的这个面霜，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爽肤水。爽肤水呢，它的这个里边的包装是比较大瓶的啊。我们这个爽肤水是多少毫升的？
1: 这个爽肤水我们要做到了大概有到200毫升，
0: 200毫升的，
1: 你随便用不心疼。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霜是哎长这个样子的，是这种管状的，而且这个面霜特别好。以前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面霜，它是一

0: 细腻轻盈的，
1: 对，
0: 但一点不厚重啊，一点不黏腻哦。但是涂抹完毕之后，整个的肤感是那种油油的、润润的，滋润度特别特别够。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款面霜它的成分非常的牛。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款面霜它的用到的成分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知道瑞士有什么吗？雪绒花，对吧？因为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珍贵，你在别的地方你想做都没有。这就是首先它的雪绒花精粹，再来就是它有低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透明质酸，砰砰砰砰起来了，这对于我们熟龄肌的女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用遍很多的保养品，它里面没有这些成分的话，没有做到办法做到一个支撑，做到一个饱满，对吧？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
0: 弹性蛋白基因，
1: 这都是来自于瑞士的高精尖科技。
0: 是的，
1: 只有它的这种科技结合它的这种雪绒花珍贵的成分，让你的皮肤能够饱满起来，润泽起来啊，然后呢那些纹纹路路啊，那些暗沉啊都会消失。像我自己是用了是快一年，我深有体会。我知道家里的很多的大牌，刚才我们说的 L 打头的，自己花了两三千买的面霜，三四千买的面霜，我真的都放在那里。
0: 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报告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我们也是经过严格的检测，
1: 先看一下面霜，
0: 对，面霜东西有没有用，我们一定是要用数据和报告来说话的。
1: 对，因为其实我给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感受，就看上去啊，这个皮肤的光泽感，但实际上除了我们自身的体验之外，能够告诉到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面霜的检测报告。来到这边，这边是抗皱的，然后这边还有紧致的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用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给到大家，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保湿舒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试用，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这边告诉你，同时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分享给大家。这一年以来我真的没有用过其他的那个面霜，包括它的水，这支水也是今天一定我希望大家能够
0: 带回去的。这支水是上次，因为上次我在跟依宁推荐的时候，他做的是面霜和精华的一个组合，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没有用过水，但是当时依宁就跟我说葛瑶你一定要用他们家的水。
1: 对，
0: 他们家的水是集合了保湿、滋润、舒缓等等多效于一体的那种修复的程度也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水喷出来之后，整个的这个雾状的质地看到了吧？整个的质地是非常细腻的这种雾状的，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个水它也是从天然植物，像比如说像什么果子里边提取出来的，对不对？
1: 是的，也是都是源自于瑞士才有的，像阿尔卑斯冰川水，这你哪里去找呀？就算你品牌有实力，它不给你开放，不给你采用，你就是没办法用。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瓦莱州杏果精粹，所以你是可以闻闻到浓浓这样的一个果味的，还有天然的这样一个薄荷叶精华、
0: 是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水油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分享说，我说面霜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或怎么样，这支水你千万一定要带回去，特别是熟龄肌的女士啊、我跟你说，我皮肤遇到的除了干的问题，还有松和垮，一松一垮，你就会有皱纹，你的脸就没光泽。但是这一支你真的喷完以后，它整个皮肤你是自己蓬起来的，自己有那种亮泽感的，而且它里面不加什么闪片什么的，没有的，它就全靠那种让你皮肤，哎，你想你皮肤撑起来了，饱满了，它是不是就有能够折射光度了？
0: 对，就这支水它的滋润度都不输一支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这支水一定要带走，当然面霜配合的效果更加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它整个这样产品线帮你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0: 来，我们跟大家来聊聊价格吧。今天呢，其实带来的法沁岩目前在这种高端的市场非常的受到喜爱。
1: 对，
0: 价格呢也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葛瑶水手里这支水是200毫升的，这支水目前在法沁岩的专柜门店是卖到
1: 295，
0: 300块钱，其实真的还算是高端护肤品当中的平价款了，
1: 真的，
0: 对不对？300块钱一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面霜，还是那句话，这个面霜是用到一个更环保的这种泵头式的，但它的分量一点都不少，50ml。
1: 是的，
0: 也是高端面霜常规的一个分量。这一支面霜在法沁岩的官网门店卖多少钱？
1: 695，
0: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多少钱了？990块钱，
1: 对，
0: 990。1000块钱左右了，
1: 这你可以遇到瑞士原产的，而且是跟很多大品牌都是同根同源。
0: 是的，我跟大家讲，1000块钱左右买套护肤品，对于咱们说生活有品质的女性来说完全不贵。很多女性自己的一瓶水就1000，
1: 对，
0: 一支精华可能都要卖到2000-3000，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990块钱价格在东方购物也不需要了，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呢？我们拭目以待，共同来揭晓一下啊！准备好了吗？3、2、1， 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今天价格一整套带回去，而且送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端法器年的礼盒，今天的价格只要666块钱。如果说大家中秋节要送人的话，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全部都是法器年的这种高端礼盒，里边送人没问题，我们还送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按摩的刮刷、
1: 刮痧板、
0: 刮痧板、
1: 化妆棉，
0: 化妆棉都送给大家的，甚至礼盒的包装全部给大家配上的。我们只要666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因为法器年和东方购物签成了广告置换的一个协议。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帮法器年宣传，法器年给了东方购物至低的渠道底价，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个价格。不然的话，你可以随便全网去搜法器年 gap 打折，没有优惠，就是990块钱这样一套套盒。
1: 是的，
0: 东方购物666，所以这个机会实属难得啊！再加上现在换季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要好好的护肤，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了，更要把握住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我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饰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饰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庆年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啊，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
3: 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庆年品牌给我的礼盒，法庆年至纯焕活精华和法庆年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理生双肽，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0: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隐藏的福利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你只要订购我们水爽肤水和面霜的套组，666块钱的价格你都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7倍的购物积分加赠，所以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给您一减掉，相当于您才花的价格是620块钱
1: 不到，对，
0: 620块钱不到，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照常参加，所以今天相当于才花600块钱，您买到的是高端的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护肤品。
1: 是的，
0: 来自于这个泰蒙特的实验室。
1: 其实我们背后刚才你看到那个介绍里面有个字说的特别好，饱满。真的，我用过很多很多很多的护肤品，你说它保湿我有一点或怎么样，我自己感受下来，但真的法庆年把饱满这两个字做到位了，真的是饱满。你不仅是喝饱了水以后，你这个皮肤的弹性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弹了所以它能折射出光线，所以就有那种年轻的光泽，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0: 然后紧致这两个字法庆年是从头到尾贯彻的，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它的水让你喷完了之后像蓬起来一样，而且变得又蓬又紧。
1: 对，
0: 然后它的面霜更不用多说了，哦，这是依您自己使用的。
1: 对
0: 啊，每次你是怎么个用的
1: 步骤？我是配合今天我们正好里面有刮痧板嘛，可以帮我再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紧致提升，正好配合我们的面霜，我是一层水一层面霜之后，你不要看我们的面霜很轻盈啊，但是它的水分它的滋润度很够很够，然后再配合刮痧板，你就会发现，你看我做过的这一边明显的就更紧致，因为脸上的水会比较多一点。它的问题是从在哪呢？松垮，它就脸都往下了，所以人家会常说你老啊，你看上去不精神啊，是因为你的皮肤不紧。但是你皮肤紧了， 反光了，有亮泽了，是不是就跟你年轻时候一样了？所以法沁园真的可以帮你做到。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法沁园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不光是来自于瑞士，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光来自于瑞士不具有说服度。那说我在瑞士建个品牌，我也叫做瑞士原装进口，拿到国内来就可以卖高价，并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你要看看它是在哪里研发的，因为科研技术才是瑞士护肤品之所以贵的核心。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法沁园是在哪里来自于哪里的？
1: 泰蒙特，
0: 这个、泰蒙特、泰蒙特是干嘛的？众多瑞士高端护肤品牌的合作伙伴，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端护肤品牌都和泰蒙特进行一个合作。
1: 就是、这些
0: 哪里？
1: 很熟的
0: 法姆曼，
1: 对
0: ，LOP，
1: 对，
0: 对吧？各种胶原面霜，一个面霜2000多。一个面霜3200，
1: 是
0: 一个面霜2400，一个面霜1500。我们的法沁园亦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的一支面霜也要695，今天整个套盒才卖到666。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更不用多说，然后再加上我们德国 Swiss Coast， Swiss Coast 是干嘛的？瑞士精工，
1: 对，
0: 瑞士制造，瑞士制造的。典型品牌，我们才能够拿到 Swiss Coast 这个标识。
1: 就是哪怕在瑞士的品牌、瑞士的工厂啊，能拿到这个认证的，大概也就20左右。
0: 是的，
1: 都不过20，大概加才能有这个资格。所以从技术、从成分来上都不用质疑。
0: 是的，
1: 再加上你用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哇，我买对了。你寻寻觅觅这么多年，你就后悔说，哎呀，早十几年要是有这个就好了。
0: 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每一次英宁来东方购物，他都会到处跟人家安利这个法沁园，
1: 真的
0: 太好用了。然后因为英宁他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1: 对，
0: 他自己保养有方，所以我们英宁再跟大家说一说，
1: 他从包材上就做得很好，他的喷头你看他就非常的细腻的，这是包材做到的啊。然后再来喷到脸上，而且这一支它是有24小时的保湿功能。
0: 哎，我们真的仔细看一下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去看一下他的皮肤。李老师介不介意跟大家说说您
1: 46，属猴的。你看我白头发其实蛮多的，我不知道看得出来吗？
0: 真的，
1: 白头发我特意不染，不然可能你会觉得
0: 好巧，我也是属猴的。
1: 对，
0: 但是你看
1: 一轮，
0: 我们两个差一轮，但你看人家这个皮肤状态，毛孔看得到吧？皱纹、垮塌、松弛。观众朋友，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出去买东西啊，包括我很多小朋友都说，他说你买东西重点是什么？我说买保养品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肌肤怕的就是松弛，怕的就是垮。你说滋不滋润是必须的，滋润已经是必须的，但是我要让这个皮肤紧起来，绷起来，所以这个光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小朋友就说，那你去 biu biu biu 呀？我说 biu biu biu 我害怕的，而且成本也高，风险也大，对吧？但是为什么水光肌那么流行？
0: 状态真的很好。
1: 为什么水光肌会流行？因为这种光泽叫做年轻的光泽。但是我真的用过很多水，包括很多太太都说，哎，我不太习惯用水，我觉得水就用了就好像没用一样，对吧？很浪费时间。但是这一支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好的成分，
0: 而且这些成分只有瑞士有。
1: 对，所以你用完以后，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水里面的成分可以帮我达到这样的效果。阿尔卑斯冰川水，还有这样的一个杏。瓦莱州的杏果，这都是在只有在瑞士有的，还有天然的薄荷叶精华，对，不辣的，你不要因为它是辣薄荷，
0: 但是上脸的肤感完全不辣的，
1: 不辣的，但是呢，它能帮你做到一个平衡，
0: 是的，
1: 所以油肌、干肌都可以用，
0: 而且就是英宁一直跟我说这个啊，你不要小瞧这个水啊，它的这个水的效果不输一支精华，
1: 对，
0: 它是真正的精华水来的。在喷完了这个精华水之后，观众朋友再配合上我们这款
1: 面霜，
0: 这款面霜啊，说实话它的效果真的是棒极了。但是你看瑞士人挺实在的，他做面霜做成这种像精华一样的管状，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能有滋润度吗？你自己用一下，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你每次挤一泵。再接触空气
1: 够了，
0: 它不是以前的那种大碗一样的，每次挖一点，容易氧化，容易发干。
1: 对，它配给你的勺，我基本上都不用。其实我都觉得是二次污染，特别麻烦。
0: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整个的质地是轻薄的，
1: 真的很，
0: 但是滋润度是那种油光光的。抹完了之后，整个这个滋润度不一样。你看整个皮肤这边暗淡无光，
1: 对，
0: 但这边像打了光一样，对不对？
1: 油而不腻，它里面都是一样成分，都让你吃进去。
0: 滋润度非常高，
1: 是的。
0: 在面对这种秋冬季节的干燥，如果用它来的话，都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它不挑肤质，
1: 是
0: 干皮、油皮还是外油内干，其实用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我自己用完以后啊，这样水、面霜之后，我再出门。 门前还会再喷一层水，而且我们这个水它是24小时保湿的，它不像有些水喷完以后你就干了。但是这一支真的，你哪怕在空调间都不害怕。
0: 给大家看看，我们24小时都不是随口说的，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先看这个水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0: 检测报告，
1: 舒缓的检测报告，告诉你我们的这个。
0: 来，
1: 这是面霜，
0: 对对对，
1: 哎，我的水呢是在这里，
0: 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啊，表明法清盐的爽肤水具有舒缓效果。在一定条件下，法清盐的纯净爽肤水样品在24小时内都具有保鲜
1: 对一样看了，我们把面霜的也看一下啊，告诉你我们能做到一个保湿舒缓，同时还能做到，来
0: 这个是什么？紧致功效评价，显著
1: 对吧？
0: 紧致显著啊！
1: 所以
0: 哪个女人不要紧致？对不对？
1: 当然要了。
0: 来，抗皱，抗皱的显著，显著。
1: 是的。
0: 所以抗皱效果、紧致效果，在一瓶法清盐当中都体现了，
1: 保湿都能做到。所以这一支我真的是用完以后，包括我，其实我夏天不怎么爱用面霜，但是我都能用它，我坚持用它，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皮肤状态做到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懒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喷一下面霜，这个水急急的啊，很急的，我出门了也可以，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做得很好，能够让我达到我需要的那种滋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啊。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还是那句话，法清盐现在和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因为法清盐很多观众朋友说这品牌我没听过，没错，他们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你会发现进到中国市场之后，给他代言的明星真的非常的多，
1: 而且
0: 各种的网红明星都在为他发声。
1: 对，而且本来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法某曼，第一次听到 L 打头那些品牌，是不是不是看广告的？你都是从很多有钱的姐姐那里听说啊，他用什么什么的，所以他都是小范围的高端圈里面流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包括我们法清盐的话，他也是像很多的明星啊，周杰琼啊，还有荷兰豆啊等等的都在使用。
0: 是的，
1: 法清盐。不仅他们在用，但是可能你说啊，他刚刚来到我们的国内的这样一个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才能在我们东方购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在他的官网当中，一瓶水就已经要300块钱，一个面霜要600多，加在一起大概是要999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套盒，而且这个礼盒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中秋节期间要送人的话，你把这个礼盒送给这些太太们也很好看，很体面的。打开之后，里边有我们的爽肤水，有我们的面霜，甚至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刮痧板，
1: 对，
0: 还有这个化妆棉，都是来自于法清盐的啊。价格呢，只要666块钱，今天连666都不用，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着高额的7倍积分，赶巧了，正好东方购物现在有活动，所以是双重的优惠力度。优惠完了之后，自动订购这套组合可能才仅仅需要600块钱左右，
1: 600块钱
0: 出头一点点，610左右啊，各位观众朋友，
1: 一个平价面霜的价格，其实你现在很多。平价的比较平价点的面霜也要这点价格了啊，
0: 但你买到的是套盒呀，
1: 对，
0: 一整套的一个，
1: 而且是来自瑞士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吧，感兴趣抓紧先来把我们的高端面霜以及我们的爽肤水带回去，02151999000。
2: 今天我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干敏皮，北方的冬季真的是太难熬了，试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试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清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700块钱的价。直到遇到这一款五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哈，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法庆岩用到的一些原材料。还是那句话，很多的原材料真的因地制宜，只有瑞士有，只有瑞士产，比如说雪绒水呀、
1: 对，
0: 比如说
1: 雪绒花、冰川水，
0: 比如说对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杏果，
1: 对
0: 这些精华、辣薄荷的一些成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位于瑞士的一个科。

0: 泰蒙特的科研室、实验室，这些科学家们真正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生物人才，
1: 对，
0: 生物技术的人才，
1: 是的，
0: 他们把皮肤的细胞、把皮肤的基因、把人的基因
1: 都研究透了，
0: 婉转的明明白白，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护肤品就值得卖到高价。
1: 是的，其实你知道瑞士这个国家，它其实不大的，它很小的，但是人家就是很有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这种首先高科技他人才他会很保护，你来，你只要是有本事、真本事的人，你来，然后他对于他地方。小，但是它珍贵的冰川水，它的刚才你说的这些成分、成配方，它也很保护，我不污染，我要用好的、纯净的给到你，提供给你。所以说，哪怕啊，可能你有资金实力，你说我到瑞士去采购这些原料，哎，它都不一定给你，对吧？所以它因地制宜的用自己的高科技、自己的这样一个纯净的材料来做成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所以我们说到瑞士保养品，基本上都很贵，
0: 对的，
1: 4000。甚至上万的啊，四五千甚至上万的都有。
0: 今天666块钱的价格是一套。
1: 对，
0: 我们说护肤品啊，一定要成套使用。我们建议大家成套使用。他们家的那个护肤水，就爽肤水，
1: 真
0: 的非常非常好，
1: 王牌，
0: 我都可以称之为是精华水。
1: 真的，
0: 肤感体验真的是绝了。
1: 对，我再怎么说，你可能觉得，哎呀，这就是一瓶水。你真的听我，你可以面霜怎么考虑？你这瓶水你一定先带回去，你试一下，你就会后悔说，哎呀，我应该把面霜一起带走，我应该多订两瓶。真的，
0: 而且其实它这个水啊，原装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200来块钱，在东方购我们今天也是24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单独买一瓶水，很划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用完水之后，一定要用用他们家那个面霜。
1: 真的，
0: 那个面霜哦，到了秋冬季节是。清爽不油腻，但是滋润度非常够。
1: 就像
0: 很多人跟我说，你说的好矛盾啊，又清爽又不油腻，怎么还会滋润度够呢？哎，它给你的感受，它带给你的肤感就是这样的。
1: 对，它就是能做到。
0: 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抹完他们家的面霜啊，清清爽爽的，完全不会说在你枕头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粘在那枕头上，
1: 不会反。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不黏腻了？对，完全不黏腻。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去摸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不会油油的，不会腻腻的。但是皮肤是什么？像摸那个剥了壳鸡蛋一样，
1: 软软的，嫩
0: 滑滑的，嫩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面霜的好处。你像伊宁，他今天就说爽肤水一定要买。要我说，用完爽肤水之后，他们家这个面霜
1: 一定要
0: 你一定要用。
1: 对，
0: 我们说1+1，如果想要效果大于2，比2更好的话，一定要护肤品成套使用。
1: 而且为什么接下去？因为冬天了，外面空气干，
0: 是的，
1: 室内空气空调一吹，这个皮肤就是遭罪。但我们今天把水补足了，把营养都补足了，这一整套
0: 把水补足了，把营养封在里面，
1: 对，
0: 靠的就是两个配合。
1: 是，
0: 来，我们再给大家试一下上脸的这个感受啊。还是那句话，这个精华水它的好处，就以前的精华水你是要自己拍在脸上，有浪费，对不对？这个你就直接喷，方便吧？每天晚上洗完脸，只需要几下、几秒钟的时间，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像抹了水光，
1: 而且我就说嘛，46的皮肤，46岁，为什么很少有皱纹？你说完全没有不可能，但我让它慢一点长出来，因为够滋润。
0: 太好了，
1: 你看光这个水就够滋，所以我是非常爱这支水的。我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家里面放一个，随时拿来补。而且它不像很多水喷完，好像很多太太就说，哎呀，水嘛喷完蒸发掉了没有了。它不是的，它能做到24小时的保湿、
0: 真的
1: 舒缓。包括我前一阵子，像现在这个太阳也很厉害。太阳晒完皮肤是不是辣辣的，会红，一定要用这个水。你真的用完以后，你整个皮肤你就觉得
0: 放松了，
1: 像去瑞士高端保养院刚做完 SPA 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好羡慕依宁这个状态，想说46岁这个状态，
1: 我又
0: 得花了多少钱呀？得在脸上砸多少成本、时间和金额？
1: 真没有。
0: 我跟大家讲，聪明的女人她做对了选择，可能真的可以走捷径，尤其是护肤这个东西，选对产品走捷径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不要只顾着羡慕别人，很多人在47、48的时候都被叫阿姨了，现在你看她这个状态，你叫姐姐都觉得
1: 说，谢谢
0: 啊，叫姐姐都觉得有点说不出口。
1: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路试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知道瑞士也是听有钱姐姐说瑞士护肤好呀，瑞士那种保养好，但是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非去瑞士体验。同时那我就去买那种贵价的，比如说4000-5000-6000的，也是很多瑞士品牌，甚至上万的，用好用的，确实好用的，这个不否认的。但是当我用完它以后，我就知道了，前面都走弯路了，前面这个钱省下来多好呀。
0: 是的，
1: 前面这个钱能省下来的话，哇，省了很多了。因为它用完以后的感受，这600多块钱的感受真的能够超越到6000多。
0: 今天我们这个爽肤水呢，在门店是卖到290多，东方购单独订购是240来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您再加个300来块钱。

0: 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高端面霜，瑞士蒙恩这个
1: 泰蒙特的这个合作伙伴，
0: 泰蒙特的实验室出来的这款面霜，这款面霜我们说和以前那种罐装的，不要以为这种罐装的面霜都好，现在的高端面霜都已经设计成那种泵头的设计了。
1: 是的，
0: 你看它是像那种 cream 一样的冰激凌的质地，抹完了之后，整个皮肤的亮泽度、细腻度、滋润度都得到一个提升，
1: 而且它吸收的特别的快啊！我恨不得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上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但是当然我自己的感受只是我自己说的，我不仅感受好，我们同时还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因为瑞士嘛，我们讲究的就是要数据。
0: 你光嘴上说，哎呀，好用好用好用，这就不具有说服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看看我们的法沁盐啊，来，法沁盐的爽肤 水具有舒缓的功能，并且在24小时内具有保湿功效。很多观众朋友纳闷说，这个牛在什么地方？牛在24小时。
1: 对，
0: 一般的爽肤水维持12个小时的滋润度、保湿度已经很不容易 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法沁盐可以做到24小时长效保湿。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面霜，保湿功效有的。修护的功效啊，修护效果非常好。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的滋润度也非常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保湿啊、修护这都是基础功能，有没有点硬货？来，硬货来了，干货来了，紧致功效我们叫做显著，显著也就意味着法沁盐的面霜可以给你紧致的、显著紧致的效果。然后再来我们的抗皱，
1: 对，
0: 一定要抗老抗皱，对不对？
1: 对，
0: 来，显著，显著也就意味着我们法沁盐的面霜可以给您显著的抗老效果。
1: 对，我们的科技团队在背后给你做到一个支持，你自己去试用。然后我在我们脸上，我自己的体验，我用了快一年，我的体验真的是相当的好。我再把面霜也给大家这样上脸用一下好吧。真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面霜一点点就完全，哇，
0: 轻轻的按压。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刮痧板吗？
1: 就像我视频里面用的，
0: 对的，正好贴合咱们的脸型，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简简单单的操作。你愿意配合手法就配合手法，哪怕你说哎我觉得麻烦不会弄，不配合手法，它的整个的紧致，它整个的这个
1: 提升啊，
0: 提升的效果都很显著，
1: 脸上穴位很多的。因为这么好的护肤品，我们不要浪费，尽可能的去开发，让它的这个成分能够完全的被你的皮肤所吸收到，而且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其实我说了，说到底，你40岁、50岁以上的，你很多普通化妆品它不够了，保养品它不够了，它必须要有营养加技术来让你的皮肤吃到这些东西。而我们今天这一整套水加乳液都可以做到。
0: 来，给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而且和那些高端大牌护肤品我们一点不输他们，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源同实验室出来的。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礼盒包装，一个套盒的形式，刮痧板、我们的面霜、我们的爽肤水，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化妆棉
0: 送给大家。而且整个礼盒包装非常的漂亮，如果真的是要送给那些珍贵的朋友啊、珍贵的小姐妹啊、好朋友啊，你送这个选做作为选择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专柜当中这一个套盒的价格，别说套盒了，就这两支价格都已经卖到990块钱，1000块钱左右了。
1: 是，
0: 东方购物666都不需要，因为你看到我们屏幕下方了，我们是有40多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40多的积分一减掉，再去掉自动订购的5块钱，所以这个整个组合就610左右。
1: 对，
0: 你相当于花610块钱，在东方购物也能凑单啊。
1: 你现在随便买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的面霜，它只要是高端系列的面霜，400、500、600也都要的。但是真的不要花冤枉钱。
0: 是的，
1: 我今天既然跟你分享了，你就相信我，你去试一下这个，你就花600多块去试一下。
0: 是的，
1: 你就会知道，哇，真的是
0: 不一样。
1: 对，少走很多弯路。
0: 我们的套组已经全线备货告急，只剩最后的5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还是那句话，护肤品要不用，尽可能咱们成套去使用。
1: 对，
0: 所以今天订套组的顾客都是大多数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我们的套组的少量备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外油内干，肌肤反复敏感，单纯补水根本不够维稳，补水加修护一瓶双效，顺吸不闷，控油稳屏障，退红控油，改善肤质短板，日常护肤刚需好物。
3: 净颜、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出到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试试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信颜，我会好好用的。
4: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沁颜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沁颜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沁颜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拟生双肽，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5: 就是他们就是瑞士的百年工坊，全部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哎，夏天是不是又辣又热，就是黏干干的不舒服，你就喷它。这瓶喷雾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清纯的露水一样，喷头极细，当你喷上的瞬间就感觉给你的肌肤做了一层冰敷的保护膜。然后它精华还有面霜，你就看看它这质地哦，触感柔软，真的好像剥了壳的鸡。

0: 咨询我们的组合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很灵活的，你可以分开去购买，比如说像单独先体验一下他们的水，他们的水太明星了，
1: 对，
0: 网上真的都爆火，
1: 一定要
0: 王牌、啊，
1: 一定要必须要。
0: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护肤品我喜欢成套去使用，它那个面霜我要搭配着用的，秋冬季节不用面霜也不行，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组合去购买，可以单独买，也可以组合买。组合买的特点就是更划算，
1: 对，
0: 666块钱还没有结束，我们有着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然后把积分一减掉，600出头一点点，还是那句话，百元的价格买到了真正的瑞士制造，
1: 是的，
0: 买到了真正的高端护肤线。
1: 而且我把狠话撂在这儿，但凡你单独订购的，你一定会后悔。你说为什么没订套组？因为不管是水还是这个面霜，你用当它接触你皮肤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后悔，你就会说哇，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面霜，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水。为什么？我自己也是从不开，因为一开始嘛，也对这个品牌不熟悉，也是将信将疑去用，然后用完我当场我就说，你们再把其他的寄给我，再把其他的给我用。哇，真的是太好用了。而且接下去气候这个条件更恶劣了，外面冷风秋风冬风一刮，
0: 对，
1: 屋里面暖气空调一轰，哎呦，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年纪，你要保持水润保持光泽太难了。
0: 在做这些保养的时候，他也要走捷径，选对产品
1: 比
0: 什么都重要，选择大于努力呀、啊、观众朋友，对不
1: 对？
0: 像我们的法清盐带回去之后，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1: 有，
0: 我们的抗皱效果叫做显著，
1: 是，
0: 我们的紧致效果叫做紧显著，我们的水可以有效保湿长达多长时间？
1: 24小时。
0: 各位观众朋友，24小时的保湿，你就知道它整个的水的这个肤感为什么这么明星，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1: 而且我就自己的个例来说啊，我其实皮肤上有很多瑕疵的，不瞒你说，有一些啊黑黑的东西，有一些太阳一晒过容易红的，我一开始都是担心不太敢用的，但是你用完以后你自己去发现，因为很多我就不在我们节不能在节目里面直说，但是我私底下都会跟别人分享，甚至我的闺蜜我小姐姐，我说你就给我用，你一定要用，我不是说哎你试试看，我是说你一定要用，你没用过这么好的。她说我用啊，我用4000多5000多面霜，那个什么法抹曼啊，什么什么鱼子的什么那种啊，她说，我说我也用，我也用过，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用这个，这个真的是好用又大碗又这个价格，因为但是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
0: 真的这个价格太亲民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瑞士这种高端线啊，价格没有个1000元买不到水，
1: 对，
0: 没有个几千是买不到面霜的，
1: 是的，
0: 今天都满足大家。但是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一定要给大家来佐证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爽肤水的，爽肤水的舒缓功效有24小时内的保湿效果，所以它的爽肤水告诉大家一定要买明星单品，
1: 必须
0: 明星单品啊！买过的观众朋友买到了，恭喜大家！还有我们的面霜，面霜保湿效果、修护功效，这些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对于面霜来说有点基础吧，来点给大家看点不基础的，
1: 来，
0: 这个紧致，
1: 对，
0: 你一定得有用。我们的紧致效果叫什么？叫显著，
1: 显著，
0: 显著紧致拥有回去，
1: 没有的话。不能在节目里面说、
0: 哎、
1: 我们直接在镜头前展示给大家看。
0: 抗皱，
1: 对，
0: 抗皱功效怎么样？是微微抗皱吗？我们是显著抗皱，所以对抗皱纹，对抗地心引力，对抗您的这些衰老垮塌，我们的法清盐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在用过一轮的大牌之后，我们目前自己在选择用的，因您自己在用的，还是会回归到这样的法清盐。
1: 这种紧绷感啊，这种水润感，不是说你自己感受不到的，是你一喷一用一抹，你自己立刻觉得，哎，好像有那种蓬起来的、往上走的那种感觉，自己能感受到。再来这种光泽，不是里面给你加金粉啊，加什么？它这种光泽是为什么？是我皮肤喝饱水了，有营养了，它撑起来了。一撑起来以后，没有皱纹，没有细纹，你是不是就有光泽？是不是就有折射？而这种水光是多少人要打 biu biu biu 去打出来的，对吧？先不用，你如果有这个近期有这个打算，你先不用，你先试试看，来用一下。包括这个秋冬季，我们的皮肤熟龄期是最难熬的，40、50、50、60以上的，我们的女生是最难熬的，因为它又干又怕油。这个完全不会，因为它里面的纯净的成分，
0: 是的，
1: 以及我们的高科技的高精尖的这个技术，让你在喝饱水的同时，哎，滋润，其实真的24小时没问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聪明的女人是什么？她不是只买贵的，她要只买对的。所以法清盐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平常用的护肤品比这个贵多了。好，如果您用的更贵的，来给您稍缩一下预算，让您体验更加惊艳的肤感效果，就是我们的法清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很灵活的。你想要单独买水，200ml的水；想要单独买面霜，50ml的面霜。 面霜。当然你说我想组合成套去使用，两个都带回去，今天专柜价格是近1000元左右，东方购只要666，甚至连666都不用了。
2: 对，
0: 我们有着46块多的购物积分，
2: 七倍的积分，
0: 所以减掉积分啊，真的赶巧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套组做到600出头一点点，这个价格在整个的法青年的网站也好，渠道也好，
2: 没有
0: 随便去看，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所以屏幕前东方购物的女人们、太太们啊，大家运气真的很好，赶紧来感受一下我们法青年的魅力，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到了中秋节，你要走亲访友，你要跟别人碰面，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的，
2: 是的，
0: 想要带点伴手礼给自己的好朋友、小姐妹的，今天的法青年都可以买起来哦。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电话线再一次繁忙，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是的，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套组名额有限，02151999000。
3: 就100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饰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饰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青年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买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啊，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
4: 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出在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试试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青年，我会好好用的。
5: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青年品牌给我的礼盒，法青年至纯焕活精华和法青年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在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拟生双肽，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0: 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平常用的护肤品比这个贵多了。好，如果您用的更贵的，来给您稍缩一下预算，让您体验更加惊艳的肤感效果，就是我们的法青年。
2: 对，
0: 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很灵活的，你想要单独买水200ml的水，想要单独买面霜50ml的面霜，当然你说我想组合成套去使用，两个都带回去，今天专柜价格是近1000元左右，东方购物只要666，甚至连666都不用了。
2: 对，
0: 我们有着46块多的购物积分，
2: 七倍的积分，
0: 所以减掉积分啊，真的赶巧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套组做到600出头一点点，这个价格在整个的法青年的网站也好，渠道也好，
2: 没有
0: 随便去看，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所以屏幕前东方购物的女人们、太太们啊，大家运气真的很好，赶紧来感受一下我们法青年的魅力，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到了中秋节，你要走亲访友，你要跟别人碰面，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的，
2: 是的，
0: 想要带点伴手礼给自己的好朋友、小姐妹的，今天的法青年都可以买起来哦。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电话线再一次繁忙，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是的，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套组名额有限，02151999000。
3: 就 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试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试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沁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一万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物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买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五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差不多用空三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
4: 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出到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其实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沁盐，我会好好用的。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珍珠项链，每个女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珍珠项链。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造型，它可以这样子单戴，也可以把它就是圈成两圈做一个叠戴，非常的好看。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看到丹丹老师已经穿毛衣了哈，现在天气真的是冷了，所以如果是穿厚重的衣服或者是穿毛衣的话，您再戴很短的或者说那种比较轻薄的珠宝呢，感觉有点不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长长的珍珠项链，最好呢还能带出多种不同的迭代的花样，那就特别的好了。喜满堂今天就是把秋冬季节特别合适的长款的珍珠项链给您带来，但是价格以前都没出现过，超级划算，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像今天傅舟的话它就是两圈，
1: 对，
0: 我呢就是这样子放长来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颜色什么样的服装，跟我们的珍珠都非常的搭。来看一下，今天把它放长的话，我们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然后我们的珍珠呢它的直径大约是8到9毫米，总重量是不低于90克。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到一个装饰扣，非常好看的一个装饰扣，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把我们的项链变成两圈的一个叠带。这个装饰扣的话就是放在这边，对，以往的话就是一根白色的珍珠链子，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加上这个一朵花朵的一个造型，让整个链子的话看起来更加的豪华，富贵一些。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珍珠哦，它的这个皮光特别的好，非常的亮，珍珠的光彩，
1: 对，
0: 像一个个小灯泡一样。哇，
1: 真的好漂亮，又大又圆又亮。按理说哈，如果您见过那种成串的珍珠项链，不太会给你用到8到9米这么大的米数。一般来说，如果我要就是中长串的话，6到7米。如果你说我要这么长的话，那可能就是小米珠了。
0: 对的，
1: 没有拿这么大的珠子来给你穿长链的。
0: 而且哦，我们也没有用什么异形珠之类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四圆形的这样子的一个
1: 珠子，
0: 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是，
0: 而且它的光，你看我们打在屏幕这边是什么极强光，四圆形极强光，所以今天这个珍珠的品质是特别的好，
1: 特别特别
0: 好。对的，你可以看一下衬在我肌肤上的，就是这两天的话虽然是降温了，但是可能在室内的话还是可以穿一些稍微有点露肤度的服装。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珍珠啊衬在肌肤上的时候，
1: 好好看，
0: 就显得啊非常的亮，非常的亮。当你如果说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穿一些比较厚重的服装，我们的珍珠啊如果衬在这种黑色的毛衣呀、或者是一些这种毛茸茸的羊绒衫、羊毛衫，东方购物卖的这种也是非常的好看。尤其像今天傅舟他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的衬衫，
1: 对，我穿了一个黑色的衬衫，
0: 你就戴两圈，好高级，
1: 真的。其实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个衬衣的领子，我觉得如果不戴珠宝的话，这个领子很尴尬，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又打不开又收不拢。但是我当把这圈这个珍珠项链戴两圈戴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把我这个领子叫做画龙点睛了，下面再浮夸无所谓，我只要有上面这两圈特别漂亮的珍珠项链，我觉得气场一下打开，我自己的自信心一下提振。
0: 我真的想说，女人是靠这个装扮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化妆间刚才一早就已经遇到了，九点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已经在那边化妆了。傅舟来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衬衫，
1: 是的，感觉有点怪怪，
0: 当他没有戴上这个珍珠项链，还没有上妆的时候，就怎么说，很普通，
1: 很普通。
0: 但是当傅舟化完妆，然后把这个链子这样戴两圈，
1: 对，
0: 然后当我也是化完妆、做完造型、戴上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是可以去走个红毯
1: 了，
0: 就这种感觉啊。虽然是有点夸张，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可以去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聚会了，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戴上珍珠项链的时候就是平平无奇，
1: 所以
0: 非常的普通。
1: 对的，所以这串珍珠项链真的是有怎么说画龙点睛的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它自己呢也是特别有价值感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珍珠它的大小和它的圆度，其实对它的价格关系很大。您看这边哈，珍珠的大小与价值关系极为密切，一般来说越大越贵，因为大颗粒的珍珠很少，以小颗粒居多。中国有古话叫做7分珠8分宝，7米的叫珍珠，8米的已经是宝贝。我们今天是9米左右哈，按大小计算，直径为9米的圆形珠就已经是宝了。我们今天颗颗都是宝，但是除了它的大小已经是宝贝之外，我们的圆度也非常的圆，都是这样的四圆形。所以啊，大 单颗在外面卖的就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串，您算算这得有多少颗，应该卖多少钱啊？
0: 是的，那我现在手上呢有三串其他的这种珍珠项链，这边的话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异形的珍珠项链，
1: 对，
0: 我觉得年纪轻的话大概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到了我们妈妈这个年龄，再戴这样的小小的异形珠，有点怪怪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一串的话呢，其实啊也还行，颜色还不错，但是没有到这个我们这一串的那么大，我们如果是8到9米的话，这个还是偏小了，因为东方购物的观众啊，我们的妈妈们年龄都是偏长一些的，所以呢我们特地给大家精选到了这一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比对一下，是不是无论从皮光、色泽、大小都是超越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
1: 对的，真的是这样子，好好看。其实珍珠有没有光泽，就是两串在一起比，你就很直观的看出来。
0: 这一串虽然是大的，也是非常的白的，但是它的光泽度不如我们的强。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所以你就觉得少了那个珍珠的灵动。
0: 对的，对的。
1: 以及少了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0: 哎，说的太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到您这一串，而且还有道鉴定证书，很多人肯定想是问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我们这一串都是有道鉴定证书的，
1: 是
0: 四圆球形，总量不低于90克的。
1: 对，
0: 我们这一串的话，称出来是100克，
1: 100克。
0: 对的，反正总量，我们的总量不低于90克。
1: 是的，那应该是多少钱？我就问大家，一颗这种8到9米的四圆球形的珠子，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我们今天这一串得多少钱？我们到外面来询询价格哈。当然，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品牌溢价。这也是一串，你看皮光很好，然后呢，圆就好像说不上太圆啊，但是大也蛮大的，8860块钱一串。其实很对呀，这么长的珠子奔5位数是很正常的，10800块钱一串，然后这边12800块钱一串。我们今天大家会把期待放在5位数还是近5位数哈？
0: 对，因为我们是长约大约是85厘米的这么长串的一串珍珠项链会是什么价格呢？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
1: 3、2、1。哇，1880，
0: 1880，而且今天还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我手上戴的珍珠的手链。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成套系的来佩戴，而且这个珍珠手链有个小心思的地方，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它这个扣子的地方做的是一个爱心，
1: 爱心，
0: 对的，就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爱心，
1: 真的掌上明珠了哈。
0: 对，是的，所以今天一套带回去1880，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
1: 是的，礼盒在上面，非常古风锦缎的礼盒，里面会有两个小礼盒，单独送人，或者您就把这个礼盒留着自己当化妆箱，也可以，很漂亮的啊。
0: 对的，对的，就是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反正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试戴一下，订回去试戴一下，喜欢的话留下，包括也可以给你冬天的一些毛衣，半高领的高领的毛衣来试戴一下，试配一下。如果觉得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好的，我们现在早上的10:39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就是蛮有缘分的。
1: 对的，
0: 因为女人和珍珠的话本身就是很有缘分。如果说您家里的首饰盒没有一串像样的珍珠项链，妈妈们要来。
1: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青青聊天，就是聊一些女性话题，我们就觉得女性跟珍珠很像哈。
0: 对的，
1: 梅花香自苦寒来，珍珠的美源自于它在那个蚌里的挣扎和磨砺。
0: 对的，对的，
1: 它会在那个就是把一个沙子或者一个异物层层的包裹起来，本来是很痛苦的一种纠结，但是它涅槃重生了。
0: 上次你跟我说了这个话之后，我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就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可以应对起来，
1: 很像，
0: 就是生活给你很多的磨难、磨练、磨砺、打磨你，最后的话你会变成珍珠，发光发彩。
1: 对的，而且让别人都看到你的美，
0: 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1: 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很熟的话，叫做世界以痛 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有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女性朋友都要争取活得更精彩，
0: 对，
1: 更美丽。
0: 就是你不要觉得现在承受的磨难是一种苦难，
1: 是。
0: 其实就像珍珠一样，所有的磨练，
1: 对，
0: 最后是
1: 你的养分，
0: 打磨的又好看又亮，对吧？
1: 对，说太对了，
0: 你可以变成珍珠。最后，
1: 说的太对了，所以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串珍珠，带出自己的风采，带出自己的态度。那1880，按我们的想法，如果是8到9米的这么大的珍珠，又是这样四圆形的，买一颗加一根普通的链子，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这么一大串，不是普通的中长串，我们是那种毛衣链的长度，很长很长的。
0: 我记得我大概在大学时候，就是买了一条珍珠项链，就是一粒的，就是你说的一粒，加一个链子，链子好像是白金的，好像银的。我记得当时的价格也要800多。
1: 对，
0: 就是如果是白金的话更贵，就是加一个银链子。
1: 而且那时候的金和现在的金还不是一个价。
0: 对对对，那你想，我们现在是成串的，而且整个串的话，其实扣掉我们这个扣子的部分，
1: 对，
0: 85厘米。
1: 85厘米。
0: 对的对的，就是加上我们这个扣子，整个项链的长度是大约85厘米。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珍珠嘛，你要扣掉这样的一个几厘米。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链子加上这个扣子是85厘米。然后我今天其实头发是跟平常不一样，平常头发是披着，因为很多妈妈们喜欢做卷发的。
1: 对。
0: 对吧？很多妈妈不是像我这样一个长直发在那边垂着的。所以我今天做成这样的卷发的话，就像很多妈妈都是烫的，可能大家的卷度是在短短的，我是长发，很多人是短发，就是这种卷卷的卷卷的，
1: 跟珍珠好配
0: 哦。所以你想一想，妈妈们到了冬天卷头发，再加上珍珠项链，好看的，
1: 好看。
0: 当然了，像我现在这个季节，我是穿了一个低领的，你想象一下，到了大冬天穿上毛衣的感觉，哇
1: 啊，好长，哎，我觉得有长度以后就有气场嘞，真的，跟那种普通短款的珍珠项链的气场完全不一样，特别你穿貂皮的时候，或者你穿那个毛衣的时候，对不对？真
0: 的
1: 有这样长的珍珠项链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很多女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人家大钻石也有，什么都有，但是人家还是选择珍珠，就是气场不一样，而且透露出来的气质也完全的不一样。
0: 是的，
1: 我给大家看看女明星平时拍的一些照片好了哈，不管是现在很红的年轻的女明星，你看杨幂戴的珍珠，其实她戴的还是短款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她把我们今天长款的珍珠戴两圈在脖子上，是不是会更好看？我觉得真的会更好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哇，赵雅芝她这个上面短戴，下面长戴，我们今天80几厘米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戴法，
0: 也可以的，
1: 也会非常好看。包括这种两圈戴的，很有奥黛丽赫本的感觉，非常的优雅。两圈的戴法，长度不够长你戴不出这感觉，我们今天的长度完全让你 hold 住这种明星的感觉啊。
0: 是的，哎呦，真的，你看明星在这么多的场合都会选择戴珍珠项链，
1: 真的，
0: 无论是年轻的明星年长的明星都在戴。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珍珠对女人来说像有那个不解之缘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首饰盒里都希望有珍珠项链。而且珍珠项链的流行应该不是近几年，哎，是很早就开始了。
1: 没错，是谁说的？是玛丽莲梦露说的吗？说如果我只能有一串珠宝，那必须是珍珠。是 Coco Chanel 说的还是玛丽莲梦露说的？我忘记了。
0: 好像是那个王菲，戴安娜王菲说的。
1: 对，反正是有一个名人是这样说过。
0: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女王她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戴珍珠项链。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项链和手链的部分呢，珍珠的直径啊都是大约8到9毫米，8到9毫米。七分为珠，8分为宝，所以它就已经能够是叫做珠宝了。然后呢，手链我们的长度也是非常的长的。
1: 对，
0: 我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数据，大约是18厘米。手链的长度大约18厘米，项链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
1: 是
0: 项链的重量是不低于90克的，不低于90克。
1: 手链是17克以上，
0: 对，17克以上，成套系的来佩戴。到了年底，尾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聚会，其实你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又干净又大方，然后又显得非常的隆重，
1: 真的好优雅哟。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就是珍珠，其实不是这一年的事情，就是这几年长得特别特别的猛。这还是前两年哈，就是新闻坊的一个新闻，我当时因为他每天都会推送那个新闻公众号推送给我嘛，我就当时就截图下来，就是说珍珠已经连续涨了3年了啊，还要再继续涨，这是珠宝的从业人士说的。然后你看，这是新闻坊推送的一个新闻，就非常权威。然后珍珠的展厅就是人满为患，就人山人海这样。然后 卖家看到行情好就提价，所以你在外面看到这么长的珍珠项链，基本就五位数，12000啊，然后差不多10000买进变30000，大批抢空，估量懵了，涨得吃不消。网友说你清醒一点，这说的就是最近珠宝的一个珍珠的一个涨幅。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透个底，这也是我们罗总几年前囤的一点现货，我们今天就是以当年的成本价给到大家。您现在去外面看一看，这么长的珍珠项链，这么大这么圆的，怎么可能1880？在后面加一个零都有可能，18000都有。
0: 还要带上手链，
1: 对，
0: 我们不是一条珍珠项链，是珍珠项链加上了珍珠手链，1880，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反正你就打电话订，我们会送到你的府上，然后你自己试戴，
1: 对，
0: 戴完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购买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一早我们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想象一下，我最推荐的就是，比如说你冬天的黑色的高领毛衣，
1: 对，
0: 因为往往这样的衣服呢比较的多见，
1: 而且很单调，
0: 很难去搭配，
1: 对的，
0: 很难穿这样的服装还能够让人显得靓丽。但是我们冬天的话就是方便嘛，黑色高领毛衣一穿，
1: 对，
0: 您就可以戴上珍珠项链，
1: 哇，好配哦，
0: 是不是？一下子刘阿姨感觉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没有这根珍珠项链，就好像从一个路人现在升级到了一个像那种明星的感觉，
1: 对，真的完全不一样，一戴上去气质脸色，你说这么多的珍珠，真的就好像小灯泡在帮你的脸上打了一圈反光板哈，让你脸上亮亮堂堂的，自带光泽的这样的感觉，才华。

0: 岁了，跟我阿姨差不多的年龄。
1: 但是这样戴珍珠项链显得好年轻，
0: 就很有上海妈妈的那种精致的感觉。
1: 而且真的，这些小灯泡一样的珍珠，就是在她脸上打上了柔光，
0: 对的，
1: 就是让她的那些瑕疵皱纹都不明显，就皮肤粉粉嫩嫩的那样质感就出来了。
0: 是的。你看他们穿的都是有点领子的半高领的高领的这种冬日的服装，就冬天的话你很难戴像这种高领子的衣服，你戴一根细链子的这种金项链
1: 出不来，
0: 有一个小坠子的看不到。哎，现在我们的备货只有20组了，最后的20组
1: 是
0: 1880。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有到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链，是成套系的来佩戴，
1: 对的，
0: 1880一个套装，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项链部分的话，你是可以来变换的，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长长的这样子一个简约的一个搭配，还可以把这个项链怎么戴？我跟大家说，
1: 好，
0: 就是你可以绕圈嘛，你可以像这样副桌这样子的话，绕的是对称的，
1: 对，
0: 它绕的是这样子的。副桌现在绕的是
1: 两圈一样的，
0: 两圈一样的。
1: 对，
0: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来调节一下，
1: 哎，
0: 可以就是往上拉一点，
1: 对，
0: 拉出一个层次感，根据你自己的脖子的这样的一个粗细啊，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1: 感觉拥有很多串的那个珍珠项链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它就是可以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瓜子扣打开嘛，它打开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脖颈间绕了，
1: 对，
0: 你可以第一圈绕得很紧，然后把其他的剩下的给它坠下来，
1: 没错。
0: 所以当它就是变成两圈的时候，也是呈现不同的感觉。
1: 我知道，我知道，青青讲的两圈戴是这个感觉，对不对？你看明星都很喜欢这样戴
0: 的，
1: 一圈呢就勒得稍微紧一点，
0: 对，哎，
1: 然后一圈呢，
0: 对对对，
1: 就放得更加松一点，是不是？哇，真的好优雅，好自然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两圈都是一样的
0: 长度。
1: 你看这些女明星，就是跟你说的戴法都是好像一一印证的感觉，都是按你的说的戴法。这个我们也可以，我们的长度完全可以支撑你第一圈戴得紧一点，第二圈戴到胸口的这个地方。你看像这样哈，只有单圈戴的话，短的我真的感觉气场要少好多。如果他今天戴的是像我们今天那么长的，完全可以戴两圈或者一圈荡下来一点，这个优雅感还要再强一点。
0: 还有我跟妈妈们说，有些妈妈说我这个装饰我不要，可以是取下来的，
1: 可以取下来。
0: 所以它都是这些设计啊，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花是固定在上面的。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扣上去，两边一扣；当你不需要的话，拿掉。
1: 好有设计感。
0: 拿掉之后啊，我们再把它扣上，就可以互相扣。
1: 对，
0: 是可以把它再变成一条这样子素色的珍珠项链，看到没有？再把
1: 它俩，
0: 把这两个扣子扣在一起就可以了。
1: 是，
0: 就按照自己的风格。有些时候我不要这个的，就拿掉。
1: 对，
0: 你需要的时候把它装上去，你可以这样子来佩戴，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哎，其实星星，我看拿在你手上哈，我就觉得有那种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满筐满谷的感觉。我觉得女人可能都喜欢这种感觉，
0: 手上满满的。
1: 是的，在外面可能一颗就1880，但是您看哈，如果我要一串的珍珠项链的话，真的就是奔五位数了，8860块钱。这是长的短的我还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人家品牌特别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大概是有点长的，是10800块钱。然后这个，对，这是长的，12800块钱。你想一颗一颗的价格叠加起来，我如果在外面单买一颗1000块钱好了，我买10颗那就10000，我买20颗那就20000，就是这样叠加的。但是我今天实打实的拿走了80几公分的这么长的，这么多的，这么多颗的，价格不可能低于10000块钱吧？我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价格真的好划算啊！
0: 是的，你想我们的项链是不低于90克，我们的手链不低于17克，
1: 对，
0: 加在一起，我再把手链拿上去的话，是不低于107克的，不低于107克的，
1: 流光溢彩啊！青青这一手，
0: 你看这一抓一把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每一粒的大小大约是8到9米，而且是有到鉴定证书的 NGTC 的鉴定证书。项链部分是有的鉴定证书，
1: 对，
0: 四圆球形，颜色是乳白色，
1: 是。
0: 然后这一串的话，正好检测出来重量是在100.0几克，
1: 真的好长、好粗，而且很大又圆啊。
0: 是的，
1: 好棒。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就可以来下订单，因为接下来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你可能会买一些新的毛衣、羊绒衫，再搭配上我们这串这么好看的珍珠项链，回去来试戴一下。喜欢您就留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天看到是这一串花样情怀珍珠项链。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可以变换造型。
1: 对，
0: 有一些项链的话它只能两圈戴，有一些只能这样子单戴。
1: 对，
0: 它不能再变化了。
1: 是，
0: 以前我买的就是的，要么就一串的，要么我故意是买那种两串三串的，它不能够改变。
1: 没错，
0: 但今天这一串的话特别好，花一串的价格我等于是拿到了多条的珍珠项链。
1: 对，青青，我觉得不是花一串的价格，是花一颗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八到九米，七米为珠，八米为宝，我们已经是八到九米，这么大的大小，又是这样的四圆形，又圆又大，又是这样的极强皮光，真的每个参数都说可遇不可求，都是非常高的参数，居然能给你好几十颗。我刚才试图想数一下，五六十颗还是七八十颗，真的密密麻麻，我数不过来了，数不完了。我们只能给大家保证的是85公分以上的一个链身，所以真的好几十颗，我不说乘以1880了，比如说50颗或者60颗，我乘1880我不敢乘，我乘1000好了，也得好几万，这就是成本叠加非常好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买走了两串啊，一串是我们的项链85公分，一串是我们的手链18公分，加起来可能真的要近100颗的珍珠了。你想想看，单买原材料你1800你也买不到呀。哎，
0: 真的是，反正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这样的珍珠项链一定是划算的，
1: 真的划算。
0: 包括你今天订好了，回去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了，您如果自己出去逛街也可以去商场看一下。
1: 对，
0: 8到9米，记住我们的直径是大约8到9米，然后项链大约要是85公分的，85厘米的，手链大约是18厘米的链长。
1: 对，
0: 您去外面看看，买项链加手链一套，
1: 对，
0: 1000多能够买得到吗？
1: 起码后面加一个零，真的一点不夸张的说，而且它真的好百搭，一串项链带出三串的感觉，长串的单串可以戴，然后两串一致的可以戴，然后戴成两串，一条松一条浅，戴出这种
0: 长短不一样的，
1: 对，叠戴戴法的也可以戴，戴上我们的这个那个花朵装饰的可以戴，你把它取掉以后变成没有花朵装饰的还可以戴。
0: 是的，所以到了这样的冬日啊，冬日的这种氛围，我觉得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对吧？妈妈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喝茶、喝咖啡、
1: 旅游、
0: 年底的家人啊、朋友啊、小姐妹的对聚会、旅游，有了这一串的话，我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心满定的。什么意思？就是哎，你这个服装，你不知道搭什么样的饰品的时候，你就戴珍珠项链，
1: 而且真的很显眼，
0: 基本不会出错，
1: 很有存在感。哎，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应该很出片儿，就是你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的话，很显得就是这个照片很有质感哈。
0: 对的，尤其是你自拍嘛，自拍那个镜头都是切的比较的近的。
1: 对的，
0: 就切到这儿，就你脖子中间，你脖子这边。这个镜头切过来到这个地方，哎呦，有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是比较的画龙点睛的。
1: 是，
0: 而且我试过了，当你就是变成这样子两圈的戴法的时候呢，就蛮隆重的，
1: 对，
0: 跟这个单圈又呈现了不同的一个气质。
1: 嗯，好好看哦。青青穿的是粉色，我穿的是深色，不管你穿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配。我今天是戴了两圈哈，我太喜欢这个戴法了，因为我刚跟大家讲了，这件衣服让我其实很为难的，因为它那个领子不好看，半高不低的。但是我今天戴了这两圈项链之后，我觉得哇，这个衣服太好看了，
0: 真的真的。
1: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下面你说有这么多花儿，会不会把这个珍珠项链的这个光给挡了？没有，任何的花儿都挡不住珍珠项链那个自内而外的非常柔和、非常亮泽的一个光线。所以走到哪里，好像脸上都被这些珍珠打了高光、打了柔光，有那种光在脸上慢反射的感觉，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嫩嫩。太喜欢这串珍珠项链了啊！
0: 像傅州这样的黑衬衫，真的跟这个珍珠项链有种天衣无缝的合拍的这个感觉，
1: 真的。
0: 但是我刚才我想象了一下，它这个领子尴尬的到这个地方，黑黑的，你戴一串这样子的项链，就正常的项链，
1: 对，就很奇怪，真的。它如果在这个地方也很奇怪，然后它荡到就是再短一点也很奇怪，但是有
0: 了链子，就是一个正常的链子的这个形象。没有你这个来的天衣无缝，
1: 哎，这两串真的完完全全把我这个领子拯救了，把我这个衣服给拯救了，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造型啊，你在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参加家长会，
1: 真的
0: 跟你的那个朋友聚会，
1: 哎，
0: 就一件普通的衬衫就马上气场都，
1: 你说太对了，
0: 不一样了。
1: 如果去参加家长会，我戴个大钻戒有点侵略性，但是我戴珍珠项链，我觉得那个老师也会觉得这个家长非常好沟通，非常知书达理，
0: 对的，
1: 很好跟他来进行孩子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去开家长会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话，戴的配饰很传达出一个人的态度和教养哈。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形容一位女性说啊，这位女性蛮有气质的。那么如何来凸显自己蛮有气质？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是比较的温婉的、优雅的、 凸显您的这个气质的，而且我觉得年龄越大，戴珍珠项链越好看，
1: 越好看。
0: 所以妈妈们给自己一个试戴的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不是说今天你打了电话订购回去，这个1880就这么用完了，不是的，你还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而且现在还是10月份，您还能够参加我们10月的凑单的活动，3件满了2500元获得300元的积分。我们这个价格马上就要到2000块钱了，您再凑一下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只要凑到2500块钱，是不是就能够拿到300元的积分了？
1: 唾手可得啊，简直就是。
0: 是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无论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收藏，还是你说我到了冬天有送礼需求的，这个礼盒也是非常送得出手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告急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忘记了，不是单一条珍珠项链，还有手链，
1: 还有手链，
0: 是完整的一个套装啊。
1: 对呀，
0: 是一个套装，
1: 所以它很隆重，也很有仪式感。就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它也是很花心思的哈。
0: 是的，
1: 但是你才花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现在1000多块钱买珠宝的话，真珠宝好像不太能想得到，真珍珠好像真的有点想不到，或者你就买单颗的真珍珠。如果你说我要买这么长的珍珠，或者说看起来像珍珠，有可能里面是其他东西，外面镀了一层膜，或者是外面是那个塑料膜，你才能买得到这么长的珍珠。但是我们今天颗颗保真，我们都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每颗都是8到9米的大颗粒，然后极强皮光，然后给大家做到了4圆形，圆度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这么长一串哈，85厘米，几十颗，每颗对形对色，颜色、皮光、光泽、大小、圆度都得一样，才能帮你穿成这么一串。你说费了多少心血？然后我们今天有3种戴法，单串戴、两串戴、一长一短的戴，怎么戴怎么好看，想戴着花戴也可以，不喜欢这朵花吧，它取下来戴也可以，
0: 对的，变成素的、纯素的一个珍珠项链，都是可以的，随心所欲，能够帮我们变换出不同的一个造型。而且再搭上了有道一个珍珠的手链，你就想象一下，到了年底你就算是有什么，哎呀，突然有这种重要的场合，你就是非常的有准备，有准备了，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衣服我搭什么好，我怎么样。就像我们刘阿姨这种黑色的基础款的高领的毛衣，你想如果把这个脖子间的珍珠项链去掉，就很普通，
1: 胸有成竹。
0: 你戴一个细细的项链，就完全不能够凸显了。
1: 对。
0: 那么到了冬天，你就是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戴两层，戴一圈两圈都可以。
1: 真的，真的是让你就是出席活动或者是有什么社交，就是胸有成竹。甚至你说我其他的珠宝我都不戴，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都戴这一串，都可以。
0: 可以的。
1: 我长短戴可以，我单串戴可以，我双串一样长度戴都可以，戴出3种花样来啊。
0: 你知道吗？像 Coco Chanel 它就是非常推荐珍珠的，它这个品牌珍珠项链是做得非常的好看的。
1: 对，
0: 无论是它那个品牌，无论什么风格的服装，它都能够搭
1: 珍珠
0: 项链。
1: 是的，珍珠项链就是这样的魔力，而且珍珠
0: 备受推崇，
1: 太像女人了。如果你要送给自己太太，比如说要退休了，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太太过生日啊，你把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比你1000块钱买点吃的，买点什么别的，什么东西，那要显得贵。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珍珠项链拿在手上，我就自己在已经设计情节了。比如说，我像收到的这一串礼物是这样一串珍珠项链，
1: 爱不释手，
0: 就爱不释手。而且它这个光泽好看在哪里呢？它有点粉晕晕的光泽，
1: 对的，
0: 是不是我的衣服反上去
1: 啊？
0: 它好像就自带一点点粉色的这种七彩的光泽，皮光是特别的好 看，
1: 极强皮光，
0: 对吧？我现在没有粉色衬在上面了呀，我前面是这个灯光，你看，
1: 对，
0: 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粉晕的这种好看，
1: 所以它真的很减龄，它真的就像多个小灯泡打在你脸上，给你打高光。
0: 是的，是的，我们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嗯，你看，就是我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特别合适。
1: 对，
0: 如果我觉得再长是会有点怪的。嗯，再短一点的话，比如说有些妈妈说，哎，我身材比较丰满的，我不想有这样这种太短了。嗯，所以我们大约是85厘米的长度，非常的合适。嗯，然后呢，这是一种戴法，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当绕成两圈的时候，你是可以一样的两圈，或者是一短一长。嗯，随心所欲的调节。
1: 对，
0: 包括这个扣，这个花朵的扣还是可以去掉的，
1: 可以去掉的，
0: 可以随心的拿。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晴晴，像我们上次卖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哈。啊，我们罗总讲，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空的话，下次再给大家做到这种规格，这种就是参数的珍珠，
0: 这个价格
1: 就做不了了。因为现在珍珠的行情就是涨得特别特别的猛，这就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哈，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看的新闻方，他就说了，珍珠已经连续涨了3年了，而且还要继续涨。你看看现在在珠宝展上面去抢购珍珠的这种疯狂的局面。其实去年也是有个女明星，她就是带着珍珠走红毯，所以好多好多人超级就爱上了珍珠，10000买进变30000，涨得吃不消。都是讲现在珠宝的珍珠的价格太棘手了，所以今天1880能买到2件珍珠，这么多颗的珍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几年前快10年前给大家做的这一批，可以说是10年前的成本价，或者说清仓的价格，卖完了以后按现在的价格来，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再出售了。
0: 是的，记住了，1880，我们是成套系的，
1: 对，
0: 有到项链加上手链，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反正如果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啊，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家今天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我也蛮理解的。周一的早上，你说，哎呦，一下子让我花了1880，
1: 对呀、
0: 啊，想一想有点心疼的。妈妈们不是这个1880马上就花掉的。嗯，您就好像今天去逛街了，打个比方，今天小姐妹约你在某个商场喝咖啡碰头了，哎，你看到了，嗯，你就订嘛，你就打个电话订回去，是带
1: 是，
0: 你带了，你检查一下珍珠，你每一颗都检查，你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您留下，这个价格一定是划算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觉得哎我不满意，我想换一串，
1: 没关系，
0: 或者你说我就不想要了，对不起，我戴珍珠项链不好看，
1: 无理由的满足您的需求，
0: 对的，这就跟你自己去逛街是一个道理。
1: 是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好，我们的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的买。今天您拿到现货了，您直接带，你有任何不满意，帮您全额退款退货，没话讲的。
0: 对，
1: 你说我对这串的品相不满意，我要给你们换一串品相好的，换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今天一点儿售后就是风险都没有，但是就是1880的这个价格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毕竟它有好几十颗，有85厘米的珍珠帮您一颗一颗串起来的，它的大小都达到了8到9米，然后是极强皮光，然后是4圆形，参数非常棒，这么多同样品质的珍珠堆叠在一起，我就把它成本粗略的算一算，那也不应该是1880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
0: 还有手链，
1: 对，还有手链，
0: 还没算上手链部分的珍珠的颗粒。
1: 对，你说我要是就是算就是单颗珍珠的价格，可能每颗珍珠算到价格都低的不能去算了哈，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薅羊毛的捡便宜的机会，您先把这个羊毛薅下来，然后你肉眼看看，上身带带不满意，我们帮你全额退款退货，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是的，备货还剩下4组，如果您在您的首饰盒里没有这种类型的造型的珍珠项链的话，今天是一个机会，因为以前买的话可能不像现在买的就是设计那么聪明哈，就是又可以这样长戴，又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两圈的一个戴法。
1: 对，
0: 像最早我买的珍珠项链就是单颗的，串一根链子，这种我们会比较的常见，而这种造型的话确实蛮特别的，包括这一朵花，现在您看到这朵花是可以去掉的，因为很多妈妈说无就呼吸清清桑桑，我不要个独呼，可以拿掉，可以拿掉，所以就是完全按照您的个人的喜好来佩戴，你可以把它变长，可以把它变短，可以把这朵花取掉，如果是长链子的话，我们这根珍珠项链大约是85厘米，然后手链部分的话大约是17厘米，
1: 对，
0: 链子的部分重量不低于90克，
1: 是，
0: 然后手链的重量是不低于17克，对吧？
1: 对，
0: 18克，17克。所以今天项链加上手链部分的话，我们的珍珠是不低于100克了。
1: 对的，所以你想想看，几十颗这么好的珍珠才卖1880，我不应该这样算，但是我忍不住想这样算一下，算下来每颗珍珠才几十块钱，但是您在外面买一颗这么大的珍珠加根链子，是不是就得1880？所以在外面你想买到一串的珍珠项链，您瞧长的短的，我还真有点看不出。可能人家品牌也特别好，可能长哈，8860块钱，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价格，不说跟人家比较，这个珍珠也挺好的，又圆又大，长珍珠项链10800块钱，然后这边还有更贵的啊，这个珍珠也是又圆又大又亮，很好，一串长的12800块，但是你说12800，我还是得心里做一下心理建设，我还得就是跟家人商量商量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1880，两件买回去，我觉得你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了，我拿到手里，我肉眼看看，我上身戴戴，我不满意我退了就行，我满意了我再留下，1880不构成任何负担。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项链加上手链，成套系的来配。佩戴1880，并且项链的部分我们是有到 NGTC 的一个证书，国诊的证书，所以放心来订购，无论是自己戴还是要送人都是可以的。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备货呢只有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两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几分钟的时间了，妈妈们加油来订购，包括很多男士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能够来订购送礼呀。年底要不要送妈妈？
1: 真的，
0: 送太太？
1: 是的，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也很好，送给自己的太太也很棒。首先她感觉就特别大件儿哈，你说有时候1800多买个小戒指，买个什么东西一点点看都看不见的，或者说一根针珠加上一根很细的链子也要1000多2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多块钱是很长一串，每颗珠子都能有8到9米，然后极强皮光，然后非常圆的这样的珍珠，对形对色，好几十颗给你穿成一串，这背后的成本和心血远远超过1880了。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上一根手链，这根手链也是同样的品质，这又有手链又有项链，就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套隆重的珠宝，你才花1000多块钱，一颗珍珠的价格买了2串珍珠，特别划算啊。
0: 是的，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反正我们也再次强调了，您订回去自己来试戴，戴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的话有任何的问题再跟我们来联系。关键是现在买的话你还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的活动，3件买了2500元可以获得300元的积分。哇，这是在10月才有的，然后现在正好是10月20几号了，
1: 那凑单成功相当于1500左右，1500左右真的就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买走了几十颗2大串，可以带出4-5种戴法的珍珠，真的特别划算。
0: 是的，是一个套系，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是周一的中午的时间。
1: 对，
0: 看到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妈妈们跟她是非常的有缘分的。你想，女人的首饰盒里都要有珍珠项链呀。
2: 真的，但是今天您买珍珠项链哈，东西特别的好，戴法特别的多，而且有两串一整套，您花的就是平时买个小链子或者是小戒指的钱，所以真的叫以小博大，送出去也特别的体面，可能就跟你送一个进口点心啊，送一个进口的什么月饼套装一个价格，但是可以戴一辈子。甚至还能传带，可以伴你去出席任何高档的隆重的场合，让你显得既知性美又特别有气场。
0: 是的，因为我们上海妈妈讲究精致，哎，可能我这个服装配珍珠，那个服装配钻石，配黄金，配蓝宝石，首饰盒里可能什么样的珠宝都有。
2: 对，
0: 但是今天这款珍珠项链的话，它又隆重又高级，但是这个价格呢又没有那么的贵，我们是项链加上手链1880，
2: 对，
0: 项链还有到鉴定的证书，
2: 下次就未必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大家赶紧定。如果你肉眼就是看了以后或者上身戴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特别好的品牌 Baekelo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aekelo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拿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
0: 对，
1: 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因为 Baekelo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啊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
0: 啊？
1: 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

0: 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1: 对，
0: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1: 对，
0: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1: 对，
0: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1: 是
0: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前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0: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1: 是，
0: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啊，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部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10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1: 对，
0: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张的要求更高。
1: 对，
0: 因为浅色皮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1: 是，
0: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8月底开始穿到9月份、10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1: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0: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3选1，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1: 哇，
0: 叔叔们哦，你们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1: 是
0: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1: 哦。哎呦，
0: 订购速度好快！
1: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4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再在领角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订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地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实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脚。有点那种比较的
1: 硌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咚咚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准备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
2: 是
1: 3选1，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色，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一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lo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这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哦。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lo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哦，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踏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脚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啊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啊，你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胎，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哎，
1: 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皮啊，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隆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吧？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他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他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加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 很柔软，
2: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嗯、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得舒适一点的。嗯、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嗯、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嗯、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那个码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嗯，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 男鞋、女鞋都定了。
1: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儿和你都有了，才490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00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0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被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 降价促销女鞋19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2个颜色，甚至3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这个给糊的呀，深颜色衣裳满满，浅色衣服满满，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层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鞋盒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莹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1: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啊，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0: 很紧
1: 很
0: 勒
1: 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我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

0: 九了，今天就在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1: 是，
0: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
1: 对，
0: 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1: 是，
0: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学娇娇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1: 穿
0: 职业装，
1: 对，
0: 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1: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Back Low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墙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背后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宁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acklon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陆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298，
1: 好像也卖过
0: 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毛7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4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张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进入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

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亲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我叫谭淑明，研究刺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刺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刺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刺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呀、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呀。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

0: 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1: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0: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1: 对，
0: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因为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1: 三万，这个是鲜果，
0: 这个是鲜果，
1: 对，
0: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1: 对，
0: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1: 对，
0: 就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1: 对，
0: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1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1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1: 对，
0: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1: 对，
0: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
1: 对，
0: 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1: 对，
0: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0: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1: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0: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1: 是
0: 这个道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道路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1: 对，
0: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1: 对，
0: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1: 是的，
0: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1: 会在你的这个
0: 身上出现的，
1: 对吧？
0: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1: 对，
0: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呀、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呀，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了，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1: 对，
0: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 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哟。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1: 对，
0: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0: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0: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1: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0: 它就不像我们
1: 这种
0: 椭圆形的
1: 完全密封的
0: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1: 但
0: 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1: 对，
0: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1: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0: 398元。
1: 对，
0: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1: 对，
0: 正常来讲998就4盒价格喽，
1: 对，
0: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四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0: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 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1: 对，
0: 你就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四里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1: 对，
0: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1: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0: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1: 对，
0: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1: 是的，
0: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1: 是的，
0: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1: 对，
0: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1: 对，
0: 正常来讲呢，每多按100克算，刺梨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六万多，是六万，不是300，
1: 对，
0: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1: 对，
0: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0000多U SOD，
1: 对，
0: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个是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
1: 你
0: 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1: 对，
0: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1: 对，
0: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 大概每一粒三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三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一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两套，一人吃三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正是因为吃你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黎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他是我们这个慈黎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1: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这个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啊。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它是粉状
1: 的哦。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1: 了。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0: 对，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 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名，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六万多 U， 每一克还有六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一百克是三万二，
1: 对对对，
0: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一百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三百二，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三百二十 U 鲜果，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四 U、三 U 什么几 U， 它零点四、零点，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三百二。一克竟然高达六万多，
1: 对对对对，
0: 是六万呢、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对,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
0: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你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四百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三百九十八嘛，是专柜里面也是三百九十八。
1: 对对对，这个是
0: 专柜三百九十八一盒，我们今天三百九十八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对,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三九八就四百，应该八百多块钱，八百块钱左右应该拿四盒才对嘛？我们今天九百九十八拿的是六盒装。
1: 对 对,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三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三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来说，您三个月一天两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两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三个月吃，是不是正好六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三十粒嘛，有三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三天、五天、十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1: 对对。
3: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刺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边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盘，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刺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面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百分之百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百分之百保证我不能说 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胜果，所
0: 以来来来，我来拿、啊。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我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0: 品。布氏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离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
1: 对，
0: 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0000，这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0000呢，60000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
1: 对，
0: 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它，你自己查，
1: 对对对，
0: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10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子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 他伺候我们就好了。一天两粒，按照今天六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三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三套现货了，三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了最后的三组六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三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先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啊、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话，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哦，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对？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物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万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吗？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后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那谭教授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不对？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慢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

0: 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例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次离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嗯、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
1: 对，
0: 它自然在分解开，
1: 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嗯、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嗯、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次离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当中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
0: 啊，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
1: 了。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对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构成。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

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1: 对，
0: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1: 30来块钱。
0: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1: 对，
0: 多少钱？
1: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0: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1: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0: 那又是。
1: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0: 40。
1: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0: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1: 行行行，面啊，
0: 哎，面面面，
1: 这个是
0: 长这样的，
1: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说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0: 这是浇头。
1: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0: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1: 是，
0: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你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1: 对，
0: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1: 对，
0: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来吧，
0: 这多好啊！
1: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0: 一样的，
1: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0: 没了，
1: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0: 我刚开始
1: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0: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1: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0: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1: 一劲到底哦。
0: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1: 一劲到底哦。
0: 多大块？
1: 这是1块。
0: 多大？

0: 五盒，一共是十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花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1: 对，
0: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嗯，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1: 可以的。
0: 然后这个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保，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0: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幸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 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0: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0: 150克3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0: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0: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胡萝卜？
0: 都是大块的，来。 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0: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
0: 哦，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了，
1: 没了，
0: 知道吗？
1: 就没了。
0: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0: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 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都那么干净。对，来，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0: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嗯，开一盒大排，
1: 然后呢？
0: 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样？
0: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0: 对。
1: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
0: 因为你看这边还没素呢。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0: 不好意思，
1: 哦，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的。
0: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1: 哎，这个好，这想法。
0: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
0: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0: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
0: 是吧？
1: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0: 你吃吃看，嫩不嫩？
1: 嗯，
0: 很嫩，对不对？
1: 肉厚实，
0: 嗯，
1: 面关着这个面啊，好吃，好真的。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雪菜。 你还吃一口腊肉，觉得？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辣子的味道的。
0: 上海人的辣味。
1: 嗯，对，辣的辣味。
0: 嗯，
1: 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个面都好吃。
0: 确实厉害，有鸡蛋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1: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七八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嗯，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儿，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
0: 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1: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招式，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招式。一个秘制配料招式，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招式。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0: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1: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0: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2: 在熬汤。
0: 这个就是面汤吗？
2: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这种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10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0: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2: 哎，对对，
0: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2: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0: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0: 鸡蛋面？
2: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0: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2: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水，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0: 真空和面机。
2: 对对对。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2: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0: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2: 对对，
0: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2: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劲道更加大。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那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0: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2: 哎，对，
0: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2: 都是统一的流水线，
0: 统一的标准，
2: 统一的规格，
0: 口味都一样吗？
2: 口味都一样。
3: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4: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0: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4: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4: 像大排面。
0: 大排面。
4: 牛肉面。
0: 烤麸面。
4: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0: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4: 里面荤素都有的。
0: 都有了。
4: 对对对。
0: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4: 是的。
5: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6: 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甚至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7: 是的。
6: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 菜，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
5: 对，哎呦，
6: 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6: 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5: 太经典了。
6: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6: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5: 又方便又
6: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5: 是，
6: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5: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6: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5: 再给大家，
6: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5: 汤料包，
6: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5: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6: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5: 那这个好，
6: 好吧，
5: 这
6: 个、对
5: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6: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5: 划算。
6: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
5: 因为有一包有2块大排啊。
6: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5: 它是纯肉啊，
6: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5: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6: 然后
5: 纯肉。
6: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它有笋丝的，
5: 对，
6: 它不是光雪菜，写上去，
5: 对，它应该雪菜。
6: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5: 开一个，
6: 这个现场呢是
5: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6: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5: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
6: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5: 好的。
6: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5: 可以分一包。
6: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5: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6: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5: 也
6: 是很
5: 方便，
6: 很方便啊。来，一进
5: 大家再看一看，
6: 葱烤大排，
5: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6: 而且它有厚度哦，
5: 厚度可以的，
6: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5: 它不是那种薄的，
6: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5: 对，
6: 来吧，
5: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6: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5: 绝对够了，
6: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5: 包包的，撑撑的，
6: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5: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6: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5: 笋丝也好吃，
6: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5: 绝了，毛豆那个绝。
6: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5: 这大排。
6: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5: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6: 对，
5: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6: 是的。
5: 哇，真的是太棒了！
6: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8月份，应该是8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5月份了。
5: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6: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5: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6: 对，
5: 安心订。
6: 对，
5: 打电话0215111-9900。
8: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 再点了一点海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海菜呢，伊这个蟹菜呢，脆爽，还更鲜，特别好吃。至于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海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1: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的，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就是面都包括在后面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 这个面，你看三两人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嗯，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雪色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
5: 配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是不是？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啊，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随便打架怎么都
6: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大概一半，
6: 十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6: 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那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抢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7: 月色迷。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只不过是不管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说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红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20-30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10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3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加了一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2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2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我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你说、啊、
0: 我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哦，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啊、像我们南方的话、
0: 面
3: 就是方便面，
0: 啊、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哦，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
0: 哦，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
0: 什么担担面拉汁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
0: 那
1: 个就没有味道了。对，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
1: 快速的，
0: 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儿，
1: 这个盘子
0: 占一半盘儿了，
1: 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
1: 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
0: 这一盘才这一碗才10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啊。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1: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是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一碗了应该说，
1: 吃得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

0: 不是碎的一个小小不拉几的那种。你说
1: 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你就别说了，那个最经典的，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嗯，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坨，还是不断，还是不烂。
1: 关键是它的这个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厚实，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嗯。 面是绝对经典的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1: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一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99900。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 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红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门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 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啊，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用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带

0: 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1: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在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0: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1: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0: 对，
1: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0: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0: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1: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0: 对，
1: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0: 是
1: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0: 葡萄干
1: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0: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1: 对，
0: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 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膏，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1: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克，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0: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1: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0: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1: 是的，我们多邦购街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0: 是，
1: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邦购香蕉才
0: 30几块钱，
1: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0: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很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1: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嗯，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嗯，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的。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嗯。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或者是。
0: 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嗯，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哦、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啊、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几组，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嗯、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
1: 暑
0: 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但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啊，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5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
0: 啊，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 标志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表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辈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啊，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

0: 方诚意力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嗯，而且家里面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多样。很多观众其实了解我们全国的三大龙牙百合的产地，万载县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哦。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道地的那边的龙牙百合，还经过山泉水清洗以后，给大家烘干以后，再经过精心的研磨，这个粉也特别特别香。所以我们的好的口感就是来自于道地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以及好的工艺。
2: 说的太对了，因为百合很多地方都有产，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兰州的菜百合、甜百合，但是万载的百合，它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种植了，而且宋朝的时候要进贡皇室的，就是这么的有名。因为龙牙百合跟普通的百合长相就不一样，长得就像龙的牙齿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凶恶。你看龙牙百合，我们普通看到的百合就比较小比较单，它就像那种重瓣大百合一样的，全部都是就是像那个龙牙一样的，非常的卷曲，但是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哈，还有秋水仙碱这种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好东西。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里面就是你看白白的很干净的龙牙百合粉，
1: 是
0: 我们把它倒在前面这个盘子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粉啊洁白细腻，除了加了一点点微微甜调味甜口调口感的那个木糖醇以外，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哦，别的任何的什么增香剂呀，对吧？调和口感的东西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背后只有最后的23组了，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1: 对，
0: 速溶的，
1: 速溶，
0: 没有任何什么你调的一些技巧，可以直接加粉就加热水来调，不用一开始加凉水，调开以后再加热水。大部分我们里面啊，我们以前吃过的一些百合粉都是要用先用凉水调，那个就比较的麻烦，对水温也有要求。
2: 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朋友们，您看我就是先放这个粉，然后呢我再放点热水，稍微的给它搅动一下就可以。你喜欢来回搅或者是打圈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不用任何的手法，你愿意怎么搅怎么搅，只要快速的哈把这个水搅匀，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百合粉已经变成了透明的布丁的那种质感，非常非常的浓稠，而且越搅你越觉得好像手上有了点阻力的感觉。
0: 已经好了，
2: 娇姐，
0: 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碗里面，你看傅舟也就搅和了几下，
2: 对，
0: 简单打圈，你看看，已经你看稠厚的质地出来了，不是水是水，粉是粉，或者很多什么结块，
2: 里面没有一点点的
0: 不均匀，或者有颗粒感，很均匀，就是那种你看 QQ 滑滑，对吧？很弹润，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清亮的感觉。
2: 我给大家来换个大勺子，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哈。如果我们用这个黑色的勺子垫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里面
0: 润不润，
2: 润泽，
0: 是不是
2: 啊？基本上
0: 很细腻哦，
2: 对，没有什么不溶的一坨一块的在里面哈，就稍微搅了这么几秒钟吧，应该30秒都不到。哇，白如玉的，非常透明的，你想想它从你的喉咙滑下去到你的胃里面，你得多舒服多妥帖，想喝热的冷的随便你，想加在甜的咸的菜肴里面都可以，然后你做一个烘焙，做一个百合糕，做一个甜品，做一个下午茶，随心所欲，只要用它做低基底，你放桂花放玫瑰花随便你哈。
0: 对，所以今天这样的百合粉你可以家里面自己啊，就是简单冲调来吃吃看。为什么之前每年夏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很受欢迎的，今天我们还是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你给孩子吃，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闺蜜呀好姐妹来做客，大家都调一碗这样的百合粉来吃一吃，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夏天应季的一个好东西啊。想要润润肺的，想要来养养阴滋滋阴的，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适合。
2: 是的，
0: 还有感觉老是心烦气躁的，对吧？很虚烦，然后呢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很合适，关键吃的就是道地和健康，
2: 没错。
0: 配料表里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点调味的木糖醇，
2: 是的，
0: 香精、色素、防腐剂、什么胶啊、增稠剂都没有，
2: 是的。
0: 我们有的就是好产地，以及你看新鲜批次给你，
2: 新鲜批次
0: 24个月的保质期，
2: 对的，就是来的太少了。去年2次直播，今年有可能也就两次直播，今天就是第2次，所以大家囤货吧。每到夏天要滋阴、要清火、要让自己清心火的时候，我们的百合粉都会脱销的，有现货特别不容易，有可能过几天你上网一看没有任何的货，你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行了。
0: 是的，新鲜批次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6分多钟啊，对吧？平时抽烟比较多的一些老爷叔，对于这个肺的损伤是蛮厉害的。
1: 对，
0: 或者那个夏天出汗很多，对吧？家里面可能买菜呀、干家务活呀、带小孩呀，汗一出的多，对吧？阴液随着汗液大量那个流失，身体就会有些什么阴液缺失的问题。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来多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我们真的不是你家里面随便炒一个那什么菜里面的百合，或者你家里面买的一些别的品种的百合，放在什么绿豆汤里面煮一煮。我们是万载县江西宜春那边的龙牙百合研磨成啊百合粉，是可以自己啊冲调来吃，也可以放在汤羹里面、甜品里面，而且是速溶的，
1: 速溶
0: 很简单，就是直接加粉、加热水，直接搅拌打圈，就可以变成你看稠厚、丝滑、黏糯的质地。
1: 真的，什么叫速溶？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用你先用冷水兑，再用热水冲，直接放粉放水，先放后放，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只要在热水和粉相遇以后，把它搅动一下，它就能出现这种质感。观众朋友，润不润？是不是感觉透明的像玛瑙一样，像那个布丁一样？你想把它冷藏一下，那就是布丁；你想把它热着吃，那就是莲子银耳羹的那种质感。它在什么菜里面都可以加，热的、冷的、甜的、咸的都可以。蛋花汤想要浓稠一点也可以加，完全可以替代生粉。但是除了浓稠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富含多种营养，它富含秋水仙碱，它还帮你滋阴润燥、清心解暑。
0: 是这个好产品啊，每年夏天在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的热销。如果你在外面有很多实体渠道看到过这个产品，也会知道，这一罐是300克，
1: 对，
0: 它的价格是70几块钱，而东方购物今天8罐298，你一算就知道了，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所以我们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很多观众直接订购两组，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对吧？跟子女分一分特别的好。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了，这个给到他们，暑期你给他们家里面做一个健康的甜品啊、汤羹啊、料理呀、都可以吃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健康。
1: 是，
0: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最后4分多钟，我们俩上一次做直播还是什么3月份的时候，
1: 对的。
0: 所以每次他直播做完以后就会断货，一等就是等好几个月。
1: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如果也只有2次的话，那这次之后后半年就没有直播，所以大家真的囤货，这是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吃的不可或缺的好东西，滋阴的、润肺的、清火的、去暑的，夏天更需要它。
0: 是给你快速送货，这次还给你全部都是生产的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五分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哎，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五分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服装小的这个摆摊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街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家里用它的机会太多了，太百搭了。
0: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订几组，这次直播做完也有可能再要再等好几个月。
1: 是是是，
0: 但是夏天你要润肺养颜很重要，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罐298，外面1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 么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0: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片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朵了。
1: 270朵，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来，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一朵的花销几毛钱一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啊，
1: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3: 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4: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啊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5: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6: 是，
5: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6: 享受，
5: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6: 大绣球，
5: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6: 就是非常百搭。
5: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6: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5: 是。
6: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5: 漂不漂亮？大家看，
6: 好大哦！
5: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6: 是
5: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6: 是，
5: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6: 对，
5: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6: 对，
5: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6: 是，
5: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6: 的。对
5: 的，
6: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 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香、明月香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5: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6: 是，
5: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6: 对，
5: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6: ，1块钱
5: 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6: 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6: 非常重要。
5: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7: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黄桔，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气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气，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含硒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的。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系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只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点 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5: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系的玫瑰、还有富硒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6: 对，
5: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哦，
6: 是
5: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他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6: 哎，对，
5: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6: 是的，
5: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6: 好漂亮啊！
5: 哪怕你说单独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6: 真的很棒，
5: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6: 对，
5: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6: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的。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5: 是
6: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
5: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6: 对，
5: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6: 对，
5: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6: 对，
5: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6: 好贵。
5: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
6: 对，
5: 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6: 甚至。是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儿，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儿，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块钱啊。
5: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6: 对，
5: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6: 对，
5: 268元，你除一下每一朵的价格
6: 几毛钱。
5: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6: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啊，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5: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泡，
6: 对，
5: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6: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富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5: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3伏天的一个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6: 对，
5: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啊，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啊，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最近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是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
1: 钱
0: 几十块钱，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吐现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鳃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
0: 哇，
1: 一拨开这个虾壳
0: 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

0: 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1: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赎酒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0: 对的，
1: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也是咱们上海的人非常喜欢，尤其到了夏天的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糟卤的口味。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3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就是两盒蒜蓉加上3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0: 对的。
1: 蒜蓉的话是2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得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1: 非常的干净。
0: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吧，
1: 满满当当的
0: 全部都是哦。
1: 是的，
0: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1: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0: 啊，
1: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0: 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1: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6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2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0: 对的。之前都是2+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私厨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1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1整盒主品。
1: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塾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
0: 嘛？你看就
1: 几只啊？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
0: 你
1: 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哎，
1: 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
1: 的，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对，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熟醉的嘛，
0: 来，
1: 我刚刚剥了一只啊，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
0: 是的，
1: 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哎，
0: 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呀，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播，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堆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播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0: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1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两盒我们的蒜蓉的，两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赎罪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了，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呀、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50，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哎？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醉话梅的。
0: 嗯。
1: 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
0: 哇。
1: 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嗯，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弄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哎、你看，
0: 哇，
1: 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
0: 嗯，
1: 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
0: 哎、
1: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
0: 哎，
1: 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
0: 哇，
1: 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的，
1: 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
0: 哎、
1: 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啊，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
0: 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
0: 冰
1: 一冰，
0: 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
0: 嘛，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哎，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嗯，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嗯，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
0: 哇，
1: 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
1: 嗯，
0: 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嗯，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嗯、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来，
0: 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
0: 之后
1: 30几块钱，你看，
0: 哇，
1: 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啊，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掏膘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
0: 嗯、
1: 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的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外婆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螺氏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螺氏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咱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的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哎，
0: 对，粉丝煲，
1: 虾仁煲，对吧？就很好吃。
0: 拌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熟醉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
0: 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们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1: 没错，
0: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那种虾黄啊，
1: 是的，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
1: 蒜蓉
0: 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味啊，有点绕啊，是三加二。
1: 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熟醉的糟卤的，对吧？您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螺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就送主品。
1: 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那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
0: 今天这个之前199块钱4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1: 那是，
0: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95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1: 没错，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哇！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活动了。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
1: 我们的话梅螺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四川一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
0: 天哪，
1: 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 我们螺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也是，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特别的 Q
1: 弹，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
0: 对吧？没错，而且众多黄婆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我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挑年龄段的都。

0: 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一个人吃了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零211511900。

0: 还有最后九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
0: 没错，
1: 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熟醉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
1: 对不对？4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都是
0: 这样。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哎、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九制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香味，对的、
0: 啊，
1: 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0: 粉丝，然后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嗯，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1: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0: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
1: 嗯，
0: 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
1: Q Q 弹弹的，
0: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1: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0: 看到没？
1: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0: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1: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0: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1: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幺九九零零。

0: 好，那我们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足了。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
1: 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 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0: 是的。
1: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
0: 很新鲜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对，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生呢？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 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土线干净。
0: 很多的，
1: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 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没错啊，都是我们自费去做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 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0: 没错，朋友们，您可以吃的放心。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 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10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情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啊。
0: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硝毛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都是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去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去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哎呦，
0: 我跟你反而相反，是是，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哎、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
0: 就
1: 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 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0: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呢，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真的很好
1: 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
1: 的，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
1: 就是
2: 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娃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棒。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购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购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都有。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啊！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4: 特别特别
1: 香，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特别
1: 舒适，哎，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4: 香。
1: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哎，是的，哎，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背着，
4: 肯定要
1: 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
1: 对，
4: 就是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的，
4: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4: 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
1: 是
4: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

0: 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
1: 的。对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0: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0: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0: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0: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0: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0: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0: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对，打出来的
0: 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0: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
1: 我跟大家说，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0: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
0: 哎，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五百克是40.9。
0: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0: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2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0: 大家就是运动啊，
1: 油脂分泌旺盛，
0: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是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0: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1: 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六罐，
4: 其实就是六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八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8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3、
3: 32，
4: 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那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0: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1: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0: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1: 100%全棉，
0: 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0: 对，
1: 因为它的肚脐眼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0: 是。
1: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0: 是的。
1: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0: 对，
1: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0: 对，
1: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0: 很重要，
1: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0: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1: 很宽松，
0: 宽松橡筋，
1: 对，
0: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1: 对，
0: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

0: 果用的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1: 当然，
0: 就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1: 最好穿的，哎，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0: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
1: 全包臀
0: 是包的比较好的，
1: 对，
0: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1: 对，
0: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哦，
1: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0: 放心放心，
1: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哎，你看到没有？
0: 需要的，
1: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0: 是。
1: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皮质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啊。
0: 这
1: 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四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0: 还有赠品吗？哎，
1: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除菌防臭的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0: 是的，
1: 除菌防臭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1: 对，
0: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1: 对，
0: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1: 对，四个颜色
0: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1: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0: 对，
1: 10块左右，
0: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两杯咖啡的费用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1: 对，
0: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1: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0: 已经松松垮垮了，
1: 有味道了啊！
0: 赶快把它换掉
1: 啊，
0: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橡筋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
0: 然后
1: 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哎，你不可能洗了吧，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哎，10块钱左右。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哎，
1: 兜不过来啊，
0: 兜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穿，直接这样一穿，哎呀，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啊，11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0和115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买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啊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1: 对
0: 不对？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什么什么安伦呐、啊。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1: 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
1: 啊，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那种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哎，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哎，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
1: 哎，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啊，对，或者是那个，它很舒服的，
0: 哎，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对，
0: 12条4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相当于、
1: 这是女款啊、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4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哎，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
0: 啊，
1: 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因
0: 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5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1: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嗯。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了有几条？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要。这十来块钱，
0: 这
1: 一条，
0: 对
1: 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或者有汗，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对，
0: 但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了？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会沾上东西，对不对？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对，赶紧换。
0: 提醒一下，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对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哎，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9块一杯那个咖啡。好、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是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间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她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她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
1: 啊，
0: 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没想起来，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对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哎，
0: 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对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
1: 嗯，
0: 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袖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
0: 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完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呀，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网啊，
1: 对对，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这个地方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
0: 对对对，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要缝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了，就这个
0: 价格了呀，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
1: 是，
0: 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
1: 对对对，
0: 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呢，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的排队很高哦。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内裤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直以来都卖的特别好的，
1: 非常畅销
0: 啊，
1: 特别适合
0: 于年纪大的，卖了2年多了，
1: 对叔叔阿姨们啊，我跟你讲，真的看到这个，每次看到就是不要讲了，我肯定要是买一套回去跟先生也买一套。为什么呢？你要换的呀，你以前你自己想想看，一共四五条短裤，三四条短裤，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了，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0: 对对对，
1: 十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1: 是，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1: 是
0: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你就穿一天吗？
1: 那不可能呀，
0: 你肯定要换呐。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1: 那就有味道了。
0: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1: 是。
0: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1: 啊。
0: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两次，
1: 对
0: 啊，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有些运动的，
0: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1: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0: 对，
1: 这样对身体好。
0: 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像我先生
1: 也是
0: 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1: 对，
0: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1: 有点累了。
0: 哎，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1: 是，
0: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潮湿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会发痒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0: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1: 痒了呀，
0: 有没有这样？
1: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1: 是。
0: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1: 这个
0: 热了好长的时间，
1: 太热了。
0: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1: 哎，
0: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这是。
1: 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0: 对，
1: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0: 40啊，30
1: 要的，
0: 对吧？
1: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台。

0: 义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1: 是。
0: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1: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0: 啊，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1: 啊，有余量。
0: 有余量的。
1: 高腰，你看。
0: 啊，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1: 对。
0: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大家好多人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下来，
1: 就是有这个红红的勒痕
0: 啊，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勒痕。
1: 是是是，
0: 凹进去的，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血液循环受阻了。
1: 对
0: 啊，
1: 压迫到了。
0: 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懂得健康的人，他这一块他就会穿的稍微松一点，哎，不要这个地方一穿完以后早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到了早上起来一下发现这条勒了一条，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也不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个什么。
1: 你要是什么平角裤啊、波洛裤的话呢，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0: 它这个
1: 呢就刚刚好。
0: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
1: 对，稍微收一点口。
0: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
1: 对，稍微收点口。
0: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
1: 哎，
0: 因为大腿根部
1: 是的，
0: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1: 对
0: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1: 对，
0: 能让它呼吸。
1: 是是是。
0: 内裤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然后后面是能够
1: 大包臀
0: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裹住的，
1: 你就舒服了呀。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1: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0: 这个地方是
1: 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个位置，
1: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兜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保护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0: 对，
1: 有点冷丝丝。
0: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
1: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0: 低腰的
1: 就不舒服了呀。
0: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或者再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对吧？
1: 你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0: 你看看你这样的话，
1: 不舒服了呀。
0: 哎，很多是这种
1: 啊，
0: 很多是这种，
1: 低一点都有，
0: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下啊，
1: 还有再低一点，对，
0: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
1: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1: 对吧？丹田
0: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1: 神阙
0: 啊，
1: 对吧？
0: 这边还有穴位
1: 啊，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0: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
1: 这个
0: 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
1: 咱们就你看这样翻起来，
0: 你看翻起来多好，
1: 肚子包好了，腰也包好了，
0: 是，
1: 带脉也保护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太好了，
0: 男款女款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是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就是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对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
0: 讲，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穿了也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嗯，就这么回事。嗯。你自己跟我说你养不养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豆豆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儿，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2: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首先
0: 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
2: 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办，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2: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0: 吃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0: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比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
1: 真的
0: 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
2: 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2: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2: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0: 一下。金枪鱼，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的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2: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出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想，就是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

0: 原式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这个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两回，
0: 对，
2: 就卖过两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嘛，一根一根有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飞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就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爱。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当
0: 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0: 粥弄点肉松，对不对？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1: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1: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对，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味鳍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饭，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哎呦，
2: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就超级微滴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紧实呀。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收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
0: 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和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
2: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2: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嗯，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嗯，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醇同大品牌，嗯，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就155组了。
2: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2: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2: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1: 对吧？
0: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1: 对，上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
1: 而且是鲜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吗？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有光凭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0: 再加上
1: 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
0: 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甘肃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凑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省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 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 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艾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1: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1: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1: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1: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1: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
1: 脂肪酶，
0: 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渍呀，都可以很好的那种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1: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1: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1: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1: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甲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 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1: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撕了这个洗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1: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浴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1: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
1: 都
0: 不
1: 需要
0: 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0: 是，今天我们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1: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颗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
1: 用
0: 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
1: 啊，
0: 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1: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您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个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嗯，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嗯，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一身。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嗯，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嗯，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嗯，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艾斯乐，它是啊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嗯，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艾斯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厂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物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艾斯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嗯，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啊，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1: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我定了，
1: 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星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星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 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五公斤左右的衣物啊，你每次比如说你洗五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8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

0: 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七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你今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两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学并购啊，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衣裳的、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防脱防潮的，
0: 老烦的。
2: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3: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意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把了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爱思六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我们是你看看五枪，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5: 对，
4: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5: 对，
4: 和七大功能于身，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搓几件小衣服，
5: 都可以
4: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5: 是
4: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洗衣液，不方便带的。
5: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
4: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5: 都有，
4: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5: 是
4: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蜡笔渍、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5: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凝珠。好的洗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您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4: 彩
5: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4: 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5: 手洗，
4: 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5: 哎，没有，
4: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5: 是，
4: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5: 对
4: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5: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5: 软化
4: 也给大家做到了，
5: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4: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5: 对。
4: 但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你做到7盒， 再加第八盒的试用装，
5: 是
4: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5: 对，
4: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5: 是，
4: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八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5: 对，
4: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

0: 爱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面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五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三十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2: 对呀、啊，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枪。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看，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2: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螨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灭螨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三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2: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2: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沉香的话题啊。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咱们在中国历史上玩香的时间段长吗？
2: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它比瓷器差不多。
1: 跟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2: 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1: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特别喜欢香？
2: 这个是达官贵人哦。这个沉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种香叫鹅梨帐中香。
1: 对，听过，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提到。
2: 是一个故事啊，是一个故事，是谁啊？大周后、小周后啊，就是这个南唐后主啊，他点的那个香。嗯啊，这个香它，我们讲是迷迷的一种感觉，好像。点燃了就很清新很奢华，是很少能够在把清新和奢华两种不一样的状态放到一起的。所以说沉香是非常神奇的一样东西。它既可以是你这个用来炫耀自己富贵的一种方式，
1: 附庸风雅的一种方式，
2: 富贵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可以让表达你自己非常高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一样东西。
1: 如果从刚才我们黄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显摆自己比较有水平，大概是这个角度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香对于身体的好处呢也是很多的。
2: 是
1: 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研究，我不深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2: 是
1: 稍微的闻一闻沉香的味道，当然前提是这个是天然的。
2: 对，
1: 你不能里面加一些化学的，
2: 是的，对
1: 那些东西化学的一添加，那可就不得了。
2: 这个
1: 你这点燃之后，全都闻到鼻子里、身体里，可就完了。
2: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就是沉香啊。如果今天是加，你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化学物品，
1: 叫什么名呢？
2: 甲醛，
1: 它这里可以加甲醛。
2: 对，各位啊，你们去看啊，现在如果你外面有这种这个外面买的
1: 所谓的
2: 沉香，你可以去做个检测报告看看，大部分甲醛超标。
1: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
2: 它这个粘接啊，有一种叫粘合剂，大家都知道线香。
1: 等会儿我把我们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是有多少克？
2: 先给大家讲10克，
1: 10克啊，
2: 是
1: 上面写的是沉香两个字啊。打开之后呢，这个根数大差不差会固定啊，大差不差会固定
2: 啊。分量是10克啊。
1: 对，肯定是分量是给大家总共的拿到10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根儿。所以刚才我们黄老师讲的话，如果这一根在外面所谓的沉香，它为了形成这完整的一根长度，
2: 对啊，
1: 形成固定的，
2: 能让它不倒
1: 形
2: 啊，不断
1: 不断，它里面会加什么？
2: 化学的
1: 很可能会加
2: 化学的粘合剂啊，各位，这种粘合剂跟你家里阿拉钢三合板、五合板就是外面这种，里面用这种、
1: 您的意思胶水，
2: 对，这种胶水，它用这种胶水把它粘成了这么一条，那么这个在点的过程当中就有甲醛的析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你有没有，或者说油是不是超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然的话，你今天就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当中在品所谓的香，这对你身体无益而有害。
1: 那这样，我们为了自证清白，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2: 是
1: 我们说我们的香比较好，
2: 是
1: 先给大家看后，先看这里，
2: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盒子呢有几大特点啊、嗯、首先您看这是有个地理标志的，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给您介绍这一款叫集玉沉香的线香呢？
1: 是，
0: 首先集玉沉香它能够拿到地理
1: 标志，
0: 地理标志在乡里面我几乎不可见，
1: 对，
0: 我没见到谁家会在这里有地理标志的。
1: 你去外面还是到外面去做比较、哦、你是看不到这另外两个标可能会有啊，什么中华种、这个、
0: 或者是永春乡啊、
1: 永春乡、
0: 或者这个标志
1: 老字号啊都有、但是地理标志你很难拿到，
0: 对的，
1: 上面看到是长城是吧，哦
0: 对对、对，地标
1: 这个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你今天就一定是在一个正宗的地方生产，
0: 是，
1: 比如说这个你今天出的叫奉化水蜜桃，那你必须是奉化出来的，
0: 是的，
1: 阳澄湖大闸蟹，对，阳澄湖
0: 有那个标志的，
1: 它肯定是跟你这个产品，它非常正宗的产品是强相关的，
0: 这个是非常严格，
1: 是强相关的，
0: 这是非常严格，
1: 对，非常非常严格，
0: 非常严格，
1: 非常严格，所以说这个标是非常难拿
0: 到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说我身份到底根正苗红，哎，
1: 我就在讲，
0: 这个就是根正苗红的
1: 证据，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经常在这里带的是紫砂壶，
0: 对的。
1: 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拿到过紫砂壶的地理标志。
0: 目前为止还没有，
1: 没有，目前没有，这是拿不到的。现在不是说我们一家拿不到，
0: 是都没
1: 有，都拿不到，
0: 紫砂壶都没有，
1: 都拿不到。
0: 那好，
1: 因为这个太难拿了。
0: 回到这个里面说，就是太难拿了。
1: 是的，
0: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当然了，可能别人家里我们更要有了，肯这个都毋庸置疑有。
1: 永春香
0: 什么意思？
1: 非遗。
0: 这个能判断出非遗。
1: 当然我们我跟大家再说一点，今天这个香的我们做这样一个做这样香的这位老师是当地的非遗老师，哦，是非遗老师，
0: 来我们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这张板，我们给大家稍微的聊一聊，
1: 看到吧、
0: 聊一聊这位
1: 国家地理标志正统永春香产地、各位啊，我们都知道瓷都是哪里，景德镇，陶都是宜兴，中国的香都在哪里？
0: 香都，这就是像香都、
1: 永春香都，
0: 这是个地名是吗？
1: 这个地名，
0: 这是个地名叫永春。
1: 永春，各位，中国的香都就在永春，大家今天知道了、永春香都，
0: 明白了，
1: 它是真正的这个沉香之都，沉香之都，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能够证明商标的，这是这个2014年永春被永春大谱。被获评中国香都，
0: 您刚才也说了啊，它是传承下来的手艺，所以代代相传，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1: 非遗传承人，这位就是非遗传承人。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送检的这位人就是他，就是这个，所以说完全是对得到一起的。我们说大家都要这个能够合起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就是个非遗传承人做的香。
0: 然后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
1: 老字号，
0: 这个是老字号了，我们就不多啰嗦了。
1: 老字号，
0: 好，这里面呢再看往这儿看，哎，我们先来看主要成分啊。
1: 哎，不，不要看成分啊，
0: 不要看成分，
1: 有一个执行标准，看到了吧？哦，
0: 先不要看成分，
1: 执行标准看到啊，各位，执行标准基本上你能看到的都是第一个，哎，级别这个是国标，后面这个标大部分拿不到。
0: 这是什么标？
1: 林业。L Y
0: 林业标准，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
0: L Y 林业拼音，
1: 它是比较天然的，它是从林业角度来说，它是个农产品，它是安全的，它国标说明它已经成为工业产品了，对吧？这个产品今天作为工业产品出现了，林业 L Y 这个是林业的执行标准，各位，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就是应该是真的是99%以上啊，都具有。
0: 不要说这么仔细了，
1: 对，
0: 绝大部分，
1: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只有国标，LY 你是看不到的。
0: 是的，所以您可以从它的就这个地方就推出来了，我们主要成分也没有别的。
1: 各位，主要成分清清楚楚的，
0: 就是
1: 三个字：沉香粉。
0: 对了，就是沉香粉。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我们就要一一对应的。
1: 是，
0: 就为什么我们要自证清白呢？就害怕大家说外面买那个香，我闻起来总有点怪味。
1: 各位先，
0: 然后闻的头疼啊，
1: 这儿难受，这儿不好。现在好多香闻上去特别好闻，里面放了香精，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就闻的各
1: 位先不要去考虑香的味道好不好？先安全不安全？那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这个香又非常好闻
0: 啊。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线儿香，
1: 是，
0: 就这款啊线儿香，我们当中这一页最最关心的这一页里面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大家看啊，这些什么铬呀、铅呐、汞啊什么的，你看
1: 这些有毒的
0: 全部都看最后结果，看最后结果，
1: 全部是符合，
0: 全都是怎么着？
1: 符合，
0: 全部都是符合要求，全部都是符合要求。
1: 这个还是要让他看看啊，就是哪些标准？
0: 刚才读过了，读过了，这个要看什么？
1: 各位，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联系人送报的联系人叫林耿义，林耿义就是今天做香的非遗传承人，
0: 就是我们今天这款香，
1: 就是我们传
0: 香
1: 的非遗传承人，检测报告就是他送的啊，
0: 来给大家点一个，我们先。

0: 香，它可以压过周围一众的香味。
1: 我们别碰桌子，一会儿把它碰断了，一会儿那个香，
0: 这个可以压过一众的香味。比如说你今天在那个干嘛是吧？大家在干嘛，或者甚至是雪茄啊。今天他一点都能把雪茄的味道都盖掉，
1: 那是很冲的。那雪茄
0: 要冲，因为我平时我是不抽烟，我是抽雪茄。但是这个我一点的时候，马上就盖过雪茄的味道了。还有就是你看烧出来的灰是干干净净的白灰。我们有可能经常会出现，你今天烧出来的灰里面是。这个看上去是黄的是吧？烧出来也是黄的。
1: 我们看仔细一点点，各位，
0: 是白灰，
1: 看这个灰是
0: 白灰。
1: 对对对对，我们看仔细一点点，
0: 白灰。
1: 而且这个灰呢，它的形状，
0: 各位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灰其实啊易断才好。各位，我们经常现在能够看到外面去点一支香，点完之后绕绕弯弯弯绕。卷成了一卷这个香灰，
1: 对对对，我看到过那种。
0: 怎么能卷到一起去？就是里边放了化学的粘合剂，它才能够不断嘛。
1: 它断都不断，
0: 它都不带断嘛。这个是一碰就断啊。
1: 所以我为什么让黄老师说你别碰桌子？
0: 然后很多人会外面会忽悠你说，哎，我这个不断是因为里面油性足。各位，
1: 有这道理吗？
0: 这跟油性足没有关系。
1: 没有道理。
0: 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盘香，
1: 一会儿给大家看。
0: 对，这个盘香里面是连一点点这种榆木的这个叫连接剂都没有的。这个香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这样一条出来，它今天沉香粉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榆木粉，它做凝，
1: 所以才能叫林液才能有，就没有任何化学。
0: 才能有 LY。如果没有，如果你今天这个当中有什么各种添加的东西，这个 LY 的这个林液，
1: 但我为什么要有一点点的榆木在里面？
0: 榆木如果一点没有榆木的话，榆木是天然粘合剂，是天然粘合剂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讲啊，待会儿我可以，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想好了再干啊！你要干什么？
0: 我给大家尝试一下啊，就是这个绝对这个。我用个绝对啊，绝对不这个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
1: 您在家里面
0: 不要去尝试，
1: 我们仅在黄老师这面前。
0: 我就跟您这样讲啊，这个千万不要那个啊，我今天掰一段，给我个特写，嘴边的特写。
1: 你塞进去了啊？那
0: 我塞进去把它吃了，
1: 就是因为
0: 干嚼。
1: 别，它先可以了，一下子可以了。
0: 它里面是您的嚼出来是一股偏。哎，
1: 看得到了吧？哎，等，哎，您这速度太快了。
0: 太快，再来一口嘛。
1: 你这太快了，我还没干着呢，你就进去了。
0: 来。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0: 怎么这个嘴上？
1: 那没关系，我们不在乎细节。
0: 那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回去试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因为里面没有化学的添加剂。我就大胆的可以把它嚼下去。
1: 而且确实在古代它也算是一味。
0: 对，
1: 大家懂就行了，大家也懂就行了。
0: 入那个书。
1: 刚聊了这么一会儿，我们再把视线聚焦在这一段香上面，我们谁都不碰桌子啊。哎，黄老师，你的腿都不碰啊。
0: 已经，你看。
1: 对，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就想说这个。
0: 它已经断了。耶。它是自己会断。各位啊，现在外面的很多香就是。绕一圈不断，
1: 对，
0: 还
1: 很吓人。
0: 然后跟你说，他说，哎呦，这个里边就是油性足，怎么，各位，真正的这个沉香当中有一部分油性，但这个油性不足以让你能够这样
1: 对
0: 不断，
1: 不要绕弯弯，像蛇一样的绕弯弯绕圈圈啊。来吧，那我给大家来展示这我们的产品的尊容。
0: 好，
1: 到底真正的长什么样子？今天的吉玉沉香打开之后，哇，其实首先说真的蛮富贵的。对，这一个确实上档次。
0: 各位虽然说
1: 好漂亮，
0: 虽然说是个纸盒，但这个纸盒邦邦啊，
1: 邦邦，对，
0: 邦邦，
1: 挺
0: 这个非常挺挂的，这个没有廉价感啊，没有廉价感。
1: 然后
0: 送出去很有，
1: 因为终究是有地标国那个叫地理标志的，
0: 地理标志的
1: 啊，
0: 和农业标志啊。
1: 好，看这里打开之后，这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半透明的纸。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
0: 重要提醒，
1: 一会儿再往下看。但这就很重要啊，
0: 下面还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这是惊喜。什么惊喜呢？不着急，打开之后来，那个不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香的这个东西。
0: 对，这个
1: 是在我们这里面的啊，
0: 对，在这里面的
1: 漏
0: 了，刚刚那个在点了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这是它的盖，
0: 它是个卧香炉的盖，
1: 那个盖下面我们不是拿下来了吗？然后呢，旁边这面是有一柱。
0: 两柱，
1: 两柱在这里面，刚才说了，这一柱里面一共是有
0: 十克，对，
1: 两柱里面就有20克，
0: 对。
1: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它一般怎么计价？
0: 这样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当中遮掉一半，
1: 遮掉一半，
0: 然后再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长度，这个是标准香长度，现在外面很多品沉香的就只有一半高度，
1: 一段
0: 高度，一段高度，就这么一小短管，
1: 您正好嚼了，
0: 对，差不多
1: 就剩这一点，
0: 差不多就剩这么一点的话，
1: 大概是这么一点，
0: 600到700块钱，
1: 就这一根儿。

0: 品吗？
1: 对，大概这个不是十克嘛，就五克左右。
0: 五克，
1: 总量总克是五克左右，这样大概在600块钱。
0: 那就是一克一百喽。
1: 他单支给你取出来，今天给在这个香道馆里面点一支的话，50块钱。嗯，你看看这里有不知道这个，
0: 那就是一克一百，单支就更贵，
1: 更贵。
0: 按克来说还算是划算。
2: 各位啊，而且你外面点的沉香，不敢往嘴里嚼啊。是不是？
0: 是的，是没有人把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的啊。我们黄总更是不会把健康开玩笑的啊。
1: 这个，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这是十克。按照刚才黄总给大家讲的介绍的啊，如果按照这个算法来的话，那五克一克就算到100块了嘛。
1: 是。
0: 那你这十克大概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两柱也就是有200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能做到多少？我们好奇一下。八三二。一，请关注499。
1: 499，太划算了，这个。
0: 499拿一注可以的吧？一注非常划算了，
1: 拿一注的一半差不多了，
0: 一注就已经划算了。
1: 对，
0: 就这里面，这里面这个根数啊，根数大概是多少根？有没有印象？
1: 应该
0: 大差不差的左右，
1: 20-30根吧，我不知道。
0: 左右，
1: 真没数过，真没数过。
0: 这一注里面，以后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1: 各位啊，它是手工箱每一只分量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你重量。
1: 它今天在挤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挤得紧，挤的速度快一点，挤得慢一点，它长度一样，粗细差不多一样，但是它密度不一定相同，
0: 好，
1: 所以说不一样的啊。
0: 所以我们总重一定保证你是10克。
1: 祝各位，
0: 具体个数可能多或者少。
1: 具体个数如果能帮你今天都讲出来的，那都是
0: 也不太行，
1: 都是机制箱，
0: 对，就肯定是固定了，
1: 都能说清楚，
0: 套模不一样的啊，做出来的。我们所以这个保证都是十克，保证是十克，那俩加起来20克，
1: 20克
0: 才499，对不对？但是结束了吗？
1: 这20克估计你能点2个月以上了。
0: 结束了没，观众朋友们？有些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这个掉下去以后呢，后面展示出这个东西，
1: 所以说
0: 这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叫什么盘箱？
1: 对，沉香的盘箱。
0: 盘箱，看看数数有多少碟，有多少盘？
1: 我们是把这个拿出来了啊，其实它是5个孔，
0: 我们是为了
1: 每个孔里面2层
0: 啊，展示方便，
1: 展示方便，
0: 展示方便，
1: 粘在外面了，
0: 一共是5个孔，
1: 对，
0: 叠在一起，
1: 是，
0: 我们就把它都拿出来，
1: 是，
0: 一共是有10碟，
1: 对，
0: 这个10盘。这10盘或者10碟来说，这一个有多少克呀？一盘里面，
1: 这一克。
0: 您这就有
1: 一克啊，各位，
0: 这也就有10克了。
1: 对，这里有10克，各位啊，这个10克，
0: 你又10克了。
1: 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0: 那就是30克。
1: 大家如果去量一量的话，这一圈绝对是超过一克的分量。
0: 30克了，
1: 30克，
0: 观众朋友们，
1: 标称30克，应该是完只多不少。
0: 那如果按照30克来算的话，你一克才10块钱。
1: 是。是，
0: 才10块钱，
1: 各位
0: 可不是100块、
1: 啊。各位啊，我跟这样讲，我不是这个带沉香的，我的主业是这个陶瓷跟
0: 紫砂嘛，我知道的。
1: 今天在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这个跟这个东方在叫我今天来带这个，让我做介绍，我自己去做了深刻的了解，我今天跟大家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非常喜欢，
1: 非常好，包括我的母亲，现在在电视机前就在看，她也在用。他也在用了很久了，
0: 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好，真的，
1: 他是
0: 身心的健康，很愉悦。我们最后用一个镜头，再看一看，品一品，我们这根香燃到什么程度了？
1: 你看，
0: 看的那个就可能有不小心碰掉的时候，它就掉了，
1: 就断了。
0: 对的，不小心碰到的，它就直接就断掉了。
1: 这个如果这支香
0: 我能摸一下吗？
1: 能摸，
0: 能摸一下，我试试看啊，我试试看上面这段吧。哦，面面。
1: 对，
0: 对不对？大家看，我碰一下，为什么想把它按一下？大家看到它的情况。
1: 如果是带胶的，今天这个东西按下去不会
0: 散开的，不会这么柔的。
1: 叫过了送车，对吧？马上就这个
0: 是真的不错，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观众朋友们，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带回去，我们有礼盒，
1: 对，
0: 有礼袋送人呢。尤其是在中秋也到了，中秋的时候特别适合点一点，
1: 是
0: 家人一聚会，对不对？
1: 不要老是月饼，在月饼今天你带一盒月饼，你可以带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在外面酒店，你愿意的酒店里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你拿着一根就一根啊，大家在吃饭这一桌时间就可以。
1: 整整的一屋子，
0: 对，
1: 我跟大家这样讲啊，我在我的那个我自己公司的接待大，我工作室的接待大厅是差不多你们这个直播间一半的大小，大概在40几平方，
0: 都可以用一根就可以了，
1: 一根就完全能覆盖了。
0: 喜欢的话，中秋
1: 是
0: 11都可以拿它当礼物送人，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浦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级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沉着石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和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安全可靠，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
0: 今天呢，刚才屏幕里面讲话的这位是、
2: 是真正的手艺人啊！你看他不善言辞是吧？
0: 好像他是跟我们品牌有什么关系？
2: 他是真正就是做香的这个人啊。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份报告里面，嗯，联系人这份检测报告，
0: 林耿义
2: 就是这位老师本人啊，各位非遗的老师
0: 哦，
2: 这个亲自，
0: 所以他亲自来给大家介绍
2: 对，跟大家介绍这个、哦，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这个叫手艺人，大家看到、哎、
0: 这个使用方法就是把盖盖
2: 就打开，
0: 盖
2: 打开也可以，不打开也可以，
0: 行，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2: 这个一缕清香，
0: 好雅呀，
2: 各位啊，非常好的香，
0: 非常好，
2: 非常好的香。这个在东方购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买一个安心。
0: 再一个，我东方购物有多少年没介绍过香了？应该有个5、6年、7、8年。
2: 对。我记得是
0: 这蛮久，好多好年，很快应该步入2位数了，就是10年左右没有介绍过香。但今天好不容易我们筛选呢、啊，
2: 对，
0: 就大浪淘沙一样的呀，好不容易找到这个。
2: 这个完成了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真正的从香都，
0: 真正的
2: 从香都
0: 啊，
2: 我们刚说到了，瓷都是景德镇啊，陶都是这个宜兴。香都就是永春，
0: 就品香啊，
2: 对，
0: 就永春。
2: 所以说，
0: 大闸蟹，
2: 今天对，所以今天这个是有地理标志的，
0: 嗯，这个太关键了，
2: 这太关键了。第二个呢，它今天我们是按照东方的标准去做了很严苛的检测报告，嗯，当中的这种什么有毒物质什么都是合格的，都是没有的，嗯。然后呢，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今天这件我们讲这个香啊，嗯，它能够给到一种。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那个盘香。
0: 嗯，你说。
2: 我们再做一个试验，好吧？
0: 好，
2: 我觉得大家现在看一看，我们对这个盘，因为盘香啊、嗯，其实里面它是完全靠压制的。嗯。里面是一点点连鱼粉都没有的。哦。所以说我们可以拿一盘给我试试下面
0: 这个盘香。
2: 对盘香。
0: 你这都粘住了。
2: 粘住了，这个盖子可以打开啊。盖子可以打开。
0: 对，但是你这我拿走了以后，我怎么展示？
2: 那我这里
0: 不要抢我的展示品，
2: 这个、我得拆一盒嘛。
0: 对，你在里面，他拿你旁边的好了。
2: 对，我这里拆一盒给大家看看啊、嗯。这个现在把它打开，
0: 干什么呢？你要
2: 来各位啊，看着啊。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现在有个杯子是吧？嗯。然后，
0: 你今天做了好多事情，都很让我意外。
2: 把它倒进去啊，把这盘香倒在里面啊。这个下面是一个防火棉，
0: 是
2: 吧？
0: 是，
2: 直接下面点的。
0: 是。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打开
0: 吧，我帮你拿。
2: 打开一瓶矿泉水，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回去不要试，嗯，这个回去不要做啊，
0: 我们
2: 不是误导大家，各位，嗯、开始，然后，
0: 你要这怎么了呢？
2: 开始，你看它气泡，哎，它已经开始化开了。
0: 手，你手，
2: 哎，已经开始化开了，看到吗？
0: 是，
2: 啊， 哎，
0: 是
2: 没有粘合剂的，开始化开了、哦。
0: 这个是化的好快啊、哦！
2: 化的快不快？
0: 哦，是的，是的，
2: 是吧？是吧？是吧？
0: 哦，这个实验好、哎。
2: 刚刚我手不去动它，它也那个。各位，
0: 哇，哎、
2: 来，
0: 你手干净吧？你就自己
2: 来来，
0: 我手
2: 肯定是干净的。我手肯定是干净的。我出来时候洗过啊，
0: 但自己喝自己的也行、啊。
2: 但是在自己车上没洗过来。
0: 回家大家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啊！
2: 我告诉各位啊，千万不要喝啊！回去，
0: 嗯，
2: 千万不要做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个是
0: 它不是食品啊，
2: 这不是食品，这不是食品啊！不能，这个是只能点的啊！
0: 这个不是食品。
2: 来，我把它干了一口闷。
0: 差不多就行了吧？我觉得黄总，你这也太夸张了。
2: 这个一股这种沉香的木香味，
0: 嗯，
2: 我们讲木香味。
0: 您是为了这个产品，真的是拼了。
2: 各位啊，这个我因为居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做展示，我觉得这种如果连这样的自信心都没有，
0: 就不要做这个产品。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是应该有这样自信的。
2: 各位，节目还有20多分钟啊，你们看我现在还是好好的。
0: 我们不期望你不好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好产品了，所以才给大家介绍吧啊！但是大家回家不要这么做啊，
2: 千万不要这么做。
0: 这个我们黄总有点极端了，
2: 千万不要这么做。
0: 仅在我们电视里边，
2: 仅在电视，只是这个。
0: 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产品，这一桶当中啊，这一柱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展示一下啊。
2: 是，
0: 打开之后，这里面几乎有点像瓷器的感觉啊。
2: 是，
0: 再打出来出来，刚才说了有几十只吧，但是我们以按照。总克重，
2: 对，
0: 来给大家算啊，
2: 这里算的话是多少只？
0: 你这就不止了，
2: 啊，
0: 你甚至我都觉得有个30只左右了呢，
2: 是，
0: 都不好讲，不好讲
2: 啊，20多只应该多，
0: 30左右，但是啊，20-30只左右，
2: 是
0: 它的总量克重是一定的，
2: 对，
0: 这个您安心，
2: 这个如果
0: 终究是手搓出来的，
2: 是一天隔一天，或者说一周里面点个5天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月这样一桶，这样两桶能点2个月。
0: 按照
2: 下面那个盘香，如果点10天，那差不多就是两个多月啊，可以点2个月。
0: 按照这两桶算的，也就是20克，
2: 是
0: 薄您20克，只多不少，这个您安心。旁边这个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香炉。
2: 你们按照500块钱算的话，合到这个60天。
0: 一会儿再算，一会儿再算账。我们先把这个说掉。这个里面呢，把香往这一放。刚才嘛，旁边一直在燃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的效果。
2: 对，
0: 您可以平放，可以竖放，随便大家
2: 都可以。
0: 哎，您家有一个小沙的香，哎，你看这一段一段断掉的，
2: 都断掉，
0: 明白了吧？
2: 千万记住啊，外面有人如果忽悠你说，哎呀，我把它这个竖起来点啊，点完之后是非常长的一圈一圈，别买。
0: 哦，我们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2: 做不了假的。
0: 你说我们等它烧完了以后给它捋直了，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捋不直啊？它该断的就应该断，因为这里面它是没有粘合剂的。
0: 对，
2: 现在你如果看香炉这个一点，这个香掉在外面都一根一根还挺完整的。
0: 嗯，
2: 那你就要打个问号。
0: 打个问号了。
2: 它怎么会？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啊，这一层呢只是它的当中第一层，
2: 是，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到的主品。
2: 对，
0: 这一层拿掉之后。下面还有一层，
2: 不要看第二层，
0: 不要丢到，
2: 务必要看。
0: 你以为跟手机似的，拿完手机以后那盒子里面就全丢了？
2: 是，
0: 不行的啊！它下面还有一层暗格，暗示宝贝在这里。
2: 是，
0: 实际上呢，来，王总麻烦把您的那下面一层给我，对，这一层给我。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2: 它展示的时候是这样，
0: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2: 是，对。
0: 但是它这一层里面有
2: 两格，
0: 所以我们把这两格呢，
2: 这个把里面的
0: 都摆
2: 上面那层拆出来，粘在外面，让大家看看。
0: 您就有全就一眼看到了。
2: 只拿了一盘啊，
0: 抠完一盘，下面还有一碟。
2: 应该不会，他只要抠一盘的时候，基本上
0: 总共是有10碟，
2: 是
0: 一碟当中的有1克，
2: 是
0: 薄您只多不少，一共10克，加上刚才看到的这个沉香的两柱，这里面也都有10克，一共是有30克。按照我们今天499元这个价格，一锄的话，
2: 对，
0: 大概10多块钱一克。
2: 对，
0: 市面上像这样好的沉香，
2: 我
0: 刚才说到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2: 今天这种半支长度的，这样给你点一点。大概在这种香道店里面50元
0: 是半支，按照克算的话，你也有100来块钱一克了。
2: 对，
0: 如果按，但一般人家在外面店不给你按克算了，
2: 对，
0: 人就肯定拿出一小段一小支，
2: 对，
0: 哎，拿出来给您点了，你说你要啊，
2: 然后把鼻子这样一弄啊，给你
0: 哎闻一闻，很雅，是不是？这种感觉，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2: 是，
0: 实际上对于香的运用场景很多。
2: 是，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在家里的书房，
2: 对，
0: 或者自己的茶室也有的，或者是有待客的。
2: 但是我跟大家讲
0: 待客的那个屋子
2: 情况啊，这个现在的沉香对于过去来讲，它其实要求更高，因为原来的这个 你像这种四合院，它是四面通风的。原来的这个老中式的老建筑，它本来就是保这个透风性比较强，不保温的。像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商品房啊，都是现代建筑，它本来空气流通就差。在空气流通差的情况下，如果你点的是一支不安全的沉香的话，你吸的不是沉香，

0: 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甲醛，甲醛。嗯，这个我当时不能想象这个怎么沉香里面会有甲醛。后来专家跟我说了，沉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甲醛超标，好多甲醛都超标。
1: 来吧，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没有甲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首先给予沉香
2: 是
1: 带回去，您可以看盒子的背后，
2: 对，
1: 这里边先看这个啊，这个标志很明
2: 显，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2: 地理标志啊，
1: 有几家香能拿到地标，
2: 能对，拿到。
1: 如果你说你能拿地标，你往上走，往这看，这一个是国标，
2: 国标
1: GB
2: 国标，
1: 国标的意思，
2: 对，哦。
1: LY
2: 是农
1: 拼音的林，
2: 林业，
1: 林业，
2: 林业，
1: 叫 LY，
2: 对，
1: 就是拼音啊，
2: 是，
1: 就是乐一，
2: 对，
1: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主要成分
2: 沉香粉，
1: 没有乱七八糟，
2: 各位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它不写就是没有，
1: 要有的话你必须写，
2: 是。
1: 这个有的话你就要写出来，除了沉香之外的，
2: 是
1: 你再有一些额外的粘合的了。啊、
2: 对，它没有东西粘合的。
1: 但如果他连这个主要成分都不敢写，他只敢写个名，就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对，
1: 什么不管你 GB 也没有，
2: 你这个也没有。你可以今天去看，好多沉香背后这个沉香的后面搁了一大串东西。
1: 对的，对的，对的。各位，我给大家再看一看，
2: 是
1: 为了自证清白，您看看，这是我们的检测，检测送检的是谁啊？林耿毅。刚才视频当中的这位，
2: 各位送检的就是今天这份东西啊，
1: 就是这份东西，一模一样的，
2: 就
1: 是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1: 对，您安心，
2: 是，
1: 这是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拍下来，我们都检测过，包括这个编号在这儿呢，您可以去问去搜，
2: 对对对，
1: 这是真实的啊，必须真实的，不能作假的。
2: 是，
1: 对于这些刚才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坏东西啊，乱七八糟的，
2: 如果把这种什么
1: 烧出来，闻到肚子里啊，闻到身体里都很烦的，
2: 全部合格，
1: 这里面都是符合，完全符合要求，明白了吧？好，499元拿回去一共。共有30克，自己用送人都是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4: 永义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其实对于香的运用场景真的很多，不是只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啊，在一些什么样特定的环境里面才能用。如果大家对于自家的环境里面觉得这个缺少一点点更加的悠然淡然雅的成分在里面，你可以点一支香试试。
1: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各种各样香都有啊？现在有什么酱蒸香啊？听到酱蒸香，有什么檀香啊？各位，我个人试下来啊，因为我各种香都点啊，沉香是最不呛人的，这不会让你觉得不适，它只有会给你带来愉悦感。
0: 而且我记得好多有一些香水也用到的是沉香的，
1: 对啊，
0: 就不调味
1: 这个现在不但是中式的这种，现在新的香氛这种里面会调这些，
0: 是
1: 现在国外好多品牌啊，我们知道的那些一线品牌当中都有沉香的这个
0: 成分在，
1: 成分甚至是有专门沉香味的香水，所以说。这个已经被它不但是已经是一个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这种香气的标准也是已经是世界的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里边啊，大家那个盒子不要丢掉啊。
1: 是
0: 最下面还有十克呢，
1: 是
0: 那是有十碟十盘，
1: 对，
0: 十盘我们的盘香，
1: 对，
0: 对不对？那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30克，按照30克来算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克才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对，这个而且跟大家讲了，非常之安全啊，非常之安全。这个沉香现在最大的毛病不是说味道怎么样，好多给你闻到的，各位，如果你今天闻到这个沉香特别特别的甜，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判断啊，今天这个沉香它没有一种木质清香，它给你一种是特别甜的这种味道，那你要，它里面是甜味剂，讲白了，
0: 对，
1: 它就是调出了你们认为愉悦的这种味道啊，这种里面呢。是我所知道的叫马鞭草提取的，不是提取啊，就是它合成了一种马鞭草的味道。大家如果用过马鞭草的沐浴露的话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甜的一种味道。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鹅梨帐中香里面，它直接给你加入了鸭梨的这种香精，出来一种鸭梨的这种味道。各位，这种调和香都不要去买，你就要买纯纯的。今天这个在它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沉香粉3个字，
0: 那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是最安全。
0: 拿回去的499元，你有礼盒，也有礼袋，
1: 是
0: 包括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你像刚才放在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应该那叫香炉吗？
1: 对，叫卧香炉。
0: 卧香炉
1: 它是黑檀的卧香炉啊，这个木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压手的一个。
0: 所以如果点着之后，它不会把它烧坏掉。
1: 不会，它下面有。
0: 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燃完了吧？
1: 这个阻燃的一个材料在香当在当中。
0: 有没有点好？点完差不多快了。
1: 你看上面的该断的都断了，看到吧？
0: 剧中什么一炷香的时间要你完成什么任务哈？
1: 对，
0: 我看我们这一炷香的时间也快结束了。
1: 对，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是50分钟，到现在已经
0: 我们开场点的，
1: 开始就点了，现在还有10分钟，就是已经40分钟点下来了，
0: 差不多
1: 40分钟点下来了，你看现在
0: 还剩差不多一点，
1: 还剩好多啊，
0: 不动，我们不动，我怕的那什么了，
1: 对吧？
0: 因为还有大概有这么长，我给大家
1: 对，因为我们把它插在杯子里面，
0: 杯子里面
1: 下面还有很长一段，
0: 大概还有这么长，
1: 所以说这一
0: 它已经燃了这么长，燃了一半吧。
1: 格子老经
0: 典
1: 点的啊，经得起点的，各位
0: 经得起点。
1: 然后各位再给大家做一个，
0: 又要有什么实验？惊人的实验吗？
1: 对，惊人的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因为里面，我就跟你们说，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沉香粉，沉香粉，它今天我今天这旁边都是这个，
0: 没关系。
1: 然后
0: 不在乎细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嚼这一次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各位，这里面是没有粘合剂的没有粘合剂的，
0: 就没有那种化学的，
1: 没有化学的成分，
0: 化学的粘合剂。
1: 千万回去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啊！这个
0: 不是食物，
1: 这不是食物，这不是食物，跟你们讲3遍，千万不要这样。但是我敢这么做，
0: 是因为它，
1: 对，它是点的，
0: 没有化学的那些，
1: 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0: 啊。这个也给大家稍微的证明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边不仅是有国标，这么按照国标执行。执行的标准呢，还有一个林业的标，林标，所以林业的标志啊，
1: 志
0: 完全说，
1: 是
0: 说完全完整它林业标志啊，
1: 林业标志。
0: 所以您在市面上如果看得到有国标的，如果没
1: 有
0: 林业标志，
1: 国标就已经过关了，但是
0: 过关，
1: 但是这个林业
0: 一般没有标。
1: 就是标，它是农产品范畴，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它才能拿到
1: 干干净净。主要成分是沉香粉，
0: 是，所以这只有沉香粉，没有别的。
1: 今天其实看这个包装就已经把这个它的大概的特点全都给你，
0: 还有一个
1: 对，
0: 国标这个不叫国标，这叫地标。
1: 地标啊，
0: 地理标志，
1: 就地理标志，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啦，该哪儿有的啦，
1: 对，
0: 他能拿到地标。
1: 我就说了嘛，连紫砂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
0: 现在
1: 全中国没有一家紫砂的品牌是有这个标志的。
0: 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大家回去点燃之后害怕有这个味道那个味道，吸到肚子里吸到身体里不太好的哦，我们给您看啊，检测报告，
1: 对，
0: 总是要有送检人了。
1: 是啊，
0: 这位送检人是谁呢？就是林耿
1: 一，
0: 刚才视频当中
1: 非传承人啊，联系人就是他，就是他直接送的。各位，
0: 这些乱七八糟的坏东西，
1: 对，
0: 刚才看到了，我就不多不读出来了。
1: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
0: 必须符合。
1: 你看第二条就是甲醛，甲醛，
0: 这不写了吗？甲醛
1: ，对。
0: 好，那观众朋友们就晓得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这一盒里面要送人的话，真的还蛮体面的。从外包装礼盒来讲，就像个小黄鱼似的，黄金金灿灿的，很漂亮啊，很体面。
1: 这个不是一个软趴趴的盒子啊，这是个老挺过啊的。
0: 然后打开之后，这里面两柱，一个呢是十克
1: 是
0: 根数，
1: 对，
0: 按照我们的重量来。观众们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这根香是这么长，有可能稍微长一点点，所以你不能完完全全按照总共的，对，一麻麻长一点都不，那也不能这么说。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克重，必须保你十克，
1: 对，
0: 明白了吗？但不会说哦，都是这么短的，都那没不会，
1: 长度都是一样的，各位，长度都是一样的，
0: 长度只能说可能大差差的一毫米左右，不一定。
1: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手工香，它不是机制的，
0: 或者粗细稍微有一点点，
1: 它会有粗细的区别。所以说今天这个香，你要问我多少支，我能告诉你，今天如果能告诉你多少支的，那都是机制香。那这机制如果能够靠机器直接把它推出来的，里面都有粘合剂。
0: 还有这个刚才给您说到的，这个叫
1: 卧香，对，这个黑檀木的卧香炉。
0: 然后打开这里后面，
1: 对，
0: 还有石盘
1: ，
0: 这我们是一个是五个洞洞啊，
1: 那是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你拿到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面是两盘，我们把它抠出来了，贴在上面让大家看到啊，
0: 展示得很清楚。
1: 大家记得不要只拿上面两管啊，各位，这里面总共有十盘是十克，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那一共是有30克，
1: 是
0: 按照499来算的话，30克一除，
1: 来各位
0: 每一克，
1: 各位这个
0: 块，
1: 这个完全是靠紧压造成的。来，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千万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来，给大家，
0: 我们黄总反复证明，各位来给我拿。
1: 如果有胶，它是化不开的。我把这个放进去啊，里面就是这个沉香放在里面。沉香放在里面，然后矿泉水。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化了，手一哎，看到吗？
0: 化得很快，
1: 化得很快，
0: 就像木质那种，
1: 对，它其实就是粉嘛，它就只有沉香粉嘛，各位，已经都化了。各位啊，这个是今天那个水是温度就是白开水常温的温度已经没了，都化开了。各位，来，
0: 你要干嘛？
1: 来，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啊！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再给大家说一遍，千万不要回去尝试。
0: 哎呀，您这。大家不要做啊！
1: 不要做啊，各位！
0: 不要做这个实验。
1: 但是这个
0: 它不是食物啊，
1: 里面是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的，安全。
0: 行啊，那观众朋友们拿回去的有礼袋有礼盒。刚才说了，这个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按照如果市面上这个像一些香管来算的话，
1: 是
0: 可能按一根儿，就我们的一半儿。就我刚才拿的大概有
1: 对，就刚刚那根。
0: 换句话讲，就这个一段，就剩这么一点了。
1: 对，
0: 一半。
1: 就是现在余下来的这么一点儿。
0: 哎，这个长度来算的话，
1: 我提起来了，就余下来这一点儿。
0: 这得花多少钱？
1: 这个
0: 剩下的
1: 50块钱，就一般的现在标价就是58.8。
0: 那你就一根就要算你100的话，你要20。各位啊，
1: 因为你想，现在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已经40分钟了。40分钟，我们还余下来了大概2/5。
0: 蛮经典。
1: 2/5还有。你可以推算一下这支香可以点多久？
0: 是。
1: 你今天整个。到你这种外面去品香的时候是不会给到你这么长一支给你去品的，都短短的。
0: 好，还有最后5分钟，大家把握机会，中秋11都可以当做非常好的礼物，
1: 非常好的礼物。
0: 打电话订02-5111-9900。
2: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 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今天带回去的呢是来自于正宗的吧？
1: 是的，
0: 应该叫永春。
1: 永春，永春是香都啊。嗯，
0: 这个如果去一些香馆去品香的话，大概怎么个价位？怎么品？
1: 这个这样说啊，这个如果今天是香都的话，它首先这支香不会那么长，
0: 这大概怎么长？大概怎么
1: 短的一支？
0: 就我们的一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大概啊，从黄颜色到底儿大概这么长。
1: 对，
0: 大概怎么？那你说拿出这一半来，大概花多少钱？
1: 一般来说，
0: 半根
1: 这个比较标的、比较血的嘎的啊，58块8。
0: 嗯，50多。
1: 58块啊，对，
0: 50块钱左右
1: 啊，对。
0: 所以按照这一整根算的话，那你可能花80块钱。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20到30根左右，
1: 是
0: 我们这我也是毛咕咕啊。
1: 对，
0: 具体呢是一罐里有10克，一罐十克，十克必须保准。
1: 对，
0: 具体多少根我们不保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个装在里面的确实可能
1: 因为手工香它大小
0: 可就是根数不太一，
1: 对对，
0: 嗯，这终究有点粗，有一点点细，你从肉眼上可能看的不太可见，但实际上呢。它确实是在根数，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一定是保证你长短大长短差不多的情况下，然后克重保你有10克，
1: 是
0: 十克之外，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卧香炉，
1: 是，
0: 这放进去以后不要害怕它被燃着的，燃不着的、啊，
1: 燃不着的，
0: 这个您安心。然后打开之后，这下面还有一层，不要丢掉这个盒子，
1: 对，
0: 这本身是有5个洞洞，
1: 五个洞洞，原来你打开是这样的，
0: 它把它
1: 打开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里面是，这里面其实是2层，我把它抠出来，
0: 对，
1: 粘在上面了，
0: 双层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也有10克呀，
1: 是，
0: 一碟是1克呀，10克呀，30克呀，观众朋友们，才499，按照每一克算的话，10来块钱。如果按照每一只算的话，那就简直，所以我没法按只算，就是因为我们不固定，到底到时候没法告诉你，
1: 因为是手工香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什么中秋啦、11啦，有一些环境需要特别雅的，或者招待特别重要的朋友的话，你觉得这个环境场合，我即便在一些比较
1: 我说了
0: 贵的酒楼里
1: 面，它是清雅和富贵的一个复合体。嗯，点着，感觉你这个人品贵重，对吧？然后。又是一个清雅之士，
0: 很尊敬你，
1: 又是对人的尊敬，
0: 对的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大概呢还有最后的也就是两三套这个样子了啊。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正宗的有地理标志的，而且是永春这个地方。
1: 对，永春，永春是真正的这个香都啊，中国香都。嗯，啊，这个只有是在香都这里的才是真正的这个
0: 好的。
1: 对，
0: 没有加化学添加。
1: 是。背后是这个产品背后写的清清楚楚啊，只有沉香粉三个字。
0: 嗯，好，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把握机会，499元拿回去，有满满的，按克重啊，我们就按总克重说，30克。下面这一层里面呢还有10克，所以每一盘里面有1克，所以总加在一起有30克的量。自己用一用，送人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打电话订02151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沾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
0: 哎，蓝色。
1: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0: 哎，
1: 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准的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6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南啊、丽江啊，或者到那 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1: 对的，
0: 好不好？
1: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啦，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瑶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瑶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了上万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他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隐患。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瑶讲到的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 总共五段尺码呢，耿阳。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5XL 抢完就没了。180斤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嘛？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啊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时候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嘛。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

0: 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面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1: 很立体，
0: 哎，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0: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余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余照林大品牌。其实余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1: 是的，
0: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1: 尺码尺码，
0: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1: 是的，
0: 因为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1: 是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1: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粉加蓝，
0: 粉加蓝，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全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
0: 是的，
1: 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那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花，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的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来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前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白白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架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领，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藏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
0: 真的。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领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150斤的3XL 嘛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非黑即灰。灰的飞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还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元，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

0: 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嗯，当中，嗯，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330克的啊，嗯，69.8块，嗯，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块，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嗯，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嗯，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嗯，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嗯，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嗯，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哎，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嗯，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吧？
1: 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嗯，都是冷冻的啊。嗯，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1斤，哦，给大家配好料了，啊，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啊，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嗯，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嗯，80克啊，嗯，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嗯，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嗯，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嗯，春节前来，哦，哎，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嗯，马上双节了，对吧？嗯，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嗯，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嗯，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1斤的黑鱼片，嗯，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哎，首先看活鱼鲜切，嗯，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哦，太棒了，
1: 1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啊，爸爸妈妈在订购了，
0: 来，
1: 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哇，漂亮不漂亮？哇，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嗯，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哎，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随便找的。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啊，小饭店吃酸菜鱼，啊，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啊，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啊，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啊，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嗯，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嗯，油亮油亮的，嗯，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嗯，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嗯。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嗯，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嗯，哎，对，80克调味包，嗯，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嗯，啊，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蒸蛋，啊，这个是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啊，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嗯，你是不敢做蒸蛋，嗯，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工艺不好，嗯，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哎，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啊，就是运动量不够，啊，鱼肉呢不紧实，啊，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嗯，对不对？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的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夹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浆。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嗯，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嗯，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嗯，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嗯，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嗯，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嗯，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

0: 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嗯，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1: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0: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嗯、浇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浇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浇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1: 这不就这儿了吗？
0: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1: 就在这儿。
0: 对，
1: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嗯，就长这个样子。
0: 对，
1: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0: 对，
1: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0: 啊，对，
1: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0: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1: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0: 对，
1: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嗯，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0: 对，
1: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0: 对，6包金汤酸菜鱼，
1: 再加2包，
0: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
0: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嗯、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1: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嗯，上一道菜，嗯，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它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二十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了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
0: 的。写清楚了啊、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啊，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的，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啊。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大的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们，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0: 新鲜的，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是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嫩，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但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
1: 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是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2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嗯，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大概
1: 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了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丫头，你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
0: 哦、
1: 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嗯、说实话的话，您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对对，八道菜挺实在的，八包嘛，
0: 对，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嘛，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八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哦，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早。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好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我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对，
0: 这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对啊，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它是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
1: 呀，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0: 好有嚼劲，
1: 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别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088，800-7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
0: 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许明。现在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可见了，几乎啊。
1: 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钛的形态来帮您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这边上放的是钛金矿，
1: 是
0: 原本如果从大山里或者是矿藏里面哈，
1: 对，
0: 你开采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原石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它里面呢有钛。也会有其他的物质
0: 半生
1: 一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能够发现它的时候，已经会觉得哦，已经要花到很多的心思检测出来哦，这个地方的岩石当中有钛。
0: 对，
1: 这个时候发现出来大约是3000块钱一吨，
0: 就是本身钛金属矿它就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其实还是不便宜的，3000元，它用的地方非常广，然后呢，如果再继续往上升的话，怎么会来到15000的呀？
1: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钛金矿不可能直接用在很多领域当中，我们需要把它提纯，要除了钛之外的杂质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形成钛白粉。钛白粉的形态就是这样子，它是有点粉状的，对吧？因为我们所有的通过一些设备帮它提炼之后呢，给它分析出来，钛白粉可以用在哪里？比如说这两年特别流行的钛杯，露营出去要用的呀，有很多说我携带出门的时候里面装点其他东西要稳定性能的呀，包括还有什么涂层的钛锅，
0: 可能涂层的钛锅，
1: 对，因为它是粉状的嘛，很多涂层当中可能也是粉状，它可以喷在一起，然后在我们那个就是锅具的表层给它喷上一层这个钛白粉，增加它的稳定性能，增加它的耐酸碱的性能，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钛白粉，因为它这里到这里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提炼能力的，所以呢它的成本也是随之涨高，变成